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4: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3: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4: 哇，真的吗？
3: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5: 交换节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Breakfast 中正早餐电台。
1: 今天是我们频道的最后一集，上集我们聊到了各种陪伴我们的疗愈小物，这集要和大家一起回顾我们的2025，带着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去年的回忆及启发，迎接下个更好的一年。

0: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新的开始总是令人雀跃。人们总是会用各种方法来庆祝新的一年，希望在下一年仍有好的开始。回顾曾经走过的路上，大大小小的回忆历历在目，有些快乐，有些难过，却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养分。今天洛里和轰鱼又来聊聊我们的2025，一下二上跟室友同学的学校日常，究竟我们是怎么欢乐的度过每一天的呢？
1: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0: 茶碗杯啊，恭喜啊，恭喜各位听众，新年快乐啊！今天是2026了啊！哦，天哪，想到这个2026，就想到哦，我们2025真的是要算多灾多难嘛？其实也没有到多灾多难，
2: 就是体验很多吧？
0: 对，体验很多。我觉得至少我们就是挺过2025了，我们要迎接新的一年2026，
2: 没错。我们已经活了一年了
0: 啊，又活了一年，这样子好像听起来有点消极。
2: 那明年也就多活一年了。天哪，2026了，
0: 不要这样子落离。这样子说起来，欸，对，我们就是去年的上一集，我们聊到了说关于可以疗愈人心的小物嘛。那今年年初应该就是要来聊一点，就是欸，有没有什么好消息？这样，洛里你怎么看？
2: 我觉得第一个好消息就是呢，我觉得我应该要就是顺利的欧趴了。
0: 哦，对啊，欧趴是每个人的心愿吧，就是每一学期都尽量欧趴，不要在那边说什么我要重修，我要
2: 好课值得一修再修二刷，
0: 不要这个二刷我不太想要，动画就算了，这个我不是很想要二刷。
2: 冷知识，如果你大一微积分被当掉的话，你还有5次到6次的机会可以修，
0: 这种机会我不需要，谢谢，请你离开。请你离开，这样子。对啊，这个欧趴我觉得每个人都一定要需要，像我现在就是知道说欸，语言学概论也终于过了，这样子
2: 太好了。
0: 对，因为那时候就觉得说欸，我的语言学概论就是想说天哪，这么多东西要读啊，我这个专有名词这个网络上这样找，我好像找了那么多也是不知道要在写什么，也不知道读什么，这样子。后来就是至少是有在认真听课，再加上有复习的结果吧，是至少就有过这样子，我就觉得。
2: 而且你那时候你很焦虑，
0: 对，我超级焦虑，因为
2: 我
0: 一直在会
2: 算，对吧？我还帮 他算，然后其实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危险，危险的是我啊。
0: 洛里确实是最危险的那个，啊，但是我不知道我在焦虑什么，我一直说洛里怎么办？我觉得我不会过，他就占这么多趴，我这样子考这个分数到底可不可以？他就说你就想想看，来来来，我教你算，然后他就算给我看，就跟我说你这样子的分数，你躺着都会过。现在你看看我，看看我。
2: 对，我是因为老师猜猜，所以有机才过的。
0: 这样是对的吗？这样是对的吗？
2: 我很努力啊，我期中真的考太烂，但是我后面我真的很努力在读，所以小考分数可能占比较多，所以后来才有过这样子。
0: 对啊，欸，有目共睹。我那时候看到洛里就是在那边读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东西是英文没有错，但是组合起来我看不懂。
2: 但是我觉得我最后期末可能还是有点没有整合好，所以可能期末分数还是低低的。对，嗯，
0: 那这样子其实应该也至少就是过了这样子。
2: 对，过了，好消息，好消息，
0: 好消息，
2: 年初第一个好消息。
0: 对，年初过了就是开心这样子，
2: 做梦都会笑。
0: 那是真的这样。对啊，说到2025回顾，其实我2025刚刚我也有就是想说去翻一下，就是我之前的就是写的一些东西这样子，就是
2: 回忆啥。
0: 对对对， IG 的那个限动，我相信大家都会想说哦，我要发这个记录一下生活什么之类的，其实我的 IG 真的是蛮空白的，
2: 我的 IG 都是就是狗跟食物。
0: 对，我的也是食物居多啊，大部分都是就是洛里有发我就转发
2: 转发。对，就是限动小偷啊，
0: 不要这样子啦。这就是虽然说是限动小偷啦，但是我还是有在记录生活的，只是游戏的部分
2: 有啦，还是有。你其实还是帮我拍蛮多狗啦，很多照片都是你拍的。
0: 哦，对，因为就是洛里在忙着摸狗，我在忙着拍照。
2: 对，我手手脏脏，
0: 手脏脏的不可以摸手机，这样子
2: 对啊，真的会很可怕。
0: 对，所以我的相簿除了就是有狗之外，还有就是我一些游戏跟出游的截图。出游的图应该就是我年初的时候有去日本，就是2025年初的时候我有去日本玩一趟这样。
2: 没错，那时候年初的时候我们宿舍只有3个人，孤独的，
0: 这样孤独的，你说孤独的这样子吃饭吗？
2: 没错，少了轰鱼感觉少了一位啊。
0: 什么意思？
2: 少了轰鱼味。
0: 但是不太对，等一下，轰鱼有味道吗？
2: 海水的味道。
0: 但我2025的年尾我还是有跟着室友们一起度过的，因为就是洛里把我拖出去就是玩啊。
2: 哦，对啊，
0: 对啊，年初的时候跑去日本玩，然后年尾的时候就是洛里就直接说欸，轰鱼你那个晚上跟下午应该都有空吧，我说嘿，对，那我们去跑咖吧。
2: 对，
0: 他最后两天就约我去跑咖，
2: 连续两天。
0: 对，连续两天。他第一天是想说，原本是说什么他想要吃布丁吧，
2: 二，
0: 考不

0: 布雷顿，
1: 结果我看错家店了。
0: 对，他很好笑。这个是后面的事，就是说，哎、欸，我看错家店这样子，
1: 要就去了另外一家有猫咪的，但是猫咪也很可爱啦。
0: 猫咪我永远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什么核心很强的那一只猫。
1: 对对对，那猫核心真的超强的，它怎么可以那样睡觉？
0: 它跨着两个台，然后中间是镂空的，然后它这样子睡，然、而且它还可以翻身，
1: 看起来很舒服。
0: 对，很舒服的一种。
1: 嘿呀、啊，对啊，那样。
0: 可是我觉得就是除了看猫咪之外，就是也有喝到那个蛮好喝的草莓拿铁这样子。可惜它冰块加太多了。
1: 可惜呀、啊，还是果真的比较好喝、嗯。
0: 偷偷打卡，偷偷那个业配一下这样。
1: 没有业配哦。哎、欸，我那时候是草莓牛奶大挑战
0: 哦，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年尾了，年尾大家都知道冬季就是要吃草莓，
1: 啊、
0: 草莓，然后学校附近的那个果珍刚好有进草莓那样子，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是。洛梨去看，然后他就说他从果珍从那个十二号一直排到几号来
1: 着？六十几号。我
0: 对，六十
1: 刚开店没多久，然后我就已经六十几号了。
0: 对啊，你看就知道这草莓牛奶的这个威力多大。
1: 然后我直接去旁边买了一个提拉米苏，坐在那边等他。
0: 哦，对，我有看到他在群组有传说，哎、欸，我从那个排到那么久了，这样子提拉米苏在这边旁边 stand by 一下，这样。
1: 对对对，超久的。
0: 对，原本是想说啊，不然请洛梨买一下好了，结果没想到，啊、
1: 因为你们看到讯息的时间已经晚
0: 了，晚了，太晚了，所以我就决定隔天。自己去买，反正我会提早下课这样。
1: 对，因为红雨的关系，所以我又喝了一杯。
0: 哎、欸，可是真的不夸张，隔天我真的去排，开店就是一堆人了，我很勉强排到三十几号这样子。
1: 对，可是后来我们又过了几天，因为我那时候那个礼拜感觉都在喝草莓牛奶。
0: 嗯，
1: 然后反正就是后来几天有一次，就是晚上九点那时候我们去买，那时候好像人就少很多。
0: 我觉得少很多，应该是一部分是因为大家都回家了啊，一部分就是可能那个草莓的热门时段已经过了。
1: 感觉大家都是冲着那个风头嘛，
0: 对，冲着那个一时的那个名气，
1: 对，
0: 进去的这样子。但是后面就是因为人少，所以有时候要喝到就应该比较简单这样。
1: 对，所以反正那一周我感觉都在喝草莓牛奶。
0: 论草莓，我只服果真的草莓，
1: 很爽、啊，
0: 很爽这样子。反正我觉得那天这样子跑完那个咖啡厅，然后看到可爱的猫猫，疗愈完之后，后来就是经过那个秀台，说什么，哎、欸，要不要进去看动物方程式啊？
1: 对啊，反正我就想说，都经过了，来都来了，
0: 来都来了。他就很突然，我们从那个地下道骑出来，就说，我就看到右边，嗯，居然是秀泰，哦，所以我绕了一圈这样子。
1: 对啊，因为那时候红雨好像骑错路之类的。
0: 我骑错路之外，加上导航，我有一部分没有看懂，而且我从那个巷子骑出来，又都是骑相反方向。
1: 对，因为那个什么嘉义很多那种就是老宅咖啡，他们都在巷弄内。
0: 是。
1: 然后就很复杂，那个地形感觉就是弯来弯去的。
0: 对，弯来弯去，其实也没有到弯来弯去啊，
1: 是感觉就是要么就在隔壁街，要么就在旁边，然后可是你就是没发现它，然后就错过。
0: 那确实啊，就是有点像人家说的那个棋盘格局。
1: 对对对，就有点小可怕。
0: 所以我就一直在找那个时间，然后找那个地点，然后确定说，哎，真的是这样子走吗？这个是这样子走吗？对啊，我因为应该要帮各位科普一下，其实我本轰是一个路痴。
1: 没关系，我也是。
0: 这样不太对，两个路痴这样是对的吗？
1: 负负得正
0: 是这样子的吗？总之就是还好是那天有载着洛梨这样子到处跑，不然我自己一个人，我应该说完蛋了，我走到哪里去这样子？再加上那天我手机电量又差点要没电，我差点要回不了学校。
1: 还好啦，小问题。
0: 回不了学校，我就要露宿街头这样。
1: 去奈斯王子大饭店，
0: 奈斯王子大饭店又在业配。
1: 这一集要业配多少家店？
0: 不要乱业配好吗？真是的，
1: 请付我钱，谢谢。
0: 没礼貌。然后隔天又再跑一次咖啡厅，因为他说我要血耻我昨天没有吃到那个布丁的仇，所以他又去找一个布丁的那个店。
1: 结果那家店就是原本我们在看那个什么定位还是什么的，
0: 对。
1: 结果后来我们觉得有点小麻烦，我们干脆直接去现场排可能还比较快。结果到现场排之后，他说要等一个小时以上哦，
0: 等一个小时，而且加上我们那个时候到的是两点半吧。
1: 嗯，
0: 对啊，两点半。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哈，等一个小时，那这样等一等，等一等，那这样差不多就等到四点了呢。
1: 对，而且那时候因为那一天算是跨年夜那一天，
0: 跨年夜31号了。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嘉义有办活动，然后我们怕说到时候回不了家。
0: 对，回不了家，因为会塞车这样子。
1: 嗯，
0: 那间店是其实在离文化夜市也不远的，因为那个可能只隔几条街然后就到了。
1: 反正
0: 就很怕塞车，
1: 真的很可怕。
0: 对，所以我们也不敢在那边久留，所以就赶快去找下一家，至少有蛋糕吧。
1: 对对 对，不然原本那一家布丁真的看起来很顶，
0: 因为那个洛璃就一直心心念念说我要吃布丁，所以他就一直很坚持，就是很坚持要找那个布丁的店。结果后来找找，好像因为大家都跨年就关店了。
1: 嗯，对啊，不过也没关系。后来我们就是有找到另外一家嘛。
0: 哦，对啊，吃那个蛋糕，哎，坚果巧克力蛋糕超推，好好吃哦。
1: 对啊，而且还有草莓。
0: 哦，对，可是它草莓有点小酸。
1: 嗯，对。

0: 是
1: 我
0: 觉
1: 得综合起来还可以。
0: 嗯，我觉得那时候应该要点一杯咖啡放在那边，因为我觉得只有吃蛋糕真的是好腻。
1: 嗯，
0: 对，所以我原本想说还是我要点一杯咖啡啊，然后想说啊算了，可是我们等一下就要回去，
1: 要破产，
0: 还没有到破产的地步啊，但是就是觉得说好像该就是买个东西综合一下，但是想想还是算了，因为毕竟都要回去买东西吃了这样子。
1: 嗯，而且我们那天其实也还算蛮幸运的。
0: 你说怎么幸运的？
1: 就是因为那天我们不是原本进去第二家那个蛋糕店。
0: 是，
1: 原本甚至没有位置。
0: 哦，对，我想起来了，他那时候也是说什么要等到四点，对，
1: 要等到四点。我想说，哈哈哈，这样对吗？
0: 所以这边其实很多咖啡店都要定位，跟各位听众提醒一下。对，
1: 嘉义的咖啡店记得都要定位，因为他们的位置都小小的。
0: 对，我觉得就是完美拍照啦，就是拍照拍好看这样，但食物是真的好吃，就是要斟酌一下那个时间这样子。
1: 反正那时候我们后来还蛮幸运，就是我们想说用外带的方式看有没有办法买得到那个蛋糕。因为他原本前面好像有一组客人好像是有保留两片蛋糕。
0: 哦，对，他们有定位啊。
1: 对啊，然后就后来他们在我们等的期间刚好奇迹是他取消了，
0: 他取消了，就刚好那两片轮到我们，所以就觉得，啊，哎，好舒服，舒服啊，
1: 舒服啊，
0: 所以就如愿以偿吃到蛋糕这样。然后后来就赶快就是骑回去，不然怕真的会塞车这样，
1: 一路狂奔。
0: 对啊，而且那天当中就是很冷，所以就是也不敢在外面多待太久这样。虽然我后来晚上还是跑去买了串烧啦。
1: 对啊，那时候我晚上睡了一个觉，然后醒来想说什么，宿舍都没有人了，
0: 宿舍都空无一人，因为我跟我另外两位室友也一起出去买串烧，就是大家都最后一天了，来一起齐聚欢庆这样子。因为刚也有说到，就是我今年的那个年初是因为我飞日本，所以我没办法就是跟他们一起跨年这样，今年刚好血池不回来这样子。
1: 而且最后一天我开了那个小米酒。
0: 哦，对，他那个时候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居然买了一罐小米酒，我就跟他说等一下洛琳，你那个是酒吗？他说好，很好喝啊。我说所以那瓶酒是你买的？他说就脑波落买下去的呀。
1: 对啊，就旁边那个通识课，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原住民的通识课，然后他带我们出去校外参访。
0: 对，
1: 然后就是你懂的吧，原住民的园区他们就是会酿小米酒啊。
0: 你这样讲的好像什么原住民都会酿一样，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1: 我感觉是必备技能之类的。
0: 什么意思？反正就是想喝那个小米酒就对了，
1: 就真的很好喝。然后我就买了一支回来。
0: 买了一支吗？它是一支哦，不是一瓶吗？
1: 对啦，算是一瓶。
0: 反正他那天参观完回来之后，后来我们晚上我就记得我们去吃拉面这样子。我们在那边聊说我们那个什么小米酒你要什么时候开，他就说不然31号来开好了这样子。
1: 对，没错，我已经筹划好了，就是在考完有机的隔天赶快开一开。
0: 天哪，想到就觉得很好笑。他那个时候还跟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要越放它才会越香啊？
1: 没有，它有保存期限。
0: 你那时候跟我这样讲的，我想说这不是有保存期限吗？
1: 哦，对，我忘记我那时候讲什么话。
0: 反正你就跟我说什么既然是小米酿的酒，这种东西不是应该要放的更久吗？就是好酒陈莫比那个概念吗？
1: 酒，很久的酒。
0: 所以你就跟我说什么那我就放一下好了，放一下就会放到12月31号这样子。
1: 没关系啦，在保存期限内还好，我又没开封，
0: 至少你把它喝完了啦，这是我觉得最压抑的。
1: 那天直接跟室友他们分一分，然后后来就喝掉了。
0: 对啊，我就是说我要闻闻看，我那时候闻了一口，味道就是真的很臭。对，我觉得那个味道是因为它有发酵的味道，
1: 但是它其
0: 实
1: 喝起来是很顺很甜的。
0: 哦，甜甜的这样子也不错啊。不过我就是觉得那个味道真的没办法。所以我就觉得算了，没关系这样子。
1: 因为烘鱼就是本人他其实就是酒精好像会过敏。
0: 哦，对，所以我不能喝。
1: 对，我们有实验过它整只会变红色。
0: 什么实验过啊？不要这样讲，好像是把我拿来做什么人体实验。
1: 动物实验，
0: 虐烘啊，没礼貌，虐烘啊。
1: 我说不要检举我们。
0: 什么意思？不要乱，
1: 首尾呼应，
0: 不要乱来。
1: 我记得第一集感觉好像也在讲动物说。
0: 我要被抓过去了，
1: 超好笑。
0: 不可以不可以，反正就是后来他们喝完了，我那时候已经睡着了，我就是吃完串烧我很心满意足的睡着，所以我也知道
1: 我们那一天熬了一个大的，
0: 熬了一个大的呀，各位，
1: 一个大条。
0: 跨年就是要这样子玩吗？不太对。
1: 没错，
0: 不过我记得年尾我们除了就是跑咖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朋友约我们一就是两个寝室的人8个人一起去吃火锅。
1: 好像是12月25吗？
0: 对，25号圣诞节行线纪念日啦。
1: 没错啦，没错，
0: 不要再圣诞节了，是行线纪念日放假。
1: 剩下单身的单。
0: 不要再说了，后面很难过。
1: Sad.
0: So sad. 反正就是我那时候我朋友就跟我说，欸，宏宇你要不要去吃火锅这样子，我说哦好啊，我原本以为只是我们可能那几个朋友三个去吃之类的，就他就

0: 说没有，我们约两个请的。我说哈，八个人。他说对。我说八个人这样子去啊，然后你要订哪一间？他就给我看店。我就想说哎、不错，因为他跟我说是新开的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好啊，那不然我也问洛黎跟另外两个室友说要不要一起去吃。后来他们也说答应，我们就八个人一起去吃。
1: 然后我送了他们新港姨。
0: 那个新港姨等一下一定要讲，我真的觉得很好笑。超荒谬的，
1: 超好笑。
0: 反正就是因为那天我的朋友他们有带那个圣诞礼物这样子、糖果饼干，然后就是互相交换这样。
1: 没错，
0: 对，我们除了吃火锅然后那边交换，然后还在那个店里那边听那边说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这样。我们是说到底要唱几次，这首歌已经播了三次了
1: 以上。对，
0: 玛丽亚凯莉你怎么还在，
1: 解冻了解冻了。
0: 而且25号是他的那个应该是就是他的那个专属领域时间。
1: 对对 对, 对，他的领域展开了。
0: 领域展开，圣诞节歌曲。不行了，玛丽亚凯莉放过我，反正
1: 他在发力啊。
0: 对，然后后来我们吃完之后也就是要回去宿舍，就是准备说开我们的交换礼物这样子。我的真的就是那个交换礼物就觉得很荒谬，我为什么想要送完啊？就是因为我们说主题要实用。对，
1: 是吗？
0: 不是，我们说、就是、我们说要实用啊。
1: 有这个主题吗？
0: 有啦，我们就说要买实用的东西。
1: 反正我是送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他们会用到。
0: 确实会用到，但是我觉得蛮好笑的。我是送那个就是不锈钢保温碗，我原本以为是那种可以大到当泡面碗，结果没想到它蛮小一个的。
1: 没事啦，反正我其实很，因为后来是我抽到了。
0: 哦，对，是那个洛璃抽到的，所以我就想说那应该蛮合适的。
1: 对，
0: 后来我们就讲说那个碗的用处，因为31号那一天我们晚上去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在聊到说，洛璃就说搞不好那个碗其实是要让我外带的，因为我吃不完，可以把那个
1: 会剩两口。
0: 对，而且那个碗的 size 刚好可以塞那两口之类的，
1: 可以塞进我的侧背包，然后我可以随身携带的感觉。
0: 对对对，所以我就想说，你要这样子搞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你要先确，要先确耶。
1: 他看不知道会不会汤汁流出来，
0: 应该是不会啦。我有看过，我有
1: 挑蜜蜂，
0: 对，还有蜜蜂这样子，所以应该是不会啦。对，说到还有就是刚刚说的火锅，其实我们这个宿舍一直都有在煮饭这件事情。对，我很喜欢我室友煮的饭，因为他真的煮的超级香。
1: 对啊，他真的好会煮。
0: 因为我平常自己煮饭就是我都会煮汤面，乌龙汤面这样子，
1: 反正就是我们家自己煮的那个什么蔬菜汤。
0: 哦，对，蔬菜汤。刚刚洛璃才在说什么？哦，我好想念你煮的那个番茄鸡肉汤。我想说那一锅你知道煮的多灾难吗？因为煮的太蓬了，我就想说调味要怎么调。结果那个洛璃他直接把汤匙拿来之后，他直接往里面的盐巴就这样热死你的加，然后我说你加太多了，
1: 就做刚刚好。
0: 你那个刚刚好之前我是跟你说你加这么多你知道洗肾，你
1: 不会啦，刚刚好，肾脏才没那么弱。
0: 你看他就是那时候用这种表情，就是用一种很让人觉得说就是你到底在说什么那种表情看着我跟我说啊，不会啦，我觉得你等一下，如果等一下他太咸我一定会揍你。
1: 不会啦，就咸就加水就好了，又不是没有水。
0: 不是重点，不是这个，我锅子已经满啦。
1: 啊，可是我们会分装啊，你还是可以再加水的啦。
0: 你看这家伙就是这样跟我讲，
1: 反正你看最后结果是好的嘛，是不是很刚好。
0: 好啦，好说歹说他还是跟我说就是、yeah. 啊，这样子用一用是可以的，后来喝一口确实也不会太咸了。
1: 对，
0: 只是那时候看到那个盐巴量真的想把它揍下去的。
1: 还好啦，刚刚好。
0: 不要再说了，我现在觉得就是这个真的很灾难。
1: 盐巴 PTSD。
0: 对，因为我每次看我室友在煮菜，就是他的盐巴量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估的。因为通常你在加那个汤里面的那个盐巴，你会估说那个水量跟那个料的量，然后再去加那些盐巴。但是他那个时候是根本就是往死里加，跟我室友就是那个估一下应该是可以的吧，然后就这样加一加，
1: 就那个专业程度不太一样。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1: 我比较随喜。
0: 你这个太随喜了，真的不行。太不行了，我没办法接受这种随喜的量盐巴量。对，
1: 可以的啦，很好吃啊。
0: 没关系，我还是我们就
1: 交给专业。
0: 对，交给专业吗？随喜吗？这个不行吗？
1: 我们有体验到煮饭的感觉就好了。
0: 那确实，我们还是交给我们室友煮这样子。
1: 对 对, 對，另外一个室友真的太权威了。
0: 室友就是太会煮这样子。而且我们后来还有跑出去玩。我们跑出去玩是那个去夜市这样子。对，那时候我们就在说啊，刚好趁学期初嘛，啊没什么事这样子，然后就跑出去夜市玩。
1: 哦，你是说年初跟你朋友那一次？
0: 不是不是不是，我们那个
1: 什
0: 么二上的时候。
1: 哦
0: 对对对，我们去文化夜市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先去吃东西，然后还没盖食物楼这样。
1: 哦，对
0: 对，年初确实也有去一次，不过是跟我朋友。
1: 对，是跟他台中去。
0: 对，我的那个就是我朋友他们都在说要不要去市区玩，然后说好啊，没事啊，
1: 就超冷。
0: 对，超冷，因为我们跑到山上去看夜景这样子。
1: 对，
0: 因为我们那个 就是在

0: 晚上吃完火鸡肉饭还逛了一下，然后还看夜景，堪比享受。
1: 对，
0: 那我们二上的是我们去盖食物楼。
1: 对对，我们吃了超多的。
0: 嗯，除了去吃那个夜市，还有去百货公司吃寿司。那个寿司真的是太突然
1: 了，因为我们是连续两天的行程，
0: 没有啦，有间隔。
1: 对，
0: 有间隔。反正那一天我们去吃那个寿司的时候是临时起意，就是逛一逛，逛一逛那个衣服，就想说，我们现在看到这边有寿司，还是要吃啊？跟
1: 吉卡哇，重点是吉卡哇，
0: 谁叫那个小巴这么可爱，超喜欢小巴的。结果最后没有抽到小巴，是抽到那个乌萨奇，
1: 乌萨奇
0: 那边咿呀呀这样子。哦，我们还有抽到那个啦，师傅啦，海獭师傅这样子。
1: 哎，那时候最后是给你吗？
0: 哦，对啊，我有收着那个师傅的徽章，这样很可爱，
1: 可爱啊。
0: 对，哦，后来我们还有加那个好友，然后拿到那个集一的那个资料夹。
1: 对，你这很会抽。
0: 哎，我就想说，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它是盲袋，然后是大家都知道盲袋嘛，就是那种银色包装，然后就在猜说，我说我赌这个一定是集一，他们就在说真的吗？我说不知道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说，就是集一的那种感觉这样子。他们就说好，那我们现在来开箱来验证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打开的时候，我就说，粉红色的啦，集一啦，
1: 超级会抽。
0: 很会猜，对。
1: 我那时候好像是抽到乌萨奇哦。
0: 对，你是抽到乌萨奇，然后我是抽到吉一，这样子，
1: 超幸运的。
0: 对，反正吉一真的很可爱啦，虽然我是小拔腿，对不起。而且2025，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去故宫参访。
1: 我觉得故宫真的很好看。
0: 因为本身烘鱼是对这种就是展览类的，我本来就没有太多的兴趣这样子。
1: 竟然，
0: 因为我觉得看展无聊。
1: 真的
0: 就是我觉得看展很无聊。
1: 我以为你喜欢漂亮的东西。
0: 漂亮的东西我相信每个人都喜欢，可是我觉得看展真的有点、就是、
1: 需要有人带。
0: 对，要有人带之外，就是还有一点那个美感的鉴赏。对，因为这方面就是我很薄弱，所以我看不懂他要表达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无聊。就算我本人是很喜欢画画或者做一些就是跟艺术相关的东西，但是我没有那个鉴赏的那个能力，所以我就觉得很无聊。
1: 就是需要有人带啊，很重要。
0: 所以我觉得去故宫参访那一次，我觉得真的很赞。
1: 我真的觉得一定要买那个就是导览的那台机器。
0: 对，
1: 就是如果你去美术展的话，最好都一定要买那个东西，你才会看得懂说就是这幅画在画什么。
0: 我觉得是看画这部分它比较需要说要有人讲。那个时候我们去是刚好在什么什么大美不惨，大美不言啦、故宫小编要来踏伐了。
1: 不要被讨伐了。
0: 大美不言展啦。因为那个就是
1: 不惨。
0: 这家伙现在讲话越来越强了，
1: 超好笑。小米酒还没宿醉
0: 太久了吧。CD 时间
1: 喝太多。
0: 好啦，反正就是那个大美不言展，我说那个时候我拍的照片，相机里面的相片有一半以上都是那个珠宝，因为我觉得它的珠宝设计真的很厉害。对，它除了就是有那种项链啊、首饰啊，大家都知道的那一种之外，然后还有就是我有看到上面它绣很多珠宝，结果它是温度计。
1: 好像我有印象。
0: 对，
1: 他
0: 就是
1: 在
0: 走廊的那个地方。我那时候把洛里拉过来看，我就跟他说：“你看这个很溜，它是温度计耶，
1: 超猛的，
0: 是温度计吗？”然后我们
1: 漂亮，
0: 对，然后真的有找到那个刻度。
1: 我觉得实验室应该要放这一种温度计。
0: 那个实验室可能他们如果
1: 破产，
0: 对吧？应该不是说破产不破产的问题，而是它会不会被那些化学物质
1: 侵蚀，
0: 对，会腐蚀这样子。我觉得还有一个印象就是最深，就是你那时候有看到一个，应该是不知道什么生物，你把那个眼睛放大拍那个线洞，
1: 就是它有一只神兽还是什么的，然后它眼睛瞪超大的。然后那时候我还在翠上，就是 take 那个故宫小编。
0: 这样子真的可以召唤小编的吗？
1: 啊、
0: 他真的有回吗？
1: 他真的有回我，他说我来了，
0: 我看到你喽，我来喽，
1: 超级可爱的。
0: 对，小编其实有帮我的那个大美不言展的贴文按赞，真的他超火网，
1: 他真的超猛的。
0: 我那时候看除了那个大美不言的珠宝展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明清时期那个妇女戴的那个发簪，对，有一区、
1: 是喜欢就是 Kira Kira 的东西，
0: 对， Kira Kira 的东西很闪亮。對對對，那时候我看到了，我就觉得说，这个很适合拿来画画。然后我就在那边这样看，我看很久，我在那一展看了很久，
1: 你好像站在那边站很久。我有发现，
0: 因为它除了发簪之外，还有就是那种很像，不知道那个是发夹吗还是什么，有点忘了。那时候他就是说他是妇女头上会别的那种装饰这样子。然后还有这种皇帝会用到那种应该是他不是玉佩，可是他就是好像会随身带着东西这样、
1: 分辨身份的。
0: 也有那种分辨身份的这样子。但他最主要的还是那个妇女头上的那些法式这样。对，所以我觉得那展我逛了很久，我觉得

0: 很爽，因为我就觉得啊，他可以这样设计哦，啊，可以要怎么带这样子，他旁边也有简介啊。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有听人家讲，所以才觉得比较清楚一点。
1: 对对对，比较有那种感觉。
0: 嗯，而且我们也有去逛个植物展。
1: 嗯，我好像是喜欢他有一幅，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植物哎，欸。嗯，就是他是有一幅画，然后是蓝色的，嗯，好像是最后一个展厅，可是我有点忘记那是啥。嗯，然后就是它是一幅蓝色的，然后它上面好像有金线还是什么的，
0: 哦，
1: 就是深蓝色那一幅。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就在他面前看了很久，就觉得有一种心很静下来的感觉。对，
0: 因为蓝色确实会有让人平静的感觉。
1: 对，而且重点是因为它的金线很绣得很细，嗯，然后我就觉得说哦好精致好漂亮，哦，就有点沉醉在里面的感觉。
0: 嗯，我觉得故宫的文物都有让人就是沉醉的，
1: 就是总会有一幅画或是一个物品会让你停留。
0: 嗯，
1: 对啊，
0: 我觉得那时候这个植物展还有一个就是他有在介绍说诶是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的那个国度，他有讲到的时候就是会织那个人物的动作，它是有含义的这样，嗯，然后我想说为什么还可以织这么多，然后重点是它很大片，
1: 嗯，
0: 它很长，
1: 超级有耐心的，
0: 对，它很有耐心，然后把它织完，我就觉得说好猛哦，喔，这个到底是怎么织的？
1: 图案构思真的很强，
0: 嗯，反正我们那个时候看完故宫，然后后来又去服务学习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也是做足了很多准备，这样子，
1: 对啊，而且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服务学习是要去就是国小里面教小朋友，
0: 是
1: 对，就是教他一些故宫相关的知识，
0: 嗯，
1: 对，然后我们就是有很多体验了，就是小朋友很热情。
0: 嗯，很热情。不过我们最崩溃的就是那个印尼，
1: 对，
0: 因为有一展是我们讲到说那个乾隆皇帝的那个玉玺，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就想说，哦，我们要给小朋友盖印章，
1: 嗯，
0: 对，然后盖印章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把印尼乱，
1: 他们印尼给我乱狗，然后狗到到处都是，因为而且我们住的场地是在图书馆里面，
0: 嗯，
1: 然后他到处狗，然后我就很崩溃，握住他们手说，赶快我把他们往外面带着走，赶快带他们去洗手。
0: 我看到就是洛璃跟着我们其他组人在那边说，赶快带他小朋友去洗手，
1: 不是，他就在那边跟我说，姐姐，你看我的手，还跟我炫耀，他手上狗了一坨东西，我就哦天哪，然后到处狗。
0: 洛璃那时候超崩溃的，
1: 真的。而且做的是后来就是，哎，欸，是那个蓝衣小男孩吗？
0: 蓝衣小男孩吗？是戴眼镜，我只记得他戴眼镜。
1: 对对对，反正就那个蓝衣小男孩，嗯，他就是很喜欢姐姐们，嗯，他就突然间冲上来抱你，你知道吗？
0: 他说：“姐姐，我要抱抱。”
1: 对，然后突然就跟你十指紧扣，想说他什么意思？然后我就因为我反应力又很慢，
0: 嗯，
1: 想说我现在是被性骚扰了吗？然后后来想一下，算了，他是小朋友，我不想跟他计较。
0: 这小朋友很擅长利用他就是很小只的特性吗？
1: 对，
0: 然后他突然就猝不及防给你这样贴上去，
1: 就冲过来，他就开始抱住我。我想说啊，我现在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突然间有一个小朋友挂在我身上是怎样？
0: 若离姐姐你好可爱，我要抱一个抱。不管怎么样，就是觉得哎，欸，故宫这个还有就是服务学习这个经历，我真的觉得是哎独，欸，一无二。
1: 对啊，就很好笑，就感觉也有被治愈到，虽然很累，但还蛮治愈的。
0: 嗯，我觉得这个是2025，我觉得蛮酷的一个行程这样子。
1: 嗯，
0: 对。那总之就是大家回顾了一下我们就是2025发生的一些就是可能跟室友啦跟同学的一些趣事这样子。
1: 对啊，就好笑的事情。
0: 对，一年又过了这样，然后新的一年要开始了，嗯，也是祝大家就说心想事成，身体平安健康这样子，
1: 就是身体健康很重要啦，
0: 对，啊，
1: 大家还是要早点睡觉，
0: 嗯，真的要早点睡觉。就也谢谢各位说欸，我们在这个学期这样子跟我们一起聆听这个 Breakfast 的早餐电台这样子，嗯，跟着大家一起吃早餐，然后听着我们聊天讲，
1: 啊，
0: 一些就是废话，然后或者是说偶尔谈个有意义的话题什么之类的，
1: 心灵治愈的部分之类的，
0: 对， 對，让大家就是说欸，在吃早餐的时候除了获取营养的同时，也可以就是透过我们的声音跟我们谈笑的内容之类的，获得一些快乐的泉源这样子，
1: 正能量，
0: 对，让自己也可以就是重新整理，然后容光焕发的直接往下一站前行，
1: 没错，2026一定还有更多好的事情在等着你们的。
0: 是的，那我们这一集也差不多到这边了，也谢谢这学期各位的陪伴这样子。
1: 对啊，真的很谢谢。
0: 早餐电台也要结束了呀。
1: 对啊，我们要自己去吃宵夜了。
0: 换宵夜局了，宵夜局，
1: 宵夜局，宵夜局。
0: 好啦，洛璃，我们应该也要跟我们的各位听众说一声再见的这样子，这学期谢谢各位的陪伴这样子。
1: 谢谢，嗯，
0: 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哎，欸，也没有下集了，
1: 欸，没有下集咯，
0: 我们要结束了这样子，
1: 全集中咯，
0: 对，各位听众再见了，有缘再见啦，
1: 有缘再见了，拜
0: 拜，
1: 啊，
0: 拜拜。

0: 我是 Hush，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轻轻唱，轻轻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thing.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十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应琪。今天想为大家介绍一张有着淡淡悲伤的唱片，它是李亚明在1987年所发行的一张专辑。今天节目要为大家点播的歌曲正是同名单曲《50年前的一个夜》。

李雅明在1980年代出道，至今发行过了11张专辑，而在1997年退出歌坛，投入幕后工作，现在更被大家知道的身份是老鹰音乐的总经理，李玉玺的父亲以及新人教父。而今天呢，要让大家认识的是身为歌手身份的李雅明。这首50年前的一个夜，用一点哀愁的旋律搭配李雅明丰富情感的演唱，带出满满的伤感。开心时会想要听快歌，生气时会想要听抒情歌，那如果是失恋时，50年前的一个夜正是适合陪你度过忧愁的一首歌。

为大家点播的这首五十年前的一个夜，希望大家喜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选大学好难哦，
2: 这科系到底在学什么啊？
3: 毕业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啊？
4: 我真的好迷茫哦。
5: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找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会找寻不同科系各行各业的来宾，一起来了解他们当初怎么选，怎么一步步走出自己的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哇，又过了一周时间，不知道大家是否已经放暑假啦。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彩礼我呢一期是已经放暑假咯，现在呢已经放了一个礼拜了，不知道大家是否是16周的学生，还是18周，或者呢你已经是出社会工作上班的工作人士了、不论你是谁的身份呢，都非常祝福你们都一个幸福的暑假，或者是有非常幸福的假期哦。那今天呢这一集啊是我们倒数的第二集哦，我们其实从去年的暑假、到现在，今年已经放暑假一路以来哦，我们也经历过非常多的风风雨雨。我自己本人啊，从刚接任到社长啊，刚做节目，然后再到可能去外面做很多事情。其实这段时间呢、也有接触过不少来宾，然后也有不少成长。也不知道呢，听众朋友们是否有发现我的进步？那希望是有啊，如果没有的话，那我还是会再多琢磨的、而今天呢？这一集呢，其实邀请到一位我自己本身是真的非常想要请这位来宾来当我的一个特座嘉宾的感觉哦。他呢现在是我觉得请这位来宾自我介绍好了，那就麻烦这位来宾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米莉安，我现在就读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新社系社工组4年级学生。
5: 没错，米莉安呢，她其实是读国防政

0: 治大学嘛，政战大学，
1: 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
0: 对，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在查这个名字的时候，非常无敌的容易搞混，那简称就是军校嘛。
1: 对，就是政院。
0: 嗯，没错，今天真的非常荣幸哦，可以邀请到军校的同学呢来我的节目进行分享。因为呢，我自己本身有一位姐姐，她呢其实也是读军校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军校这件事情感到蛮好奇的。所以今天有这个荣幸呢，可以邀请米莉安，我自己觉得是非常的开心啊。不知道米莉安呢被我邀请的感受如何呢？
1: 我觉得非常的兴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就是这样子跟大家讲述我的军校生活。
0: 没错，那因为呢必须得考量到军校它其实真的只有周末才可以出来活动，对不对？
1: 对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录音呢其实是在我的租屋处哦，其实这个音质可能没有像平常的音档听起来这么的好，是因为米莉安她在平日的时候是真的没有办法进入我们的世新广播电台录音室，所以其实蛮可惜的，没有办法让她见识一下什么是这个设备这样子啊，真的很可惜。但是没有关系，也希望呢可以透过今天的分享让大家可以更知道军伦是在做什么，那他的日常呢又是在干嘛的。那刚刚米莉安其实已经有介绍说他现在是读社工系的大四生，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呢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军校生活的话，你会想要怎么介绍呢？
1: 军校生活吗？你想听我的一天的开始到结束吗？
0: 对。
1: 好，那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一天会从早上的5:30然后起床，然后就开始折棉被、折内务那些的，然后到5:50我们就进行一个早点名，早点完之后我们就会去晨间运动或是晨间打扫，之后就会去吃早餐，早餐吃完之后8:00我们就会开始正式上课，然后之后8:00到12:00是上课的时间，然后12:00之后到1:30就是我们用餐加休息时间，然后下午上课时间是2:00到4:00那边，然后之后我们就会去运动，然后之后再去做个小盥洗，洗澡，
0: 洗澡，运动完就洗澡，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去吃晚餐，然后晚上回来之后，晚上的活动就是会有点像宣教，就是你们这样讲应该是听演讲吧，就是听演讲，然后学军歌啊，或是去做一些其他的，像晚自习这样，然后我们晚上睡觉时间就是10:00，两动动就会躺平在床上。
0: 两动动哦，哇塞，
1: 就是10:00意思。
0: 所以听下来其实是从早上非常早，4:00吗？
1: 5:30、
0: 哦，不好意思，5:30，然后到晚上10:00，就是这个作息的时间。那基本上会是4年都是这样的操作模式吗？
1: 对。中间如果扣掉要去，我们会下去凤山那边暑训，然后或是去我们山下的时候会抽军种，然后我们有空军、陆军、海军三种军种可以抽，然后我们到山下的时候就是会开始各军种就会去各个地方受训，那每个军种的作息时间其实差不多，可是还是会有一点差别这样。
0: 就是各种不一样，但是大同小异的感觉啦。
1: 对，
0: 那你自己本身是习惯这个作息，或者说喜欢这个作息吗？会让你觉得，这样的固定作息会让你觉得你很自律吗？
1: 自律吗？我觉得我大一、大二就是低年级的时候，放假的时候会开始有一点，就是，那个词怎么讲？
0: 觉得有点不习惯。
1: 就是一天，我放假的时候就是会把它一天当成2天在用，就是会觉得说，我平日这么的辛苦，那我假日就是不能睡觉，就是从早上我一睁眼，我就是开始玩玩玩玩玩，玩到礼拜日要收假， 那一刻我才甘愿再回去这样。
0: 嗯，所以有点像是一天20小时嘛，那你20小时完全就是在一直非常有精神亢奋的去做任何你在平日没办法做的事情。
1: 对，像是去唱歌啊，或是去跟朋友一起去吃生鱼片啊，就是凌晨吃生鱼片之类的，反正就是做一些平时就是完全
0: 没有
1: 办
0: 法做
1: 到的
0: 事情。那你们这样军中是有社团的吗？
1: 军中有社团。
0: 嗯，但是这样听起来感觉其实。

0: 你们好像是没有这个社团时间吗？还是你们一样会可能像古高中生一样，是可能 maybe 一个礼拜是某个礼拜五吗？或者是某一天，然后会进行社团课，又或者是你们可能就是放学可能10点之后进行社团课吗？还是
1: 没
0: 不
1: 有，
0: 一
1: 我们
0: 定？
1: 的社团就是礼拜五下午2节这样。然后我们的社团其实还蛮多的，像有什么英文研习社啊，然后像篮球社之类的。但是就是没有像一般大学这么的丰富这样。
0: 多元。那你们学校是社团是非常的风行跟盛行的吗？还是其实就还是会有一定的限制？
1: 还是会有一定的限制，但是最风行嘛。运动型的社团吧，因为军校就是男生偏多啊，就是运动那些比赛也会蛮盛行的这样。
0: 那米莉亚你自己有参加什么社团吗？
1: 我参加的社团我忘记了，
0: 你不是才大四而已
1: 没有，
0: 吗？
1: 因为我们的社团我最后一次上课其实已经是一年前的时候了。对，因为之
0: 一
1: 后，
0: 年前哦，
1: 对，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学校对于社团没有那么的重视啊。我们有很多以任务为导向的话，我们就会挪用我们的社团时间去守，诶，去做一个训练这样。
0: 其实这样听起来感觉有点像你们的社团，就会很像是国高那种音乐课啊、美劳课，就可以是被借走、被代课的那种课程类型嘛。
1: 没错。
0: 那因为我自己去看过你们的学校，那你们学校的有一个很盛行的社团是会站在前面，然后拿枪，然后就很像部队之类的吗？我有点不太确定。
1: 拿枪？你是说
0: 对。
1: 军训课
0: 对
1: 吗？
0: 对对，有点像，还是那不是社
1: 那不是一个
0: 团，
1: 社团，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课程，就是军训课，就是因为我们1到5基本上都是在上课，上一些学术性的课这样，然后会有一天就是礼拜4下午的2节课，就是会拿来拿枪啊，然后开始基本教练这样。因为我们说到底，我们还是个军人，所以还是要去培养一些我们的军事的一些素养。这样，
0: 所以它有点比较算是早上，就是算你们学术性，像你可能社工就学一些学术性的课程，然后到了下午呢，就会变成可能上你们军校专属的课程，可能像你刚刚说的军训课，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是。
0: 那你就会觉得在军校学习学术类型的课程会让你觉得不够专业吗？应该是说，我觉得更准确来说是，可能会觉得，平常大学，其他大学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那你们会有一半的时间可能是学习军训相关知识。
1: 我觉得，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也是读社工，那我觉得不一样的点就是说，因为他们一般大学的实习社工实习时间好像是一个学期这样，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就是有我们有嗯，我们从大三就开始实习，但是我们一个礼拜只去一天，非常的少。
0: 哦，真的很少一。
1: 对，就是去那一天，因为我们平常很难外出，就是我们外出就是一定要上呈我们的一些证明，或是反正就是很困难呐、啊，这样
0: 那你们可以请假吗？
1: 请假也要有一个正当的证明，这样就是你不能说什么你今天心情不好你就要请假哦，现在有一个身心调适假啦，但是我们其实基本上不太会去用到那个假。
0: 那你们就是我一直都会听到外面的人说，当军人很爽，就是外面会给你钱，就是那个政府会给你钱。那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1: 我觉得，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那你为什么不要去说？当公务人员也很爽啊，这样的话政府也会给你钱啊。
0: 好，我
1: 到
0: 感
1: 底
0: 受，
1: 问什么问题
0: 等一
1: 啊？
0: 下，等停。好，我觉得我已经能感受到明兰现在的愤怒了。那这个呢，就是我从以前就是到现在，就是都可以从对话之中就可以听到别人讲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件刻板印象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就会比较像是说，不了解军中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才会说出当军人很爽，就是可以政府给你钱，然后你可能就是做一下一些事情这样子。那 其实透过刚刚的对话之中，就是可以发现，其实

0: 军中哦，他真的是非常规定固定的生活，但而且他也不像其他大学生，想请假就请假，想要翘课就可以翘课。你们是可以翘课的
1: 不
0: 吗？不
1: 行，
0: 行，很严格，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你们是一进去就会马上点名啊，或者是，
1: 没错，因为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就是带队，而且我们不能单独行动，因为我们就只是学生，就是我们如果有任何意外的话，就是会有很严重的后果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能两个行动就两个
0: 真的
1: 行动
0: 哦？
1: 这样。
0: 那你们福利社吗？
1: 你说营战吗？
0: 就是你
1: 福
0: 们
1: 利
0: 学
1: 社的
0: 校
1: 意思
0: 啊，
1: 是指我们学
0: 就像高
1: 校，
0: 中那样。
1: 我们学校有莱尔富，也有营战，然后就是。莱尔富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吧？
0: 营战呢？
1: 营站就是像有点像杂货店这样，
0: 哦，
1: 会卖很多饼干。
0: 那你们下课的时候也是要双双成对的一起去，可能买东西吗？
1: 是，
0: 真的哦，
1: 没错。
0: 所以啊，如果没有朋友的人怎么办？就不
1: 不
0: 能，
1: 会没有朋友，
0: 一定会有朋友。
1: 对，一定会有朋友。因为你如果一个人行动的话，你就会被长官关注说：“哎，你
0: 真
1: 怎
0: 的
1: 么一个人在
0: 哦，
1: 这边呢？”对，所以通常。我们会想要避免像这样的过多的询问，我们就是会两个一起行动，就是就算没有很熟，但是我们还是会说，哎，你要不要一起去那里这样？
0: 所以你们下课时间是10分钟吗？
1: 对，10分钟。
0: 你们钟声会有比较特别什么？可能像国歌之类的，或者是一些比较特别的钟声
1: 我
0: 吗？
1: 们的钟声，其实我大学4年我也没有听过我们的钟声。
0: 那你们是怎么下课的？
1: 我们时间到。老师就是说好下课啊，如果老师不下课，那就不下课。我们基本上是以老师为主啦，就是如果老师想要再多上课的话，那我们也不会去跟他说老师下课了，我们要下课这样。
0: 完全不像国高中生那样
1: 对，
0: 子。
1: 因为我们很尊重老师，
0: 师长，
1: 对，师长，
0: 那你们这样的话，一节课也是50分钟。
1: 对对对。
0: 哦，可是其实我觉得有点像高中的作息，可是那个严谨程度又完全的有差别，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哦，军中其实非常的严格。那你们长官会是老师吗？应该也是
1: 会，
0: 说，所
1: 我
0: 以
1: 们有军职老师，也有民职老师。然后军职老师的话要看，因为我们的系主任就是军职的，那他们有一个比例，但是我有点不太确定他们的比例是多少。反正里面不管是军职还是民职，我们学生一样会非常的尊敬他们这样。
0: 所以其实你们就应该也不太会有什么反抗啊、违背老师的问题，反正就不会像是国高中生那样，想要呛老师啊，或者那你们上课可以跟老师聊天吗？
1: 可以啊，没有问题的。
0: 哦，没有问题。那有没有一些可能在高中国中就是会发生的，但是在军中是完全不能发生，可能像是上课吃东西、上课玩手机之类的。
1: 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啦，
0: 哦，真的
1: 就是以老师为主，老师说 OK，我们就都 OK。如果老师不行的话，我们就都不行，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制度叫做督课。就是督是那个督导的督，就是有一个专门的人，然后他们会来看你们的上课纪律，就是像你就是不能上课打瞌睡啊，或是就直接趴在那边睡觉。
0: 是每一堂课都有，
1: 对，五
0: 很
1: 十，
0: 扯
1: 对，他就会突然出现在你的身边，然
0: 他
1: 后
0: 像
1: 开
0: 教
1: 始，
0: 官呢。
1: 对，然后开始登记啊。你如果被登记到的话，你就是没有那个放假时间，就是你就是大家放假的时候，你就是要留在学校。哎，就是出一些公差啊，这样，所以我们基本上很怕督课管。
0: 没错。那既然说到这个放假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一定可以请米莉安特别分享一下你们这个制度是什么呢？
1: 你说放假吗？
0: 对，就是应该是说你刚刚有提到是，如果有可能行为可能被记点呐，那可能就会拖到放假这个事情，然后就可能就没办法放假，可能礼拜六你就要待在学校。那待在学校通常会做什么事情？
1: 哎，我们平常荣誉假是18，就是礼拜五的晚上6点放假。正常假是礼拜日的早上动八，就早上8点放假。那你如果今天有被扣点、扣分扣到要再延后的话，就是可能延后到早上10点啊，或是12点，甚至是可能两天都没有放假的话，就是学校开始派一些公差给你，像是打扫啊、刷漆之类的。反正
0: 扫
1: 就是，
0: 地
1: 对对
0: 哦。
1: 对，就是不会让你闲在你的寝室里面睡觉这样。
0: 那明天可以分享一下，你是否曾经有就是一样被扣假，然后待在学校的经验？
1: 当然有啊，
0: 哦，那很长吗？
1: 很长啊。
0: 很长，就是可能。

0: 所以其实也是好严格哦。
1: 是。
0: 那你自己曾经最印象深刻，你觉得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把你记点
1: 完
0: 的
1: 全
0: 经
1: 没
0: 验？
1: 有想到
0: 对，
1: 吗？
0: 像是可能卫生纸没有放好，然后就被记点，或者是说棉被没有折好，就是差那个一角而已。对。
1: 有，就是应该是说，我觉得折棉被、蚊帐这种东西就是因人而异啦，因为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那如果今天你换一个学姐来的话，那她的标准可能就没有像之前的那个学姐打那么的严格的话，就不会被扣点。但是如果今天换了一个他特别刁钻的一个学姐来的话，那可能今天折得特别好的同学也会被记点，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因人而异。那我觉得我有看过我同学，我自己也觉得很夸张的，就是他垃圾没有丢，然后就全部都塞在他的内务柜里面，所以就被骂了，然后又被扣点这样。
0: 你是说你同学垃圾没丢，然后把它放在
1: 对，
0: 他
1: 他
0: 的
1: 就是
0: 柜子里，
1: 一坨香蕉皮，然后跟一大堆垃圾
0: 有
1: 这样
0: 香
1: 子。
0: 蕉皮哦，
1: 对，
0: 很荒谬哎。那你们这样分宿舍的话，你们是可能就是同年级就是一起吗？还是就是也有分学姐这样？
1: 对，我们一间寝室就是一个4年级，然后一个4年级，一个3年级，2个2年级，然后跟2个1年级这样。
0: 那因为有听说，就是其实军中的，学长姐抵制其实非常严重的。那这样跟学姐住在一起，是否压力会很大
1: 压力很大，超
0: 呢？
1: 大。我们之前那个时候，我跟我同学跟一个比较高冷的学姐嘛，就是一个完全不会跟学妹聊天的学姐，住在同间寝室。然后我们那时候压力大到，就是我们都不敢在寝室里面多待一秒钟，我们宁愿就是在外面站着用手机，面壁用手机，我们也不愿意就是在寝室里面坐着滑手机，因为他会开始询问说，你现在在用手机，那你的什么什么代办，就是我们有一个代办清单，像是什么你的军歌有没有唱，然后你内务有没有去复检，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内务如果被记点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复检，就是去消你的那个扣分啊。你如果没有消完的话，那个扣分就会继续扣，一直扣，一直扣，一直扣，所以导致说我们之前其实还蛮容易被就是扣分扣到一个点的时候，就是会被留下来这样。
0: 所以其实就是学姐，那你们是否会想要跟学姐打好关系呢？
1: 不会到很刻意的去打好关系，就是我觉得我同学有啦，但是我们通常这种如果是刻意讨好的话，这种通常不会被同侪，
0: 喜欢，
1: 对，就是会有点
0: 哦，
1: 像是拍马屁啊这样，
0: 太过于谄媚，就其实蛮明显看得出来的。那你们长官也会，应该是说，就是你们军中的用词是否会让人觉得特别严苛，或者是觉得有一些针对性的话
1: 你说在骂人的时候
0: 对，
1: 吗？会啊，有时候会觉得听得有点不太舒服，但是回头去想，就是会觉得说，好啦，就是算是
0: 接
1: 积一
0: 受。
1: 点阴德啦。
0: 那学长姐也会这样骂下面的学弟妹吗？
1: 会啊。
0: 哦，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如果要骂的话，可能就是很，就是有点没有办法，我自己本身是没办法听下去的话，有那种感觉吗？
1: 但是没办法，你是，因为你是他的下属，所以你不可能会直接反抗他说你骂的什么东西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你就是乖乖听他被骂啦，这样。
0: 哇，其实军中生活真的是跟我自己想象中的也是完全不一样，也是有真的非常多难以我真的难以接受点，就好比被扣假这件事情，然后就好比因为我自己生活有时候是很好，有时候不太好，像那个我觉得衣柜放垃圾，我自己觉得蛮荒谬也蛮好笑，但是听到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啊，10点半就寝，那你们宿舍的环境是好的吗？你觉
1: 我觉得已经算很好了，因为
0: 得？
1: 有去住过其他学校的那个寝室吧。那我这边就不讲是哪一间学校了。那我觉得我在那边住的品质真的是没有很好啦。
0: 那你们洗澡时间是无限制的吗？
1: 没有，我之前还在低年级的时候，我就是尽量会在10分钟之内全，
0: 10分钟内
1: 就是洗完的意思是加洗衣服，然后加洗。吹头发这样，
0: 你所以那个10分钟，你要洗完你自己本身的 body 之外，你还要洗。

0: 洗衣服跟吹头发。
1: 对，
0: 哇，那这是大家都可以完成的吗？
1: 对啊，因为你如果不完成的话，你就是会。
0: 可是为什么要这么快啊？
1: 因为我们其实低年级的时间很紧凑，因为我们要学的东西很多，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会有一个抗压性的养成啊，这样、嗯，因为你之后下去部队的时候、嗯，你也会有时间限制，那你如果没有在时间内完成的话，就是你可能会被闲言闲语吧，因为我们之后出去毕竟都是军官。
0: 哦，那我这样突然想到，就是说，因为你们毕竟要学的东西很多 ，maybe 像是军训课 ，maybe 像是折棉被之类，但因为都是团体生活，那你们怎么样才会有你们自己的时间去学习呢？可能像是复习军训课的课程啊，又或者是你们学术课的课程，
1: 就是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吧。
0: 嗯，
1: 因为我们不是每一天都会排得这么的重，嗯、像是段考周的时候，我们就会停掉很多、嗯、很多像是军训课啊，或是升旗之类的。
0: 嗯，
1: 比较有压力的东西吧，这样，然后会让我们把时间放在要学
0: 准备的
1: 对学科上面的东西，这样。
0: 嗯，那你们自己本身呢、啊，是觉得这样的规律生活是你自己本身喜欢的吗？
1: 我本身喜欢的吗？完全不喜欢啦、
0: 完全不喜欢。
1: 是，
0: 好，这些其实就会可以提到、哦，就是为什么米莉安当初想要读军校，以及她在读军校过程之中呢，哦，又看到什么，还要成长了什么。那我们先来听听一首歌，那这一首歌其实是米莉安所介绍的。那这一首歌呢，是王维以的《舍得》。那想要问问米莉安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一首《舍得》给听众朋友们听呢？
1: 因为我觉得很好听。
0: 哦，就单纯是因为，那迷恋是旋律派歌词派的，
1: 我是旋律派的，
0: 哦，所以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这旋律很好听，所以就觉得很爱，这样吗？
1: 是的，没有错。
0: 哦，所以你是不会看歌词的、哦？
1: 会，还是会啦，
0: 哦，
1: 多少还是会啦，但是一听就是抓耳
0: 就可以。
1: 对，就可以加入我的歌单这样、
0: 嗯。好，那我们马上就来听听这一首王维以的《舍得》。

0: 我们节目回来呢，刚刚听众朋友们所听到这一首歌是舍得。好，那我们节目回来哦，那继续来跟米莉安聊聊剧中的生活。那大家一定很好奇哦，米莉安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来军校读书呢？毕竟刚刚其实在过程之中也有提到说，哦，是否喜欢这个规律生活，那刚刚米莉安是说不喜欢的。那米莉安可以分享一下当初为什么会想要读军校呢？
1: 我觉得总归一句就是我很孝顺
0: 哦，非常的精辟耶哦，听得出来感觉是因为来自于父母的期望和期待，所以米莉安就觉得啊，那就去读军校。嗯，这在那此之前呢，米莉安是否有可能向往过某一间大学或者是某一个学校科系呢？
1: 其实我在进来之前我是有大学，因为我之前就是繁星有上某一间外面的大学这样，然后是因为我的家人就是非常期望我就是可以从军，那我就是想说说不定说不定我去面试的时候然后跟面试官说我不想来读军校，然后可能就是面试官就给我零分这样。但是殊不知我就这样莫名其妙的上了国防大学政专学院这样，然后就这样莫名其妙
0: 的读了四年。
1: 对，就这样过了四年，
0: 然后要毕业了。
1: 没错，我要毕业了，就是非常的
0: 下部队了。
1: 对，像回过头来看，我好像当初一年级就是被骂的时候觉得非常委屈，然后非常的讨厌我的家人这样子。
0: 那你在大二大三的时候是否还会想要离开军校呢？
1: 我到现在都还是想要离开。
0: 哦，真的哦。
1: 是，
0: 那应该是说你那时候从来就都没有一丝好的想要继续待就是读军校的想法吗？
1: 没有，因为我知道军中生活就不是我的个性适合的。
0: 可是就很多人都会说军中就是你知道稳定嘛，出来就是稳定，你那时候不会觉得好像有那种心动的感觉？
1: 没有
0: 啊，真的。
1: 对，完全没有。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我的个性是一个非常喜欢自由的女生。
0: 哇，那难怪你会刚刚在访问里面呢就是说自己

0: 很不喜欢这种规律的生活。那你自己花了多久的时间去适应这个军中生活呢？
1: 我还没有完全适应，我
0: 哦，
1: 其
0: 真的
1: 实
0: 哦。
1: 活到现在，在这4年当中，我还是一直不断的在适应当中，这样，因为每一个年级都会有每个年级的压力。那我们当军官的，就是最怕的就是你没有办法适应你现在所待的这个环境，这样。
0: 那你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你身边呢，是否有朋友因为不适应，所以而离开军中的故事或经验？
1: 有，但是我觉得他们离开对他们来说都是好事，就是算是一个祝福啦。因为我真的觉得，在外面你的选择性更多，就是你有办法去错，然后你错完之后，你还有机会去尝试新的东西。但是我们在这边就是因为你离开也要赔一笔钱，那这笔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压力，所以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离开，就是因为我没有钱可以
0: 去偿还。
1: 去付这个东西，这样，所以我就是咬着牙，也就是忍到现在。
0: 而且又加上父母的期待，所以就觉得啊，一定要继续读下去。那是否有曾经某一个是你真的觉得啊，我撑不下去，然后我真的要离开，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就要打电话给我父母，或者说我决定我要自己做决定，就 Let's go 的时刻呢？
1: 有欸，我其实那个时候大一的时候，我那时候大一，因为我们学校在台北，那我家住在高雄，所以其实来回车票也是3000块这样。那我那个时候就是礼拜六早上8点放假的时候，我就是车票买了，然后就直接回家。那回家就哭啊，然后跟我家人讲说，我这个地方我就待不下去了，狗才要待这样子。对，就是已经讲成
0: 非常的
1: 这
0: 排
1: 种
0: 斥
1: 的话了，对，但是我的家人就是会一直觉得说，你现在才大一而已，说不定你现在你大四之后，你就过得非常舒服啊，你怎么都没有好好的把它撑下去这样子。那我就是其实跟他们哭诉几次之后，发现得到的都是这些回应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思考说，好算了，他们不懂我，那我就是改变自己吧。
0: 那你那时候会有觉得说你都已经，你会觉得你父母都不理解你吗？
1: 是啊，他们到现在都还是没有办法理解我啊。
0: 所以你就很可能尝试抛出想要求救的讯号或者是反抗讯号，但因为没有接受到的关系，所以你后来就演变成说，好，那没关系，我反正没办法改变他们，我就改变自己的感觉。
1: 对，我觉
0: 反
1: 得，
0: 正就有点试图接受。
1: 对啊，我觉得这算是两个世代的差异吧。就像我也没有办法接受，也不是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没有办法理解他们有时候的想法这样。
0: 那其实，那你身边有很多的同学也会是面临跟你差不多的困境吗？还是其实也有些是很支持，或者说他们自己同学也是读得很开心的？
1: 有很多都是那种，就是没想法，然后继续读这样子。那真正想要离开的，其实他跟我一样啦，就是从1年级讲到现在，就说哦，我今天就想，就是一定要退学这样子，也是有很多种。但是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这个钱可以去偿还这个退掉的这个金额。
0: 金儿，那从刚听到现在，我其实能感受到军中真的非常多很辛苦、很累、想要放弃的时刻。那米莉安，你呢？你觉得最辛苦的时刻是什么？或者说事情又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辛苦的点就是在于人际关系吧，因为你也知道，军中的女生比男生还是少蛮多的。然后女生呵呵最累的地方就是我们比较擅长，不是也不是比较擅长，我们心思是比较细腻啦。这样，那面对很多不一样的学长或是学弟。甚至是男同学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开始有很多小心思吧。那我自己在旁边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啊，就是平常生活压力已经够累了，那他们还要玩这些小花招，
0: 小把戏，
1: 对，就会觉得怎么那么的烦躁，这样。
0: 你们还有小把戏可以玩哦。
1: 对，就是因为就是可能某个学长就很帅吧，很夯这样。

0: 啊、
1: 哦，原来是这种小把戏。
0: 对啊，我同学，我的同学们啊，就会开始在那边耍一些小花招，就是想要吸引学长的注意这样。
1: 哦，
0: 嗯啊，我没有啦，我是没有啦，因为我知道我就是不如我同学的美色这样。
1: 哦、可是你很漂亮哎、欸。
0: 谢谢。但是、嗯、但是我就是会觉得说，跟他们玩很累，然后看他们玩也很累。
1: 嗯，
0: 但是我这个人是非常喜欢吃瓜，就是会在旁边看看的，看的会觉得说啊好累，但是又觉得说哎、欸、看的好爽，
1: 继续这样子。
0: 对，
1: 嗯，所以其实人际关系哦，毕竟你们也是非常的群体生活。像我自己大学呢，也算是群体生活，可是我可以是会租不出自己一个人休息，然后但是你自己那边呢是可以回家休息的，所以。其实还是蛮佩服，是说，每感觉是20小时呢，就是要跟曲婷大家一起生活。那你米莉亚你自己本身就是因为有很辛苦的时候，但是势必也会有让你自己觉得哦很有成就感，或者说你做这件事情真的很喜欢、很开心的时刻。那你真的感到很有成就感的时候，会是什么事情呢？
0: 我觉得被认同的时候吧，比如说，因为我们到大四的时候，就是会也一定会当别人学姐这样。那很多人带人的方式就是不一样。那最有成就感就是你可能今天在听到一些回馈，就是比如说像是哎、欸、你的长官，或是你带的学弟妹，就是可能会说哎、欸，他们觉得这个你带人的方式很好，或是你处理事情的方式也不错。那你听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那一切都值得了这样。
1: 嗯，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他们觉得你做事方法很好，处理方式不错，那个标准在于哪里？
0: 没有，就是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
1: 哦，
0: 这种东西就是听到就是会觉得说，啊，很爽。
1: 嗯，
0: 这样
1: 就是被夸奖。那如果我夸奖你呢？
0: 你？
1: 对啊，就是可能你今天到的时候我觉得你很棒之类的，而且夸奖你，因为就很爽。好，那刚说到成就感这件事情，其实我就突然想到米莉安之前在以前的时候分享过一首歌给我听。这一首歌呢是莫宰安《孤星泪》，那不知道米莉安是否还记得这一首歌呢？
0: 记得。
1: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它很好听呢？
0: 我就是觉得它
1: 旋律
0: 很
1: 好
0: 听。
1: 没错，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旋律派的，所以也因为我觉得它旋律很好听，那刚刚他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莫名的想到这一首歌，所以呢我们就现在马上来听听莫宰阳的孤星泪吧。

0: 我是 B 世镜。
1: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我们节目完呢，听众朋友们刚所听到这一首歌是莫宰阳的《孤星泪》哦，不知道在听完之后是否觉得这个旋律其实也是非常的抓耳哦。那顺道一提啊，这一首歌其实到现在呢还没有放在任何的串流平台哦，只有放在 YouTube 而已， Spotify 跟 KKBOX 都没有。对，因为我去查过了，那其实非常可惜的，因为他我记得是从2023年就开始了吗？
3: 好像是吧。
2: 对，我已经忘记了，但反正就是印象蛮深刻的。好的，没有关系，我们节目回来了。那刚所聊的话呢，就是再聊聊米粒和汤叔为什么想要读军校一些事情。那其实从刚听到现在能感受出来，军校也是非常的辛苦哦。那有没有哪一时刻呢，是或者一些事情是明然你觉得很感谢对方，或者说很谢谢这个人存在，然后让你继续支撑下去，或者是因为一些事情让你觉得你从这个人身上学习到很多的？
3: 我觉得那个人可以是我的好朋友吧，我的某一位军校的好朋友，我们算是革命情感了吧，因为我们从一开始的入伍训到现在，我们都是一个很好的互相扶持的好伙伴这样。因为我们每一次他出事的时候，我就是会在旁边安慰他，那我出事的时候他也会在旁边安慰我这样。然后我们很常放假的时候就是会一起去吃个饭啊，然后还是去住他家之类的，反正他家人都知道我的存在这样，这是一个非常要好的关系。
2: 所以其实也就是在很辛苦的过程之中呢，也会有点像是一个互相扶持的对象。
3: 是的。
2: 那你自己本身因为你也大四了嘛，你也在这个让你觉得很痛苦的环境读了4年，你有没有什么话是想要对你在很辛苦的自己说的呢？
3: 我觉得真的是要谢谢自己有这颗孝顺的心，还有一颗非常非常坚强的心这样，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让我在这个军校4年可以好好的活下去。
2: 让你可以足以支撑下去哦。
3: 没错。
2: 那你也要毕业了，虽然你的毕业是也是会在军中生活，那因为你4年嘛，你一定成长很多，你有没有一些关键词是想要对自己未来说的，然后那个关键词可能是你未来想要达到的做到的？
3: 我觉得关键词哦就是坚持。
2: 坚持。
3: 对。
2: 怎么说呢，是因为你们做很多事情都是要持之以恒吗？
3: 对，因为我们很常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关卡，那很常就是会有人就是想说遇到一些困难就是还是我们就放弃这条路了这样，但是不行，因为我知道我的家人对我期待

0: 率很高，所以我不能就这样半途而废，而且我都走到现在了。虽然军校生活跟真正下部队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态，但是我相信我都可以从一个非常无敌不愿意进来的小女生，然后撑到现在这4年，我相信在未来我也可以好好的去坚持我的军旅生活，不让我的家人去失望，这样。
1: 你觉得你读军校个性上最大的转变是什么？忍，你是说铁拳教育的那个忍吗？忍耐的忍，就是有个刀，然后下面一个心，然后再一撇那个忍。
0: 没错，
1: 哦，
0: 因为我们要吃别人吃不了的苦，这样，然后忍别人所忍不了的，忘记什么，
1: 痛。
0: 可能是吧，忘记了。
1: 痛苦
0: 对，冒失妇人呐、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们有一个词叫做冒失妇人，这样。
1: 所以就是，哦，其实很有道理。被骂的时候就要忍耐，然后觉得在体育课，哎，不是体育课，在训练的时候觉得很痛苦，哎，也要忍耐。就好像很多事情都是需要忍耐的，所
0: 对，
1: 以那。所以你觉得在这一条路上最需要最好的这个词就是忍。那你觉得在外出去之后呢？就是你可能回家，或者是说你在面对其他人的时候，你是否遇到一件很吓的事情，你也开始学会这个忍字？
0: 我觉得有，
1: 就按，那你这样脾气是变好吗？
0: 对，
1: 哦，真的哦。
0: 我觉得不能算是变好。就是算是变得比较理性一点，
1: 跟我隐忍。
0: 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你生气也没有办法解决很多问题，因为我们之后下部队，我们的身份是副导长，我们面对就是要处理人的问题，那人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问题，这样，但是面对问题的时候，你不能意气用事。还是要理性的去处理很多问题，这样。
1: 所以这个听起来啊，感觉是要处理很多人际关系，而且你是社工诶，
0: 对。
1: 那你这样你会做社工工作这样
0: 不
1: 吗？
0: 会。
1: 哈，那所以你们就是出去之后就是辅导别人的感觉。
0: 辅导长有很多的定位。
1: 哦，好，这感觉又是可以再开另外一集跟大家来聊聊的，哎，
0: 没
1: 开玩
0: 错。
1: 笑的。这个糜烂眼神感觉有点吓到的感觉。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未来设计就到这里啦。非常感谢糜烂来上我们节目，分享一下，哎，军中生活在做什么，以及他跟外面不一样的地方又在哪里，以及呢，当初为什么会想要读军校的这个体验哦。那我们因为糜烂要毕业了，那我们就未来设计师就在这里祝福糜烂毕业快乐，然
0: 谢
1: 后在军中
0: 谢，
1: 继续顺利，
0: 没问
1: 对，然后
0: 题，
1: 变成一个更会忍的学姐。
0: 没问
1: 对，
0: 题，
1: 然后赚大钱，
0: 没错，
1: 对，
0: 赚
1: 这非
0: 大
1: 常
0: 钱，
1: 重要。对，就这样，好，话不多说，大家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依靠。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毕世静。
1: 穷散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跟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要介绍的是第三十句，早暗满天星，日头真甲乌打散。早暗满天星啊，这个好像有点夸张，好像天天都是有天，就满天星的。满天星就是天气没有云呐、啊，啊，没有云的日子才会满天星了。你看这个人也是够可怜的嘞，每天都是没有云。你看，当没有云的日子，白天会是怎么样？白天大家太阳晒死人呢，啊、哦，那所以后面一句，日头给你煎个乌打散，日头给你搞煎的了，哎，那个太阳晒不是晒太阳啊，是太阳像煎的，把你当在放在煎盘上面煎一样啊，煎到乌打散。你看太阳晒久了就黑了，然后搭散，你看那个油都被太阳煎光了、啊、看起来都不是胖子了，是瘦子了，哦、啊、搭散。对，所以我们、看可以知道他是早出晚归，早上出去的时候太阳都还没出来，还是满天星，晚上回来的时候已经满天星了。你看看早出门也是满天星，晚上回来也是满天星，那我这个有我们常说的披星戴月啊，披星戴月啊，头顶上面都是星星啊。那另外就是日头赤炎炎啊，煎到乌打散去，太阳用煎的，你看看这个形容词用的妙了，用煎的。那这款呢是乌掉队，不是乌不碎、哎。像我就是，我的黑黑的，哦，人家叫我小黑，小黑就是乌打散啊，乌掉队，不是乌不碎。我不是拉萨鬼，不洗澡，

而黑的，我是乌条队，不是乌无水啊。我们 review 一下，早暗满天星，日头尖到乌达山。早暗满天星，日头尖到乌达山。好，谢谢各位，下回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奇境

0: 欢迎收听奇境新科技，我是恩奇，
1: 我是静豪。
0: 今天是6月22号，感谢大家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收听奇境新科技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同样为大家带来很多很新的科技话题，比方说在今年2026年的6月初呢，在台北举办了2026的 Computex。那在这次的 Computex 上面呢，其实就有人说这个 AI Agent 的元年已经来了。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话题呢？我们会在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单元和大家来聊。那再来就是最近我看到了一个新的设计排版的 AI 模型，而且这个模型呢，它竟然是权重公开。这个权重公开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和开源有一点不太一样那这个模型其实在设计啊还有图文生成上面都有很大的进步，所以我们会和 Vail 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Vail 一起来和大家聊一下这个模型到底厉害在哪里。那到了数位生活快易通单元呢，会和大家分享最近 Google 推出了 Gemini 3.5 的 Live Translate 这个模型，那它呢可以在 Google 翻译里面直接让你体验到即时口译的这个功能那我自己体感下来也觉得进步非常多，在翻译上面表现非常好，所以会和大家一起来试试看要怎么样在 Google 翻译里面做到这个功能。那到了科技冷知识单元呢，会和大家分享这是平常大家在用电脑可能都会使用到压缩档案的功能，就把档案的大小变得更小，那这个压缩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呢？还有中间会不会让我们的档案品质受损，都会在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哦。那我们节目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呢打开我们的频道 AM729FM88.1，还有官网跟手机 APP 都可以听到最及时的节目内容。
1: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On、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都能找到我们的节目。
0: 没错，那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科技头条速报。

0: 欢迎来到科技头条速报。那今年六月初呢，这个 Computex 也就是全球指标性的一个 AI 跟数位创新的展览，在南港展览馆的一馆跟二馆举办。那这次的官方核心就是 AI Together。那今年的这个展览呢，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电脑展，而是变成了 AI 基础建设啊、AI 装置还有 AI 机器人的一个大舞台。那过去我们在看这个 Computex 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是在看一些新的笔电啊、新的显卡或者是新的处理器。但是今年2026年的 Computex，大家其实都是在看说 AI 要怎么样从聊天机器人变成我们真正可以做事的一个代理人。
1: 没错，没错，那在这。

次的 Computex 上面呢，有非常多引人注目的话题啦。那今天呢，就会整理几个比较重要的新闻和大家来分享。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网络上有非常多网友呢，自称他是这个爸爸的黄仁勋哦 ，NVIDIA 的黄仁勋。他们其实在 Computex 之前呢，就有先举办了一个 GTC Taipei， 由 NVIDIA 来举办的。那在这次的这个活动上面呢，其实他们就把很多类似 AI 工厂啊、AI PC 或是物理 AI 之类的产品呢发表给大家了。其实黄仁勋在这次的 GTC Taipei 还有 Computex 就有说 NVIDIA 呢，他们主要的方向是希望云端有更大的 AI 工厂，而且呢个人的电脑呢要能够跑 AI Agent， 以及呢机器人和自驾车要进入一个物理 AI 的时代。那其实呢，黄仁勋在演讲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主要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是 Vera Rubin， 用来支撑一个 Agentic AI Factory， 也就是 AI Agent 的工厂。那白话来讲呢，就是这个未来的 AI 哦，其实它不会单纯呢只是帮你做一件事情，可以同时做推理规划或者使用其他的工具再修正它的结果。那要做到这样子的事情呢，它背后必须要有非常大的一个算力。所以 NVIDIA 也有提到呢，台湾有超过500个和 NVIDIA 生态系合作的伙伴，以及超过100万个 MGX 机架零组件呢，会在台湾的25个工厂据点来整合。那整合了也非常多的供应链，让台湾呢这个不同的厂商哦，都可以一起在这个 AI 领域上面发展。那除了这个 Vera Rubin 呢，第二个是 RTX Spark， 这也是 NVIDIA 想要重新定义 Windows AI PC 的一个方式哦。他们是希望呢笔电还有桌机可以处理更强大的本机的 AI 任务。那外媒呢就整理这个 RTX Spark 的规格呢，包含了最多20核心的 CPU。 那 NVIDIA 这次的想象呢，是希望未来 AI Agent 不会只在云端跑，而是可以真的落在我们的个人电脑上面，长时间帮你做你的任务。比方说最基本的可能整理一些资料啊，写程式啊，甚至呢未来你不用坐在座位上，就能自己帮你独自来处理哦。啊，那讲到第三个呢，第三个面向就是 Cosmos 的三，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生成文字、影像、影片还有环境声音跟动作整合在这个里面。目标呢是希望机器人或是自动驾驶的车辆以及视觉 AI Agent 可以更快的被训练还有测试。那也就是说呢，传统我们使用的这个 ChatGPT 他们很会处理文字嘛，但是机器人呢要进入物理世界就会需要物理 AI 的能力，它必须要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动，如果碰撞呢会发生什么事，以及呢在我们真实世界里面下一秒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 Cosmos 3呢就是往这个方向来前进啦。简单来归纳这个重点呢，就可以看到其实 NVIDIA 不会单纯呢，未来不会再单纯只发表它很强大的那些晶片，它把 AI 呢也整个包含在它的战场里面。比方说一开始讲到的云端资料中心，以及呢他想要把 AI Agent 整合到个人的笔电和桌机里面、哦、让你不用所有事情都在云端上面跑。那最后呢就是讲了非常久的物理 AI， 希望可以在真实世界里面呢让我们的 AI 也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不会再只留在电脑荧幕里面。所以这个是 NVIDIA 呢在 Computex 期间他们举办的 GTC Taipei的这个活动当中呢，黄仁勋的发表的演讲、哦、主要的几个重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再回到 Computex 上面，在这次的活动上面还有高通的执行长也有在 Computex 的演讲上面说，2026年呢是 AI Agent 的元年，所以未来呢 AI 不会只是单纯像我们过去使用 ChatGPT 这样，而是会跨手机、电脑，甚至你的耳机、手表、车辆等等所有的装置呢都会围绕在 AI 的周边哦。那这次高通他们演讲的主轴就跟 NVIDIA 很不一样，我们刚刚讲到 NVIDIA 讲的是 AI 的这个工厂还有运算能力，那高通他们讲的是 Edge AI， 也就是说呢 AI 要跑到装置端还有边缘的这个 AI， 那它就可以在手机啊或是电脑啊或是我们平常使用的手表、眼镜等等上面都可以有 AI 的能力。那这个边缘 AI 或是边缘运算呢，也就是我们在上个礼拜 AI 研究室单元呢有和大家分享的，这个 AI 呢会在我们不同的装置里面一起来运作。那这个高通的 CEO 在演讲上面呢就有说，他们正在推动一个叫做 AI Everywhere 的计划，包含呢这个 AI 的 PC 啊，或是个人的 AI 装置，还有智慧型的手机，以及呢机器人资料中心，都可以让这些装置具备有决策

0: 还有自主性跟情境理解的能力。那他呢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未来就是 AI agent 他会理解你的需求，知道你的电子邮件里面可能有一封需要帮你记下来的事情，他就直接帮你记录起来，并且在这个活动的时候呢还可以主动来提醒你。那你可能上车到了车上，他会透过车机来连线告诉你，那到了办公室呢他又会转到电脑上面，如果你晚上是戴着耳机或是手表，他就会再转到不同的装置上面来提醒你代办事项哦。所以这次呢台北时报也有整理这个 CEO 的说法，就是说 AI agent 其实有可能取代智慧型手机，变成人们的数位生活的中心，而这些呢手机 PC 或是眼镜手表汽车会慢慢变成连接这些 AI agent 的其中一个端点，所有的这个 AI 网呢就会被连接起来了。那他还有一个话题呢是说 token 是 AI 时代的新流通货币哦。那这个 token 呢就是我们 AI 在处理文字程式或是推理步骤的时候会使用的这个基本的单位。那很多媒体就整理这个 CEO 的说法，说2026年全球的 AI token 需求大概是每十秒317亿个 token， 那到了2030年呢可能会成长到每十秒1.27兆个 token， 大概是40倍的成长哦。所以呢总结来说呢，这次高通的演讲上面他也不是在讲新的晶片，而是把 AI agent 的整个普及还有使用上面的问题都告诉大家了。这个如果 AI agent 呢一直在背景帮我们做事，他就必须要长时间的运作或是读取很多的资料，甚至呢要在不同的装置上面切换。那如果这些事情全部都在云端上面做，可能会耗电，还会有很大的延迟，还会有隐私的问题。所以呢这个高通呢他们主要讲的就是未来 AI不会再只单纯靠云端的这个主机，而是呢靠我们大家所有的装置一起来分工使用。
1: 那总结来说，这次 Computex 的两个大厂他们共同的主轴其实是蛮一体两面的，像是 NVIDIA 讲的就是 AI 代理的背后需要很多的工厂，那这些资料中心啊或者是 AI 的伺服器 GPU 供应链，这些在台湾自己本土的是蛮关键的。那高通讲的就是 AI 代理我们之后会需要用到或者需要跑的哪一些程式，也就是说手机 PC 或者是穿戴装置车子机器人，这些 AI 的资料或资讯不可能永远都只待在云端。如果把 AI 代理想象成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数位助理的话，那 NVIDIA 做的就是一个背后的大脑，那高通它就是想要帮你把这些 AI 的这些助理啊或者是代理都把它走进生活的每一个入口。那这些就是 Computex 2026年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些内容啦。
0: 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二单元 AI 研究室。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0: AI 研究室。欢迎来到 AI 研究室。我们今天的 AI 研究室呢，要和助理主持人 Vale 一起来聊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Ideagram 4.0 这个模型哦。这个模型呢，是一个主打设计、排版还有图片文字生成的一个 AI 图像模型。那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把这个它的模型呢权重公开。这个权重公开呢是什么意思呢？和开源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等一下会和大家来分享。那这个 Ideagram 呢，它是一个加拿大多伦多的 AI 图像公司，他们过去呢其实就是以这个图片里面有文字的这些照片它的生成都很准为名的，就是这些图片它都生得很厉害。那在这个过去我们常要使用生成图像的 AI 呢，常就会败在就是图片上面有文字的时候就会生成的很像乱码或是错字，所以呢这个模型在这方面呢就做得不错，可以把这些字呢都写对，然后也写得不错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邀请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Vale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啦。那我们先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Hello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Vale， 很开心又能跟恩琪静好一起来聊 AI， 今天的话题我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就放轻松，咱们一起来好好聊聊。
0: 好的，那 Vale， 我刚刚有讲到我们今天要聊的是这个 Ideagram 4.0， 那其实呢刚刚有说它就是一个 AI 的生图工具嘛，那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更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模型到底有哪些特别的地方呢？
1: 这个模型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只是画出好看的图片，还很擅长在图片里把文字放对位置，排版清楚。它甚至可以让你用结构化的提示词，像填设计需求一样，指定哪里放什么。总之，它是要让 AI 图片生成真正进入设计工作流，而不是只是灵感玩具。
2: 那所以它跟 Make Journey 或者是 ChatGPT 生图有什么最大的差异吗？
1: 最大的差别有两点。首先 ，Make Journey 或 ChatGPT 的生图基本上是闭源的，你用得到，但模型不会给你。而 Ideagram 4.0 是开放权重，让你可以下载微调，甚至自己部署。第二 ，Ideagram 对文字超级重视，不是只有画图好看，而是让你海报上写的字也准，也能控制位置，这就是它的独门绝活。
0: 原来如此哦。那我们刚刚其实一直都有讲到开放权重的这个字，那这开放权重呢和开源是一样的意思吗？
1: 这里啊就得分清楚了，开放权重比较像是模型的参数给你用，但不代表完全自由。推论程式码是开源的 Apache 2.0， 但模型权重有 Ideagram 自己的条款。简单讲，你可以拿来研究个人专案，但要商业用就得走 API 或商业上。

0: 隐私或品牌控制的团队有机会把 AI 生图放进自己的环境里头用。
1: OK，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这个模型有93亿的参数，这个93亿和其他的模型比起来算是大还是小啊？
0: 93亿参数算是不小也不巨大，有些超级模型可能动辄上千亿，但 Ideogram 用这样的规模就能做到很强的文字和排版能力，有点像球队人数不多但战术精准，成绩就很亮眼。
2: 那其实之前就有 Comfort UI 或者是 Stable Diffusion， 那他们也算是开放权重的一种吗？
0: Stable Diffusion 也是开放权重的好例子，不过 Ideogram 4.0 更强调设计层面的精准控制，特别是文字渲染和排版，所以可以说他们都是开放生态的重要推手，但 Ideogram 这次是想把可用设计再往前推。
1: 那我有看到有人说这个模型呢，它是 Diffusion Transformer， 也就是 DIT。 那这个 DIT 究竟是什么呢？
0: Diffusion Transformer 简单来说就是把从杂讯生成图像的能力跟很擅长理解语义的 Transformer 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它同时理解文字跟图像，所以能更准确把你要的字物件位置安排好。
2: 刚好提到一个叫做结构化提示词，那它跟我们平常打的 prompt 有什么不一样吗？
0: 一般 prompt 就是一句话描述你的需求，但结构化提示词就像填一张设计规格单，你可以说标题是什么，颜色要用哪种，物件放哪里。就像你不是口头说帮我做张海报，而是给 AI 一份清清楚楚的设计单，这样它就更不会乱来。
1: 那这个结构化提示词我们要怎么样传送给这个模型呢？
0: 好，我补充，它其实就是用一种叫做 JSON 的格式，你可以想成一张清单，每个栏位都写得很明确，让 AI 不会误会你的需求，它就能更准确把你想要的图做出来。
1: OK， 那我们有时候在写一些程式的时候确实会用这个 JSON 的这种档案，那你可不可以简单和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JSON 这个格式呢？
0: JSON 就是一种电脑超好读的表格格式，用大括号包起来，里面一项项列出你的需求，就像你告诉 AI 这里要红色，这里是标题，它就照表操课，不会乱跑。
2: 那你刚好提到它需要用本地部署吗？那它对于一般的使用用户会有这样的需求吗？
0: 其实一般用户不一定需要了，官方有 API 和网站服务，你只要上去用就好。本地部署通常是给很在意隐私或需要大量客制化的企业或团队，让他们掌控自己的资料和产出。
1: 那这个模型目前在使用上会有什么样特别的限制吗？
0: 首先，本地部署需要高阶硬体，再来，公开权重只能非商业用，商业就要授权。而且就算文字很准， AI 图片还是要人工检查，所以不是一键就能直接上架的。
2: 那对于一般的创作者来说，我们要怎么样使用到这个 Ideogram 4.0 呢？
0: 一般创作者可以直接上 Ideogram 的网站，用它来做社群贴文、海报、YouTube 搜图等有文字的图像。再进阶一点，可以透过 API 或搭配 Comfy UI 这类工具，整合到自己的工作流程中。
1: OK， 那最后呢，可不可以请 Vale 帮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这个 Ideogram 4.0 有哪些值得我们听众朋友们注意的地方呢？
0: 一句话总结就是 Ideogram 4.0 不只是生出好看的图片，而是让 AI 图像生成更可控制，更能部署，更能微调，真正进入设计工作流。
1: 好的，谢谢 Vale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啦，和我们一起来聊 Ideogram 4.0 这个模型哦。那很重要的就是呢，这个模型是一个开放权重的模型，所以对于一般的创作者呢，你可能可以去试试看。那我们先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说拜拜咯，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请你上来和我们一起聊。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很开心跟大家一起聊 Ideogram 4.0， 我们下次再相见，大家拜拜。
1: 好的，谢谢 Vale。那就是如同刚刚所说，这是一个开放权重的模型。

但是呢，如果要商业使用的话，可能要去看一下它官方的授权哦，因为开放权重呢，主要是让我们社群的研究或是可以扩散，并不是呢要让一般的商家或是公司把它拿来做商业的使用。好，那接下来呢，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三单元——数位生活快易通。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来到数位生活快易通。
1: 我们今天的数位生活快易通呢，要和大家来体验看看的是 Google 最新的 Live Translate 这个功能。那 Google 翻译呢，这次使用了一个模型，就是 Gemini 的 3.5 Live Translate 这个模型，让 Google 翻译呢，不只是把文字翻成文字哦，还可以把你听到的一个外语接近即时的翻成另一种语言，甚至呢，可以透过耳机直接没有延迟的把这个声音念给你听。那我们传统使用 Google 翻译的方式呢，就是先听完，然后转文字，再翻译，再念出来嘛。如果你是要语音的方式的话，它就会用这种慢慢接力的翻译方式。那现在呢，我自己体验下来觉得更像是同步口译的感觉，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听一些外语的节目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同步口译，那就会有一个我们中文的声音呢叠在原音上面。那其实同步口译一直以来也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没想到呢，现在在 Google 翻译上面这次更新呢，几乎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那其实它就是要解决我们过去那种你可能在跟别人用翻译 App 在对话的时候会不断有那种停顿，就是你讲完一句话必须先停，那对方呢再讲一句话，然后你要再等手机把它翻出来。那就是如果你要长时间用这种模式对话的话，其实算是蛮尴尬的，然后也会一直打断你的节奏。那如果呢，你真的要长时间的对话的话，其实就很适合这次 Google 的新模式，它就不再是这种一句一句接龙，而是像连续性的口译一样，不断的把声音呢翻译到你的耳朵里面，或者再用反方向把你的声音翻译出来，然后再用喇叭放出来，就可以更方便大家在做即时互动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个翻译工具。那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模型的基本资讯好了。它就是使用的是 Gemini 3.5 Live Translate 这个模型，那它是 Google 在6月9号发表的一个模型，那主要的定位其实就是即时的语音到语音的一个翻译模型哦。它同时支援了70多种的语言，然后也会自动侦测语言，然后用自然的方式把这个语音翻译出来。其实它不只是单单的用文字转语音的那种方式把声音做出来哦，它是会依据你的声音的特色，比方说是男生还是女生，或是音高怎么样，再把这个声音念出来，它会保留原本讲者的语气或是节奏，所以呢，这个语气也会一并加入到它这个翻译的模型里面哦，可以让整个翻译的过程当中更有温度，更像是原本原音的那种感觉。那它目前呢有几种不同的模式，我们等一下也会带大家一起来测试看看。那第一种模式呢叫做听取中，那它上面有写要连接耳机即可聆听即时的翻译内容。那这种模式呢就是你耳机戴着，那你的手机呢会去收外面翻译进来的外语，那它把这个声音翻译成中文之后呢再传到你的耳机里面，所以它可以不间断的持续不断的把这个声音呢翻译出来，就不会需要对方讲一句话停下来再翻译这句话，然后再等下一句话，它可以连续性的让你的耳机里面呢可以几乎是没有延迟的去听到它翻译的结果。
0: 那现在我们就要来试试看说我们这次放的是 Computex 2026黄仁勋的演讲内容，那我们开了这个听取中呢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2: 我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在这里，我们正在直播这个节目给70个其他的观看派对遍布台湾，70个不同的会议正在同时进行，大家都在看这个节目，我们有很多话要告诉你们，我有很多合作伙伴要感谢，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们的生态系在台湾已经变得这么大，大多数时候当人们想到生态系时，他们会想到我们的软体，他们会想到开发者生态系在计算系统之上的 NVIDIA 构建，但 NVIDIA 的生态系涵盖了从上游到我们所有的供应链，在这里台湾这一切开始的地方，而在下游一直到资料中心，最终到终端用户。今天我们要谈谈几乎所有的生态系，有这么多人要感谢，我爱我的生态系，我是说有这么多公司在这里，而且我的一些最喜欢的生态系伙伴。
0: 其实我觉得虽然你说那个声音还是有一点点不像，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很努

0: 力的把一些关键字都有讲到。
1: 对，就是可以很明显感受到进步啦。就过去我们如果在使用 Google 翻译的 App，它几乎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及时的翻译，
0: 就它可能就会停下来，
1: 对对
0: 然后
1: 对
0: 停
1: 对
0: 下来之后就有那空白的几秒，然后就会完
1: 全翻译
0: 就，
1: 的过程，
0: 对，完
1: 对
0: 全
1: 对
0: 就没
1: 对，
0: 有接收到讲者他要讲的东西，
1: 对。
0: 对，就会漏掉。
1: 那要跟听众朋友们补充一下，就是刚刚听到那段声音呢，我们是把原始的那个原音呢，加上耳机里面的声音一起播给大家听，所以理论上你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应该是你耳机里面听到的是中文，然后手机呢会去收那个英文的声音，所以你不会同时听到两个声音啦。就是你如果是戴耳机的话，就单纯只会听到翻译的结果这样子。那我自己其实在体验的过程中，我也觉得蛮惊艳的，就是它的这种呈现的方式，我真的觉得已经很接近口译的程度，尤其是我们刚刚把这个原音跟中文叠在一起呢，就真的很像有一些外语节目，它在叠口译的时候，或是翻译的配音的时候，它就这样叠嘛，就听起来真的很像，而且也没有太严重的延迟，应该大概差个可能2、3秒吧，但是中间也不会间断，所以整体的体验我自己觉得还不错。就如果你可能要在听一些外文的记者会啊、发表会啊，然后你又想要及时用听的方式得到这个翻译的内容的话，就可以试试看这个功能。不然目前呢，大多这种及时的翻译最多就是字幕，字幕可以马上呈现，还没有很常看到有这种及时口译的 AI 可以做得到。那再来呢，另一种模式叫做对话。那对话这个功能呢，它的叙述是说，翻译内容会以你的语言透过耳机播出，其他人则会听到外放的翻译内容。那也就是说呢，假设我戴着耳机，那我讲的是中文好了。那我讲完中文之后呢，会透过我的手机把翻译后的语言，那假设是英文，就透过手机放出来。那这个另一个人呢，他就可以直接对着手机讲英文。那这个英文的翻译过后变成中文，他就会透过我的耳机再播放这中文出来。所以很适合呢，可能在国外的时候，你有旅游啊，或是问路，你就可以直接使用这样的功能呢，让手机可以及时做两个人的互动。好，那要如何使用这个功能呢？首先，你就是要先准备一只手机，那最好是要有安装最新版的 Google 翻译的 App。那再来就是呢，如果你有一副蓝牙耳机或是一般的耳机，会比较好啦，就是它可以有更多可以使用的功能这样子。好，那打开 Google 翻译的 App 之后呢，然后戴上耳机，你就可以在左下角看到有一个即时翻译的选项。那点下去之后呢，你就可以选择你是要听取中的这个模式，还是对话的模式，并且呢选择你的语言。那像是我们刚刚是使用这个听取中的模式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手机放在一个有外语的环境，那你的耳机呢就会及时同步的听到翻译过后的结果。那在对话的模式下呢，如果你有戴着耳机，你可以把这个手机呢放在两个人中间。那如果你讲中文的话呢，你的手机就会外放出英文翻译的结果，那另一个人用英文对着手机讲，翻译成中文之后呢，就会在你耳朵里面播放出来。所以就是同时呢，你的耳机跟手机呢都可以外放出不同的语言，所以就很适合呢做两个人同时的互动啦。
0: 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第一个就是它还是可能会翻错，尤其是一些人名啊、地名或者是专有名词这些，它还是极有可能的会出错。那第二个就是，如果要使用的时候，还是要保证自己的网络状态，因为它这个服务主要还是会依赖云端的一些处理，所以如果你是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如果网络很慢，体验还是会有一些差别啦。那第三个就是，如果你是在一些正式场合需要专业的口译，或者是像是法律啊、医疗合约这些比较重大的商业谈判，还是建议去找专业的翻译师去做人工的确认会比较精准。第四个是它的语气保留，可能会让一些 AI 声音会被误会。那这次 Google 表示说，他们的 Gemini 3.5 Life 的这个模型产生的 AI 音讯都会用浮水印，所以可以协助辨识 AI 生成，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放心。
1: 没错，那其实过去呢，这个即时口译哦是非常难的啦。就在人类的训练上，如果是要训练一个口译人员的话呢，我们一般人在讲的时候可能会先铺陈，然后后面才会有重点。那像是英文呢，可能会先讲那个很长的主词或是条件，最后才会出现真正的动词或结论嘛。

所以说，这个就是口译蛮困难的地方，就是如果太早翻，可能会翻错；但如果等太久呢，这个对话又会卡住。所以，这个即时口译真正难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你要在这个件事情留着等一下讲，还是现在就讲出来，之间要去做取舍。所以，这也是这次模型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会持续的翻译，而且呢，尽量维持在我们讲出来后的几秒钟就讲出来，不用等到对话呢完整都讲完之后才会知道意思。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数位生活快译通啦，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透过 Google 翻译的 App，再加上耳机，去体验看看这种接近即时翻译的翻译功能，看有没有有感的升级。比起大家过去使用的 Google 翻译，想必呢应该是有一些变化啦，大家可以再尝试看看哦。那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第四单元，科技冷知识。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陈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0: 欢迎来到科技冷知识。哎，恩琪，我想问你哦，就是我们常下载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收到一些压缩档。那它实际把档案压缩起来的逻辑是什么？
1: 这个压缩档案，那我们就要从最开始说起哦。这个压缩档案先简单解释一下啦，就是我们通常呢，目标有几个，第一个是把很多个档案合成一个档案。

0: 档案。那像是我们在 Windows 里面，你可能可以直接右键按压缩，它就会压缩成一个 ZIP 的档案。那第二个你想要做到的可能是让档案变小，就原本可能这一个资料档案呢有 500MB， 然后你希望压缩过后变成300或是 200MB。 那我们刚刚有讲说你在 Windows 内建压缩的时候可能会压成 ZIP 的档案嘛，那其实压缩档呢不只是 ZIP 这种档案，只是 ZIP 这种档案算是蛮普遍的，很多装置都可以用， Windows Mac 都可以用。那其他呢也有像是 RAR 或是 7Z 等等的这些压缩档案。
1: 那它分别差在哪里呢？ ZIP 它算是最常用的一个压缩格式，你在 Windows 或者是 Mac 都能看到。它的优点就是它很方便，它的相容度很高，但它的缺点就是它的压缩率。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说 ZIP 就像是大家都看得懂的一个语言，但它不一定是最强的，但它比较不容易出问题。那第二种是 RAR， 那 RAR 是在网络上下载啊，或者是分卷的压缩会比较常见，像是有时候会看到 part1.rar 或者是 part2.rar。 那它的特色就是它的压缩效果通常都还不错，那它也会支援一些修复记录啊或者是分割档案的一些功能，但是建立 RAR 的档案格式就比较没有像 ZIP 那么的开放。那第三种是 7Z， 它的压缩率通常最好，尤其是文字啊或者程式码资料档这些内容。那它的优点就是它压的最小，而且还开放免费。那它的缺点就是它有些系统没办法正常的打开，它需要额外再装其他的工具。
0: 那我们压缩档呢，通常你会希望是无损压缩嘛？那这无损压缩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压缩完再次解压缩，你希望内容要跟原本一模一样。就假设你把一个 Word 文件压成 ZIP 档，再解压缩出来呢，你一定会希望每个字然后图片格式都不能变嘛。如果你压缩完之后这个缺了一整段话，那当然就那不是压缩吧，是把整个档案给破坏掉了。所以呢我们通常会使用这种压缩的方式呢，就是无损的压缩。那你要怎么样理解呢？可以用重复的资讯去理解，比方说你今天的这个档案里面有一串文字是 AAAAAABBBBBBCCCCCC， 就是六个 A 六个 B 六个 C。 那电脑呢它可以不用真的记说有六个 A 六个 B 六个 C， 而是记成说 A 出现六次， B 出现六次， C 出现六次。那这样子呢不止内容没变，而且呢这个记录的方式也变短了。所以说它不是把一些东西给删掉，只是用比较节省空间的方式去记录下来。但你可能会发现哦，就是有些档案你压缩了，档案几乎没有变小。其实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使用的影片档啊，或是 JPG 图档啊，或是 MP3， 它本身就已经是压缩过的。像是 MP3 呢，或是一般的影片呢，它其实就是压缩过的影片。所以你如果再把这些档案丢到 ZIP 档里面，就有点像是呢你已经压缩过了这个，你把衣服压到真空包里面抽真空然后压缩起来，然后你又再压缩一次，那当然不会差太多嘛。所以如果大家有时候在压缩的时候遇到这个档案压不动，就有可能是这个状况。
1: 那这边就来补充一下 Windows 是要怎么样压缩的。可以先选取档案，然后按右键的选单找到一个是传送到，点开来之后有一个压缩的资料夹，那你按下去之后它就会帮你压缩了。
0: 那如果是在 Mac 上面呢，直接把要压缩的档案全部选起来，然后按一下右键，就会有一个压缩的这个选项，按下去呢它也是一样会直接压缩成一个 ZIP 档。
1: 那你刚好说到压缩它的原理算是一种重复的资讯然后把它重新排列嘛，那如果是影片或者是影像压缩，那它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0: 影像的压缩呢，比方说我们常见的有 H.264 或是 H.265， 通常是希望呢影片变小的同时也把一些我们人眼不太容易发现的资讯丢掉，就是让它是整体可以变得很小。那这个影片档案呢，其实原本之所以会超级大，是因为影片就是很多张图片连续播放嘛。那假设一秒有30张图好了，一分钟呢就是1800张图，所以如果每一张图呢你都用完整的画质存下来的话，这档案就会非常非常大。那这个影片的压缩我们就不是用 ZIP 档压缩，是用另一种方式，就是有损压缩。那这个有损压缩它的意思就是为了要把档案变小，所以它会丢掉一些我们人眼比较不容易注意到的资讯，比方说呢很细微的杂讯啊，或是快速移动的时候看不清楚的细节，还有就是呢这个人眼对于某些色彩的变化比较不敏感的部分。那最后就是如果

0: 你前后两个画面有几乎一样的地方呢，他有可能就会把它舍去掉。所以这个影片压缩最重要的技巧呢，就是它不一定会每一格都完整存下来，它会知道这个画面的变化有多少。所以假设呢，我们可能是坐在同一个地方讲话，那背景呢十秒都没有变，只有手在动，嘴巴在动，影片压缩就会把背景大致一致的地方记录下来，那只有哪些地方动了，还有画面的哪一块有变化，单独储存下来。所以呢，可以让我们整个档案的大小变得比较小。所以说我们影片可能平常影片很大，但是在我们的手机里面或是 YouTube 或是一些串流平台上面播放的时候都可以很顺利播放，就是因为它透过这样子有损压缩让影片的容量变得更小。
1: 那如果我把档案把它丢到 Google 云端，那 Google 云端下载下来的很长都会是压缩过的。对
0: 对，
1: 那我如果再解压缩的话，那还会一模一样吗？
0: 我们那个 ZIP 档的压缩呢，它强调的是无损压缩，就是希望你解压缩之后不会变。所以你如果是压成 ZIP 档然后再把它解压缩呢，是不会影响档案内容，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啦。如果没有一些可能你在压缩的过程中有一些错误或是没有压好的话，那当然有可能会出现问题，但是 ZIP 档强调就是无损，所以基本上是不会影响到原本档案的内容。和大家推荐一个 Mac 上面我自己常用的一个压缩的小工具好了。在 Mac 上面呢，就是刚刚有讲到像 RAR 档啊或是 7zip 档都没有办法解压缩，所以我就有安装一个叫做 KEKA 这个程式，然后它的 logo 呢是一个类似穿山甲吗，我不是很确定的一个 icon， 就是一个小动物蛮可爱的。然后它是免费的，就可以直接在网络上或是 App Store 上面下载，那它可以处理的档案就非常多，像是刚刚有讲到 7Z 或是 ZIP 档或是 RAR， 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格式呢，它都可以压缩或是解压缩，所以可以推荐给 Mac 用户。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冷知识啦，我们节目也即将进入尾声了。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有带大家来看这个 Computex 2026，黄仁勋呢在这个 Computex 上面也有做演讲，那上面呢又提到很多精彩的内容。那到了 AI 就是单元呢，和大家看的是 Ideogram 这个权重公开的一个设计排版模型，它呢可以让我们在生成有文字的图像上面的时候更方便，而且生成的品质更好。再来到数位生活快译通单元呢，有和大家体验了即时口译，透过 Google 翻译的 App 呢，可以直接使用最新的 Gemini 3.5 Live Translate 这个模型，让我们在听一些外语的发表会或是记者会的时候，可以即时透过耳机去听到翻译过后的结果。那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有和大家分享压缩档案和影像压缩的一些这个小知识、冷知识这样子，希望今天的节目大家会喜欢啦。那我们节目呢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频道 AM729FM88.1 或是官网还有手机 APP 听到及时的节目内容哦。
1: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On、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搜寻奇星新科技就能找到咯。
0: 没错，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是 Write to Tech RIDE2TCH， 也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掌握及时的节目发布资讯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哇哦，生活的资讯，好听的音乐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通通都给你。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耶、yeah. ！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 Hello 午安主持人嘉玲。那今天又是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始。那一开场就真的是忍不住跟大家抱怨一下。上礼拜不是一直在下雨吗？因为最近梅雨季节嘛。然后我就觉得说自己感觉这种快发霉了，然后那个雨甚至大到我晒在阳台的衣服，它会直接被泼进来淋湿。我真的 ，Oh my god！ 但其实我昨天才刚从高雄回来而已啦。天哪，我跟你讲，高雄的太阳跟台北的天气根本是天差地别。高雄的太阳真的非常的热情，然后久违的晒到暖乎乎的阳光，就让我觉得哇。我度过了一个非常宁静然后很安详的日子，整个人都充饱电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一回到台北就是腰酸背痛的，然后一回到台北又是面临这种就是有点湿湿黏黏但是又有太阳那种闷闷热热的天气，就非常不舒服。但是我小时候其实是非常喜欢下雨天的，那现在的话就是除非下雨天的时候我在家，否则我都会很讨厌下雨天。就是裤子跟鞋子，就是你千防万防都还是会湿掉，然后就很不舒服，然后又会有一种酸酸臭臭的味道。我现在下雨天唯一能想到的好处大概就是在家睡觉很舒服，然后就没了。所以除非下雨天我在家，否则我是绝对不会出门的。然后就跟这个我觉得跟我小时候其实非常喜欢夏天一样，因为我小时候觉得说哦，夏天我可以吃冰啊，然后可以穿可爱的小裙子这样子，然后吹冷气也很舒服。结果长大之后呢，就会觉得说哇，冬天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不会让身体湿湿黏黏的，然后很不舒服，然后也可以穿衣打扮然后漂漂亮亮的这样子，然后在家的话也是非常舒服的，就是外面凉凉的嘛，然后躲在暖烘烘的被窝里。哇，我真的，我想现在想到就好想要赶快冬天哦。而且重点是冬天还是会非常的冬天，如果冬天你在家的话其实就很舒服啊，而且你又不用开冷气，不像夏天一样，夏天的话大家现在在家应该都会开冷气吧。对，然后如果开冷气，如果你是自己在外面租房的话，就一定会有电费，哇哦，那个电费非常的可观。但是如果冬天的话，你在家你就不需要开冷气，那就可以省下一笔电费。所以果然长大会失去很多快乐啊，但是虽然长大会失去了一些非常多快乐，但是到了这时候还是会有一件雷打不动绝对能让人重新快乐起来的事情，那就是放假。没错，我现在还是学生，你应该已经快放暑假了吧。下雨天虽然会让人很烦躁，但是一想到只要熬过这一阵子呢，就是整整2到3个月的暑假，心情就会瞬间的放晴。那大家暑假都安排好去哪里玩了吗？不过说到暑假，我自己心里其实会有点小复杂，因为度过了这个暑假之后啊，我就要变成一个大三的老鸟了。哇，这个时间真的过非常快，我还感觉我才刚入学没多久而已，结果一转眼大一大二过去了，然后接下来又是大三。哇，怎么一转眼就要变大三了？然后其实我认真想啊，就是我大一跟大二的生活其实跟大三好像没有差很多，就是我们一样会有早八，然后要去早起上那些快听不懂的课，然后一样要在期中期末考周熬夜的爆肝读书做报告啊，然后录音什么的，然后一样会在午餐或是晚餐时间去纠结说那个今天要吃什么，生活节奏好像都差不多，对校园也早就已经闭着眼睛就可以走到舍我楼那一种，但是心境上我就会觉得好像又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我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就是还在摸索嘛，也不是我啊，应该说大家好像都还在摸索，然后有些人可能会去玩社团，然后会去社交，甚至会有夜唱什么的，日子就是会蛮热闹的。但是到了大三就感觉好像大家都快收心的那种感觉，有些人要去实

习呀、啊，然后有些人要去上班啊之类的，然后大家的聊天话题也从哎，那个我下礼拜要去韩国听演唱会，哎，我下礼拜要去日本，哦、我下礼拜要去纽西兰，或者是哦，那个我好像礼拜六要去夜场之类的，从这些话题变成说，哎，啊，你未来想要做什么工作？哎，啊，你实习找好了吗？哎，啊，你那个大三会去实习吗？哇，那个话题就是非常的成熟，甚至我妈现在已经开始问我说，你之后要不要去考研究所了？哇，大家这个话题真的跳得非常快。那其实话题的转变，其实带来的就是未来给我们的压迫感，就像最近的那个暴雨一样啊，就是它会突然的噼里啪啦砸在你头上这样子。那以前就会觉得说，毕业好像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我还有2年啊，我还有3年啊这样。那结果现在却发现，我好像已经站在大学生活的后半段了。这种感觉应该就是长大的必经之路吧，虽然少了一点大一大二的无忧无虑，但是也对，但是多了一份对未来的期待还有成熟。好，那其实讲了那么多，我相信现在应该也有一些准备快毕业的学长姐们，我跟你讲，压力不用太大，好不好？我们今天不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嘉玲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近期的状况回报，因为总觉得说自己即将要大三了嘛，所以也开始为自己做了一些新尝试，还有对一些生涯的规划。那等一下就想要先跟大家聊聊看，但是不论如何，大三的挑战或是开学后挑战，就等开学后再说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好好享受即将到来的暑假。那等一下播这首歌呢，其实对嘉颖来说非常的意义重大，因为现在是夏季嘛。夏季其实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另一个名字叫做离别季。哇，就是你虽然不一定会是离别，但是你就会感受到满满的离别的一种气息。那因为如果有在追踪之前哈鲁玩的听众朋友们的话，应该会知道说嘉玲非常喜欢 Seventeen。对，然后呢，Seventeen 近期他们刚举办了克拉岛，那所谓的克拉岛就是 Seventeen 他们办的官方的粉丝见面会的感觉。对，然后呢，今年的克拉岛非常的重大，但其实这种盛大的庆典的背后，其实藏着很浓厚的离别气息。因为有在追韩团的粉丝朋友们应该会知道，就是只要是男团，他们的男偶像，他们都会经历一个非常长的叫做军白期，就是他们会去入伍当兵的意思。那在今年年底呢，预计 Seventeen 剩下还没有入伍的成员就全部都入伍了。哇，就是很浓厚的离别气息啊，就很舍不得。虽然预计会在2028，也就是2年后，就是全体就会回归了，但是谁知道这2年会发生什么，对不对？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会不会退坑啊，或者是你会不会突然就是没有钱去追星，然后你也不知道你还能不能继续喜欢这个人。所以对于未来的2年，大家都是非常未知，但是也非常期待的，因为2年其实过得很快嘛，就跟我们大学生活一样。对，所以这场盛大的庆典的背后，就是藏了这个遗憾。那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呢，是嘉玲非常喜欢的一首 Seventeen 的歌，那也是他们在这一次的克拉岛里面有唱的一首歌。那就先让大家来听听看吧。那稍后回来，我们会再进到嘉玲的状况汇报，我们会来聊聊，就是到底做了哪些规划，还有决定，一起来欣赏看看。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那我是今天主持人嘉玲。那刚刚听到那首歌呢，是 Seventeen 的 Ima。 对，那这首歌为什么会在我的爱歌前三名？其实这跟心境有关吧，因为这首歌是我前几年，对，前几年因为心情放低落嘛，然后听到这首歌就觉得有种魔法的力量。对，那歌词中他就有提到，就是即使今晚世界末日降临，想要珍惜的是我们的现在。我觉得你可以想成，尽管快要离别了，但我更珍惜的是现在我们在一起的这个时间。我不觉得这个讲出来就快要哭的感觉吗 ？Oh my god！ 好，总之就是，虽然2028很快就过了嘛，对，到时候我们一定会用最好的模样来迎接我们 Seventeen 是三个大男孩帅气回归的。对，好，那让我们回到正题吧。那刚刚有前面有提到嘛，就是因为嘉玲快要大三了，所以心境上会有一些些的转变，所以嘉玲在近期做了一些规划跟重大的决定。那既然说是状况回报，那一上来就是要跟大家爆个大料，就是没错，我从中实离职啦。对，就是对，应该如果有听之前嘉玲 Hello One 的听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就是嘉玲其实换了一些工作，对，一些工作，然后中实应该是第三个工作吧。对，然后我又从那个工作离职了，大家听到可能会觉得有一点震撼吧，啊，你怎么又离职了这样子。那其实这对我来说算是经历了一个惊涛骇浪，然后非常陈久的思考才做出来的决定。那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在今年一月的时候，我满怀期待了进入中实的剪辑部当实习生。那进去的时候，我心里就想着，大家平常滑 Reels 不是都会看到一些猫猫狗狗啊，或是一些很好笑的那个娱乐的影片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诶，那我进去应该也是剪这种短影音吧。然后结果一进去我就想说，哦，好期待好期待。结果一开始就是主管啊或是其他政治来教我的时候，哇，我发现我自己要剪的是政治的 YT 影片，就是我可能要把某一个政治人物的采访啊剪成长影或者是短影这样子。哇，我真的超级不喜欢政治，就是不是说我不管

担心大现在大家的台湾社会什么的，但是就是我不喜欢政治这样子。然后呢，我就想说，哇，好吧，每天要听这种政治人物说话，我对我来说根本是精神折磨。但是为了钱，好吧，为了钱我还是很有骨气的。我就想说，既然来了，那就当做磨练。然后我就压着牙，我好不容易适应了三个月的适应期。然后三个月后，我从一开始可以剪一只长影、两只长影，然后慢慢后来变成说我一天我就可以剪七个长影，包长影加短影这样子。好，然后我就发现哇，自己熟能生巧，好像 OK 哦，我开始越来越会熟悉政客的讲话的那个节奏咯。结果就是突然有一天，在我很长的休假回来之后，公司就突然抛出了一个震撼弹，主管就告诉我们说，哦，现在公司可以引进一套全新的 AI 自动剪辑软体。然后在开会的时候就直接说，哦，你们现在这个工作齁，未来简单的粗剪啊或是加字卡 AI 只要几秒钟就能做完了，如果大家现在不改变你们的剪辑的方法的话，你们不把影片的架构做得更精致，然后不把每一支片都要拉一个精华出来的话，那大家可能就会被裁员，就是他们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力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刚休假回来嘛，所以大家可能已经有经历两三天的，就其他的正职的哥哥姐姐他们有提早两三天去做这样的改变啊，我是一休假回来我就马上要做出这样的改变，我就觉得哇很痛苦，但是我还想说没关系，因为这里其实他们愿意给我钱，然后我觉得很开心，然后我觉得剪辑一定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好，我就继续撑下去这样子。我想说好，那我就再花一个月来适应。然后没想到呢，我光是为了跟 AI 做出区隔，然后我有点像是在证明我自己比机器人更厉害的感觉，我剪一支片我可能就要卡在电脑前整整两到三个小时，甚至我可能一整天就只是为了那一部长影。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压力超大，就是有一种落差感吧，就是我原本从一两支片哦，后来可以剪到七支片，我觉得哇好开心哦，结果我现在好像又被打回原形的那种感觉。然后我那时候真的压力超大，然后心力交瘁，然后到了后来就比较其实到了后来也比较好一点啦。这里额外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好了，就是这其实源自于家里的懒惰嘛。虽然我一开始很不习惯，然后我就另辟出路。他们就说，哦，你可能长影，就是长影要，我们有一个词叫报告，就是你要跟主管说你今天要做什么样的内容。那长影报告部分呢，我们可能就是会有很多篇相同内容的新闻报道，他们可能就很累，但是不同人讲话，我们就要把这些新闻报道全部整理起来，然后把它变成一支长影这样子。那这样就是有架构嘛，就是你这个影片在讲什么事情，然后又有谁说话，然后他说了什么，然后中间的起承转合啊，不不不，就是非常的复杂。那短影的话呢，其实就比较不用，因为短影其实很多都是要引发人家很生气的情绪啊，或者是很开心的情绪。那这种东西通常我们会拿什么影片来剪短影呢，就是每个政党之间他们吵架就需要剪短影，那这种东西通常就不用报告。对，然后呢我就开始另辟出路，我想说好，因为我长影其实我不太会找议题，然后我也懒得去找那么多篇报道，然后去做一个完整的架构，那我就剪最简单的短影吧。对，所以开始我就一直疯狂的剪短影。然后这其实算偷懒吗？其实我觉得不能算偷懒，就是耍一点小聪明这样。然后后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小聪明被发现了，所以主管他们又开始换了一个新的工作分配内容。对，然后我们 YT 可能会分政治班跟非政治班，那政治班呢他们就会说，哦，政治班就主要剪长影就好，那非政治班呢就只要剪短影就好。哇，他们这样改之后虽然也比较好一点，因为我本来就是会耍小聪明只剪短影嘛，但是就会让我觉得他们是不是看到我的小聪明了，然后就开始改革这种分工内容。对，所以让我有点小心虚，但是后来我也慢慢适应了啦。所以我
相信应该不是因为我小聪明，而是发现他们发现这种

想逃避，然后就会觉得心里很有负担，然后前一阵子又觉得遇到了期末考，就有一点一咪咪的焦虑。然后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随着大三的脚步越来越近，我就开始认真的思考，在大学生活的后半段，我到底要把珍贵的时间还有心力投资在什么地方。然后真正促使我下定决心离职，跳出这个循环的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啦，就其实跟我们现在现在收听这个哈喽午安的平台或是地方息息相关，就是我接下了我们电台的干部。那当初知道自己接下干部之后，心里一边是兴奋，但是也是排山倒海的压力，毕竟身上责任变不一样嘛，可能会有很多要筹办啊，或是营运要顾什么的，然后还要带着底下人一起前进这样子。然后我算了一下自己的时间跟体力，如果我同时要顾大三的课业，然后也要当干部，然后还要再继续剪辑部跟 AI 拼个你死我活的话，我可能会真的直接在，我可能会跟在阳台的衣服一样，就是会发霉然后燃烧殆尽这样。所以呢，为了能把我自己的工作都做好，也为了给自己即将带来的大三生活一个想追求的挑战，我选择跟中实好聚好散。我想换一个比较弹性的工作，这样子万一有什么突然的行程的话，也比较好去调控。虽然少了一份薪水，就是可能因为中在现在在中实工作，我可能一个月最多可以赚到25,000左右。如果换了一个工作的话，可能不会那么多，但是一想到接下来可以全心全意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跟着大家一起努力，我就觉得说这个决定非常的值得。那我觉得应该是我近期最大的状况回报了。那不知道在手机或是电脑前，或是在收音机听着广播的你们，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暑假，是不是也正经历着压力呢？或是也做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决定。那在进下一段内容之前呢，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勇气。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欢迎回来 Hello One， 我是今天的 Hello One 主持人嘉玲。哇，刚刚听的那两首歌真是非常青春的歌啊，从李玉玺的《我们的青春》一直到告五人的《给我一瓶魔法药水》，不觉就是在谈大家的学校园生活吗？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 Hello One 直播的聊天室。首先是世新的吴艺轩说，哇，是女团的嘉玲，没错，大家如果有观看我们 Hello One YT 直播的，如果有看到我们的那个封面图的话，会看到哇，我的头贴就是非常的女团，对，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觉得我就是天生当女团的命，我是 idol。 好，然后再来艺轩也说，嘉玲可以对我比爱心吗？爱心，爱你们哦。好，然后好奇是嘉玲新歌的旋律吗？哦，大家是说那个彭马灯的123123456456吗？那个我觉得那个是我在那个高雄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就是因为非常宁静嘛，所以我就会在我坐在我床上，然后我窗户我就对着外面社区的篮球场，然后我就会开始默默的开始数羊，就是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就是像是发自内心的去寻求生活的安定这样子，所以我才决定说爬马灯是123123456456，那个不是乱打的，那个是就是那个是有意义的好吗？对，好，那我再来，我是广电系大一的学生，学姐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吗？哦，我想一下，我大一的时候，好，我觉得大家可以想好你大一的一些目标啦。对，也就是看你想要偏向赚钱，或是会比较想要偏向丰富你的校园生活。对，有些人会选择在大一的时候比较没有课业压力的时候去跑一些社团，我现在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条路，就是大家可以去参加社服团啊，或是参加合唱团啊，或是参加塔罗牌社之类的，对，或是参加世新广播电台，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决定。那如果你想要赚钱，就是你是一个非常缺钱，或是没有钱就没有安全感，然后就跟嘉玲一样，没有钱就没有安全感，我觉得你可以选择去试试看外面的职场啦，就是体验不一样的职场，我觉得这两条路都是好的。所以就是，但还是要顾好学业，好吧？所以我给的特别注意的事情就是顾好学业。好，没错。大家，诶，我还有什么建议吗？其实我不知道，因为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不一样的决定嘛。那你想要做什么样的决定，就是大家就是珍惜就好，对，珍惜就是自己决定啦，不要后悔哦，不要后悔，特别注意事项，不要后悔。好，那接下来就是一样是我们的老样子宣传。哇，我从去年的12月一直宣传到今年的6月。好，那嘉玲呢，在即将到来的7月，也就是下个月，会有一个节目叫做《社畜学生请上线》，这个是跟另一位主持人蔡丽一起合作主持的。那这个节目呢，就主要是透过分享在学生的视角里各行各业的打工啊或是实习的经验，然后带大家认识不同职业的日常样貌。像是我们很常会听到说无薪才有价值或是越累越值得这些说法，那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工作环境，我们发现好像不太适合，想换一个新的跑道，但却又觉得说做三个月会被列入黑名单吗？这样子的想法迷思，那我们就是要破解这些迷思，并提供实用的避坑小技巧，像是劳基法的一些基本权益啊，或是班表制度，或是一些面试的技巧，以及如何拒绝不合理的要求方法。就像是嘉玲在中时就是在剪辑的时候一样，我不想要剪长影，那我就去剪短影，那如果我该怎么跟我的主管 argue 这件事情，对，嘉玲是用亲身经验在给大家意见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节目。那透过这些分享呢，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少走一些弯路，那节目也会兼顾心灵照顾。

顾，会针对现在因为打工实习产生的一些情绪啊，或是心理问题去讨论，例如生活跟打工要怎么去平衡，或是我薪资不如预期，我要怎么去面对，我要怎么去处理，甚至大家可能身边的朋友都在进步啊，我怎么都还在原地徘徊，这种同侪的压力。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是打造一个交流、互相打气的空间，让所有年轻人们在职场中迷路的人都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大家都一起在摸索。所以，如果身为学生或是刚毕业的新人，你正在苦恼未来，或只是觉得生活需要一个陪你上下班、上课通勤的节目，我们礼拜五早上10:05到11:00在世新广播电台 M729 FM 88.1，以及每周日下午1:00到2:00在花莲的联优广播电台 FM92.5，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如果你不小心错过也没关系哦，在 Spotify、SoundOn 或是世新电台的官网都可以搜寻世新社畜学生请上线来找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Working Stu 115 WORKINGSTU 115，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动态。那也欢迎大家来当我们的来宾，分享你的打工或是实习经验。好，第一个宣传完成了。那再就是除了社畜学生请上线以外呢，嘉玲、蔡丽还有另外两位主持人一根跟阿威，我们四个呢也一起合作主持了另外一档节目，叫做 Kiss 火力星球。这个是一档音乐性的节目。Kiss 火力星球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的下午2:00到3:00，一共有四个收听节目的途径。你可以打开 FM99.9， 或是到 Kiss Radio 的官网收听，也可以打开 Twitch 搜寻 Live Kiss， 还可以下载 Kiss 的手机 App 来同步收听。对，以上是这两个节目。哇，我突然想到，现在知道为什么嘉玲说大三的心境非常不一样，为什么要换工作了吧？对，没错，因为还接了两档节目的主持呢，哈哈。那其实刚刚提到的社畜学生请上线以及 Kids 活力星球这两档节目，就是对，算是促使我换工作的原因之一啦。那主要就是想说，身为世新广电系广播组的学生，我大一大二这两年其实一直在外面尝试各种不同的工作还有活动嘛，不管是去餐饮业打工也好，或者是去电视台做新闻直播的工作也好，甚至是之前踏入新闻领域去体验剪辑啊，去体验采访，去跑报道之类的，在外面绕了这么一大圈，突然觉得诶，我是不是该回来做做我的老本行了。坦白说，虽然我未来也不一定会走这一条路啦，但是如果我既然未来不走这条路，然后我还不趁着大学最后的黄金时间试试看，然后不帮自己累积一点作品还有回忆的话，以后想起来绝对会超级超级后悔。而且还有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我其实非常喜欢做节目，然后我也很喜欢在麦克风前的感觉，但是比起一个人单打独斗，嘉玲更喜欢跟朋友一起做节目，一起主持的感觉。最重要的是一起。很多人都会说，千万不要跟朋友一起工作，因为很容易分道扬镳，很容易伤感情。好，或许会有一点啦，但是我觉得大学最珍贵的不就是让我们学会去寻找那些跟自己志同道合，然后合作起来很有默契的同路人吗？哪怕未来真的会受伤，但至少在这个当下，我会想要跟这群好朋友们一起在电台风一起留下来属于我们大三的青春的回忆。所以这两档节目对我来说，不只是换工作后的尝试，我觉得更是我想要跟伙伴们一起努力的证明。那接下来这首歌就是一首非常青春的歌，今天就是走一个青春的路线，然后也是 Seventeen 的歌，大家一起来欣赏看看吧。

回来 Hello 五万，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 Hello 五万主持人嘉玲。那刚刚有提到社畜学生请上线以及 Kids 活力星球这两档新的节目，新的嘉玲主持的节目。那大家听众朋友们应该会觉得有一点小疑惑，就是这两档节目到底是在干嘛的。因为虽然刚刚有快速的介绍宣传，但是没有讲得很详细嘛。那身为节目的主创人员之一，嘉玲今天就冒着被搭档杀掉的风险来给大家私心大剧透，然后顺便爆料一些很荒谬的幕后故事这样。那首先是社畜学生请上线这个节目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身边真的太多大学生在外面打工实习的时候，每个人身上都背了一大堆荒谬满点的血泪史。这个节目就是让大家一起来吐槽，然后一起来取暖的这样子，然后也让其他人发现哦，这个行业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秘辛。那偷偷爆料，因为嘉玲在中实的经历实在是太过心酸了，所以我在录音的时候就会常常录到一半，然后我就忍不住转头跟蔡丽说，欸，我觉得我自己都可以来当我们节目的来宾了，我光是自己讲我自己的故事应该可以单独出个两集吧。而且我们的节目内容真的是说无厘头嘛，但是就是感觉没有任何编辑的感觉。在其中一集录音的时候啊，蔡丽就突然用一个很认真的表情问我说，欸，那你们会吃客人吃剩的东西吗？哇，我直接在旁边大傻眼，我整个好，谁会吃客人吃剩的东西呀？我到现在都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当时会问出这种问题。然后我超讶异的，怎么会觉得 ？Oh my god！ 好，算了，没关系。对，现在大家可以知道说我当下反应大概就是这样子了。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想知道最后的答案的话，到时候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社畜学生请上线。虽然答案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啦，但是可以知道，可以看到这个荒谬对话的一个路程，应该也是非常有趣的，对吧？那另外一档 Kids 活力星球呢，刚有提到嘛，就是由我蔡丽一根还有阿威我们四个主持人一起主持的午后疗愈音乐性节目。

但自己讲疗愈有点啊，对，但是我就觉得是很疗愈的一个节目嘛。虽然自己讲有点不疗愈，但是这个节目内容是真的很丰富。我们会帮大家搜罗或是分享全台湾北中南东各种最新的资讯，比较会偏向是艺文展览啊，或者是一些活动，艺术性的活动。不止这样哦，我们也会分享现在最受热门的热 IP 故事，甚至是好看的电影啊、漫画、舞台剧啊等等，内容真的非常多元。每一次的开箱都是惊喜，而且我们四人四色，每个人哎，四人四色哦，好难念的，就是我们四个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主持风格，然后也不同各自喜欢的东西，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对，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那这个荒谬的应该就是前一阵子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吧，因为交接给我们的学长姐，他们真的讲的是比较模糊一点，然后东西又非常多，所以我们就没有到很清楚。所以我们四个人呢又再额外开一个小会，然后我们一开始就是很震惊的在讨论讨论讨论东西，结果呢，结果讨论到最后，我们讨论完了，开始疯狂的聊天大爆料，然后重点是我们聊天的时间都还没有比我们处理正事的时间还要长，对，所以如果好奇我们这几个同路人会擦出什么火花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真的期待一下我们的新节目《Kids 活力星球》跟《社畜学生请上线》，但这个一定不会后悔吧？我自己目前在筹备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有趣了。对，所以大家也可以稍微的期待一下。那接下来嘉玲想分享的歌曲呢，是五月天的《笑忘歌》。我刚刚在楼下，我们电台在准备歌曲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伙伴，他就说："哇，你今天是什么回忆杀的歌曲吗？"哦，不不不，大家今天听我的主题，应该就不知道不是什么回忆杀，只是一个非常青春的近期状况的回报，对吧？对，所以这首《笑忘歌》呢，是我最近找到，我觉得，非常适合毕业季，非常适合夏天，非常适合我状况回报的一首歌，所以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吧。

是不是一首真的非常青春的歌呢？我也这么觉得呢。那刚刚有提到就是非常多荒谬的录音时间还有开会的时间嘛，虽然一切都很荒谬然后也很不可控，但是嘉玲其实心里就是真的会觉得非常的幸福，因为在那个当下我深刻的感受到跟懂自己的朋友然后跟这群工作起来非常有默契的同路人一起去激荡创意啊，然后一起疯的感觉，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棒。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愿意退掉外面工作，然后把大三的时间都堵住在电台和学校的一个原因。那今天的 Hello One 就差不多到这里咯。今天聊了很多，从我中时离职然后被 AI 追着跑的焦虑感，到最后决定跟朋友们一起在电台里疯，一起跟在学校里努力的录音。嘉玲其实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生活或许会有很多不可控的暴风雨，但幸好我们总能为自己选择一块放晴的天空。那不管你现在是大几或是已经在社会上打拼很久的大人了，都希望我们能像高雄的太阳一样，永远对自己热爱的事情保持着热情。没错，祝福大家。那我是今天 Hello One 的主持人嘉玲，祝你今天下午做任何事都顺顺利利，一切平安健康。要记得关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十二点的 Hello One， 也别忘了七月要去各大平台搜寻我们的全新节目，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跟《Kids 活力星球》。祝大家都有一个最无敌的夏天，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0: 下午一点。
1: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我是 Elva 萧亚轩。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想象一下，你站在古老的罗马竞技场，听着喧嚣的欢呼声，你漫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感受浪漫的氛围，你站在金字塔前，仰望着古老的文明。世界如此辽阔，故事如此精彩，你是否渴望了解更多呢？世界故事馆诚挚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搭乘时光机，穿越时空，漫游世界各地，开启一场文化飨宴。我们将带您走进不同的文化圈，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我们将用声音为你打开一扇扇通往世界的大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主持人小鱼儿。快跟着我一起揭开今天的全球文化新鲜货的包裹，里面藏了哪一些新奇好玩的艺文展览呢？全球文化新鲜货又有新商品啦！这周又有哪些新奇又有趣的文化盛事等着我们呢？快快跟随我的步伐，一起挖掘散落世界各地的文化潮流。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快跟着我一起开箱这周的世界新商品吧。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第一站来到的是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一起来看这一场重量级的艺术回顾展。贾斯伯·琼斯，夜晚驾驶员。在20世纪的艺术史里面，有些艺术家是改变了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而贾斯伯·琼斯他正是其中一位。有趣的是，他并不是透过那些惊人的幻想或者是壮丽的这些风景来改变我们的艺术，而是他选择用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东西，可能是一面旗子，可能是一个数字，也可能是一张地图，一个箭靶。这些东西我们每天都可以看见的符号，却在他的画布上变得更加的陌生。这种介于熟悉跟陌生之间的距离，也是贾斯伯他艺术中最迷人的地方。这场展览是近年来最完整回顾贾斯伯一生的展览，涵盖了他从1950年代到2000年代之后的创作历程，透过绘画、雕塑、版画、素描跟纸上作品，呈现这位艺术家超过70年的艺术探索。展览中集结了来自世界各地公司里收藏的重要作品，完整的回顾了他的一生是如何一步步改变战后艺术发展的方向。贾斯伯出生于1930年的美国乔治亚州，当他开始创作的时候，美国的艺术界正在受到一股抽象表现主义所主导，那是一个充满着巨大笔触、强烈情感跟英雄式创作姿态的年代。然而贾斯伯却选择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道路。1954年到1955年之间，他创作了他的第一幅美国国旗的系列作品。这个决定看似很简单，却在那时候彻底颠覆了艺术史，因为国旗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

日式的图案，它既不抽象，也不是那种传统写实。但当贾思博把国旗放进到画布里面的时候，我们突然间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看国旗，还是在看一幅画。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变得有些模糊，而这个问题也成为他一生不断探索的核心。走进到展场，你会发现有许多你可能熟悉的作品，剑拔系列、数字系列、字母系列，还有地图系列。它们看似非常的简单，但你越是观察，越是看，就越容易产生一些简单的疑问：这些符号究竟代表着什么呢？它是在表示贾伯斯的政治立场吗？还是在谈论美国的历史？还是在谈论观看的本身。贾思博他曾经受到许多思想家跟不同领域的艺术家的影响，其中包括了马塞尔·杜夏、约翰·凯吉、罗伯特·劳森伯格跟摩斯·康宁汉。这些人都相信，艺术不一定要讲述明确的故事，有的时候，艺术它本身也是一个问题。他也邀请我们去思考，而不是提供我们一个有标准化的答案。也正因如此，贾伯斯的作品总是充满着满满的谜团。例如剑靶系列，好了，它本来应该是代表着中心跟目标，但是在贾伯斯的画里面，剑靶却变成了一个没办法被解读的符号。我们仿佛被邀请瞄准某一个答案。却永远无法命中。正如不同的评论家所说，贾思博的艺术始终拒绝单一的解释，这就意味着他的作品是没有任何一个标准化的答案。整场展览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他如何让我们看见，从冷静的符号开始研究，逐渐地走向更加个人化的作品。到了1980年代之后。贾斯伯开始在他的作品中加入了一些童年记忆、自我引用，还有更加私密的生命经验。画面也变得更加复杂，开始引用了艺术史的各种典故、文学中的引用，还有个人的符号彼此融合在一起。我们好像正在阅读一本只有贾斯伯自己完全理解的日记一样。而这个展场的名称《夜晚驾驶员》。本身也是充满着诗意。夜晚的驾驶人很难看见整条道路，他只能依靠车灯照亮前方短短一小段的距离，而这种状态就很像我们在看贾思博的作品一样，我们没有办法一次理解全部，只能一步一步地靠近他。每当我们以为找到正确答案的时候，又会发现新的问题又在前面等着我们。第二站来到的是瑞士巴塞尔近郊的贝耶勒基金会，一起来看这一场充满着安静却富有力量的展览——维哈塞尔敏不同的符号。在当代的艺术世界里面，有些艺术家是喜欢用这些巨大的装置来震撼我们，而有一些则是透过鲜艳的色彩来吸引我们的目光。然而，维哈塞尔敏却是使用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的作品没有鲜艳的色彩，也没有夸张的情节，甚至乍看之下，仿佛只是一些海面、星空、沙漠，又或者是蜘蛛网的图案。但当你真正停下来脚步去观看的时候，又会发现自己好像被吸入了另外一个世界。那是一个关于时间、记忆。观看跟宇宙的世界。维哈塞尔敏，他是出生于1940年的拉脱维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家庭因为战乱被迫了离开家乡，最后移民到了美国。童年的流离经验深深的影响他后来的创作。对他而言，世界总是带着某种强烈的距离感，
而观看就变成理解世界最

重要的方法。这次的展览是近几年欧洲最重要的塞尔敏的大型回顾展之一。展览名称《不同的符号》，其实就是来源自塞尔敏他常年关注的一个问题：当我们在观看自然的时候，究竟看的是风景，还是某种超越语言的符号？当我们走进展场，你会发现海洋反复的出现，在一望无尽的海面上，没有船只，没有海岸，没有地平线，只有无穷无尽的波浪。这些照片看似简单，却可以让我们产生一种别样的感觉。你无法判断它的尺度，它可能是一张照片，也可能是一整个海洋。我们开始失去了方向，这也是塞尔敏他想要创造出的经验。他希望我们不要着急理解，而是可以用慢慢观看的方式。事实上，塞尔敏他经常从照片开始进行创作，他并不是复制每一张照片，他会花费数个月甚至数十年的时间，用铅笔、炭笔、油画反复描绘那些细节，每一道波纹、每一颗沙粒、每一道光影，都是经过他细腻的观察。因此，他的作品经常处于摄影跟绘画之间。你知道他是手工完成的，却又难以相信他其中惊人的精确度。除了海洋之外，夜空也是他最著名的主题之一。展览中可以看到许多作品是描绘星空的，没有浪漫的流星，也没有神话故事，只有密密麻麻的星点。然而，正因如此，他们反而更加的震撼。当你站在作品面前，你会忽然意识到，人类其实是如此的渺小，而宇宙是如此的辽阔。塞尔敏的星空没有中心，也没有主角，每个星星都是宇宙的一个点而已，而我们也是。这种观看方式带有着某种哲学的意味，它会让我们重新思考自己和世界的关系。而另外一个令人着迷的系列就是蜘蛛网作品，纤细交错的线条布满到整个画面，看似非常的脆弱，却又充满着秩序。它们既像自然界的结构，又好像宇宙星系运行的轨迹。在塞尔敏的作品中，很少去描绘出人类，他更关心那些不属于任何人的事物。海浪不属于任何人，星空也不属于任何人，沙漠也不属于哪一个人，而蜘蛛网也不属于每一个人。这些景象跨越了文化、国界跟时间，它早已在人类出现前就已经存在了，也可能人类消失之后它还是存在。正因如此，他的作品中总是带有一种超越个人的广阔感。塞尔敏的作品就像一个镜子一样，映照出每个观众不同的感受。在这个被速度支配的时代里面，塞尔敏的作品就显得格外的珍贵。他拒绝快速消费，拒绝那一瞬间的理解，他邀请的是我们放慢脚步，停留，凝视，并重新学习。因为有的时候，最深刻的艺术并不是让人立刻感到震撼，而是在离开之后仍然可以持续留在心里。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艺术旅程，我们从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出发，跟随贾斯伯·琼斯重新去思考那些我们熟悉再不过的符号，来到瑞士的巴塞尔，在维哈·塞尔敏宁静而深远的作品之中，凝视着海洋、星空跟宇宙的无限辽阔。乍看之下，两位艺术家的创作风格是截然不同的，一位以国旗、数字与地图等人造符号闻名，而另外一位则是常年描绘海浪、沙漠、星空等自然景象。然而，他们其实都是在探索同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如何看世界的？贾斯伯·琼斯他告诉我们，
最熟悉的事物也可能隐藏着未知的意义。

一面国旗不只是一个国旗而已，一个数字它也不只是数字。当我们改变观看的角度，世界便会以全新的面貌展示我们。而维哈塞尔敏则是提醒着我们，在那些看似平凡的海面与夜空之中，同样蕴藏着无限的深度。只要我们停下脚步凝视，我们就可以发现时间、记忆、存在的痕迹。艺术有的时候并不是带领我们走向更遥远的方向，而是教会我们重新观看眼前的一切。它让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也让有一些不太熟悉的事物变得更加的亲近。让我们在一个符号中看见思想，在一片星空中看见自己。或许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这些作品究竟带给我们什么答案，而是你在观看的过程中是否愿意保持着好奇，持续的提问。因为每一次的理解其实都是一种全新的探索，而每一次的思考也可能为我们打开另外一扇理解世界的窗。

0: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主持人小鱼儿。今天我们要搭上时光列车，前往南亚次大陆东部的一片土地——孟加拉。这个国家面积虽然不大，却拥有超过1亿7千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接下来就让我们深入到孟加拉的历史长河之中，来认识这一个国家吧。系统启动，坐标设定完成，时间设定完成，快来系上安全带坐好，准备好一起穿越时空，让我们共同回到过去，去看看发生在那些古人身上的故事。欢迎收听时光隧道的故事。当人们提到孟加拉，或许想到的是恒河三角洲、季风跟黄麻产业，甚至是近几年快速发展的成衣工业。然而，在这片土地的背后，却蕴藏着数千年的文明故事，以及一段充满苦难与奋斗的建国历程。孟加拉所在的区域，自古以来便是人类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由于位于恒河跟布拉马土特河还有梅格纳河交汇形成的巨大三角洲，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因此很早便有了人类定居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早在西元数千年前以前，这里就发现已经有农耕聚落了。在古代，孟加拉曾经是多个王朝与文明的交汇之地。西元前四世纪左右，这里逐渐被纳入古印度的政治与文化圈当中。当时著名的孔雀王朝将势力拓展至此，佛教与印度教开始深入当地的社会。到了西元四世纪，吉多王朝的兴起，这个时期也被称作为是印度古典文明黄金时代，数学、天文学、文学与艺术是蓬勃的发展，孟加拉地区也因此受惠，佛教寺院还有学术中心遍布各地，成为南亚重要的知识传播据点。到了八世纪以后，帕拉王朝崛起，帕拉王朝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佛教王朝之一，大力支持佛教学术与艺术的发展。当时的孟加拉不仅是佛教重镇，也透过海上与陆地上的贸易线，与中国、东南亚以及中亚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往来。许多来自中国的僧侣与学者都会到这里求法与交流。然而，历史的浪潮总是不断的在改变。12世纪末，伊斯兰势力逐渐进入到孟加拉地区，来自中亚与波斯的统治者建立起了新的政权。伊斯兰文化开始与当地原有的印度教还有佛教文化开始融合，这种多元文化的交汇也塑造了今天孟加拉独特的社会样貌。在接下来的数百年时间，孟加拉逐渐成为南亚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由于河川交通便利，再加上肥沃土地带来的丰富农产，孟加拉盛产稻米、甘蔗跟棉花，尤其是细致柔软的孟加拉纺织品更是在国际市场享有盛名。当时的欧洲商人甚至将孟加拉的棉布视为奢侈品，远销

后来也成为欧洲殖民势力追逐的目标。18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扩张势力。1757年，著名的普拉西战役爆发，英国东印度公司打败了当地的统治者，取得了孟加拉的控制权。而这场战役不仅改变了孟加拉的命运，也成为英国殖民印度的重要转折点。殖民统治初期，英国人开始大量掠夺资源，并强行推行对殖民者有利的经济制度。原本繁荣的手工纺织产业逐渐开始衰落，许多农民被迫改种经济作物，而非这些粮食作物。最悲惨的事件之一是发生在1770年的时候。由于天灾与殖民政府管道的失职，孟加拉爆发了大饥荒。据统计，约有1/3的人口在此期间丧生。而这场灾难至今被视为是殖民时代最黑暗的篇章之一。19世纪，民主主义开始崛起，受到教育的普及跟思想启蒙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民族自主跟政治上的改革，孟加拉地区也成为南亚民族运动的重要中心。20世纪初期，英国尝试试图将孟加拉分治，同时并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这场运动促使了民族主义进一步的高涨，也让孟加拉人开始思考自己的文化与身份认同。1947年，英属印度走向了终结。当时是依据宗教人口分布进行的分治，形成了印度教为主的印度以及穆斯林为主的巴基斯坦。然而，当时的孟加拉并没有成为独立国家，而是被划入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被称作为东巴基斯坦。问题就在于，东巴基斯坦与西巴基斯坦相隔超过1600公里，中间还隔着整个印度。虽然同样以穆斯林人口为主，但两地的语言、文化跟历史背景都差距非常的大。东巴基斯坦人民主要以孟加拉语，而西巴基斯坦则是试图推行乌尔都语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这项政策也引发了东巴基斯坦的强烈反弹。1952年，著名的语言运动爆发，许多学生走上街头去争取孟加拉语的地位，更有甚者在这场抗议之中丧生。这场运动之后，也为后来的孟加拉民族意识成为了重要的象征。每年的2月21日更是被联合国定为是国际母语日，纪念着语言与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进入到1960年代之后，东巴基斯坦在政治与经济上持续遭到不平等的待遇，尽管人口众多，却长期缺乏政治代表权与资源分配，人民的不满也逐渐开始累积了起来。1970年。一场毁灭性的暴风席卷了孟加拉湾沿岸，造成数十万人的死亡。然而，中央政府救灾不力，更深入了东巴基斯坦人民的愤怒。终于，在1971年，独立运动全面的爆发，东巴基斯坦宣布独立，并且与西巴基斯坦政府军展开了激烈的冲突。这场战争历时约9个月。造成大量的平民死亡，也引发了严重的人道危机。在印度戒日之后，战局迅速的改变。1971年的12月，巴基斯坦的军队宣布投降，新的国家也正式的诞生——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对孟加拉人而言，1971年不只是建国之年，更是一段充满了牺牲与勇气的民族记忆。直到今天，独立战争仍是孟加拉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建国之后，孟加拉面临着贫穷、天灾，还有政治动荡等挑战。由于位处低洼地区，
洪水、飓风经常造成严重。

重的损失。然而，孟加拉人民展现出他精准的韧性与适应能力。近数十年来，孟加拉的经济是快速的成长，尤其是成衣制造业也成为全球供应链重要的一环。许多国际知名品牌的服装都是来自孟加拉的工厂。同时，教育普及率也在提升，女性的就业率也在增加，公共卫生的改善让孟加拉逐渐从过去被视为贫穷的国家形象走了出来。今天的孟加拉是一个融合了南亚、伊斯兰与孟加拉文化特色的国家。从古代佛教王朝的辉煌到殖民时代的苦难，从语言运动的抗争到独立战争的牺牲，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充满着曲折与坚韧。各位听众朋友们，当我们回顾孟加拉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国家的力量不只来源自它的土地的辽阔，或者是它资源上的丰富，更是对来自人民对于文化、语言还有自由的坚持。孟加拉的故事正是一篇在洪水与暴风之间不断站起来的民族史诗，也是一场关于希望与重生的乐曲篇章。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的文化小锦囊单元。在上一个单元当中，我们一起穿越了孟加拉的长河，从古代文明伊斯兰

王朝、英国殖民时期，一直到1971年的孟加拉独立战争，认识了这位于南亚的年轻国家。然而，要真正了解一个地方，除了历史之外，更要是走进当地人的生活，看看他们是如何思考、如何生活，以及以什么样的文化价值深深地影响着他们。不想当文化傻瓜，不想因为文化差异惹得他人嘲笑，那你必须收听我们的文化小锦囊，让你轻松掌握各国礼仪，教你如何轻松应对各种文化差异，让你走遍天下都不怕。快跟着我一起看看这周的文化小锦囊里面有些什么吧。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孟加拉，认识这个被河流环绕、充满文学气息与人情温度的国家。如果要说用一句话来形容孟加拉，那么河流塑造的国度或许是最贴切的说法。孟加拉位于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区域，由恒河、布拉马普特河跟梅格纳河共同冲积而成，境内大大小小的河流加起来超过700条，因此孟加拉也被称作为是千河之国。对于孟加拉人民而言，河流不只是自然景观，更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许多居民每天搭船通勤、运送货物，甚至有不少的水上市场跟漂浮的村落。每当雨季的来临，河流会带来肥沃的土壤，滋养农田，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的洪水挑战。因此，孟加拉人从小便学会与河流共存，培养出坚韧而乐观的性格。提到孟加拉文化，就不能忽略语言的重要性。孟加拉是世界上少数为了捍卫母语而流血奋斗的国家。1952年，当时的东巴基斯坦政府推动乌尔都语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引发了孟加拉人民的强烈反对。许多学生走上了街头去争取孟加拉语的地位，并在抗议过程中牺牲了生命。这场运动在后来被称作为是语言运动，成为孟加拉民族意识的重要起点。为了纪念这段历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是将每年的2月21号定为国际母语日。因此，对于孟加拉人来说，语言不只是沟通工具，更是民族尊严还有文化认同的象征。而说到孟加拉的文化，文学更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孟加拉人民热爱阅读与诗歌。许多家庭的孩子便从小培养了朗读诗词，还有文学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亚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泰戈尔的作品充满着对于自然、人性还有自由的思考。这不仅影响了孟加拉，也深深影响着整个亚洲文学上的发展。更有趣的是，孟加拉的国歌与印度的国歌皆是出自于泰戈尔之手，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十分的罕见。因此，在孟加拉，诗歌朗诵会、书展跟文学活动都是非常盛行的，每年2月都会举办书展。更是他们国家重要的文化盛事之一。如果你有机会造访孟加拉的首都达卡，你便会发现，在它的街头到处都是卖书的跟阅读的人群，充分展示了这个民族对于知识还有文化上的重视。除了文学，你也会发现，孟加拉也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地方。在传统观念里面，家庭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依靠，许多家庭仍是维持着三代同堂的生活模式，祖父母、父母还有孩子共同居住，一起互相的照顾。
年轻人从小就被教育要尊敬。

长辈，因此见到长辈的时候，通常会主动问候，讲话也会比较有礼貌。这种浓厚的家庭观念，使得孟加拉的社会具有强烈的人情味，还有社群上的连结。宗教同样深深影响着孟加拉人的日常生活。孟加拉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约有90%以上的人是信奉伊斯兰教。每天5次礼拜的诵经声，经常回荡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斋戒月更是孟加拉一年中重要的宗教时期。在斋戒月期间，许多穆斯林会从日出到日落进食进水，以培养自律还有感恩的心。到了傍晚开斋时刻，家家户户会准备丰盛的食物，全家人团聚共享晚餐，形成温馨而热闹的景象。虽然伊斯兰教是主要宗教，但孟加拉仍是保留着这个多元文化的习惯。印度教、佛教、基督教在他们的社会当中同样的兴盛。不同的宗教节庆也丰富着这个国家的文化景观，而孟加拉还有一项非常鲜明的文化特色，那就是热爱节庆。其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就是孟加拉的新年，它是在每年的4月中旬，人们会穿上传统服饰走上街头，参加游行与表演活动。女性通常是穿着红白相间的纱丽。而男性则是穿着传统长袍，街头充满着歌声、舞蹈，还有欢笑，象征着重新开始。而对于孟加拉人民而言，新年不仅是一个节日，更是文化认同的重要象征。在他们的服饰方面，孟加拉也保留了许多传统的特色，女性通常会穿着鲜艳色彩的纱丽。而男生则是喜欢穿着以庞毕比支撑的传统长上衣，尤其是在婚礼还有节庆的场合当中，大家都会换上华丽的服饰，展现出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孟加拉是世界上知名的纺织大国，当地纺织业历史悠久，其中以细腻柔软的穆斯林纱最为著名。数百年前，孟加拉生产的高级丝布更是被誉为"空气织的布"，受到世界各国的王室还有贵族的喜爱。如果你有机会前往孟加拉旅游，也一定要注意一些文化上的小细节，例如跟别人握手的时候，通常要使用右手；递送物品的时候，也是以右手为主。因为右手被视为是比较正式与尊重的手势，进入到清真寺前需要先脱鞋，还有女性在参观部分的宗教场合的时候也需要注意服装是否得体，是否符合当地的规范。此外，孟加拉人普遍待他人友善，对于国外游客是相当的好奇，因此会主动的打招呼。在乡村地区，甚至有可能受邀到当地家庭中去做客，一起品尝家常菜的料理。而这种真诚、热情的人情味，往往是许多旅人最难忘的回忆。当我们深入了解了孟加拉文化之后，会发现，这个国家虽然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的困难，但人民对文化、家庭还有教育的重视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从母语的奋斗的语言运动，到全民热爱的阅读文化，从浓厚的家庭观念到热闹的节庆传统，孟加拉展现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化魅力。它或许不像某些国家那样耀眼夺目，却像恒河三角洲上的河流一样，静静流淌着深厚而温暖的人文精神。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的美食百宝袋单元，快跟着我一起去揭开孟加拉他们的美食餐桌吧。还不知道要吃些什么吗？想知道不同国家的人都在吃什么吗？准备好你的味蕾，就跟紧我的脚步，快快打开今天的美食百宝袋吧，让我来给你好好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特色美食。说到孟加拉，许多人或许并不熟悉这个位于南亚的国家，它坐落于恒河布拉马普特河跟梅格河形成的巨大三角洲之上，拥有丰富的水资源跟肥沃的土地，因此自古以来便是重要的农业产区。如果说印度是香料之国，那孟加拉就可以说是最会运用香料跟河鲜的国度。孟加拉的料理既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又散发出它自己独特的香气。这里的食物并不像部分印度那样浓烈辛辣，更是注重香气、鲜味还有食材本身的层次。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入到孟加拉人的餐桌，透过味蕾认识这个充满人情味的国家。在孟加拉有一句话广为流传，鱼和米饭总救了孟加拉人。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孟加拉饮食文化的核心。由于河流密布，水产丰富，鱼类成为当地最重要的蛋白质来源，而肥沃的土地则孕育出优质的稻米，因此鱼和米饭几乎是每个家庭每

天都会出现的食物。在孟加拉人的观念里面，如果有一餐是没有米饭的，就不可以被称作为是真正的一餐。而最受到欢迎的鱼类，则是被誉为是国鱼的希尔萨鱼。希尔萨鱼生活在孟加拉湾与河流交汇的地方，肉质细嫩，油脂丰富，被许多人视为是最能代表孟加拉的食材。当地人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烹调希尔萨鱼，其中最著名的做法就是芥末鱼咖喱。将鱼肉与芥末酱、姜黄还有香料放在一起炖煮，浓郁的芥末香气与鱼肉香甜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是许多孟加拉家庭节庆餐桌上的重要佳肴。对许多孟加拉人来说，希尔萨鱼不只是食物，更是一种乡愁与文化上的记忆。除了鱼料理之外，咖喱同样是孟加拉餐桌上的主角。不过孟加拉的咖喱与印度咖喱有所不同，孟加拉的咖喱通常会使用比较多的芥末油，因此会带有独特的香气。香料虽然丰富，但是味道比较温和，强调食材的原味而非过度的辛辣。鸡肉咖喱、牛肉咖喱、羊肉咖喱都是非常常见的家常菜。其中最受穆斯林家庭的喜爱就是牛肉咖喱，尤其是在开斋节等重要节庆期间，更是不可缺少的宴客料理。经过长时间的炖煮，肉块软嫩入味，搭配白饭一起享用，总能让人回味无穷。而说到节庆的美食，就不得不提孟加拉最具代表性的豪华料理——比尔雅尼。比尔雅尼据说原本是源自于莫尔我帝国的料理，如今已经是成为孟加拉最受欢迎的特色美食之一。长米与羊肉、鸡肉、牛肉一起炖煮，加入豆蔻、肉桂、丁香还有藏红花等香料，香气扑鼻。与打卡版本的比尔雅尼尤其著名，许多当地人甚至认为，一家餐厅的实力如何，只要吃一口他的比尔雅尼就可以知道。每逢婚礼、家庭或者是重要节庆的时候，比尔雅尼就会成为主角。除了米饭与咖喱之外，各种面饼也是孟加拉人的日常主食，最常见的就是薄饼跟烤饼。早餐的时候，人们通常会搭配豆类浓汤或者是蔬菜咖喱一起享用，而在乡村地区，许多家庭至今仍会保留手工制作面饼的传统。每日的早晨，家家户户的厨房里总会飘出刚烤好的面香，成为一天最温暖的开始。如果来到孟加拉的街头，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当地的文化小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街头点心之一就是炸三角。这种点心与印度的萨摩萨有点相似，外皮酥脆，内馅里面包裹着马铃薯、洋葱、豆类又或者是绞肉。每到下午时分，街头的茶摊前总可以看到有人一边喝着茶，一边享用热腾腾的炸三角。这不只是下午茶，更是他们的一种社交文化。在孟加拉，茶馆就像社区客厅一样，非常的自在。人们会在这里讨论着新闻，分享彼此的生活，交流彼此的情感。因此，茶文化在孟加拉社会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哦。而说到饮品，就不能不提到孟加拉的奶茶啦。因为受到英国殖民时期的影响，喝茶逐渐成为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孟加拉的奶茶通常会加入大量的牛奶和糖，口感香浓甜顺。不论是在城市的街头，还是乡村的市集，都可以看到茶贩用一大锅熬煮奶茶的画面。对于许多孟加拉人来说，
一天的

开始与结束都少不了一杯热奶茶。除了奶茶之外，孟加拉也是甜点爱好者的天堂。由于孟加拉地区悠久的乳制品文化影响，各式甜点发展得十分成熟，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拉斯古拉，这是一种以鲜奶制成的乳酪球，浸泡在糖浆当中，入口时柔软细致，带有着浓郁的奶香。而另外一份著名的甜点就是甜优格。孟加拉甜优格色泽金黄，口感顺滑，甜度适中，被许多人视为是国民甜点。许多家庭在节庆或者是宴客时都会准备这些传统甜点招待客人。有趣的是，孟加拉人对于甜点的热爱甚至体现在他们的生活习惯当中。许多人喜欢在餐后吃上一份甜点，作为一天幸福的结尾。而在婚礼、开斋节还有新年等重要节庆里面，糖果跟甜点更是被视为是象征喜悦、祝福等重要元素。孟加拉还有一道非常传统的特别料理，发酵鱼料理。在部分乡村地区，人们会将鱼类腌制发酵，作为保存食物的手法。虽然气味比较浓烈，对当地人来说却是难得的家乡味。这种利用自然条件保存食物的智慧，也体现了孟加拉人民对于环境共存的生活方式。从鱼米之乡的丰收滋味，到香料交织的咖喱文化，从街头的热闹的炸三角，到节庆宴会中的比尔雅尼，每一道料理背后都蕴含着孟加拉的历史与文化。这些美食不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承载着家庭团聚、温暖的文化、节日的欢乐记忆，还有世代相传的生活智慧。当我们透过美食认识孟加拉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国家的土地虽然不太大，却拥有着极其丰富的饮食文化。河流带来着肥沃的土地，历史带来的文化交流，人民则用双手跟智慧将这些资源化作一道道令人难忘的佳肴。或许美食最迷人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不需要我们去翻阅厚重的历史书，只需要我们尝一口鱼料理，一匙比尔雅尼，感受到一个民族的故事与情感。今天的世界故事馆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希望今天有让你更加认识这个孟加拉的地区，让你打破对于他贫穷国家的偏见。我是主持人小鱼，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啦，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吴逸轩。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五羊高架军巴撞游览车，造成11人轻重伤；高雄度假男3度遭逮捕羁押，恐将再喷18。

0: 湾。米克拉台风名转强台，这两天逼近台湾，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心交通事件。今天上午，国道五羊高架道路桃园路段南下 43.8 公里处发生一起重大连环车祸，一辆军用巴士疑似未保持安全距离，先追撞前方营业大客车，随后又引发后方车辆连环碰撞事故，共计四车连环相撞，造成11人轻重伤。其中军用巴士女驾驶伤势最为严重，出现头部撕裂伤、左肘骨折以及左手中指断肢等情况，一度受困车内，经消防人员救出后紧急送医救治。根据消防单位提供资料，其他伤者共10人，分别被送往林口长庚医院、布利桃园医院及敏盛综合医院治疗，伤势多为骨折、撕裂伤及肢体挫伤，目前均已接受医疗处置。另外，国防部也已回应表示，获报后立即派员协助处理，并协调医疗单位提供伤者最佳的照护，后续将依军车保险规定办理相关的事宜，同时强化所属人员行车安全教育，以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接下来带您关心地方社会案件。高雄市古山区目前发生一起毒驾案件，一名48岁的绍兴男子在19号凌晨骑乘机车时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且行车过程中车身摇晃不稳，引起巡逻员的注意。警方指出，少男当时行经博爱一路与龙德路路口附近路段，遭员警拦车盘查过程中，警方发现其行为异常，进一步查验后，不仅在其身上发现疑似安非他命，经脱衣毒品快筛检测结果亦呈现阳性反应。警方调查后更发现，绍兴男子并非首次涉案，而是第三度因毒驾遭到查获，属于累犯情节。警方随即依法将其逮捕，并依违反毒品妨碍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后续经法院审理裁定羁押，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避免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最后带您关心最新的台风动态消息。中度台风米克拉目前正持续向台湾东方海面接近，气象单位预估明天起逐渐北转，并沿着台湾东侧海域北上移动，未来路径变化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今天表示，米克拉台风在海温及大气条件配合之下，强度有逐渐增强的趋势，预计明日有机会进一步发展成强烈台风。气象署也分析指出，周一至周三的期间，台湾仍以太平洋高压影响为主，各地天气高温炎热，西半部高温普遍可达35到36度，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地区、花东纵谷地区甚至有机会出现36到37以上的高温。至于台风影响方面，气象署提醒，目前评估米克拉对台湾直接风雨影响相对有限，但外围环流仍可能带来长浪现象，明天起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恒春一带有出现长浪几率，请民众要注意避免靠近岸边或从事海域的活动。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白天天气晴时多云，气温29到36度，感觉闷热。今晚明晨天气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1度，感觉相对舒适。提醒您，今晚明晨天气温暖略带闷热，适合户外活动，建议穿着透气服装并注意保水。以上新闻由蔡依萱编辑，吴依萱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最新鲜的新闻，祝你有个美好的午后。
1: 这是咱的舞台，这是咱的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建伟。你今麦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AM 729

听山海的呼唤，听城市的喧嚣，听台湾的心跳，穿梭城乡，聊遍南北的故事。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

过南北，发现台湾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来到从南到北聊台湾，我是宇恩。我们的节目是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播出，每个礼拜一下午2:05首播。另外在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On 也都可以听到节目，请使用这些平台的好朋友们赶快赶快追踪节目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我是宇恩。在上一周的主题，我们去到了小琉球，体会了小琉球独有的阳光、海洋，甚至也介绍了他们的特色海龟哦。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前往另外一座台湾外岛，同时展开一段新的旅程。那今天要介绍这个地方呢，它小小的，只有短短的环岛公路，但是却藏着让你舍不得离开的湛蓝大海，还有冒着热气的海底温泉，同时也有那一些被岁月刻下的人文故事。而这个地方就是绿岛。那么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想要带着大家来一趟特别的空中之旅哦，让我的声音把你带到那一片充满阳光、盐味还有故事的太平洋小岛上。那么今天让我的声音带着你们到那一片充满阳光、盐味以及故事的太平洋小岛上。那么今天的节目一样分成了四个部分哦。首先呢，会先带大家简单认识绿岛这座岛屿的背景，像是它的地理位置啦、历史背景还有自然生态。接下来第二部分呢，就会带着大家去到一些期待的景点哦，从地标到秘境一个都不会少。再来呢，第三部分呢，就是很多吃货好朋友们最期待的美食单元哦，就是告诉你说在绿岛非吃不可的那一些美味哦。最后呢，会再进行一个旅游的总结。那在简单的开场过后呢，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开始咯。听众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的旅程正式开始。首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绿岛的背景介绍哦。很多人呢，可能会不知道说绿岛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哦，那这一个名字听起来有点惊悚哦，叫做火烧岛。对，听众朋友们，你们没有听错，就是字面上的火烧两个字。那关于这个名字的由来其实众说纷纭哦，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是在清朝嘉庆年间，岛上因为曾经发生过一场大火，然后这个大火烧的好几天都没有熄灭哦，远在台湾的本岛的渔民啊，就在夜间航行的时候，远远看见海平面上有一片橘红的火光，所以就把这个地方称为火烧岛哦。所以这个名字啊，也就这样子流传了下来。另外啊，也有一个说法认为说，夜光的灵光在海面上闪动，远看啊，就会让人误以为是岛屿着火。但是不管哪一种说法，都是充满了一种远洋航行时的浪漫想象哦。那直到民国37年，也就是1948年的时候，火烧岛这个名字才正式改为我们熟知的绿岛，沿用到今天。那这个名字改得非常的漂亮，也确实贴切，因为这一座岛屿的这个生物非常的茂盛哦，岛上可以说是绿意盎然。从空中来俯瞰啊，整座岛就像是一颗翠绿的宝石漂浮在海洋当中，所以绿岛两个字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了。那说到了绿岛的地理位置啊，它是在台湾台东市的东方，距离台湾本岛大概是33公里哦，坐落在太平洋，就是菲律宾海上面哦，是台湾第四大的

附属岛屿，那整座岛屿的形状可以呈现不等边的四角形，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约3公里，面积啊其实也不大哦，真的就是 16.2 平方公里而已，所以它就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小岛。但是不要看它面积小，地形可是非常多样的哦。绿岛是一座典型的火山岛哦，是由火山及块岩而构成的。那在岛上的山丘可以说是非常多，而且最高点呢有火烧山，海拔大概280公尺。东南临海最多的地方呢就是陡峭的山崖，那西南角则是有长达10多公里的平原沙滩。西北近海岸的地势就会比较低缓，也是全岛最主要的聚落所在地哦。那更有趣的是啊，根据这个地质的研究，因为受到菲律宾海板块的挤压，所以绿岛正在以每年大概8公分的速度慢慢的旋转移向台东。也就是说啊，如果你能够活得够久，活50万年，你搞不好就可以亲眼目睹到绿岛跟台东本岛连接在一起的那一天哦。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啦，但是这个地质事实确实说明了绿岛是一座活生生有脉搏的岛屿，它在地球板块的运动中默默的写着自己的故事。那说到绿岛的人文历史啊，也可以追溯的非常遥远哦。考古学家发现啊，早在3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就已经有人类在绿岛定居了。在史前时代的绿岛啊，据说是菲律宾等南岛语系的民族北上迁移的跳板。岛上也留存着渔港、公馆、柚子湖、南寮等一些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那再根据历史的记载啊，绿岛其实最早的居民是达悟族还有阿美族的原住民哦。再到了也是清嘉庆年间哦，就是西元1813年的时候，有一批来自小琉球的汉人渔民哦，那么领头的就叫做曾盛开。他们在一次出海捕鱼的时候啊，因为遭遇了强风，所以漂流到了这一座岛屿，在阿美山下的海边建起一间共同的住屋，成为公馆哦，开始了汉人在绿岛的开垦历史。那么随着时间越来越多人的迁入，他们在中寮湾岸建起了一个聚落叫做中寮，所以绿岛的人口也就这样逐渐的增加。另外还有一段故事哦，就是清朝道光30年，大概是1850年的时候，有一批来自屏东东港的渔民是由陈碧贤带领的哦，在回家途中遭遇台风，所以漂流到绿岛。那他们对这一座岛屿的美赞叹不已，一年后便率人来到这边定居开垦。那么最早呢，居住在柚子湖还有温泉一带，就这样啊，移民就渐增了，逐渐形成了今日的公馆村、南寮村、中寮村还有温泉村等几个比较重要的村落。除此之外啊，提到了绿岛的历史哦，其实有一段不能回避但是也非常重要的篇章，就是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在1949年的时候啊，因为台湾的政治局势嘛，所以有很多被认定为政治犯的人就被送到绿岛来关押。所以在1951年起的时候啊，政府在绿岛设立了新生训导处，大批的政治犯被送到这里接受所谓的思想改造。在这一段期间，这个火烧岛的旧名仿佛又有了另外一层沉重的意义。对于那些被迫离乡的人来说，这一座孤悬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就像一个遥远但是而孤绝的囚笼哦。后来呢，政府又在岛上另外设了绿洲山庄，继续来关押这些历史的政治犯。直到1987年的时候，台湾解除戒严，这一段长达数十年的历史才终于画下句点。说完了历史的厚重，就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绿岛最让人心旷神怡的那一面，自然的生态。那绿岛的珊瑚礁生态可以说是台湾之冠哦，清澈的海水、丰富的珊瑚礁群以及种类繁多的热带鱼类，让绿岛成为台湾最顶级的潜水圣地之一。更让人惊叹的是，在绿岛南寮湾水深18公尺的海底，
有一颗被称为大香菇头或者是钢盔的巨大团块唯孔珊瑚群体哦，它的高大概是10公尺，唯宽大概31公尺，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大且最老的活珊瑚群体。虽然后来在台风的侵袭下有点受损，但是这一颗大香菇的传说早就已经成为潜水圈里面的一个经典故事。

除了珊瑚礁之外啊，其实绿岛的陆上生态也是相当的丰富。这里有台湾稀有的台湾虎蝠哦，叫做琉球虎蝠的亚种。那以及各种鸟类、昆虫跟植物，虽然早年因为人类的大量捕猎，所以台湾虎蝠的数量一度锐减到非常危险的地步。那么近年来呢，因为在保育工作的努力下，情况就有所改善。不过这也提醒我们哦，自然生态的保护是蛮重要的课题。最后啊，绿岛其实还有一个让全世界都非常羡慕的自然奇景，也就是他们非常有名的海底温泉。那这个在等一下景点介绍的部分呢，会再详细的为大家来说明。这边呢，就先简单卖个关子，继续听下去哦。那讲到这里啊，其实我们带大家认识了绿岛这一座小岛的背景，从它的地理位置到它独特的历史故事。其实听众朋友们会发现哦，这个地方啊比想象中更有层次。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听首歌曲休息一下，下一段我们就要真正的出发啦，一起去看看来到绿岛一定不能错过的某些地方。现在呢要来播放的歌曲是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等一个

0: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欢迎回到从南到北聊台湾，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夏日入侵计划的《想去海边》。在刚刚我们从绿岛的背景慢慢认识了这一座岛屿，现在呢我们就把画面打开，我们一起呢去走一圈绿岛的景点哦。那来到了第二部分，就是绿岛的景点介绍。第一个呢要来介绍的就是绿岛最独一无二也是我个人心中的头号景点，朝日温泉哦。朝日温泉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它是全世界极为罕见的海底温泉之一。全世界目前已知的海底温泉只有三处哦，分别是意大利、还有日本九州以及台湾的绿岛。光是这个身份呢、就已经让朝日温泉成为了世界级的自然奇景。那朝日温泉因为在绿岛的东南角，面向辽阔的太平洋，温泉水从海底的岩缝中涌出，和海水混合之后就带着一丝咸咸的海味，水温大约在摄氏50到93度之间，可以说是非常的烫哦，但是泡起来呢是非常的舒服的。那这里最迷人的体验啊，是清晨来到这边泡温泉哦。朝日温泉早上五点的时候就开始营业了，可以在太阳从太平洋的海面线上缓缓升起的那一刻，泡在温泉池里，感受温热的泉水包围着你，看着天色从深蓝渐渐转为橙红，那种感觉真的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美好哦。难怪很多人说泡朝日温泉赏日出是一辈子必须做的一次事情。那当然呢、傍晚其实或者是夜晚的时候来到这边泡温泉，看着星空倒映在海面上，来感受截然不同的宁静还有浪漫，也是很多人的最爱哦。那朝日温泉还有设有多个的户外温泉池，那温度呢也各有不同，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不过在记得出发前要确认最新的开放时间还有票价哦。那说完了温泉，我们就来看看一座美丽的灯塔，绿岛灯塔呢，它是在岛上西北角鼻头角一带，是一座高达 3.3 公尺的白色灯塔，外形非常的典雅，气势不凡哦。那这一座灯塔有一段特别的建造历史。1939年的时候啊，有一艘美国邮轮在绿岛附近的海域触礁搁浅，那船上的乘客在生命危急的关头获得了绿岛居民的全力救援，大家齐心协力帮助外国旅客脱险。为了来感谢绿岛乡亲的恩情，美国红十字会也特地出资在绿岛建造了这一座灯塔作为答谢。从此这一座灯塔呢就静静地站立在鼻头角上，不分昼夜地为来往的船只指引方向。那来到了绿岛灯塔，不只是看灯塔本身，周围的景色也非常的迷人哦。这里的视野很开阔，可以俯瞰整片太平洋，在天气好的时候还能远眺台湾本岛以及附近海域上的一些点缀的礁岩。白色的灯塔搭配上蓝天碧海，是一个绝对让你拍到停不下来的地方。那接下来要来介绍的是绿岛的小长城步道，这是一条不算长的步道啦，步行大概10分钟就可以爬到顶端的观海亭，但是爬上去之后的视野绝对会让你觉得10分钟的路程还有汗水是值得的。那从小长城步道的观海亭往下看哦，可以清楚的看到几个非常著名的地景，首先是那一些因为火山活动还有常年海浪侵蚀而形成的奇岩怪石，每一块啊都有着独特的形状，让人忍不住来联想哦。

哈巴狗是为了守护受到诅咒而沉睡的睡美人，所以趴在海上守护着她。那两块岩石相互回应，充满了浪漫的神话色彩哦。那第四个呢，要来介绍的就是白色恐怖绿岛纪念园区哦。如同我在第一部分讲到的，绿岛有一段沉重的白色恐怖历史，而这个白色恐怖绿岛纪念园区的前身，就是当年的新生巡岛处，是台湾戒严时期关押政治犯的重要场所之一。那么今天呢，已经被保留为重要的历史纪念地，同时它也是国定古迹哦。那走进这个园区啊，你会看到那些仍然保存相当完整的牢房、围墙、瞭望台，那每一个空间都仿佛还残留着那一段岁月的气息。园区内设有展示馆，透过大量的历史照片、文字资料还有故事，让后人来了解当年的政治犯所经历的生活还有遭遇。那在旁边的绿洲山庄也是国定古迹，同样是承载着那一段历史，两个地方合在一起，构成了台湾最重要的白色恐怖历史见证场所之一。那我非常的建议哦，就是来到绿岛的旅人啊，可以拨出一点时间，就是来到这边了嘛，就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个园区。读一读那些说明牌，感受一下这一段历史的重量。因为旅行不只是追求美景，还有美食，有时候让自己的灵魂跟历史相遇，才是最深刻的旅行体验。那第五个呢，要来介绍的啊，就是彩口浮潜区，还有石朗潜水区哦。那既然来到了绿岛啊，怎么能不提到潜水还有浮潜呢？那绿岛的海洋啊，生态丰富，水质清澈，是台湾首屈一指的潜水天堂。那彩口浮潜区呢，是很多旅客在绿岛的第一个下水点。这里的海域水浅，水流平缓，是非常适合完全不懂潜水的初学者，只需要带着浮潜三件套哦，就可以漂浮在水面上。低下头呢，就可以看见五颜六色的珊瑚礁，还有在其中穿梭的热带鱼群，那种缤纷的美丽，让人忍不住都觉得自己掉进了一部真实版的《海底总动员》哦。那如果你有考取过潜水执照，石朗潜水区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哦。因为石朗它是在绿岛灯塔南边，这里的珊瑚礁景观更为的壮观，海底的地形也更加的丰富。有机会可以看到各种大型的鱼类，甚至是保育类的海龟哦。那在运气好的时候啊，甚至有机会见到豆丁海马。另外啊，岛上还有所谓的钢铁礁，是人工鱼礁哦，吸引了大量的鱼群来聚集，也是潜水客非常喜爱的一个景点哦。那要在绿岛潜水啊，其实可以事先在网络上预约当地的潜水店哦，有很多的店家都会提供完整的装备，还有教练的代潜服务，算是零基础的人也可以体验的水肺潜水，也是非常推荐的哦。那第六个呢，要来介绍就是将军岩还有牛头山哦。在绿岛的海岸线上啊，有很多因为火山活动跟常年风化侵蚀所形成的奇岩怪石哦。那每一块啊，都有着自己的名字还有传说。那将军岩就是在公馆村东方的海岸，因为岩石的轮廓就像是一位身穿盔甲、头戴钢盔的将军，所以得名将军岩哦。站在将军岩旁边，你的视野会非常的宽广，西边可以看到壮观的牛头山，前方海中呢有突出的楼门岩哦，东边甚至还有向外突出的公馆鼻海峡。那360度的视野几乎是全部都令人赞叹的风景，是很多旅客还有摄影爱好者的打卡热点哦。那牛头山呢，则是位于在绿岛的东北角，是一个由火山岩受到海水侵蚀后所形成的地形。从远处眺望啊，真的是很像一头老牛俯卧在那上面哦。那惟妙惟肖的这个景象啊，站在这里啊，也的确让人家觉得很特别哦。那么站在这边呢，脚下的海浪啊，拍打着岩石，大海的辽阔就在眼前哦。那是一个让人感受到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好地方。
那第七个呢，要来介绍的就是柚子湖哦。柚子湖呢是一个比较少旅客深入探访，但是却非常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它是在海参坪旁边，是一个有爆裂火山口，因为海浪常年侵蚀而形成的湾澳哦。它的地形非常的独特，和周边的环岛

公路景色可以说是截然不同。那这里也曾经是一个聚落，过去呢有人在这边生活，虽然现在大部分的居民已经迁移走了，但是还留存着几间用孤老石，也就是珊瑚石砌成的传统民宅。那老孤石呢是早期台湾离岛地区非常常见的建材，就地取材，坚固耐用。这些老宅啊，见证了当地居民几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痕迹，充满了岁月的苍桑之美。柚子湖同时也是绿岛重要的史前遗址之一，是台湾考古研究的重要地点哦。那最后呢，要来介绍的景点是一个近年来因为社群媒体的传播而越来越受欢迎的秘境——帆船鼻大草原哦。那帆船鼻呢，它是在绿岛的南端，这边呢有一片非常开阔的草坪，绿草如茵，一直延伸到海岸的边缘，它的视野极其的宽阔。站在草原上啊，四周除了蓝天、白云、绿草、大海，撑得起它什么都没有了，有一种与世隔绝的纯粹感哦。那在天气好的时候啊，还可以远眺这个蓝屿哦，感受两座太平洋小岛之间那种遥遥相望的孤独还有美丽。那这里呢是拍照的绝佳地点，尤其是黄昏时分哦，夕阳把天空染成橙红色、金黄色，光影呢则洒在草原还有海面上，美得突然让人想要屏住力的呼吸哦。但是要注意啊，帆船鼻的路会比较崎岖，所以建议大家要穿着防滑的鞋子前往，并且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那么在这一段呢，刚刚带大家走了一圈绿岛哦，不管是看海、骑车还是泡温泉哦，那是不是有一种想要马上出发的冲动了呢？但是我觉得啊，这个旅行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吃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一段呢我们就来聊聊哦，来到绿岛到底可以吃些什么好料。所以呢我们现在先来听一首落日飞车的 Let There Be Lights Again，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到从南到北聊台湾，刚才听到的歌曲是落日飞车的 Let There Be Light Again。 上一段呢介绍了绿岛的景点，那如果说刚刚的景点可以让你心动，那接下来这一段呢可能会让你直流口水哦。我们就来一起看看绿岛有哪些在地美食是一定要吃到的。首先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海草冰哦。每次呢提到绿岛美食，第一个浮现在大家脑海里的几乎都是这个答案哦，就是海草冰。那海草冰啊是绿岛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甜点哦，用的是生长在绿岛附近海域的天然海草，晒干之后呢熬煮成果冻的形状，再加上糖水各种配料，就是一碗清凉消暑的海草冰。那海草本身带着淡淡的海洋气息，口感 Q 弹滑顺，和台湾本岛的仙草或者是爱玉有点类似哦，但是味道啊却是完全不一样，独树一格的哦。那在绿岛的大街上啊，可以找到好几间专卖海草冰的摊位或者是小店哦。每一家的做法还有配料都有些许的不同，有的会加凤梨、芒果一些热带的水果，有的啊则是加了炼乳、粉圆，各有风情哦。那建议大家可以都去试试看，比较一下，看看哪一家最合你的胃口哦。那在炎炎夏日，在环岛骑车流了一身汗之后啊，找个摊位坐下来吃一碗冰凉的海草冰，真的会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哦。那既然也是说到了街头小吃嘛，第二个要来介绍就是阿麦葱 Q 饼哦。这一间店呢是在中寮渔港附近，千万呢不要小看它门面简单哦，它可是在地人还有旅客都疯狂着迷的隐藏版名物。葱 Q 饼啊，顾名思义就是葱油饼的一种，但是这里卖的、啊、可不是普通的葱油饼，而是在台湾本岛绝对吃不到的特殊口味，像是章鱼口味、海草口味哦，把绿岛的海洋元素都完整的融入了这个小小的饼当中，现点现做，热腾腾的从铁板上起锅，香气四溢，口感外酥内 Q， 相当的扎实。那这里排队人潮常常是不少的哦，但是等待的时间是绝对值得的，一边等一边闻着那种香气，感受一下在小岛上吃街头小吃的轻松自在，本身呢就是旅行的一个体验哦。那第三个呢要来介绍的就是炸海草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吃过炸海草呢？听起来呢可能会有一点点陌生，但是在绿岛这可是一道非常受欢迎的特色小吃哦。绿岛附近的海域海草的质量非常的优良，除了做成海草冰，也有店家将新鲜或者是处理过的海草裹上酥脆的面衣，下锅油炸做成炸海草哦。那炸好的海草啊，外皮金黄酥脆，一口咬下带着淡淡的海味，口感又非常的特别，是一道让很多旅客第一次吃到就惊艳连连的小吃哦。再配上一杯冷饮或者是啤酒，简直是完美的搭配哦。那接下来啊要来介绍这一家，我光是店名可能讲出来就会让你们先笑出来了，叫做超难吃牛肉面哦。这一家店的名字啊实在是很反差哦，让人印象深刻。那他同时也是让很多网友纷纷好奇跑去试试的店哦，结果当然就是被骗了，因为这一家牛肉面

面啊，根本就是超级好吃的存在，汤头清爽不油腻，熬得非常鲜甜，鲜嫩的牛肉软得不烂，再加上一球化开在汤里的牛油和一根老油条哦，整碗面层次相当丰富，口感满分，让人吃完还想再来一碗哦。那这一家店的位置啊，就在绿岛大街上，算是很容易找到的啦。那旅途当中呢，如果肚子饿了，来一碗热腾腾的超难吃牛肉面，然后啊，再拍个照发到社群媒体上哦，考考你的朋友，这一家店到底好不好吃？相信很多人都会先被名字唬住了。好，那接下来呢，要来介绍第五家啊，叫做岛后面哦。如果你想要一边吃东西一边欣赏无敌海景，岛后面呢是一个非常值得造访的地方哦。这间餐厅啊，位于在朝日温泉附近，在半开放式的南洋风格设计，一打开眼睛就是太平洋的蓝色海景。光是这个视野啊，就已经让人心情大好。主要贩售的啊，就是塔可饭、鸡翅、刨冰等等哦。那风格非常的清爽轻松，很适合浮潜或者是泡完温泉之后，来到这里消磨一个悠闲的午后哦。那么因为这家店啊，没有 Google Map 的地址，建议到了当地之后啊，跟在地人简单问一下路，或者是沿着朝日温泉附近走，通常都能找到。那这种可能就稍微需要耗一点耐心找一找的地方，反而会有另外一种惊喜的感觉哦。那第六个呢，要来介绍的、是近年来绿岛也是很多这种质感的咖啡厅哦，满足了现代旅人想要在漂亮空间里享用咖啡还有轻食的需求。其中呢，就是现在要介绍的离海五分钟，就是一间非常受欢迎的咖啡厅哦。那这一家咖啡厅它是在龟湾比哦，店内装潢是走简约的白色再加木纹的清爽路线，一坐进去透过大片的玻璃窗就可以直接欣赏到绿岛西侧的海景。店内提供咖喱饭、轻食、甜点还有各种饮品，是一个从下午一路待到傍晚都不会腻的好地方。在 IG 上，这里也是非常热门的打卡地点，记得要带着你的手机和美拍好准备哦。那第七个呢，要来介绍的、就是富富厨房哦，它是老姑石老宅里的西式料理。想要在绿岛享用一顿比较有格调的西式晚餐，富富厨房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那富富厨房呢，它是隐身在老姑石墙围绕里的老宅里哦。那老宅改造的空间，再搭配木质装潢跟暖黄灯光，氛围既有岁月感，但是又不失大气哦。餐点呢是以西式海鲜料理为主，意大利面还有炖饭都是受欢迎的选择。另外呢，也有一些下酒菜哦。酒水方面呢，也有气泡酒跟无酒精的饮品可以做选择，是一个跟朋友或者是情侣相聚的理想地点。那这一家店呢，还曾经获得过时尚玩家节目的推荐。如果你想要在绿岛吃一顿特别一点的晚餐，富富厨房绝对是值得预约的哦。那第八个呢，就是咸酥鸡哦。那说到宵夜啊，不得不提到绿岛大街上的咸酥鸡摊哦。在绿岛爱转角咸酥鸡是许多旅客在夜晚逛完大街之后必定光顾的宵夜首选，炸了金黄酥脆的各式食材，再配上九层塔的香气，热腾腾的拿在手里，站在路边一边吃一边看着来来往往的旅客，是一种非常有度假感的慵懒感受哦。那么最后呢，不能不说说一下在绿岛吃海鲜的体验哦。绿岛四面环海，渔获新鲜，海鲜的热潮自然是岛上的日常，也就是最道地的饮食文化之一。到了当地啊，找一间在地的海鲜热炒餐厅坐下来，点上几道时令海鲜，也许是清蒸鱼斑、炒套 TU、姜丝蛤蜊汤等等哦，或者是岛上特有的各种深海鱼，就配着一杯啤酒和朋友天南地北的聊，这就是绿岛最真实最下饭的滋味。建议大家到了绿岛可以到南寮渔港附近的餐厅，或者询问一下民宿老板，请他们推荐当季最好的海鲜料理。通常本地人知道的店才是最真实的美味所在哦。那其实今天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最想要传达给你们的是一种旅行的心境。绿岛呢是一座很小的岛，小到你可能一两天就把整个岛逛完了，但它又是一座很大的岛，大到每一个角落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每一道海浪

都带着不同的颜色，每一个在地人的笑容背后都有着一段关于这片土地和大海的情感。我一直相信，最好的旅行是能够让你慢下来感受当地的那种旅行哦。在绿岛啊，可以把手机收起来，闭上眼睛听海浪的声音，也可以在清晨五点爬起来去看一次只属于绿岛的日出，甚至也可以在下午的时候找一个礁岩坐下来，看着海龟在水下缓缓游过，也可以在夜晚仰头数一数没有光害的绿岛星空，感受一下原来世界可以这么的安静，这么美。希望听众朋友们听完今天的节目，也能对绿岛有了一份温柔的向往。无论是之前就去过的老旅人，还是还在犹豫的新朋友，只要时机到了，就给自己一个出发的理由，让那一片湛蓝的太平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夏天。那么今天一样选择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小男孩乐团的《旅行公路》，希望听众朋友们会喜欢今天的内容。我是余恩，我们下次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1: VERA。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729 与 FM88.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

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哇塞，这个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非常快哦。这个2026年竟然已经过了上半年了，6月已经要结束了，这也就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的节目本年度即将要结束，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即将会是我们本年度的最后一集乐坛深造所。时间真的是过得飞快哦。其实想当初我更没想到自己能够分享这么多的音乐内容，分享到50几集哦，真的分享了这么久。不过啊，也是让我们走到了今天啊，而今天结束之后呢，别气馁，我们的乐坛深造所呢，即将在下一年度也会继续陪伴着各位听众朋友们。而下一年度呢，我们的节目会是每个礼拜一的5点到6点来做一个现场的部分哦，来陪伴听众朋友们，然后带来更多的音乐内容。不过呢，先专心今天的节目内容哦。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其实啊，想要再带大家知道一次乐坛深造所的初衷。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我们的初衷？没错，因为我们的初衷呢，其实往往的可能会跟其他有一些音乐节目不太一样。我们是比较注重这些音乐带给我们的故事性，带给我们的情绪价值等等的。所以啊，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哇，我还记得啊，在小的时候啊，曾经跟爸爸妈妈常常去家里附近这个有一座山，然后山上面呢有一个很好的高级餐厅，然后这个高级餐厅的旁边又有一个庙啊，他们前面就有一个广场，能够在那边看夜景啊，有望远镜，然后也有给小朋友玩的碰碰车。哎、啊，我很喜欢汽车嘛，小的时候就很爱去玩那个碰碰车，然后小的时候对音乐非常有兴趣的我，听到那个碰碰车循环播放的每一首歌曲，其实啊都很非常的印象深刻。不过其中一首歌曲哦，最为让我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贝琳达·卡莱尔的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这首歌曲其实你听歌名就可以听到满满的希望，从一开始它的前奏就令人非常的着迷且印象深刻哦。不过呢，这首歌曲其中所代表的价值还有它想表达的到底是什么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首歌曲的旋律

刚刚的那首歌曲呢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那首歌曲在那个时候呢其实算是非常的火红的一种旋律的呈现方式，因为在那个年代呢就是流行这种半摇滚啊或是摇滚乐的时期，所以呢那首歌曲哦放到时至今日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好听哦。其实啊，就像我讲的，常常我就在说一首歌曲成不成功或者是它对我来说好不好听，往往都是取决于这首歌曲的节奏以及旋律啊，好不好听，抓不抓耳。而这首歌曲呢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完完全全就是抓住我们听众朋友们的耳朵。而现在播放的这一首歌曲呢 Shadow of the Night 来自这个歌手非常非常的有名啊，叫做 Pat Benatar。 这个歌手他的这首歌曲为什么如此的有名呢？因为他也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曲风，所以你其实可以发现这两首歌曲在前奏的一开始就会让人非常想要继续听下去，马上就抓住听众朋友们的耳朵了。

欸，你们不觉得这个正值这个非常炎热的夏天哦？台湾今年的夏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在遇到这样子的夏天的情况，我觉得特别适合来听泰文歌哦，因为泰国就是一个会让人觉得夏天就是应该待在那边的一个国家，在那边体验当地的风情、当地的文化等等的。这首歌曲来自 Pixie， 这个他们的这个团体的名字真的蛮难念的 ，Pixie。应该是这样念，这首歌曲 Whatever 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哦，也非常带来我们这种夏日的这种氛围哦。那个讲到这个泰文歌，其实哦，这个或许是这首歌曲应该那我听到拿来当配乐等等的，可是其实比较少人会真的拿来听，其实我觉得还蛮好听的哦。其实蛮多泰文歌都是会让人觉得说这首歌曲真的是还蛮好听的哦。所以呢，这个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另外一首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推荐的泰语歌哦。

而这首泰语歌呢，也是可能是蛮少年轻人知道的，但是如果说放到泰国的话，哇，如果你去问泰国的年轻人，他们一定知道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真的像我讲的，它旋律非常非常的抓耳，让我们一起进入这首歌曲啊。

刚刚好，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泰语歌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夏日的氛围？又是讲到他们的旋律的成功哦，他们这两首歌曲的这种，就是泰国这种流行音乐，就会让我觉得说，看就是很适合夏天的时候听啊，你不觉得吗？这首歌曲来自 Punch It 的这首《I Like You the Most》，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哦，推荐听众朋友们去听。对，舌头有点打结。好的哦，这两首歌曲呢，正是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就算我们不了解这个泰文呢、啊，可是我们还是会觉得很好听。为什么？就是因为旋律，没错，是因为旋律。你就算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但是那个 vibe 绝对不会骗人的。所以呢，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一大范例哦。正所谓你听不懂，但是你也听得懂，什么意思呢？你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你甚至没有读过这个语言，但是你就是觉得很好听啊。好了，如果说、哦、你最近有在滑 Instagram 的 Reels 哦，其实很多人前阵子都在疯狂看那个什么水果干片，就是那种用 AI 做出来的那种。那 就是那种短片这样，然后这些短片呢，或者是一些大陆的短剧等等的，其实他们放在短音上面的配乐是非常重要的。而这首歌曲呢，它就是非常常被放在这样子的一个配乐，但是其实啊、哦，很少人会真正去听这首歌曲的完整版。但是这首歌曲的完整版啊，其实非常非常的好听，不过呢，是非常非常带有伤心的这种感觉哦。好，这首歌曲来自这个 Amin 以及 Johnny 的这一首《Coming》这首歌曲哦，来自这个俄罗斯的这首歌曲哦。如果说你听不懂的话，没关系，你可以上网去查查看它的中文的意思，或许你会觉得说，哎，更加的了解这首歌曲的其中的含义啊等等的。不过呢，就算你不知道这首歌曲的含义，其实你光是去听它的这首旋律，你就会。也会被他的这种伤感的情绪所渲染到，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OK，这首歌曲哦，很多人都在讲，这个就是外国人他们会讲说，哎，understanding is for zero person，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完全了解这首歌曲，或许你完全不了解这首歌曲在唱什么，但是 understanding the fruit story is 100%，就是你了解水果的这个故事是100%，就是那些水果干片真的都是用这个配乐，所以说如果你还蛮火网的话，你应该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或者是说你就算不火网，你应该看到一些短剧，他们的配乐也是这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你去听它完整的这个完整的版本，你会听到后面，你会发现它所阐述的这种伤感是慢慢的带来这种震撼的感觉哦，是非常非常令人觉得哎，其实很好听，而且非常伤感的哦。不过呢，如果要讲到配乐哦，配乐爱剧的配乐非常非常多种哦，而且呢，去听他们的这些完整版本的歌曲，绝对也是很多都是非常非常好听的。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不是那种伤感的，而是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有节奏感，像一起跳起舞来的这种感觉哦，是来自一位法国歌手的，叫做阿雅中村这位歌手，他所带来的这首歌曲《Copains》，这首歌曲带来给听众朋友们。

好的、哦，其实呢，你这三首歌曲哦，你去听，你真的是完全可能，如果说你不是语言通的话，你真的基本上你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可是你真的就是会被他们情感所渲染到啊。如果说伤心的歌曲，你就是会感受到那种深度的那种伤感啊。而如果说像刚这首歌曲，一听就是会让人想要随之起舞的这种歌曲，就会让人觉得说、哦、很好听，然后会一起跳舞起来的那种感觉，一起跳最近很红的那个跟 AI 的那个。这种什么 cappuccino 啊，一起跳的这种，就是对。反正如果你说你有在看 IG Reels 的话，你大概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反正这些歌曲其实为什么我会叫它做音乐无国界，就是正是因为你就算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你也可以被渲染到，你也可以了解他们其中所想要表达的这个情绪价值。而为什么会音乐无国界，也是代表说这些语言他们其实占的不是重点，占的重点是他们这些创作者所创造出来的旋律以及节奏，是让你觉得抓耳的，是让你觉得能够。表达各种情绪的。好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在 IG 当中哦，或许是算在剪辑里面蛮红的一首歌曲哦。如果说好，你刚好跟我一样喜欢车的话，那你绝对对这首歌曲绝对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哦、因为这首歌曲呢，拿来剪辑也是非常适合的一个配乐，而它的完整版本呢，其实也不差哦，也不难听哦，来自 Temper City 的这一首 Self Aware。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1: 九一。
2: 上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陪你去黑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九一。

0: 会使吗？
1: 就是有伤。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Hello， 回到这个《乐潮风向》。近期的音乐呢，发生了一个憾事啊，一个非常有才的创作者呢，他在直升机上面，然后发生了事故，然后过世了 ，Rest in peace 哦。这个歌手呢叫做 Oliver Tree， 他有两首歌曲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歌曲，而且呢正是呼应了前面我说的以旋律为主的，而这样子以旋律为主的歌曲呢，其实往往就像我讲的，他会拿来配 IG 的配乐啊等等的。那其实在这样子的配乐盛行之下，你就会觉得这首歌曲好听，就会像我一样去查了这首歌曲的完整版。而这两首歌曲呢，他不仅仅是在配乐上面有名，他其实他的完整的版本也是在网络上面非常非常的有名，所以很多人呢得知到这个憾事，也是觉得说真的是啊，愿他安息，真的是 Rest in Peace。 来自 Oliver Tree 以及 Robin 的这首歌曲 Miss You。

好的哦，这首歌曲呢，来自 Oliver Tree 的《Life Goes On》。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啊，一样哦，就像是 Oliver Tree 他可能过世后，他可能留给听众朋友们的理念，像是这首歌曲一样，《Life Goes On》。希望大家可以，就算他已经过世，也是能够继续往前进，然后继续去过好自己的人生啊。那真的是这种事故，谁也不希望发生，真的是 Rest in Peace。好的，那这两首歌曲呢，同样哦，就像我讲的，它是旋律非常的抓耳，不管是摇滚啊，还是怎么样子的一个风格啊，往往都是可能从配乐来去发掘，然后让它火红的啊，或者是它本身就是一个节奏让人就是亮眼到一个让人没有办法不去发现它的歌曲哦。不过呢，除了那个透过配乐来去火红的歌曲啊，可能也有一些歌曲，它是透过很多翻唱的歌手来去翻唱，可能因为它本身它歌词的意义就很深啊，或者是说它本身它就很好听啊，各方面都是，或者是这个歌手本身就很有名等等的。如果说很多的因素加起来，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歌手会想要去翻唱的这个原因的话，那这首歌曲可能也会透过另外一种方式来去变得更有名。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其实对我来说，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案例。我就是看过好多好多的翻唱歌手来去翻唱它，我才得知说，哦，原来 Katy Perry 有这样子一首歌曲也是这么的好听。虽然说可能是我知识浅了啦，可能这首歌曲本来就很有名，所以呢才会被很多的歌手来去翻唱。不过没关系，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歌曲，来自 Katy Perry 的《Hollis in Hawaii》。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The Weeknd 尼加拉瀑布、哦、为什么会以尼加拉瀑布来做命名呢？其实呢在歌曲当中、哦、The Weeknd 就是呢他在尼加拉瀑布来去回忆当时、哦、当时他与这个女生的一些故事点点滴滴、哦、其实是一首非常伤心的歌曲、哦、不过呢非常有趣的是他以尼加拉瀑布来做命名、哦、而尼加拉瀑布呢是位于 New York 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哦、前阵子呢、看到有一个朋友刚好去 New York 玩，哇，他把就是他刚好有拍尼加拉瀑布，这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点、哦、所以呢这首歌曲、啊、也在这个当时发行的时候还蛮有名的一首歌曲，而且呢它也是节奏非常非常抓耳的，在一开始的那个有没有就是有类似电子音的这种旋律，就让人觉得说、哦、非常非常的好听、哦、而且呢它的这个命名呢也会让人更加的好奇去查询它的歌词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义，所以才会取名叫做尼加拉瀑布、啊、对，来自 The Weeknd 的歌曲、啊，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好的，这首歌曲呢，来自艾薇儿的《Wish You Were Here》。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经典啊！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而这里是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好的、哦，这首歌曲呢，如果说要讲到艾薇儿，艾薇儿在那个时候真的是风靡整个流行音乐界哦。而这首歌曲可能会是他最有名、最好听的一首歌曲哦。而这首歌曲呢，为什么会放在这个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呢、哦？不只是因为它很有名以外啊，这首歌曲呢，其实啊，呼应了上一集，其实我们有讲过这个关于这个不同的立场，在爱情当中不同的立场啊，其实呢，有的时候、哦、提出分手的那个人才会是最痛苦的，然后会觉得说，哦，最终会觉得失去了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这首歌曲呢，其实就会往往在这个时候提醒着我们，觉得说，要是当初的你在我的身边就好了。然后开始会去想起所有以前的那些满满的回忆等等的、哦，所以其实歌词当中呢，有时候或许会让人感动到落泪哦。其实来，比如说我们来一句一句来稍微讲一下几句重点哦。在一开始的歌词当中，其实就讲到说，哎，我可以变得很，我可以是很强壮的，我可以是很坚强的，但是如果是跟你一起的话，或许就不会只是这么简单一样了。然后。这边是用比较口语化的讲说 ，There's a girl that gives a shit， 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女孩啊，她会在乎所有的事情，然后会就是 behind this wall， 会当我的就是因为类似当我靠山，然后在所有在墙的后面，然后你会就是 you just walk through it， 就是你会穿过去，意思就是说。完全就是讲说你会去支持我啊，等等的。当然了，这首歌曲的这些歌词也有人可能去翻译成可能一些贬义，可是在我看来会是这样子的意思，就是有一个人是曾经是可能只有他能够了解你，然后但是可能那个时候的你真的不知道去怎么珍惜他，然后也不知道他原来是这么一个坚强的一个角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可惜。然后当你真的失去他之后，你就会开始，哎，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开始去回忆。And I remember all those crazy things you said. You left them running through my head. 那些你曾经说过的。

0: 所有疯狂的事情，现在却是围绕在我的脑海当中哦。然后还有 all those crazy things we did, didn't think about it, just went with it。当初的那些我们一起做的那些疯狂的事情，我们完全没有去想过任何后果，就一起去做了，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令人回忆当初那个奋不顾身的自己，还有奋不顾身的那段感情，就会觉得说，如果现在你在这边，那该有多好，就会开始觉得说，Damn。I wish you were here 这种感觉，所以艾薇儿的这首歌曲难怪是最红的歌曲哦，难怪会这么好听，就是因为它完完全全用不仅是非常口语化的，比如说 give a shit 啊，还有 damn 啊这种非常在地的这种口语化的词汇来去贴近听众朋友们以外哦，也利用艾薇儿独特的风格来去带入一个情感，来去带入每一个人都可以带入不同的故事，还有不同的回忆，但是呢。深深埋在心里当中的那种情感，却是大家都是合为一，大家都是同一心的，大家都是同一个想法的。所以我就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太厉害了，非常非常的好听。好的，那么呢，也该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做一个尾声了。今天的节目，或许你会发现我讲的话，其实比较偏少，其实听的音乐非常非常的多，高达十几首，其实就是因为最后一集了，本年度的最后一集，想要利用各种不一样的音乐来去。带给听众朋友们不一样的享受啊，等等的。好的，那么呢，其实废话不多说，因为我们的明年度哦，一样会继续陪伴听众朋友们，一样哦，别错过哦，每个礼拜一的下午5点到6点新的节目哦，别忘了哦，好不好？来，那一样是乐坛深造所。那接下来要播放的本日主打新歌，让我们回到这个本土的这个语言哦，华语流行音乐哦。这个前阵子听到陈华翻唱这首歌曲，就觉得特别好听，来去听了一下原唱。所以接下来要播的这首呢，是来自原唱戴佩妮的这首歌曲《怎样》。这首歌曲呢，也是算蛮红的啦，也是不算蛮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分享给听众朋友们，作为我们的本日主打新。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这里是哪里？这里是 AM 7.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的乐坛深造所。那我们下周不是同一时间，下周呢在5点到6点。来去陪伴听众朋友们，来去做一个新的节目内容。那么呢，其实核心的概念也是差不多了，好不好？那乐坛深造所，我们下周见，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
1: 我这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三更半夜啊，难道阿娘阿在花？
1: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喂，新的歌厅，很高兴为您服务。
2: 你高兴的太早了，我想要预约礼拜一的下午4点。
1: 这个时间刚好有大咖的歌手要来唱歌耶，可能没办法
2: 啊。还是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唱吗？
1: 也不是不行。
3: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啦。Oh my god, 我现在真的是在新的包厢里面哎，好想要一直唱下去哦。
1: 你好，包厢服务，请问有需要续时间吗？
3: 你好，我想要预约下礼拜的同一时间，可以吗？
1: 没有问题，每周一下午4点都可以让你尽情歌唱哦。
3: 对哦，太好了。
1: 我是 Singer， 每周一下午4点的包厢准时为你开放。无论你想要
3: 热闹的音乐派对，或是浪漫的抒情乐章，
1: 都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欢唱。我是 Singer， 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3: 让我们一起
4: 周。

0: 欢迎来到今天的
1: 我是行啊，
0: 我是一根，
1: 我是香菜。
0: 那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我们今天来宾带来的第一首歌《狼》。
1: 对，没有错。来，我们前两集就有先预告说，就是今天会是谁来了。
0: 对，我们就小维里安。
1: 对，小维里安没有错。
0: 硬要。
1: 对，那我们马上来欢迎我们的嘉诚学长。
2: Hello， 各位声音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嘉诚学长。
0: Oh my god， 刚才还以为是在小巨蛋，
1: 超级扯的，而且就是他那个高音都上得去，现在才早上十点多，
0: 是我们就是在这个小模拟的小巨蛋里面，就是可以听到这个小维里安演唱。
1: 是的，没有错。
2: 我觉得唯一有缺的应该就是灯光而已。
0: 我觉得我们这边灯光可能需要有一点 spotlight 才会。
1: 我们应该要手控，就外面，然后就是开关、开关、开关。
2: 可以跟学校请个预算吗？就是。
0: 这部分可能需要有校友，可能要有校友帮我们。
1: 对，校友，哎，今年70周年校庆，
0: 对啊，70周年校庆，小维里安会去吗？
2: 学校会邀请我吗？没有，
1: 开玩笑，
2: 当然一定要去啊！
1: 对啊，
2: 会见到你们吗？
1: 会，
0: 我应该会填表单过去。
2: 好，
0: 没票我就在外面蹲
2: 了，我就会去啊。
1: 好，小巨蛋可是不确定可不可以坐下那么多人，
0: 应该可以啦。
2: 小巨蛋有可以坐如果是。一面舞台的话，它可以坐15000个人。
0: 只是我希望我不要是视野遮挡去，
2: 视线瑕疵。
0: 对，我会生气。
1: 那确实，
2: 一定会生气啊！谁想要坐那种位置？
1: 对啊，大家都想要。
0: 我要坐热区啊！我要坐热区。
1: 可是也不知道他艺人会请谁啊？可能校友、欸、
2: 这里啊，
1: 小维里安这边报名，这边报名，
2: 好可怕。
1: 那我们来先问一下小维里安，就是为什么刚才会选？
2: 不要那个称号、欸、
1: 哦，好了，嘉诚学长，为什么会选《狼》这首歌当我们的开场曲呢？
2: 因为我觉得《狼》这首歌的话，它其实是在与自己内心的黑暗面对话的一首歌，就是人都会有自私自利啊，然后有自己欲望很强大的时候。

0: 那这首歌就是很像是说，如果你今天你的欲望越来越大的话，或者是你的私欲越来越大的话，你就反而会像狼一样，
1: 会像狼
2: 失去
1: 一样，
2: 控制，
0: 对，就是无法控制自己，所以他其实也在显示人的很恶性的那一面。对，那想用这首歌表现的原因是因为。好，第一首是他蛮适合开场的，
1: 很炸，很
2: 我觉得，
1: 炸，
2: 我觉
1: 非
2: 得今
1: 常
2: 天的歌
1: 炸。
2: 单都很适合作为一整个演唱会的编排这样子。
0: 我要跟大家讲，是今天的编排的话的 focus 的重点的话，其实主要是把人的，我觉得有点像是在显示人的这一生的所有的情绪，还有你所有人生会体验过的所有的感受，会在这一天的歌单会显示出来。
2: Oh my god！
0: 对，一次体验。
1: 天哪！而且嘉诚学长就是有特别为了我们节目安排，就是可能会一些催泪弹这样子。
2: 哦，你说就是有放一点小小的那个催泪瓦
0: 对，
2: 斯，
0: 可能后面
1: 有一点。
0: 可能后面5首歌都是催泪弹的。
1: 天哪！天哪！
0: 对，我就先拿卫生纸，然后在旁
1: 哦，
0: 边
1: 可以，可以，可以，就是
0: 擦
1: 我
0: 点
1: 今天会
0: 眼
1: 帮你准备
0: 泪，
1: 一整包这样。
0: 真的吗？
1: 哎，但我忘记带。
0: 对，一整包不太够用。
2: 对。那今天
1: 哦。
2: 节目呢很特别，是开场我们就放一首歌，那代表说嘉诚学长呢今天总共会唱6首歌的时间，我们会有六
1: 对，
2: 首歌的时间都给嘉诚学长。
1: 是的，没有错，就是 special 节目，反正也是倒数
2: 对，我们这个收
1: 第
2: 官之
1: 二
2: 作呢，这
1: 季，
2: 个倒数第二集邀请到嘉诚学长来帮我们做一个闭幕典礼，也是不
1: 是，
2: 错，非常的开心。
0: 你让我想到当初那个将会封麦演唱会倒数，你知道倒数第二最后一位是谁是压轴奖宾
1: 黄
0: 吗？
1: 义凌
0: 不是，
1: 是谁？
0: 是小 S
1: 哎，是
2: 哦。
1: 哦，他们两个 感
0: 然
1: 情
0: 后
1: 那么
0: 将
1: 好。
0: 会就讲说，因为他觉得小 S 是比较欢乐的，他觉得他来唱歌的话，然后陪他一起，他觉得场子比较不会那么悲伤，他就觉得比较不会那么尬，
1: 结
0: 就
1: 果
0: 是不会
1: 嘞？
0: 那么悲伤的
1: 哦，就
0: 情
1: 真
0: 绪。
1: 的是比
0: 然
1: 较
0: 后就
1: 欢
0: 真的
1: 乐。
0: 小 S 就一整场在乱。
2: 可以懂那个感觉，我觉得开开心心的结尾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一定要悲伤。
0: 对，
1: 是，但是歌曲会。
0: 但是我们今天最后还是悲伤的，我们就还
1: 好，
0: 是
1: 没关
0: 走一下
1: 系。
0: 传统路线好了。
2: 好的，对，
1: 好，那诶，哦，那最后那江蕙，你刚说到江蕙，那江蕙的最后一场是谁啊？
0: 没有，姜蕙的最后一场就
1: 就
0: 是
1: 他
0: 留
1: 自
0: 给你们
1: 己，
0: 自
1: 哦，就
0: 己，
1: 是跟我
0: 所以
1: 们
0: 你们
1: 一
0: 最后一季也
1: 样，
0: 是
1: 就跟
0: 自
1: 我们一
0: 己
1: 样，
0: 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所以
1: 对。
0: 学长这边非常非常感谢你们最后一个嘉宾邀请我，对，
1: 你是我们的那个，就
0: 大
1: 是
0: 台柱
1: 对对
0: 吗？
1: 对对对，
0: 哦，
1: 大
0: 真的
1: 来宾。
0: 是一定要。我好像，我上次唱了什么？唱了过年吗？过年
1: 过
0: 的第二个
1: 年，
0: 礼拜，
2: 好
0: 不
2: 像，
0: 是跨年的第二个礼拜，
2: 对，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我们今年的最后倒数
2: 在
0: 第一，
2: 年终庆啊，
0: 对，
1: 618年
0: 过
1: 终
0: 年
1: 庆
0: 了，
1: 这样。
0: 比较喜气一点。对啊，
2: 对。
0: 今天就帮你们做这个，你们这个节目的结尾，我觉得说实在的，我看到你们这样一路走来，从第一集追到最后一集，虽然
1: 你
0: 不
1: 真的都
0: 敢，
1: 有在听吗？
0: 我还没讲完。虽然我没有真的每一集都有听，但是我其实真的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对，我
1: 好，
0: 觉
1: 谢谢
0: 得
1: 学长。
0: 要很感谢你们愿意做这一档节目，然后让很多人的歌声啊可以被大家看到或者被大家 听
1: 听
0: 到。
1: 到。
0: 对，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想要唱歌的人有一个舞台可以展现，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经验，是很难的。那你们给
1: 是，
0: 他了一个舞台，所以我觉得那些前面邀请的嘉宾啊，真的应该要好好感谢你们。
1: 对，虽然可
0: 对。
1: 能每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唱得特别好，但是我觉得至少有这个机会让他们，就是至少可以展露一下自己的
2: 对，
1: 歌
2: 我觉得
1: 声。
2: 这就是 KTV 最重要的，就是你去 KTV 的时候，一定就是有当下的气氛跟当下的感觉，然后就是慢慢形成这个回忆。
1: 对，就是一个氛围感啦。我们追求
2: 是
1: 的就
2: 的，
1: 是一个氛围
2: 我们
1: 感。
2: 追求是一个热闹的感觉，
1: 对，对，
0: 温 馨的感觉。
1: 是是是是。好，那其实因为我们有6首歌的时间，然后我们就是电台的
2: 对，我
1: 时
2: 们只有
1: 长
2: 一个
1: 限
2: 小
1: 制只有一
2: 时。
1: 个小时，所以我们必须马上得进下一 round 下一个歌曲
2: 那
1: 下一
2: 下
1: 首
2: 一首
1: 歌。
2: 歌，学长要唱什么呢
0: 周兴哲的《相信爱》
2: ？OK，
1: 相信爱，
2: 那我们马上来听这一首由嘉祥学长带来的《相
1: 相
2: 信
1: 信
2: 爱》。
1: 爱。

0: 好的，你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由嘉诚学长带来的周兴哲的《相信爱》。
1: 没错，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还以为我们是在录歌手带路，
0: 对，
2: 这个是在我们三个人的脑袋里面都有那个已经刻在那个脑袋里面。
1: 对啊，就是你只要不然你跑出 AM 七二九，你就会后
0: 就想
2: 要接，
1: 对，就会自然接往下接下去，
0: 对，就是想要继续接下去。嗯，那我们来，
1: 对啊，就是嘉诚学长为什么会想要选择这首歌作为第二首呢？
2: 其实我觉得他的意境就是，其实虽然歌曲叫相信爱，但是我觉得他比较有点像是在就像刚刚歌词说的满怀期待走向未来那种感觉，就是我其实有点带点祝福的意味，想要祝福，因为现在也刚好毕业季了嘛，
1: 没错，
2: 大家都毕业，所以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带着爱的这份感觉呢走向自己人生的下一段阶段，就是不要害怕，不要畏惧，就是要勇敢一点，然后在人生的挫折中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但是希望大家的心里都还是有那一份爱，可以带着很多的爱啊，然后去关怀你身边的人，然后可以继续走下去这样。
0: 好，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最近也是拿到了我们的毕业的学士服，
2: 感伤了，感伤了，
1: 突然就是觉得说，哎，这一年，对啊，就大四了，毕业了，要回来看老师，然后就是
0: 好学生，
1: 对，就是哎，觉得说这样子，一年之后很快就我们就要披上这一件外套，然后踏出校门，
0: 哎，其实这样子真的很快，
2: 你感触了吗？
1: 就是觉得他速度很快。
0: 好，谢谢谢谢。
1: 对，就这样一年一年就这样过了、欸。
0: 嗯，对啊，好快。
2: 其实我也觉得蛮快的，因为就像我虽然已经毕业两年了，但是总觉得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好像还有一点很熟悉的感觉，就是不会太。
1: 但是我想问嘉诚学长，就是这两年内，你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就是从踏出这个校门。到现在在外面工作两
0: 有两年了吗？
2: 有
1: 两
2: 年，
0: 有
2: 两
0: 年了。
1: 我们这样已经是快两年了。
2: 我毕业两年了，
1: 所以我就想说，哎、欸，我们的时间

0: 都已经觉得这么快了，那当事人会觉得很快
1: 吗？社会人士，
2: 我是老人家，
1: 社会人士应该觉得更快吧？
2: 哎，那个香菜啊，
1: 有也不用这样，
2: 帮我扶一下我的拐杖。
0: 应该是扶您本人，不是扶拐杖。
1: 哎，对啊，哎，对，我没
3: 有抓到我的那个
2: 小 tip。
1: 你会觉得很快吗？
0: 对啊，
3: 我觉得时间很快啊，就是我转眼间我入职也一年了，对，然后该有的休假也有了。
1: 你说累积的那个特休吗？
3: 啊，特休一定要有了。对，就觉得好像自己很像一个老人。但是其实这一首你们刚刚讲到这个的话，其实在下一首歌的意境也会表达出来。
0: 哦，
1: 你说时间很快的，
3: 是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时间过得很快，
0: 但
3: 是感觉好像你，
0: 但你没走。
3: 哦，下一首不是这首歌，就是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啊，但是，好像你会有一种时间，就是感觉好像其实高中的毕业或者是国中毕业，好像有时候真的就很像是在昨天的感觉。
0: 对，
3: 对，
1: 嗯，
3: 会有这种心情，
0: 感觉很像，因为。我记得有听过有人说，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才十八二十，就是这种年纪毕业什么的，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当三年、三年、六年，但你回过来看，其实那个时间就是很近，
3: 很短啊。
0: 对，就是你虽然你在当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这三年其实蛮长的，但你回过来看的时候，就哎，
1: 好，
0: 其实就在昨天而已，就是会有那种感觉。
1: 现在也差不多是我们人生的五分之一而已，
0: 差不多。
1: 但是
0: 如果大家都可以活到一百岁的话，
1: 哎，对，
3: 有点难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应该说，学长自从毕业之后，然后真的踏入职场之后呢，其实学长有一个观念一直在我的脑袋里面，就是我最近很常一直在想说，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哪一天我就离开了。对，然后我也可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好像就应该好好的珍惜当下。就像很多人都跟我讲说要存钱啊，然后买房啊、买车啊什么，但是有时候我反而觉得说，你的钱真的存得到你还活得的那一刻吗？不如现在还有
1: 及时行乐。
3: 对，就是可以，当然还是要留一些钱啦，
0: 应急的钱还是得要有，
3: 还是要有，但是就是能让现在的这一些钱可以做运用，然后让你可以享受当下，我觉得其实也是蛮重要的，而不是说很多事情就像其实我觉得小 S 跟大 S 之前的节目也有讲过，他们讲的是说什么，他们很多人都说什么，等到你老了，你再出去玩啊，你现在要努力的工作啊，努力什么样？但是其实他觉得说，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赶快出去玩，等到我老了走不动了，我也没办法出去玩啊。
0: 对，就是 你到时候就是真的跟像刚才说，要拄着拐杖。你要怎么去跟大家去
1: 游山玩水？
0: 游山玩水，其实那个
1: 跑跑跳跳
0: 那个心情就不一样，就是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3: 所以就是要及时行乐。哎，学长七月中要去日本，
0: 太突然了吧？
1: 学长
0: 七月去日本，
1: 这个跳很快。
3: 我今天没有带来那首歌，
1: 没关系，不需要，已经每集都会有了。
0: 每一集几乎都有
3: 讲到
0: 这一个东西。
3: 这个是现在有新的大台柱，是不是？
1: 微微梦梦，
0: 微微梦梦现在是我们的隐藏来宾，
3: 一定要一起幸福哦！
1: 啊，要幸福哦，真是太好了，
0: 那就是太好了。
3: 等一下，学长要幸福歌唱，
1: 幸福在歌唱，
0: 幸福在歌唱。
3: 哎，你很会 cue 哎，
1: 对啊，幸福在歌唱，
3: 你本来就主持人，
1: 可以当主持人。
0: 原来说一年了，其实还没有
1: 准备要当主持人了。
3: 可以可以可以，
0: 这一年在筹备啦。
1: 对啊对啊，这筹备期筹备期，
3: 事前演练事情。
1: 对，这样未来会更就是更成熟，
0: 会更顺遂这样子。
1: 对，
3: 下一首歌就是很关于人生的这一块，
1: 哦，就是关于时间、人生。
0: 美瓜，
1: 黄以玲，
0: 以玲东以玲。
3: 几首歌就要就不散，
1: 黄河之宝宝
0: 清
1: 楚
0: 电影。
3: 台语都很好哎，欸，
1: 没有啦，略逊色逊色。
0: 我们对，我们
3: 好，
0: 是
3: 你们要不要考虑之后做台语节目？
1: 这可以，
0: 如果我们变超级红人榜，
1: 对，
3: 可能那个附近的
1: 思考看看
3: 附近的那个老人家可能都在收听，
1: 啊，可以
3: 每天要准时收听那个 FM 88.1的。
1: 对，
0: 我们直接变成广播版的超级红人榜了。我们是，
1: 欸，
0: 那你是谁？你是美人姐？
1: 对，我一定要当美人姐啊！也做他了，
0: 我是长线，
3: 好可怕，
1: 受够。好了，那我们下一首歌曲呢？是嘉诚学长要带来这首。就是关于人生时间的歌。那嘉诚学长是要带来哪一首做我们第三首歌呢？
3: 我相信这个大家对这一位艺人应该已经再熟悉不过，虽然他已经不在我们的人世间，但是他的作品永远都在。

0: 这也是他最后的一份作品，方大同的才23。
1: 哦，
2: 天哪。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由嘉诚学长带来的才23。

0: 好的，你刚才听到的那一首歌曲是来自嘉诚学长带来的《才二十三》，
1: 没有错。那我们现在马上就是要来访问一下嘉诚学长，就是为什么会特别选这首《才二十三》？
2: 我觉得《才二十三》这首歌啊，它的意境其实很表达在它的歌名。
0: 嗯，
2: 因为其实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刚好大家是正值大学毕业，
1: 差不多
0: 出去找工作，
2: 准备要找工作，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想要往硕士。那其实对于一些未来的迷惘啊，其实大家都是在大学的这一段毕业时间的时候，其实很多迷惘。那其实学长在刚毕业的那一年呢，其实也真的很迷茫，就是不知道到底真正该做什么，所以用这首歌来表达的时候，就很像是在告诉之前的自己说，其实对于未来啊，我们其实不要特别的一直刻意去想说你未来想要做什么，或者是你真的一定要在此时此刻达成什么样的目标，你反而是其实好好的体验你的人生。其实我觉得大家的人生其实在自己的规划中其实都是有安排好的，就是时间到了自然就会有那一段时间要该做的事情会呈现给你。然后就像方大同的《才二十三》这首歌，那其实真的蛮可惜的，就是他真的还蛮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这首遗作他写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想必应该是他真的应该知道自己的日子可能没多久，因为仿佛就像我刚刚说的，很多时间其实就很像是，你看，我觉得国中毕业就好像是在昨天的事情，高中毕业在，甚至我现在觉得我好像大学才刚毕业而已。
0: 嗯，就像是他的歌词一样，昨天变成了今天，过去变成了现在。
2: 没错，
0: 嗯，
2: 就是这个意境。然后我就觉得，想要告诉一些毕业的同学啊，还有你们，就是对于未来的迷茫啊，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因为时间到了，自然而然就会有该做的事情，还有该有的答案。

0: 没错，就是把这个当下存下来，就是像那个，我觉得实体的东西真的是最让人可以有这种感触的，像拍立得啊、底片相机这种，它是摸得到、看得到的东西。那如果今天真的我们有一天把这些东西烧成黑胶，
1: 烧成黑胶，
2: 应该不会烧成黑胶
0: 吧？有没有？我们就特别挑一几张烧成黑
1: 胶，这样也是永远留住。
2: 会不会太高干？
0: 我们直接就是让它实体摸得到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温度是会一直留在这个地方、这个世界上。
1: 嗯，
2: 我觉得应该说此时此刻的我们在这边录音，它就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可能会被发掘到或者被挖掘到的一份音档也说不定。
0: 嗯，
2: 对，
1: 就是会有人特别，然后就看一下是谁，然后就点进去，然后就不小心啊中了
0: 圈粉，
1: 然后就签了。
2: 对啊，对啊，
0: 嗯、
2: 没错。
0: 嗯，
1: 对，好，谢谢嘉诚学长带来这一首方大同的《才二十三》。
0: 是的，
1: 我刚以为嘉诚学长才二十三。
2: 没有，我有25岁了。
1: 对，然后没有，
0: 我们才21。
1: 对，我们才21。
2: 所以你们还要未来的两年可以准备唱这首歌。
1: 对，可以唱这首歌。
0: 那我突然很想要岔个问，
2: 是，
0: 就是那嘉诚学长在这个23岁，就是差不多在这个大学毕业的转换期，你在这个过程中迷茫什么？
2: 我那个时候就很紧张，因为我觉得，你知道吗？在学生时期的时候，你会一直想要赶快工作。但当你真的毕业的时候，你又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时候，那个真的就是一个很害怕的时候。因为我迷茫是因为我喜欢做演唱会，我想做演唱会相关的，但重点是我又不确定这到底是不是我喜欢的。然后直到我去体验了之后呢，发现很累很辛苦，然后我就觉得说哈，我觉得我好像
1: 不是你想要
2: 的，还没有体验，我觉得我的身体就快撑不住了。
1: 嗯，
2: 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因为反正大家就术业有专攻嘛，可能比较有能力的人可以去做那一行，但是我觉得我开始好像渐渐没有能力，但是我发觉是我好像又只有这一个最大目标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很迷茫说完了，如果我今天连这个目标我都没办法达成，我确定它不行了，那我还能选择什么？
1: 嗯，
2: 我会害怕，对吧？这就是每个人对未来的害怕的一个迷茫。
0: 那个害怕是不是就是你害怕自己没有事情可以做，或者是你不知道接下来下一步可以怎
1: 么
0: 走？
2: 对，就是你会不知道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的那个很可怕的一种害怕的感觉。
1: 嗯，
2: 但是就是，但是还是要一直说服自己，说自己还是有其他的专长或兴趣可以去努力的找到。但我是觉得老天应该都是安排好的，所以应该其实都是公平的。
1: 嗯，那你那时候空窗了很久很久的时间才找到。
2: 其实我空窗了半年吧，其实也不算很短，因为其实我知道很多我的朋友到现在其实都还是很迷茫自己未来要做什么事情。
1: 嗯嗯嗯嗯，
2: 但是我其实就是很想要跟不管是你们还有毕业生说的话，其实是真的不用太害怕，因为其实虽然你一定会体验到那个过程，但是每个人体验的过程长短都不一样。就像我现在还有朋友可能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做什么，他就还在他的迷茫阶段。对，但我算是比较庆幸一点的找到了很好的环境，很好的工作这样，然后也是靠了自己的努力啦。
1: 嗯，
2: 对，然后才真的有这一份工作，所以我是觉得是得来不易，然后也算是很幸运的。
1: 嗯，
2: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也不要担心太多，或许现在的你可能没有太多的方向，但是未来的你一定会找得到。
1: 好，
0: 谢谢谢谢学长，
1: 有收益良多。
2: 你们的履历很丰富，
0: 觉得在这
2: 個
0: 过程里面，就是跟学长聊天的过程里面，又想到，如果明年真的毕业了，那个真的好像有一点，好像有一种，
1: 我觉得一定会经历，
0: 对，已经有那个种子放在心里面。
2: 我跟你们说，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会真的很怀念以前大学时期的時，
1: 你说无忧无虑的状态吗？
2: 对啊，然后早上早八不要上，不要上。但是我就是一定时间到点了就要上班啊。
1: 对，
2: 对啊，没错。
1: 对，我没有办法想象我未来出社会，
0: 对，我也没有办法想象。突然就觉得，
2: 不用刻意去想，
1: 好好把握这一年。
2: 我觉得就是让时间一直走，
1: 慢慢的丢。
2: 对，然后你们就是有近期的目标，把它完成，然后我们再想下一个目标，不用急。
1: 好，
2: 真的相信学长的话。
0: 那我们接下来要请学长就来唱我们的下一首歌了。那学长下一首歌你想唱什么呢？
2: 炎亚纶的《挡不住的太阳》。
0: OK， 那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那你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由嘉诚学长带来的《挡不住的太阳》。Sorry， 江彩，
1: 你知道我刚本来要继续接那两句，
0: 是的，
1: 没关系。那嘉诚学长就是刚才带来的这一首《挡不住的太阳》。那我们先想，我们先来问一下嘉诚学长为什么会带这首歌送我们好了。
2: 这一首歌的核心的意境是他希望是挡不住的，就是即使你人生遇到低潮，但是太阳还是会升起。
1: 嗯，
2: 对，所以其实就像当初里面的那个意境，就是其实没有任何黑暗可以永远遮住阳光洒进你的心里面。
1: 嗯，太阳就像是希望一样，
2: 是
1: 就是洒到黑暗，
2: 就是你每天的生活都一定会有太阳升起的时候，但其实有时候当下可能很难过，但是其实看看明年早上的太阳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人生还是充满很多希望。
3: 没错，
2: 对，所以这是一首很希望的歌曲哦。
1: 嗯，尽管就是会有乌云，但是一定会有拨云见日的那天。
2: 没错，
1: 嗯，
2: 人生百态都体验过了。
0: 我们现在从最一开始，面对自己真实的自己，然后到现在才23要保护当下，就是保留当下，
2: 对、
1: 嗯、
0: 然后到这一个就是面对挫折也需要有一个
2: 希望
0: 的感觉。
1: 嗯，
0: 哇，就是这样子慢慢的走下来，
1: 真的是有铺陈的这些歌曲的安排。
2: 小小的穿插一个很好

0: 的事情。我昨天就是跟 AI 讲说，我安排这样的歌单，他就说：“哇塞，你的歌单已经把人生百态体验全部体验过一次了，你安排得非常好。
1: 你的 AI， 你的 AI 是有收钱吧？
0: 没有，没有。
1: 哦，你是免费版吗？
2: 你是说
0: 他还跟我解释说，是从人性的险恶到中间的相信爱，然后看见希望，还有最后一首，我们等下再说。
1: 好。”
2: 我觉得就这样子慢慢的走下来，就可以感受到这个真的是人生的状态。你慢慢的从最一开始的激昂，然后慢慢走向，我觉得那个
1: 迷
2: 对，与其说
1: 惘，
2: 是平淡，不如说是日常，就是从一个轰轰烈烈变成日常的感觉，就是
1: 对。
2: 在这个状态里面很舒服的。
1: 是，那我们
0: 没
1: 刚
0: 错。
1: 才其实听到就是后面就是嘉诚学长。感觉那个是到一个情绪激昂的点，有一个是转音吗？还是？
0: 没有，就是它后面是一个比较很弱的收尾，但是那一段就是有一点哽咽了，所以其实就是那一段挡不住的太阳那个地方，其实就是我觉得刚刚我加入那个情绪，应该是比较让人家给说好像要一个收尾的落幕的感觉，但是其实就是很像是说，其实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太阳，其实真的每天都还是会升起，但是不要忘记你的人生还是有希望的，不要太快就放弃自己的一些觉得好像说人生不可能啊，或者是觉得因为挫折遇到一件事情，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很没用，不用这样觉得，就是你要觉得很多事情呢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然后看得到希望的。
2: 对，
1: 明天一定会更好，
2: 是
1: 明天都
2: 对，
1: 会有太阳，每天
0: 是，
1: 都有。
0: 没错。
2: 那我们想要问嘉诚，就是下一首歌你想要唱什么？
0: 我跟你讲，下一首歌呢，没有献给任何人，单纯献给你们两个。
2: 哦，
1: 是我们两个专属的歌
2: 所以，
1: 曲，
0: 我觉得你们或许可能很需要这首歌的力量。对，那这首歌呢，刚刚真的从最原本很激昂的开头，然后到现在开始一直走向非常非常崩溃，也不是崩溃，就是非常，那个眼泪泪腺已经到达满水位的时候，该试着让它释放出来了。
1: 是什么歌
2: 我
1: 啊？
0: 觉得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 好
1: 准
2: 了，
1: 备好
2: 那我
1: 了。
2: 们，那我觉得要请夏兰学长先跟我们破题，然后我们先聊聊这一首歌，我们
0: 可
2: 再
0: 以啊，
2: 进来
0: 没问题。
2: 这首歌的情绪。
0: 好，这首歌呢是绿秀人跟理想混蛋基丁，唱的《说梦人》。对，
2: 为什么会想要选这首歌？
0: 因为我觉得，在大学的你们啊，其实大学就是一个非常让人可以异想天开，然后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都可以发挥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2: 没
0: 那
2: 错。
0: 我觉得，我希望这一份的，因为我自己的话是现在有点算是已经定案了，对，可能梦想的话，对我来说其实已经，没有那么的很大的诱因或者是很大的目标去追寻，反而是比较开始渐渐的走下平稳，然后还有一些小小的挑战。但是我觉得对于你们的话，你们还有很多未来的机会可以去追寻。那这个就是有点在说与梦的意境的感觉，就是希望每个人都会做梦嘛，那希望你们的梦想呢，也能在未来都可以实现，所以是一个非常祝福的歌曲。
2: 有感受到了，就
1: 不要
2: 是，
1: 挑不要害怕做梦这
2: 对，
1: 件事情。
2: 不要害怕挑战。
1: 对，勇敢追梦。
2: 没错。好，那我们就马上邀请学长来带来这一首《说
1: 说梦
2: 梦
1: 人》。
2: 人。

0: 好的，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FM88.1。 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由绿秀妍跟理想混蛋的基丁合唱的《
1: 说
0: 梦人》。谢谢嘉诚学长，
1: 谢谢嘉诚学长特地挑这首歌送我跟一言。
2: 有哭吗？
0: 非常感动，
1: 其实非常感动，但是不会，但是好像不知道哎，可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才会哭出来。
0: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在这个现场，就是更多的是期待。就是刚刚有说，其实这首歌送给我们，就是除了期待跟感动以外，除了感动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是期待未来嘛。所以我觉得在这当下，我觉得期待的那个值更高一点。
1: 哦，那我本身是比较沉浸在你的歌声里，所以就是
2: 谢谢你们，谢谢。
0: 对，我是很期待这个整个状态的。对。
2: 因为那首歌的意境其实就是要跟你们表达说，就是希望每一个有梦想的人都可以勇敢的追梦，而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对，然后我就觉得对，在你在就是学长现在的眼睛这样看你们啊，就觉得你们身上散发着非常多的光芒，非常多的希望。
1: 因为刚才那个现在那个光就照在我们脸上，
2: 对，现在那个 spotlight 都在你们身上，然后学长就很像是一个暗淡消沉的一个已经老年人，然后步入中年的。
0: 没有，
1: 也没有那么夸张，才25岁而已。
0: 对
2: 啊，所以
0: 我觉得我们在等待创造下一个高峰，
2: 真的吗？还有下一集吗？
0: 未来
1: 对，可能是 special 节目这样子。
2: 对，那学长也想要当一下主持人，问你们一个问题。
0: 好，
2: 你们下一集就是你们的最后一集，你们有什么想要发表的感言吗？
0: 我们要发表什么感言？
2: 就是你们觉得你们这一路走来，一年过去了，52集吗？
0: 对，52集。
2: 你看学长都记得清楚，
1: 好厉害。
2: 52集，你们觉得这样走路下来的心路历程怎么样？
0: 我其实觉得在这52集里面，我们就是体验了很多不同的故事。就是虽然说这样稀松平常的聊天啊什么的，但是其实这52集里面每一集的主题都不太一样。有些是可能毕业季，有些可能是他们在学不同学校的生活。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体验到很多人不一样的生活。就像我们第一集放的就是100种生活嘛，就是我们好像也在体验不同的100种生活，只是

0: 它是从别人的身上让我们去看到，所以我觉得，蛮开心有做这个节目的。
1: 虽然我们都是闲聊的成分居多，大部分都是闲聊啦，但是还是可以从中获取一些能量，就是从别人的故事啊，或者是别人的人生体验。
2: 好，那我再问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当初你们两个怎么会搭伙？
1: 搭伙？
2: 对，你们为什么会一起？
0: 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二马姐就问我们两个，问张太说要不要做节目？
1: 我们是，他是单独问我们两个。
0: 对，就是分开问。然后那天就问到香菜，然后香菜就说他要再考虑一下。我就说，那我这边有企划，那你要不要一起用？然后，但是我们一开始最最最一开始合作的是我们第一次的 Hello 玩，就我们考核的 Hello 玩，
1: 很早就结缘
0: 对，
1: 了。其实，
0: 我们是一开始就是一个 teamwork 这样子。
2: 哇，我觉得你们一定是命中注定的
1: 命中注定
2: 一组，
1: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跟 Egan 的就一开始的默契就不会说，
2: 很好。
1: 对对对对对，也好像也没有特别培养或什么的。
0: 对，
2: 我跟你说，
0: 我们是慢慢的磨得更顺。
2: 跟你们说，这就是缘分。
1: 天哪，天哪！那我们想要
2: 缘分要好好珍惜。
0: 缘分让我们相遇，
1: 万事意外。
2: 哦，果然是真的很好 Q 的两位主持人，真的很厉害。
0: 没错。
1: 对，江子学长为什么会想要问我们？
2: 因为其实我觉得当初我其实也蛮想像你们一样想要做节目，但是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就是但是时间过了，你说现在你看错过了机会，虽然可以自己开个 podcast 频道啊，然后自己讲一讲，自己聊一聊，但是我觉得再怎么开啊，都不会比在电台坐在这边，然后对着麦克风讲话的那种感觉还要来得真实。对，就是顶多有体验过 Hello 五万好几集，然后当个 live 的主持人。对，在那个时候也不敢说自己拿下了什么很高的流量记录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也是陪伴着很多听众，陪伴他们的生活，还有那一段时间的一些消遣吧。就是自己想起来的话，我也觉得其实做主持人的这一份工作其实是很值得的，所以我觉得也很谢谢你们珍惜这样的机会，然后可以让我有机会也可以回来跟你们聊聊天啊，然后有机会可以展现自己的歌声这样，所以真的是蛮谢谢你们。
0: 哇，
1: 不要这样子
0: 对啊，因为我们其实一开始创这个节目也是为了一个开心的感觉，因为老实说，这个节目一开始我做，其实那个时候是为了给电台做一档节目，就是可能
1: 因
0: maybe
1: 为
0: 十集
1: 有
0: 的，
1: 缺漏，
0: 对，就是 maybe 是十集的一个算是宣传型的节目，但一直到变成他让我做出来，也是要感谢香菜。
1: 好了，
0: 对，我一直在讲，就是因为就是他找我做节 目，
1: 就是一个眼
0: 对
1: 神。
0: 对，然
1: 其
0: 后
1: 实我也不知
0: 我就
1: 道为
0: 说，
1: 什么。
0: 突然就丢了这份计划给他，然后他也愿意就是接下来做。对，
2: 我
0: 就
2: 跟你们
0: 也
2: 说，
0: 酷。
2: 这就是缘分。就像我们现在，我可以在这边跟你们一起录音，我觉得这真的也是一个得来不易的缘分。
0: 是。
2: 因为我觉得你们未来之后毕业呢，因为毕竟我认识你们也是是我在学校的时间，在未来的话，我觉得要踏进声音电台的这一块领域呢，我觉得机会只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因为你们会认识之后的每一届的学弟妹。对，但是对学长来说的话，就是前面的一个过路人。虽然很多学弟妹也会把我，就是你们啊，可能也会把我引荐给一些学弟妹，但我也是很感谢。但是我觉得，反正就是时间到了，就是 不留一片云彩。
1: 就像是才23这首歌一 样。
2: 是啊，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学长愿意可能在休假时间来跟你们录音，是因为我觉得，如果能留一份自己的声音，能在电台里面多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那其实也算是一个回忆了。
1: 对啊，而且你每次来都会给息很多，就是会很用心的对待我们的每一次录音。
2: 因为我觉得你们的节目就跟业界的没两样，是业界的水准，比业界还高，就要用业界来看待。对，
1: 所以就用业界的设备来带来我们就
2: 当
1: 是
2: 然，可
1: 录
2: 能
1: 音
2: 我去
1: 室。
2: 业界的录音室可能都还没这样。
0: 啊
2: 就 for you 哦。
1: Oh my
0: 是。那我们现在想要问，就是刚刚我们刚才听完的是《说梦人》这一个，那我们学长接下来最后一首歌，你想带来什么呢？
2: 我想要带来维里安最近6月刚出的 很久很久。

0: 为什么会想要带来就是维利安这一首歌？
1: 我觉得好，我觉得我真的可能等下说到会哽咽。对，但是其实很久很久这首歌呢是维利安这一次在我最近才看他演唱会、
0: 嗯、
1: 然后在他最后的一首他唱这首歌是他的新歌代表作。
0: 嗯，
1: 然后他那个时候他在做访问的时候呢，他也觉得这首歌是他整个歌单里面最可能会情绪控制不住的一首歌。那为什么会控制不住的原因说，因为他说他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他老婆。对，那他说他觉得他老婆就有一次的生日就跟他讲说，好像我们每一次在过生日的时候好像都是在倒数。对，因为你不知道你的人生会不会活到什么时候，就像学长好像是去年学长高中的老师就在十月的时候呢，本来我四月才回校庆还有跟他见面，然后十月的时候就因为癌症然后就离开，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对我来说也蛮震撼的，因为他算是我人生也算是蛮重要的一个。
0: 天哪，隔空抱一个隔空抱一个。
1: 对，但那个时候就觉得人生真的很无常，就是没想到四月在校庆跟他讲的最后一句话，然后进来是最后一次的见面，然后我才从那一次才真正感受到说其实人生真的也没有很长，所以反而应该要正好好的珍惜说此时此刻的现在。然后至于说很久很久这首歌呢，维利安就是想要表达的是他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你身边很爱的人很喜欢的人都可以走到很久很久，然后不要有任何的遗憾，就是有爱的话就要及时说，就像我今天来到这边然后现场，然后我就觉得我很珍惜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光，因为我从跟你们一起相处的过程中呢，我仿佛好像可以感觉好像自己回到学生时代的样子。对，
0: 其实也差没几年啦。
1: 但是虽然真的不敢说自己是很什么自称老屁股，但是过了两年说实在时间很快，但是其实感受也很深。所以我觉得就像现在你们可以记录现在的这一刻，或许再过两年之后呢，你们可能会是坐在我现在这个位置上。对，那个时候的感触呢，我相信你们应该也会了解我这样的感受。
2: 嗯，
0: 好，谢谢学长，也希望我们之间也可以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2: 没错，
1: 对，
2: 好的。
1: 我觉得缘分就是得来不易的，当有一份缘分他愿意继续下去的时候，那他就会是永远的一辈子。所以要陪你们
0: 很久
1: 很久。你看我刚啊，对了，我要讲一下刚就是
0: 唱这首歌可能会唱到哽咽，
1: 会唱到哽咽。对，所以如果等一下我唱的没有那么好的话，请大家稍微
0: 多包涵
1: 担待一下，但可能真的就是情绪已经到一个最高点了。
2: 是，
0: 这就是真性情啦。
1: 谢谢，
2: 没错没错。那今天的我是金呢到这边也差不多要结束，今天是我们倒数第二集。
0: 对，
2: 希望大家都好好体验完这个
0: 人生百态的感觉。
2: 人生百态的感觉。对，那最后一首歌很久很久要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也送给我们两个，那也送给嘉誠学长自己。
0: 对，
1: 谢谢你
0: 们，
1: 恭喜你们，
0: 感谢你们来我内见梦。
2: 出太突然了吧，
1: 突然廖台语，
0: 来个台语。
1: 我觉得真的很恭喜你们走到了这里，那这一份的缘分还有这一份的这个作品啊，我相信对未来的你们一定都是最好的一个很强的后盾。
2: 是，
1: 对，希望你们可以带着我的祝福，然后继续的往你们的梦想前进。
0: 我一定会再回味我们的每一集节目。
2: 一定要啊，一定要
0: 重复播放。
1: 谢谢你们。
2: OK， 我是 Tino， 下一周同一时间也要持续锁定，下一周就是我们最后一集啦。
0: 是，
2: 那我们，我是一根，
0: 我是香菜，
1: 我是嘉誠学长，恭喜一根跟香菜。
2: OK， 那我是 Tino， 下一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每个人的心里都藏有一颗发光的心，
4: 我们追逐台上闪耀的星星，也追逐他们背后的故事以及歌曲。
3: 欢迎来到追逐繁星的孩子，
4: 每一集我们会一起仰望星空，聊聊那些闪耀在舞台上的名字。
3: 我们也将邀请喜欢不同团体的追星人，
4: 一起聊聊他们心中那团闪闪发光的音乐。
3: 他们的故事和我们的心动都值得被记录。
4: 节目即将开始，和我们一起踏上
3: 追逐繁星的路程。欢迎大家收听追逐繁星的孩子，我是主持人艾曼。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阿斗。那阿斗呢，是来自日本的一位女歌手。那其实呢，她从小就是一个极度自卑没有自信的女孩，那总是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但是她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啊，意外的在 Nico Nico 的动画上看到了 Vocaloid 和歌剑这种不露脸翻唱歌手的网络文化。那她也发现呢，原来不用露脸，只要靠声音呢也能闪闪发光。所以那时候只有14岁的她就开始在自己房间的衣柜里用隔音棉围着，然后独自一人对着便宜的麦克风录音并上传翻唱作品。那对当时的阿斗来说呢，成名之路呢，其实就像是在全人类的注视下的一场夜晚冒险，而音乐呢，就是他在名为孤独的夜晚中

唯一的救赎。那他在17岁那年的生日前夕呢，以手乌塞瓦吵死了，正式主流出道，瞬间呢在全日本甚至亚洲掀起了点乐神话。那这首歌呢，大胆的吐露了年轻人对社会体制、对大人世界的愤怒。虽然她的外表呢看起来只是个精致普通的日本女高中生，但她内心的音乐灵魂呢，却是一个能自由切换黑腔、狂笑、演歌转音的巨兽。这种极致的反差感啊，让她迅速的在流行乐坛站稳脚步，全球的歌迷呢也都为她为之疯狂。如果你有看过阿德的现场演唱会，那你一定会很惊讶于她那种几乎要把灵魂烧尽的爆发力。那他至今呢依然保持着不露脸的神秘形象，在舞台上呢也只以剪影或是特殊的鸟笼装置中演出。那关于他的趣事呢也很多，他私底下其实是个极度害羞甚至有点社恐的一个女孩，也非常的喜欢吃披萨跟草莓，跟舞台上狂暴啊充满攻击性的形象是完全相反的。虽然呢他经历过一波被大众质疑的时期，但他学会了用音乐的专注来化解压力，跟粉丝的互动呢就像老朋友一样的自然。那这位从衣柜里的边缘人到21岁时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唱进日本主场馆国立竞技场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女歌手，阿斗已经不只是歌手，而是一个网络世代逆袭主流的象征。无论是早期的狂暴摇滚，中期的电子舞曲，还是后来为了动画航海王剧场版红发歌姬灌录的多元曲风，他一直在进化，向世界证明了即便从灰烬中也能开出最美丽的音乐之花。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他的歌曲吧。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一首歌是 Usewa， 这首歌呢是阿斗爆红全球的一个起点，洗脑的歌词呢近乎定义了2020年代的流行文化。这首歌描述的是现代人在面对社会僵化体制、职场虚伪应酬以及大人们高高在上的说教时，内心最真实最狂暴的愤怒宣泄，是他在流行乐坛永远的勋章。当时呢他只有17岁，谁也没能想到一个躲在衣柜里唱歌的女高中生竟然能发出这种极具攻击性的黑腔与带着病态感的狂笑。他用这首歌直接撕开了日本社会压抑的面具，让全世界都陷入阿斗狂热。即便过了多年，那句震撼的 Usewa 依然是所有人心中不可替代的反叛神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Usewa 吵死了。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 Kira Kira 闪闪发光。那这首歌呢标志着阿斗在内心戏描写上的巅峰，歌词非常的细腻的探讨了现代人无处不在的容貌焦虑与内心的自卑感，描绘一个觉得自己长得不完美，开口就会被世界讨厌的人，如何一边流泪一边在残酷的现实里努力寻找自己的闪光点。那在音乐表现上呢，阿斗展现了极大的情感共鸣，他收起前一首歌的狂暴，改用一种略带沙哑沉重却又无比温柔的唱腔，把那种我知道我不美但我依然要在夜里闪耀的倔强唱得淋漓尽致，是一首直击灵魂让无数孤独的人在深夜落泪的治愈神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Kira Kira 闪闪发光。

那接下来要介绍的下一首歌呢，就是《勇》。那这首歌呢，也是我第一次认识阿斗的时候听的第一首歌。然后我那时候一听就觉得，哇，怎么可以这么厉害？那我现在就来介绍一下这首歌。那这首歌呢，也是标志着阿斗从摇滚转向极致电子舞曲的转捩点，由音乐怪物 Giga 联手编曲。这首歌呢，融入了强烈的 EDM 节奏与急速的碎嘴饶舌。歌词描述在疯狂的舞池里忘却一切烦恼，尽情摆动身体的释放，正式宣告了他在舞曲驾驭上的全面蜕变。音乐录影带和现场演出中呢，虽然不露脸，但这首歌那极具抓耳的副歌节奏与极具挑逗自信的低男声线，让大众意识到他已经具备全球一线流行巨星的气场，也让他在这首歌里展现了教科书等级的低高音切换，至今仍然听起来非常的时髦。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勇》。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新时代》，这首歌呢是阿斗强势回归并席卷全球的现象级神作，也是动画电影《航海王》剧场版《红发歌姬》的灵魂主题曲，旋律由日本电影教父中田英特亲自操刀，歌词描述用歌声创造一个没有痛苦、充满和平与自由的新世界，给人一种既放松又带有无限希望的独特氛围。最让人惊艳的是，歌曲一开场是阿斗毫无伴奏的高难度清唱，他那高亢、空灵且极具穿透力的音准，直接震撼了所有听众。这首歌横扫了全球各国的音乐排行榜，不仅打破了语言隔阂，也完美证明了他即便不心怀愤怒，依然拥有制作与统治顶尖流行音乐的恐怖实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新时代》。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逆光》，这首歌呢同样出自《航海王》的电影。这首歌是由当代摇滚才子 Fendi 为 Ado 量身定做的极限摇滚暴走曲。歌词大胆展现了角色在面对命运不公与世界残酷时，那种奋不顾身、宁可燃烧自己也要对抗到底的霸气态度。强烈的热带摇滚重音与极具攻击性的歌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阿斗在这首歌里火力全开，副歌部分使用了大量的极具撕裂感的吼腔与黑腔，将爆发力拉到最满。那种几乎要把麦克风唱碎的生命力，不仅引发全球歌迷的疯狂模仿，也成为他在演唱会上带动全场气氛最热血的重生之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逆光》。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Tat Musica 泡沫之歌。这首歌被全球乐评一致誉为阿斗的唱腔黑科技天花板，由动漫配乐大师泽野弘之作曲。整首歌带有极其沉重、黑暗的歌德金属与史诗歌剧感，歌词探讨的是毁灭、禁忌与生死别离的沉重议题。纯钢琴的狂暴交响乐交织着悲伤小调，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与演绎上最脆弱也最疯狂的一面。阿斗在里面加入了犹如魔王低男、野兽低吼的极致黑腔，甚至还有一段极难的拉丁文咏唱。他完美将个人深沉的心境与商业流行结合，展现了他一个人就能撑起整座地狱般宏大叙事感的艺术深度。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Tat Musica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我的希望 CQ 我是最强，这是一首由人气乐团 Mr. Green Apple 创作的王道励志神曲，歌词传达出只要有大家在，有我的音乐在，我就无所畏惧的强大信念，激励了无数在追寻梦想路上遇到挫折与困难的人。当时阿斗虽然依然年轻，但那种充满生命力的歌声与热血的节奏至今听起来依然充满力量，他收起了所有黑暗与愤怒，改用极具渲染力、阳光且充满弹性的高音，向世界宣告爱与希望的力量。这首歌在社群平台上引发了天文数字般的挑战热潮，是每位粉丝在迷茫时最想循环播放的救赎之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看这首《我的希望 CQ 我是最强》。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唱秀》。这首歌呢，在近年来彻底席卷了全世界的社群平台与短影音，作为日本环球影城万圣节活动的超级洗脑主题曲，曲风大胆融合了印度中东元素、EDM 与日本传统演歌的短音与转音技巧，让人听一次就完全上瘾。歌词描述在神秘的夜晚中，与妖魔鬼怪一起狂欢，摆脱世俗束缚的狂欢状态。阿斗在歌中展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急速碎嘴饶舌与充满磁性的低音声线，展现了他对多元音乐品味的精准掌控，也成功让这首歌成为现代 chill 与疯狂并存的流行代名词。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看这首《唱秀》。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蔡宇俊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向日葵。这首是阿斗所有作品中

极其罕见，让人耳目一新的温暖民谣风作品。这首歌没有了招牌的黑腔，也没有任何狂吼，仅仅用最纯粹、最简单的吉他与木管乐器伴奏，烘托出阿斗最真实、最干净的歌声。歌词非常温柔地描述了在夏日午后的暖阳下，看着向日葵，轻声地诉说对心上人那份纯粹，且带着点青涩的思念。这种冷静、优雅且充满叙事感的告白方式，展现了他在处理悲伤与细腻情感时最感性的一面，让大家看见了他回归纯粹音乐本质的天才才华。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向日葵》。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樱花季与时光胶囊》。这首呢，是与知名创作者合作的最新重磅大作。歌词充满了日本传统毕业季那种既感伤又充满希望的氛围，描述翻开过去埋下的时光胶囊，看见当年那个青涩、爱哭却勇敢的自己，并与现在的自己进行一场跨时空的对话。阿斗带着强烈故事感的歌声，在温柔的钢琴与激昂的弦乐中层层叠进，完美勾勒出青春的遗憾、成长的代价与对未来的期许。那种充满生命力的歌声，向全世界宣告着那个曾经躲在衣柜里的孤独少女已经长大了，是一首能让所有经历过青春迷茫的人都能深深动容的泪崩神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樱花季与时光胶囊》。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Value， 这是一首走轻快现代都市感，带点微醺与慵懒风格的抒情摇滚，也是阿斗步入20岁内心走向成熟后非常重要的心情记录。歌词深入探讨了当今这个速食时代里，一个人的价值终究该由谁来定义，我们又该如何与自己的不完美和解。他用慵懒却无比坚定的中低音轻轻敲击着听众的心房，这首歌向大众宣告，那个曾经对世界大喊吵死了的叛逆少女，如今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心灵归宿的平静。音乐中呢也充满了圣洁与希冀。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Value。

0: 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会认识阿斗这位歌手好了。因为其实我平常是不喜欢听这种就是有嘶吼腔啊，或者是说黑腔的那种歌曲。那因为之前有一阵子呢，我很沉迷于看 VTuber，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位我还蛮喜欢的女 VTuber，她翻唱了阿斗的那个《勇》，然后我那时候听到我就觉得哇，这首歌好像蛮好听的，然后我就去听听看，我就去听原唱。哦，我听到原唱的时候，我整个吓到，就是其实平常那种嘶吼腔啊，是我完全不太会去听的一个领域吗？可是这一次我居然第一次听，我就觉得这首歌真的好好听。然后后来阿斗这个人的歌就被加到我的歌单里面了，然后我到现在至今还是最喜欢就是那个《勇》这首歌。所以呢，如果大家今天听完这集对阿斗有兴趣的话呢，我是很推荐大家都可以去听听看这首《勇》。那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今天的节目呢，对阿斗有更多的认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差不多该结束啦。追逐繁星的孩子，我们下次见，拜拜。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2: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
3: 我是 JJ 林俊杰，
4: 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 88.1 AM 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就能够解决。
5: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凯。今天呢，要带大家回顾的经典是在1989年由曹蓝所发行的专辑《好朋友曹蓝闹翻天》第一集。当时曹蓝是华视力捧的主持人，所以这张专辑收录了许多由曹蓝演唱的华视经典综艺节目主题曲。不过呢，说到曹蓝最经典的歌曲，还是那首《你给我记住》，我们现在就一起。

电视台把这首歌以儿歌的方式介绍给香港人。在92年的儿歌金曲颁奖典礼中，陶兰还特别从台湾飞去香港领奖。听到这首歌时，分隔两地的好朋友，即使距离遥远，心却很近。

年轻时，综艺节目制作人王军曾推荐曹兰尝试做综艺节目，于是曹兰开始了主持生活，还曾一度被视为是张小燕的接班人。但曹兰在1997年的事业高峰时选择到日本留学，中断事业多年，学业完成后才决定重返演艺圈。那么今天的这首《你给我记住》送给所有收听世新电台的好朋友们，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选大学好难哦，
2: 这科系到底在学什么啊？
3: 毕业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啊？
4: 我真的好迷茫哦。
5: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找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会找寻不同科系各行各业的来宾，一起来了解他们当初怎么选，怎么一步步走出自己的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哇，又过了一周时间，不知道大家是否已经放暑假啦。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蔡丽我呢，其实已经放暑假咯，现在呢已经放了一个礼拜了。不知道大家是否是16周的学生，还是18周，或者呢你已经是出社会工作上班的工作人士了、哦。不论你是谁的身份呢，都非常祝福你们都有一个幸福的暑假，或者是有非常幸福的假期哦。那今天呢这一集啊，是我们倒数的第二集哦。我们其实从去年的暑假、到现在，今年已经放暑假，一路以来哦，我们也经历过非常多的风风雨雨。我自己本人啊，从刚接任到社长啊，刚做节目，然后再到可能去外面做很多事情。其实这段时间呢、也有接触过不少来宾，然后也有不少成长。也不知道呢，听众朋友们是否有发现我的进步？那希望是有啊。如果没有的话，那我还是会再多琢磨的、哦。而今天呢，这一集呢，其实邀请到一位我自己本身是真的非常想要请这位来宾来当我的一个特座嘉宾的感觉哦。他呢现在是我觉得请这位来宾自我介绍好了，那就麻烦这位来宾自我介绍一下。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米莉安，我现在就读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新社系社工组4年级学生。
5: 没错，米莉安呢，他其实是读国防政治大学嘛，政战大学，
6: 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
5: 对，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在查这个名字的时候，非常无敌的容易搞混，那简称就是军校嘛。
6: 对，就是政院。
5: 嗯，没错，今天真的非常荣幸哦，可以邀请到军校的同学呢来我的节目进行分享。因为呢，我自己本身有

0: 一位姐姐，她呢其实也是读军校的，所以我就对于军校这件事情感到蛮好奇的，所以今天有这个荣幸呢，可以邀请米莉安，我自己觉得是非常的开心啊。不知道米莉安呢被我邀请的感受如何呢？
1: 我觉得非常的兴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就是这样子跟大家讲述我的军校生活。
0: 没错，那因为呢，必须得考量到军校，它其实真的只有周末才可以出来活动，对不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录音呢，其实是在我的租屋处哦，就是这个音质可能没有像平常的音档听起来这么的好，是因为米莉安她在平日的时候是真的没有办法亲临我们的世新广播电台录音室，所以其实蛮可惜的，没有办法让她见识一下什么是这个设备这样子啊，真的很可惜。但是没有关系，也希望呢可以透过今天的分享，让大家可以更知道哦，军伦是在做什么，那他的日常呢，又是在干嘛的？那刚刚米莉安其实已经有介绍说，他现在是读社工系的大四生，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呢，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军校生活的话，你会想要怎么介绍呢？
1: 军校生活吗？你想听我的一天的开始到结束吗？好，那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一天会从早上的5点半，然后起床，然后就开始折棉被、折内务那些的，然后到5点50分，我们就进行一个早点名。早点完之后，我们就会去晨间运动或是晨间打扫。之后就会去吃早餐，早餐吃完之后8点我们就会开始正式上课，然后之后8点到12点是上课的时间，然后12点之后到1点半就是我们用餐加休息时间，然后下午上课时间是2点到4点5点那边，然后之后我们就会去运动，然后之后再去做个小盥洗，洗澡。洗
0: 运
1: 澡，
0: 动完就洗澡，
1: 对
0: 这样。
1: 对对对对，然后去吃晚餐，然后晚上回来之后，晚上的活动就是会有点像宣教，就是你们这样讲应该是听演讲吧，就是听演讲，然后学军歌啊，或是去做一些其他的像晚自习这样，然后我们晚上睡觉时间就是10点，两两动动就会躺平在床上这样，
0: 两两洞洞哦，哇塞！
1: 对，就是10点意思。
0: 所以听下来其实是从早上非常早4点吗？
1: 5点半，
0: 不好意思，5点半，然后到晚上10点，就是这个作息的时间。那基本上会是4年都是这样的操作模式
1: 对，中间如果扣掉要去，我们会下去凤山那边暑训，然后或是去，像你像我们三下的时候会抽军种，然后我们有空军、陆军、海军3种军种可以抽，然后我们到三下的时候，就是会开始各军种就会去各个地方受训，那每个军种的作息时间其实差不多，可是还是会有一点差别这样。
0: 就是各种不一样，但是大同小异的感觉啦。
1: 对。
0: 那你自己本身是习惯这个作息，或者说喜欢这个作息吗？会让你觉得，这样的固定作息会让你觉得你很自律吗？
1: 自律吗？我觉得我大一大二就是低年级的时候。放假的时候会开始有一点，就是那个词怎么讲？
0: 觉得有点不习惯
1: 就是
0: 吗？
1: 一天，我放假的时候就是会把它一天当成2天在用，就是会觉得说我平日这么的辛苦，那我假日就是不能睡觉，就是从早上我一睁眼我就是开始玩玩玩玩玩玩到礼拜日要收假那一刻，我才甘愿再回去这样。
0: 所以有点像是一天20小时嘛，那你20小时完全就是在一直非常有精神亢奋的去做任何你在平日没办法做的事情。
1: 对，像是去唱歌啊，或是去跟朋友一起去吃生鱼片啊，就是凌晨吃生鱼片之类的，反正就是做一些平时就是完全没
0: 没
1: 有
0: 有
1: 办
0: 办
1: 法
0: 法
1: 做
0: 做的
1: 到的
0: 事
1: 事情。
0: 情。那你们这样军中是有社团的吗？
1: 对，军中有社团。
0: 但是这样听起来感觉其实你们好像是没有这个社团时间吗？还是你们一样会可能像国高中生一样是可能 maybe 一个礼拜是某个礼拜五吗？或者是某一天然后会进行社团课？又或者是你们可能就是放学可能10点之后进行社团课吗？还是
1: 没
0: 不
1: 有，
0: 一
1: 我们
0: 定？
1: 的社团就是礼拜五，

0: 下午两节这样。然后我们的社团其实还蛮多的，像有什么英文研习社啊，然后像篮球社之类的。
1: 哦，
0: 但是就是没有像一般大学这么的丰富
1: 多元。那你们学校是社团是非常的风行跟盛行的吗？还是其实就还是会有一定的限制？
0: 还是会有一定的限制，但是最风行吗？运动型的社团吧，因为军校就是男生偏多，就是运动那些比赛也会蛮盛行的这样。
1: 哦，那米莉亚你自己有参加什么社团吗？
0: 我参加的社团我忘记了。
1: 你忘记？你不是才大四而已吗？
0: 没有，因为我们的社团我最后一次上课其实已经是一年前的时候了。
1: Oh,
0: 对，因为之后
1: 一年前哦。
0: 对，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学校对于社团没有那么的重视。
1: 嗯。
0: 啊，我们有很多以任务为导向的话，我们就会挪用我们的社团时间去
1: 守，
0: 去做一个训练这样。
1: 其实这样听起来感觉有点像你们的社团，就会很像是国高那种音乐课啊、美劳课，就可以是被借走、被代课那种课程类型嘛。
0: 没错。
1: 那因为我自己去看过你们的学校，那你们学校的有一个很盛行的社团是会站在前面，然后拿枪，然后就很像部队之类的吗？我有点不太确定。
0: 拿枪？你是说军训课吗？
1: 这有点像，还是那不是社团？
0: 那不是一个社团，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课程，就是军训课，就是因为我们一到五基本上都是在上课，上一些学术性的课这样，然后会有一天就是礼拜四下午的两节课，就是会拿来拿枪啊，然后开始基本教练这样。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到底我们还是个军人，所以还是要去培养一些我们的军事的一些素养。
1: 所以它有点比较算是早上就是算你学你们学术性，像你可能社工就学一些学术性的课程，然后到了下午。那到了下午呢，就会变成可能上你们军校专属的课程，可能像你刚刚说的军训课，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
1: 那你就会觉得在军校学习学术类型的课程会让你觉得不够专业吗？应该是说，我觉得更准确来说是可能会觉得平常大学其他大学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那你们会有一半的时间可能是学习军训相关知识。
0: 我觉得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也是读社工，那我觉得不一样的点就是说，因为他们一般大学的实习社工实习时间好像是一个学期这样，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就是有我们有我们从大三就开始实习，但是我们一个礼拜只去一天，非常的少
1: 哦，真的很少一。
0: 对，就是去那一天，因为我们平常很难外出，就是我们外出就是一定要上呈我们的一些证明，或是反正就是很困难啊这样。
1: 那你们可以请假吗？
0: 请假也要有一个正当的证明，这样就是你不能说什么你今天心情不好你就要请假哦。现在有一个身心调适假啦，但是我们其实基本上不太会去用到那个假。
1: 那你们就是我一直都会听到外面的人说，当军人很爽，就是外面会给你钱，就是那个政府会给你钱，那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0: 我觉得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那你为什么不要去说当公务人员也很爽啊，这样的话政府也会给钱啊。
1: 好，
0: 到底是问什么问题啊？
1: 等停。好，我觉得我已经感受到明亮现在的愤怒了。那这个呢，就是我从以前就是到现在，就是都可以从对话之中就可以听到别人讲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件刻板印象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就会比较像是说，不了解军中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才会说出当军人很爽，就是可以政府给你钱，然后你可能就是做一下一些事情这样子。那其实透过刚刚的对话之中，就是可以发现，其实军中他真的是非常规定固定的生活，但而且他也不像其他大学生想请假就请假，想要翘课就可以翘课。你们是可以翘课的吗？
0: 不行，
1: 很严格，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你们是一进去就会马上点名啊，或者是？
0: 没错，因为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就是带队，而且我们不能单独行动。 因为我们就只是学生，就是我们如果

0: 有任何意外的话，就是会有很严重的后果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能两个两个行动就两个行动。
1: 真的、哦？那你们福利社吗？
0: 你说营战吗？
1: 就是
0: 福利社的意思是指我们学校
1: 高中那样。
0: 我们学校有莱尔富，也有营战、嗯，然后就是。莱尔富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吧？
1: 嗯，啊，营站呢？
0: 营站就是像有点像杂货店这样
1: 哦，
0: 会卖很多饼干。
1: 那你们下课的时候也是要双双成对的一起去，可能买东西吗？
0: 是，
1: 真的哦，
0: 没错。
1: 所以啊，如果没有朋友的人怎么办？就
0: 不会没有朋友，
1: 一定会有朋友。
0: 对，一定会有朋友，嗯、因为你如果一个人行动的话，你就会被长官关注说，哎、欸，你怎么一个人在这边呢、
1: 哦？
0: 对，所以通常我们会想要避免像这样的过多的询问、嗯，我们就是会两个两个一起行动，嗯、就是就算没有很熟，但是我们还是会说，哎、欸，你要不要一起去那那那这样、嗯。
1: 所以你们下课时间是十分钟吗？
0: 对，十分钟。
1: 那、啊、你们钟声会有比较特别什么？可能像国歌之类的，或者是一些比较特别的钟声吗？
0: 我们的钟声，其实我大学四年我也没有听过我们的钟声。
1: 哈，这那你们是怎么下课的？
0: 我们时间到，老师就是说好下课。那、啊、如果老师不下课，那就不下课。我们就是、哦，我们基本上是以老师为主啦、嗯。就是如果老师想要再多上课的话，那我们也不会去跟他说老师下课了，我们要下课这样、
1: 哦。完全不像国高中生那样。
0: 对，因为我们很尊重老师
1: 师长，
0: 对师长，
1: 嗯。那你们这样的话，一节课也是50分钟。
0: 对对对。
1: 哦，很，其实我觉得有点像高中的作息，可是那个严谨程度又完全的有差别，对不对？
0: 对，
1: 就是哦，军中其实非常的严格。那你们长官会是老师吗？应该也是说，所以
0: 我们有军职老师，也有民职老师。
1: 嗯，
0: 然后军职老师的话要看，因为我们的系主任就是军职的那。他们有一个比例，但是我有点不太确定他们的比例是多少。反正，
1: 嗯嗯嗯
0: 反正里面不管是军职还是民职，我们学生一样会非常的尊敬他们这样。
1: 嗯，哦，所以其实你们就应该也不太会有什么反抗啊、违背老师的问题，反正就不会像是国高中生那样，哎、欸，想要抢老师啊，或者那你们上课可以跟老师聊天吗？
0: 可以啊，没有问题
1: 哦，没有问题、嗯。那有没有一些可能在？高中国中就是会发生的，但是在军中是完全不能发生，可能像是上课吃东西、上课玩手机之类的。
0: 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啦。
1: 哦，真的、哦
0: 就是以老师为主，老师说 OK 我们就都 OK 了、啊、如果老师不行的话我们就都不行，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制度叫做督课。
1: 嗯，
0: 就是督是那个督导的督，就是有一个专门的人，然后他们会来看你们的上课纪律，就是像你就是不能上课打瞌睡啊、嗯、或是就直接趴在那边睡觉。
1: 是每一堂课都有？
0: 对，
1: 很扯欸。
0: 对，他就是会突然出现在你的身边、嗯、然后开始
1: 他像教官欸。
0: 对，然后开始登记啊，你如果被登记到的话、嗯、你就是没有、嗯、没有那个放假时间，就是你、
1: 嗯、
0: 就是大家放假的时候你就是要留在学校欸、嗯、就是出一些公差啊这样，所以我们基本上很怕督课管。
1: 嗯，没错。那既然说到这个放假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一定可以请米莉安特别分享一下你们这个制度是什么呢？
0: 你说放假吗？
1: 对，就是应该是说你刚刚有提到是如果有可能行为可能被记点啊，那可能就会拖到放假这个事情，然后就可能就没办法放假，可能礼拜六你就要待在学校。那待在学校通常会做什么事情？
0: 我们平常荣誉假是18，就是礼拜五的晚上6点放假。
1: 嗯，
0: 正常假是礼拜日的早上动八，就早上8点放假。
1: 嗯，
0: 那你如果今天有被扣点、扣分、扣到要再延后的话，就是可能延后到早上10点啊，或是12点，甚至是可能两天都没有放假的话，就是学校开始派一些公差给你，像是打扫啊、刷漆之类的。
1: 哦，
0: 反正就是对对对，就是不会让你闲在你的寝室里面睡觉这样。
1: 那米莉安可以分享一下，你是否曾经有就是一样被扣假，然后待在学校的经验？
0: 当然有啊。
1: 哦，那很长吗？
0: 很长啊，
1: 很长，就是可能一个月就是有2次都没办法出去那种吗？
0: 我有一次就是2个月都没办法出门
1: 啊，这么严格？
0: 是。
1: 那他们，你通常是因为什么事情而被记点？
0: 就是因为我们有内务，对，就是像大家。平常可以在 Google 上面看一下说军人的棉被啊、蚊帐，然后甚至是挂衣跟平面

0: 就是那他们的要求到底是多么的严苛。那我们之前就是会每天都会有一个带检啊，你只要带检被摸到一点灰的话，就是会被扣分这样。
1: 代检是什么？
0: 就是检查的意思，对对对，就是我们会有学姐来开始我们看我们的内务这样。啊，只要有看到一点，他觉得怎么会有这个小缺失呢，就把你记下来。
1: 所以其实也是好严格哦。
0: 是，
1: 那你自己曾经最印象深刻，你觉得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把你记点
0: 完
1: 的
0: 全
1: 经
0: 没
1: 验？
0: 有想到
1: 对，
0: 吗？
1: 像是可能卫生纸没有放好，然后就被记点，或者是说棉被没有折好，就是差那个一角而已。对。
0: 有，就是应该是说，我觉得折棉被、蚊帐这种东西，就是因人而异啦，因为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那如果今天你换一个学姐来的话，那她的标准可能就没有像之前的那个学姐打那么的严格的话，就不会被扣点。但是如果今天换了一个她特别刁钻的一个学姐来的话，那可能今天折得特别好的同学也会被记点。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因人而异。那我觉得我有看过我同学，我自己也觉得很夸张的，就是她垃圾没有丢，然后就全部都塞在他的内务柜里面，所以就被骂了，然后又被扣点这样。
1: 你是说你同学垃圾没丢，然后把它放在
0: 对，
1: 他
0: 他
1: 的
0: 就是
1: 柜子里，
0: 一坨香蕉皮，然后跟一大堆垃圾
1: 有
0: 这
1: 香
0: 样
1: 蕉
0: 子。
1: 皮哦，
0: 对，
1: 很荒谬哎。那你们这样分宿舍的话，你们是可能就是同年级就是一起吗？还是就是也有分学姐这样？
0: 对，我们一间寝室。就是一个4年级，然后一个4年级，一个3年级，2个2年级，然后跟2个1年级这样。
1: 那因为有听说，就是其实军中的，学长姐抵制其实非常严重的。那这样跟学姐住在一起，是否压力会很大
0: 压力很大，超
1: 呢？
0: 大。我们之前那个时候，我跟我同学。跟一个比较高冷的学姐嘛，就是一个完全不会跟学妹聊天的学姐，住在同间寝室。然后我们那时候压力大到，就是我们都不敢在寝室里面多待1秒钟，我们宁愿就是在外面站着用手机，面壁用手机，我们也不愿意就是在寝室里面坐着滑手机，因为他会开始询问说：“你现在在用手机，那你的什么什么代办，就是我们有一个代办清单，像是什么你的军歌有没有唱？”然后内务有没有去复检？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内务如果被记点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复检，就是去消你的那个扣分啊。你如果没有消完的话，那个扣分就会继续扣，一直扣，一直扣，一直扣。所以导致说我们之前其实还蛮容易被，就是扣分扣到一个点的时候，就是会被留下来这样。
1: 所以其实就是学姐，那你们是否会想要跟学姐打好关系呢？
0: 不会到很刻意的去打好关系，就是我觉得。我同学有啦，但是我们通常这种，如果是刻意讨好的话，这种通常不会被同侪，
1: 喜欢，
0: 对，就是会有点
1: 哦，
0: 像是拍马屁啊这样，
1: 太过于谄媚，就其实蛮明显看得出来的。
0: 对。
1: 那你们长官也会？应该是说，就是你们军中的用词是否会让人觉得特别严苛，或者是觉得有一些针对性的话
0: 你说在骂人的时候
1: 对，
0: 吗？会啊，有时候会觉得听得有点不太舒服，但是回头去想，就是会觉得说，好啦，就是算是
1: 接
0: 积一
1: 受，
0: 点阴德啦。
1: 那学长姐也会这样骂下面的学弟妹吗？
0: 会啊。
1: 哦，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如果要骂的话，可能就是很，就是有点没有办法。我自己本身是没办法听下去的话，有那种感觉吗？
0: 但是没办法，你是。因为你是他的下属，所以你不可能会直接反抗他说你骂的什么东西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你就是乖乖听他被骂啦，这样。
1: 哇，其实军中生活真的是跟我自己想象中的也是完全不一样，也是有真的非常多难以我真的难以接受点，就好比被扣假这件事情，然后就好比因为我自己生活有时候是很好，有时候不太好，像那个我觉得衣柜放垃圾，我自己觉得蛮荒谬也蛮好笑，但是听到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啊，10点半就寝，那你们宿舍的环境是好的吗？你觉
0: 我觉得已经算很好了，因为，
1: 得？
0: 有去住过其他学校的那个寝室吧，

0: 下去部队的时候，你也会有时间限制。那你如果没有在时间内完成的话，就是你可能会被闲言闲语吧。因为我们之后出去毕竟都是军官。
1: 哦，那我这样突然想到，就是说，因为你们毕竟要学的东西很多 ，maybe 像是军训课 ，maybe 像是折棉被之类。但因为都是团体生活，那你们怎么样才会有你们自己的时间去学习呢？可能像是复习军训课的课程啊，又或者是你们学术课的课程。
0: 就是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吧，因为我们不是每一天都会排得这么的重，像是段考周的时候，我们就会停掉很多很多，像是军训课啊，或是升旗之类的，比较有压力的东西吧，这样，然后会让我们把时间放在要学
1: 准
0: 一些
1: 备的，
0: 对学
1: 像
0: 科上面的东西这样。
1: 那你们自己本身呢、啊、是，觉得这样的规律生活是你自己本身喜欢的吗？
0: 我本身喜欢的吗？完全不喜欢
1: 完全
0: 啦。
1: 不喜欢。
0: 是。
1: 好，这些其实就会可以提到、哦，就是为什么米莉安当初想要读军校，以及她在读军校过程之中呢，又看到什么，还要成长了什么。那我们先来听听一首歌，那这一首歌其实是米莉安所介绍的。那这一首歌呢，是王维以的《舍得》。那想要问问米莉安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一首《舍得》给听众朋友们听呢？
0: 因为我觉得很好听。
1: 哦，就单纯是因为，那米莉安是旋律派、歌词派的。
0: 我是旋律派的，
1: 哦，所以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这旋律很好听，所以就觉得很爱，这样吗？
0: 是的，没有错，
1: 哦，所以你是不会看歌词的
0: 会还是会啦，多少还是会
1: 哦。哦。
0: 啦，但是一听就是抓耳，
1: 抓耳就可以
0: 对，
1: 这样
0: 就
1: 听，
0: 可以加入我的歌单这样。
1: 好，那我们马上就来听听这一首王维以的《舍得》。

0: 我们节目回来呢，刚刚听众朋友们所听到这一首歌是舍得。好，那我们节目回来哦，那继续来跟米莉安聊聊剧中的生活。那大家一定很好奇哦，米莉安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来军校读书呢？毕竟刚刚其实在过程之中也有提到说，哦，是否喜欢这个规律生活，那刚刚米莉安是说不喜欢的。那米莉安可以分享一下当初为什么会想要读军校呢？
1: 我觉得总归一句就是我很孝顺
0: 哦，非常的精辟哦，听得出来感觉是因为来自于父母的期望和期待，所以米莉安就觉得啊，那就去读军校。嗯，这在那此之前呢，米莉安是否有可能向往过某一间大学或者是某一个学校科系呢？
1: 其实我在进来之前我是有大学，因为我之前就是繁星有上某一间外面的大学这样，然后是因为我的家人就是非常期望我就是可以从军，那我就是想说，说不定，说不定我去面试的时候，然后跟面试官说，我不想来读军校，然后可能就是面试官就给我零分这样，但是殊不知我就这样莫名其妙的上了国防大学政专学院这样，然后。就这样莫名其妙
0: 的读了四年，
1: 对，就这样过了四年，
0: 然后要毕业了，
1: 没错，我要毕业了，就是非常的
0: 下部队了。
1: 对，像回过头来看，我好像当初一年级就是被骂的时候，觉得非常委屈，然后非常的讨厌我的家人这样子。
0: 那你在大二、大三的时候，是否还会想要离开军校呢？
1: 我到现在都还是想要离开
0: 哦，真的哦，
1: 是
0: 那。应该是说你那时候从来就都没有一丝好的想要继续待就是读军校的想法吗？
1: 没有，因为我知道军中生活就不是我的个性适合的。
0: 可是就很多人都会说军中就是你知道稳定嘛，出来就是稳定，你那时候不会觉得好像有种心动的感觉？
1: 没有
0: 啊，真的
1: 对，完全没有。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我的个性是一个非常喜欢自由的女生。
0: 嗯，哇，那难怪你会刚刚在访问里面呢，就是说自己很不喜欢这种规律的生活。那你自己花了多久的时间去适应这个军中生活呢？
1: 我还没有完全适应、
0: 哦，
1: 我其实活到现在，在这四年当中，我还是一直不断的在适应当中，这样，因为每一个年级都会有每一个年级的压力。

0: 那我们当军官的就是最怕的就是你没有办法适应你现在所待的这个环境这样。
1: 那你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你身边呢是否有朋友因为不适应所以而离开军中的故事或经验。
0: 但是我觉得他们离开对他们来说都是好事，就是算是一个祝福啦。因为我真的觉得在外面你的选择性更多，就是你有办法去错，然后你错完之后你还有机会去尝试新的东西。但是我们在这边就是你因为你离开也要赔一笔钱，那这笔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压力，所以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离开，就是因为我没有钱可以去
1: 偿还
0: 去付这个东西这样，所以我就是咬着牙，就是忍到现在，
1: 而且又加上父母的期待，所以就觉得啊，一定要继续读下去。那是否有曾经某一个是你真的觉得啊，我撑不下去，然后我真的要离开，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就要打电话给我父母，或者说我决定我要自己做决定，就 Let's go 的时刻呢？
0: 有欸，我其实那个时候大一的时候。我那时候大一，因为我们学校在台北，那我家住在高雄，所以其实来回车票也是3000块这样，那我那个时候就是礼拜六早上8点放假的时候，就是车票买了，然后就直接回家，那回家就哭啊，然后跟我家人讲说，哇，这地方我就待不下去了，狗才要待这样子，对，就是已经讲成这种的话了，对，但是我的家人就是会一直觉得说，哎，你现在才大一而已，说不定你现在你大四之后，你就过得非常舒服啊，你怎么都没有好好的把它撑下去这样子，那我就是其实跟他们哭诉几次之后，发现哎，得到的都是这些回应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思考说，好算了，他们不懂我，那我就是改变自己吧。
1: 那你那时候会有觉得说你会觉得你父母都不理解你吗？
0: 是啊，他们到现在都还是没有办法理解我。
1: 所以你就很可能尝试抛出想要求救的讯号或者是反抗讯号，但因为没有接受到的关系，所以你后来就演变成说，好，那没关系，我反正没办法改变他们，我就改变自己的感觉。
0: 对，我觉得
1: 反正就有点试图接受。
0: 对啊，我觉得这算是两个世代的差异吧。就像我也没有办法接受，也不是没有办法接受，我也没有办法理解他们有时候的想法这样。
1: 那你身边有很多的同学也会是面临跟你差不多的困境吗？还是其实也有些是很支持，或者说他们自己同学也是读得很开心的？
0: 有很多都是那种就是没想法，然后继续读这样子。那真正想要离开的，其实他跟我一样啦，就是从一年级讲到现在，就说哦，我今天就想，就是一定要退学这样子，也是有很多种，但是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我没有这个钱可以去偿还这个退掉的这个金额。
1: 那从刚听到现在，其实能感受到军中真的非常多很辛苦、很累、想要放弃的时刻。那米莉安，你呢？你觉得最辛苦的时刻是什么？或者说事情又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辛苦的点就是在于人际关系吧，因为你也知道，军中的女生比男生还是少蛮多的。然后女生最累的地方就是我们比较擅长，不是比较擅长，我们心思是比较细腻啦，这样。那面对很多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学长或是学弟，甚至是男同学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开始有很多小心思吧。那我自己在旁边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啊，就是平常生活压力已经够累了，那他们还要玩这些小花招、
1: 小把戏，
0: 对，就会觉得怎么那么的烦躁
1: 哦，
0: 这样。
1: 你们还有小把戏可以玩哦？
0: 对，就是因为就是可能某个学长就很帅吧，很夯这样。
1: 原来是这种小把戏。
0: 对啊，我同学，我的同学们啊，就会开始在那边耍一些小花招，就是想要吸引学长的注意这样。我没有啦，我是没有啦，因为我知道我就是不如我同学的美色这样。
1: 可是你很漂亮哎。
0: 谢谢，但是我就是会觉得说跟他们玩很累。

0: 然后看他们玩也很累，但是我这个就是非常喜欢吃瓜，就是会在旁边看看的，看的会觉得说啊好累，但是又觉得说哎看的、欸、好看的好爽，
1: 继续这样子。
0: 对，
1: 嗯，所以其实人际关系哦，毕竟你们也是非常的群体生活，像我自己大学呢也算是群体生活，可是我可以是会租不出自己一个人休息，然后但是你自己那边呢是可以回家休息的，所以。其实还是蛮佩服，是说，每感觉是20小时呢，就是要跟曲婷大家一起生活。那你米莉亚你自己本身就是因为有很辛苦的时候，但是势必也会有让你自己觉得哦很有成就感，或者说你做这件事情真的很喜欢、很开心的时刻。那你真的感到很有成就感的时候，会是什么事情呢？
0: 我觉得被认同的时候吧，比如说，因为我们到大四的时候，就是会一定会当别人学姐这样。那很多人带人的方式就是不一样。那最有成就感就是你可能今天在听到一些回馈，就是比如说像是哎、欸、你的长官，或是你带的学弟妹，就是可能会说哎、欸，他们觉得这个你带人的方式很好，或是你处理事情的方式也不错。那你听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那一切都值得了这样。
1: 嗯，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他们觉得你做事方法很好，处理方式不错，那个标准在于哪里？
0: 没有，就是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
1: 哦。
0: 这种东西就是听到就是会觉得说啊很爽，
1: 嗯，
0: 这样
1: 就是被夸奖。那如果我夸奖你呢？
0: 你
1: 对啊，就是可能你今天到的时候我觉得你很棒之类的，而且夸奖你，你会觉得很爽。好，那刚说到成就感这件事情，其实我就突然想到米兰之前在以前的时候分享过一首歌给我听，这一首歌呢是莫宰安孤星泪，那不知道米兰是否还记得这一首歌呢？
0: 记得。
1: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它很好听呢？
0: 我就是觉得它
1: 旋
0: 律很
1: 好
0: 听，
1: 没错，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旋律派的，所以也因为我觉得他旋律很好听。那刚刚他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莫名的想到这一首歌，所以呢，我们就现在马上来听听莫宰阳的《孤星泪》吧。

0: 是 B 毕世静。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我们节目完呢，听众朋友们刚所听到这一首歌是莫宰阳的《孤星泪》哦，不知道在听完之后是否觉得这个旋律其实也是非常的抓耳哦。那顺道一提啊，这一首歌其实到现在呢还没有放在任何的串流平台哦，只有放在 YouTube 而已， Spotify 跟 KKBOX 都没有。对，因为我去查过了，那其实非常可惜的，因为他我记得是从2023年就开始了吗？
2: 好像是吧。
1: 对，我已经忘记了，但反正就是印象蛮深刻的。好，但没有关系，我们节目回来了。那刚所聊的话呢，就是啊，再聊聊 VV 和当初为什么想要读军校一些事情。那其实从刚听到现在能感受出来，军校也是非常的辛苦哦。那有没有哪一时刻呢，是或者一些事情是明然你觉得很感谢对方，或者说很谢谢这个人存在，然后让你继续支撑下去，或者是因为一些事情让你觉得你从这个人身上学习到很多的？
2: 我觉得那个人可以是我的好朋友吧，我的某一位军校的好朋友，我们算是革命情感了吧，因为我们从一开始的入伍训到现在，我们都是一个很好的互相扶持的好伙伴这样。因为我们每一次他出事的时候，我就是会在旁边安慰他，那我出事的时候他也会在旁边安慰我这样。然后我们很常放假的时候就是会一起去吃个饭啊，还是去住他家之类的，反正他家人都知道我的存在这样，这、就是一个非常要好的关系。
1: 所以其实也就是在很辛苦的过程之中呢，也会有点像是一个互相扶持的对象。
2: 是的。
1: 那你自己本身因为你也大四了嘛，你也在这个让你觉得很痛苦的环境读了四年，你有没有什么话是想要对你在很辛苦的自己说的呢？
2: 我觉得真的是要谢谢自己有这颗孝顺的心，还有一颗非常非常坚强的心这样，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让我在这个军校四年可以好好的活下去。
1: 让你可以足以支撑下去哦。
2: 没错。
1: 那你也要毕业了，虽然你的毕业是也是会在军中生活，那因为你四年嘛，你一定成长很多，你有没有一些关键词是想要对自己未来说的，然后那个关键词可能是你未来想要达到的做到的？
2: 我觉得关键词哦就是坚持。
1: 坚持。
2: 对。
1: 怎么说呢，是因为你们做很多事情都是要持之以恒吗？
2: 对，因为我们很常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关卡，那很常就是会有人就是想说遇到一些困难就是还是我们就放弃这条路了这样，但是不行，因为我知道我的家人对我期许很高，所以我不能就这样半途而废，而且我都走到现在了，虽然军校生活跟真正下部队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态，但是我相信我都可以从一个非常无敌不愿意进来的小女生，然后撑到现在这四年，我相信在未来我也可以好好的去坚持

0: 持我的军旅生活，
1: 嗯，
0: 不让我的家人去失望这样。
1: 嗯，你觉得你读军校个性上最大的转变是什么？忍，你是说铁拳教育的那个忍吗？忍那个忍，就是有个刀，然后下面一个心，然后再一撇那个忍。
0: 没错。
1: 哦，
0: 因为我们要吃别人吃不了的苦，这样，然后忍别人所忍不了的，嗯，忘记什么
1: 痛，
0: 嗯，可能是吧，忘记了
1: 痛苦。
0: 对，
1: 嗯，
0: 冒失妇人呐，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嗯，我们有一个词叫做冒失妇人，
1: 嗯，这样，所以就是。哦，其实很有道理，被骂的时候就要忍耐，然后觉得在体育课，哎，不是体育课，在训练的时候觉得很痛苦，哎，也要忍耐，就好像很多事情都是需要忍耐的。所以那所以你觉得在这一条路上最需要最好的这个词就是忍。那你觉得在外出去之后呢，就是你可能回家，或者是说你在面对其他人的时候，你是否遇到一些很吓的事情，你也开始学会这个忍字？
0: 我觉得有，
1: 就按，啊，那你这样脾气是变好吗？
0: 对，
1: 哦，真的哦。
0: 嗯，我觉得不能算是变好，就是算是变得比较理性一点，
1: 跟我隐忍。
0: 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你生气也没有办法解决很多问题，因为我们之后下部队，我们的身份是辅导长，那，啊，我们面对就是要处理人的问题。那人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问题这样，但是面对问题的时候你不能意气用事，还是要理性的去处理很多问题这样。
1: 嗯，所以这个听起来啊，感觉是要处理很多人际关系，而且你是社工耶。
0: 对，
1: 那你这样你会做社工工作这样，
0: 嗯，吗？不会。
1: 哈，那所以你们就是出去之后就是辅导别人的感觉。
0: 嗯，辅导长有很多的定位
1: 哦，好，这感觉又是可以再开另外一起跟大家来聊聊的，啊，开玩笑的。这个迷兰眼神感觉有点吓到的感觉。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外来设计就到这里啦。非常感谢迷兰来上我们节目，分享一下，哎，军中生活在做什么，以及他跟外面不一样的地方又在哪里，以及呢，当初为什么会想要读军校的这个体验哦。那我们因为迷兰要毕业了，那我们就未来设计师就在这里祝福迷兰毕业快乐，然后在军中继续顺利，
0: 没问题。
1: 对，然后变成一个更会忍的学姐，
0: 没问题。
1: 对，然后赚大钱，
0: 没错，
1: 对，这非常重要。对，就这样。好，话不多说，大家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日介绍的第31，一粒米老几哪百粒干，这个好像很夸张吧？一粒米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粒米而已啊，它怎么了几哪百粒干？还几哪干百粒干是规身躯淡五个，无听含内裤都煞淡去哦。几哪百粒干，可是你细细的跟着思考一下，它不是一天流的汗呢、欸。啊，它是很久的日子流的汗呢、欸，哎，你那个一个稻米啊，它需要经过插秧，啊，插秧，啊，播田，然后还要收草嘞，还有人还跪在那个水田里面呢，那个不但是太阳上面晒啊，连那个水田的水都是温的，搞不好都温的到热的都有。然后割稻，然后打谷，然后还要拍切，切个底下去拍，嘛就要打来打去呢，打来打打去嘛就要流汗呢，就要迄风谷就要车来车去呢，那嘛是就要流汗呢，哦，搁只下米，搁只加米，哦，这工资真多呢，你。这个工课，逐步变成拢见天的，因为不可能让你都在屋子里面进行嘛，也不可能在屋子里面又有冷气嘛，绝不可能的。所以你那个稻米的生产的过程啊，可以说你这个人都一定要晒太阳的，那没有太阳的日子，也要做一些事啊，比如说。那个雨水下来是不是经过浚沟，是不是有到田里面来，哦，然后雨下得太大了，那个是不是水岸是不是崩掉了，那都要去修，那去修去做，外面在下雨，里面在流汗呢，那个汗水是一直做是流不停的，你只要一劳动就会流汗啊，不一定是冬天，夏天冬天都照样要流汗的，而且这些过程并也不是只有一个人在做，搞不好你的兄弟要一起做下去，搞不好你的父亲、你的孩子都要一起下去做，那么这个事情等你把它脱谷了变成米了，你还要再送给别人帮你运送啊，帮你装载啊，这些人也要流汗的，所以你细细推想起来，几条命。

嘉义乌鸦老骨啊百粒半啊，我们再 review 一下，一粒米老骨啊百粒半啊，好，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下回见。

0: 台湾俗语真趣味，
1: 不过还是靠家己。
0: 轻轻松松，一天学一句。
1: 简简单单，你我讲台语，赞赞赞！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奇境新科技，我是恩奇，
1: 我是静豪。
0: 今天是6月22号，感谢大家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收听奇境新科技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同样为大家带来很多很新的科技话题，比方说在今年2026年的6月初呢，在台北举办了2026的 Computex。那在这次的 Computex 上面呢，其实就有人说这个 AI Agent 的元年已经来了。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话题呢？我们会在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单元和大家来聊。那再来就是最近我看到了一个新的设计排版的 AI 模型，而且这个模型呢，它竟然是权重公开。这个权重公开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和开源有一点不太一样那这个模型其实在设计啊，还有图文生成上面都有很大的进步，所以我们会和 Vale， 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Vale 一起来和大家聊一下这个模型到底厉害在哪里。那到了数位生活快易通单元呢，会和大家分享最近 Google 推出了 Gemini 3.5 的 Live Translate 这个模型。那它呢可以在 Google 翻译里面直接让你体验到即时口译的这个功能那我自己体感下来也觉得进步非常多，在翻译上面表现非常好，所以会和大家一起来试试看要怎么样在 Google 翻译里面做到这个功能。那到了科技冷知识单元呢，会和大家分享这是平常大家在用电脑可能都会使用到压缩档案的功能，就把档案的大小变得更小。那这个压缩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呢？还有中间会不会让我们的档案品质受损，都会在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哦。那我们节目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呢打开我们的频道 AM729FM88.1，还有官网跟手机 APP 都可以听到最及时的节目内容。
1: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On、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都能找到我们的节目。
0: 没错，那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科技头条速报。

0: 欢迎来到科技头条速报。那在今年六月初呢，这个 Computex 也就是全球指标性的一个 AI 跟数位创新的展览，在南港展览馆的一馆跟二馆举办。那这次的官方核心就是 AI Together。 那今年的这个展览呢，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电脑展，而是变成了 AI 基础建设啊， AI 装置还有 AI 机器人的一个大舞台。那过去我们在看这个 Computex 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是在看一些新的笔电啊、新的显卡或者是新的处理器，但是今年2026年的 Computex 大家其实都是在看说 AI 要怎么样从聊天机器人变成我们真正可以做事的一个代理人。
1: 没错没错，那在这次的 Computex 上面呢，有非常多引人注目的话题啦。那今天呢，就会整理几个比较重要的新闻和大家来分享。首先第一个，

呢，就是网络上有非常多网友呢自称他是这个爸爸的黄仁勋哦 ，NVIDIA 的黄仁勋。他们其实在 Computex 之前呢，就有先举办了一个 GTC Taipei， 由 NVIDIA 来举办的。那在这次的这个活动上面呢，其实他们就把很多类似 AI 工厂啊、AI PC 或是物理 AI 之类的产品呢发表给大家了。其实黄仁勋在这次的 GTC Taipei 还有 Computex 就有说 NVIDIA 呢，他们主要的方向是希望云端有更大的 AI 工厂，而且呢个人的电脑呢要能够跑 AI agent， 以及呢机器人和自驾车要进入一个物理 AI 的时代。那其实呢黄仁勋在演讲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主要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是 Vera Rubin， 用来支撑一个 agentic AI factory， 也就是 AI agent 的工厂。那白话来讲呢，就是这个未来的 AI 哦，其实它不会单纯呢只是帮你做一件事情，可以同时做推理规划或者使用其他的工具再修正它的结果。那要做到这样子的事情呢，它背后必须要有非常大的一个算力。所以 NVIDIA 也有提到呢，台湾有超过500个和 NVIDIA 生态系合作的伙伴，以及超过100万个 MGX 机架零组件呢会在台湾的25个工厂据点来整合。那整合了也非常多的供应链，让台湾呢这个不同的厂商哦都可以一起在这个 AI 领域上面发展。那除了这个 Vera Rubin 呢，第二个是 RTX Spark， 这也是 NVIDIA 想要重新定义 Windows AI PC 的一个方式哦。他们是希望呢笔电还有桌机可以处理更强大的本机的 AI 任务。那外媒呢就整理这个 RTX Spark 的规格呢，包含了最多20核心的 CPU。那 NVIDIA 这次的想象呢，是希望未来 AI agent 不会只在云端跑，而是可以真的落在我们的个人电脑上面，长时间帮你做你的任务。比方说最基本的可能整理一些资料啊，写程式啊，甚至呢未来你不用坐在座位上，就能自己帮你独自来处理哦。那讲到第三个呢，第三个面向就是 Cosmos 的三，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生成文字、影像、影片还有环境声音跟动作整合在这个里面。目标呢是希望机器人或是自动驾驶的车辆以及视觉 AI agent 可以更快的被训练还有测试。那也就是说呢，传统我们使用的这个 ChatGPT 他们很会处理文字嘛，但是机器人呢要进入物理世界就会需要物理 AI 的能力，他必须要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动，如果碰撞呢会发生什么事，以及呢在我们真实世界里面下一秒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 Cosmos 3呢就是往这个方向来前进啦。简单来归纳这个重点呢，就可以看到其实 NVIDIA 不会单纯呢未来不会再单纯只发表它很强大的那些晶片，它把 AI 呢也整个包含在它的战场里面。比方说一开始讲到的云端资料中心，以及呢它想要把 AI agent 整合到个人的笔电和桌机里面、哦、让你不用所有事情都在云端上面跑。那最后呢就是讲了非常久的物理 AI， 希望可以在真实世界里面呢让我们的 AI 也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不会再只留在电脑荧幕里面。所以这个是 NVIDIA 呢在 Computex 期间他们举办的 GTC Taipei 的这个活动当中呢黄仁勋的发表的演讲、哦、主要的几个重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再回到 Computex 上面，在这次的活动上面还有高通的执行长也有在 Computex 的演讲上面说2026年呢是 AI agent 的元年，所以未来呢 AI 不会只是单纯像我们过去使用 ChatGPT 这样，而是会跨手机、电脑，甚至你的耳机、手表、车辆等等所有的装置呢都会围绕在 AI 的周边哦。那这次高通他们演讲的主轴就跟 NVIDIA 很不一样，我们刚刚讲到 NVIDIA 讲的是 AI 的这个工厂还有运算能力，那高通他们讲的是 Edge AI， 也就是说呢 AI 要跑到装置端还有边缘的这个 AI， 那它就可以在手机啊或是电脑啊或是我们平常使用的手表、眼镜等等上面都可以有 AI 的能力。那这个边缘 AI 或是边缘运算呢，也就是我们在上个礼拜 AI 研究室单元呢有和大家分享的，这个 AI 呢会在我们不同的装置里面一起来运作。那这个高通的 CEO 在演讲上面呢就有说他们正在推动一个叫做 AI Everywhere 的计划，包含呢这个 AI 的 PC 啊或是个人的 AI 装置还有智慧型的手机，以及呢机器人资料中心都可以让这些装置具备有决策还有自主性跟情境理解的能力。那他呢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未来就是 AI agent 他会理解你的需求，
知道你的电子邮件里面

0: 可能有一封需要帮你记下来的事情，他就直接帮你记录起来，并且在这个活动的时候呢，还可以主动来提醒你。那你可能上车到了车上，他会透过车机来连线告诉你。那到了办公室呢，他又会转到电脑上面。如果你晚上是戴着耳机或是手表，他就会再转到不同的装置上面来提醒你代办事项哦。所以这次呢，台北时报也有整理这个 CEO 的说法，就是说 AI agent 其实有可能取代智慧型手机，变成人们的数位生活的中心。而这些呢，手机、PC 或是眼镜、手表、汽车，会慢慢变成连接这些 AI agent 的其中一个端点，所有的这个 AI 网呢，就会被连接起来了。那他还有一个话题呢，是说 token 是 AI 时代的新流通货币哦。那这个 token 呢，就是我们 AI 在处理文字程式或是推理步骤的时候会使用的这个基本的单位。那很多媒体就整理这个 CEO 的说法，说2026年全球的 AI token 需求大概是每10秒317亿个 token， 那到了2030年呢，可能会成长到每10秒1.27 兆个 token， 大概是40倍的成长哦。所以呢，总结来说呢，这次高通的演讲上面，他也不是在讲新的晶片，而是把 AI agent 的整个普及还有使用上面的问题都告诉大家了。这个如果 AI agent 呢一直在背景帮我们做事，他就必须要长时间的运作或是读取很多的资料，甚至呢要在不同的装置上面切换。那如果这些事情全部都在云端上面做，可能会耗电，还会有很大的延迟，还会有隐私的问题。所以呢，这个高通呢，他们主要讲的就是未来 AI 不会再只单纯靠云端的这个主机，而是呢靠我们大家所有的装置一起来分工使用。
1: 那总结来说，这次 Computex 的两个大厂他们共同的主轴其实是蛮一体两面的。像是 NVIDIA 讲的就是 AI 代理的背后需要很多的工厂，那这些资料中心啊，或者是 AI 的伺服器 GPU 供应链，这些在台湾自己本土的是蛮关键的。那高通讲的就是 AI 代理我们之后会需要用到或者需要跑的哪一些程式，也就是说手机 PC 或者是穿戴装置、车子、机器人，这些 AI 的资料或资讯不可能永远都只待在云端。如果把 AI 代理想象成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数位助理的话，那 NVIDIA 做的就是一个背后的大脑，那高通它就是想要帮你把这些 AI 的这些助理啊或者是代理都把它走进生活的每一个入口。那这些就是 Computex 2026年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些内容啦。
0: 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二单元 AI 研究室。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0: AI 研究室。欢迎来到 AI 研究室。我们今天的 AI 研究室呢，要和助理主持人 Vale 一起来聊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Ideagram 4.0 这个模型哦。这个模型呢，是一个主打设计、排版还有图片文字生成的一个 AI 图像模型。那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把这个它的模型呢权重公开。这个权重公开呢是什么意思呢？和开源好像有点不太一样诶，我们等一下会和大家来分享。那这个 Ideagram 呢，它是一个加拿大多伦多的 AI 图像公司，他们过去呢其实就是以这个图片里面有文字的这些照片它的生成都很准为名的，就是这些图片它都生得很厉害。那在这个过去哦，我们常要使用生成图像的 AI 呢，常就会败在就是图片上面有文字的时候就会生成的很像乱码或是错字，所以呢这个模型在这方面呢就做得不错，可以把这些字呢都写对，然后也写得不错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邀请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Vale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啦。那我们先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Hello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Vale， 很开心又能跟恩琪静好一起来聊 AI。 今天的话题我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就放轻松，咱们一起来好好聊聊。
0: 好的，那 Vale， 我刚刚有讲到我们今天要聊的是这个 Ideagram 4.0。 那其实呢刚刚有说它就是一个 AI 的生图工具嘛，那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更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模型到底有哪些特别的地方呢？
1: 这个模型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只是画出好看的图片，还很擅长在图片里把文字放对位置，排版清楚。它甚至可以让你用结构化的提示词，像填设计需求一样，指定哪里放什么。总之，它是要让 AI 图片生成真正进入设计工作流，而不是只是灵感玩具。
2: 那所以它跟 Make Journey 或者是 ChatGPT 生图有什么最大的差异吗？
1: 最大的差别有两点。首先 ，Make Journey 或 ChatGPT 的生图基本上是闭源的，你用得到，但模型不会给你。而 Ideagram 4.0 是开放权重，让你可以下载微调，甚至自己部署。第二 ，Ideagram 对文字超级重视，不是只有画图好看，而是让你海报上写的字也准，也能控制位置，这就是它的独门绝活。
0: 嗯，原来如此哦。那我们刚刚其实一直都有讲到开放权重的这个字，那这开放权重呢和开源是一样的意思吗？
1: 这里啊就得分清楚了。开放权重比较像是模型的参数给你用，但不代表完全自由。推论程式码是开源的 Apache 2.0， 但模型权重有 Ideagram 自己的条款。简单讲，你可以拿来研究个人专案，但要商业用就得走 API 或商业授权。
2: 那为什么这个开放权重在 AI 生图里面会这么重要呢？
1: 因为以前最强的 AI 生图

0: 模型都掌握在大公司手上，你只能用，但不能动。而开放权重就像是把模型的核心交给大家，研究者能研究，创作者能试验，企业也能考虑自己拿回去用。这样一来，整个社群可以更快创新，也让重视隐私或品牌控制的团队有机会把 AI 生图放进自己的环境里头用。
1: OK，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这个模型有93亿的参数，这个93亿和其他的模型比起来，算是大还是小啊？
0: 93亿参数算是不小也不巨大，有些超级模型可能动辄上千亿，但 Ideogram 用这样的规模就能做到很强的文字和排版能力，有点像球队人数不多，但战术精准，成绩就很亮眼。
2: 那其实之前就有 Comfort UI 或者是 Stable Diffusion，那他们也算是开放权重的一种吗？
0: Stable Diffusion 也是开放权重的好例子。不过，Ideogram 4.0更强调设计层面的精准控制，特别是文字渲染和排版，所以可以说他们都是开放生态的重要推手。但 Ideogram 这次是想把可用设计再往前推。
1: 那我有看到有人说这个模型呢，它是 Diffusion Transformer，也就是 DIT。那这个 DIT 究竟是什么呢？
0: Diffusion Transformer 简单来说，就是把从杂讯生成图像的能力，跟很擅长理解语义的 Transformer 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它同时理解文字跟图像，所以能更准确把你要的字、物件、位置安排好。
2: 刚好提到一个叫做结构化提示词，那它跟我们平常打的 prompt 有什么不一样吗？
0: 一般 prompt 就是一句话描述你的需求。但结构化提示词就像填一张设计规格单，你可以说标题是什么，颜色要用哪种，物件放哪里。就像你不是口头说帮我做张海报，而是给 AI 一份清清楚楚的设计单，这样它就更不会乱来。
1: 那这个结构化提示词，我们要怎么样传送给这个模型呢？
0: 好，我补充，它其实就是用一种叫做 JSON 的格式。你可以想成一张清单，每个栏位都写得很明确，让 AI 不会误会你的需求，它就能更准确把你想要的图做出来。
1: OK，那我们有时候在写一些程式的时候，确实会用这个 JSON 的这种档案。那你可不可以简单和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JSON 这个格式呢？
0: JSON 就是一种电脑超好读的表格格式，用大括号包起来，里面一项项列出你的需求。就像你告诉 AI，这里要红色，这里是标题，它就照表操课，不会乱跑。
2: 那你刚好提到它需要用本地部署嘛？那它对于一般的使用用户会有这样的需求吗？
0: 其实一般用户不一定需要了，官方有 API 和网站服务，你只要上去用就好。本地部署通常是给很在意隐私或需要大量客制化的企业或团队。让他们掌控自己的资料和产出。
1: 那这个模型目前在使用上会有什么样特别的限制吗？
0: 首先，本地部署需要高阶硬体，再来，公开权重只能非商业用，商业就要授权。而且，就算文字很准，AI 图片还是要人工检查，所以不是一键就能直接上架的。
2: 那对于一般的创作者来说，我们要怎么样使用到这个 Ideogram 4.0呢？
0: 一般创作者可以直接上 Ideogram 的网站，用它来做社群贴文、海报、YouTube 搜图等有文字的图像。再进阶一点，可以透过 API 或搭配 Comfy UI 这类工具，整合到自己的工作流程中。
1: OK，那最后呢，可不可以请 Vale 帮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这个 Ideogram 4.0有哪些值得我们听众朋友们注意的地方呢？
0: 一句话总结就是。Ideogram 4.0不只是生出好看的图片，而是让 AI 图像生成更可控制、更能部署、更能微调，真正进入设计工作流。
1: 好的，谢谢 Vale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啦，和我们一起来聊 Ideogram 4.0这个模型哦。那很重要的就是呢，这个模型是一个开放权重的模型，所以对于一般的创作者呢，你可能可以去试试看。 那我们先请 Bill 和听众朋友们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数位生活快易通。欢迎来到数位生活快易通。
1: 我们今天的数位生活快易通呢，要和大家来体验看看的是 Google 最新的 Live Translate 这个功能。那 Google 翻译呢，这次使用了一个模型，就是 Gemini 的 3.5 Live

0: iTranslate 这个模型，让 Google 翻译呢不只是把文字翻成文字哦，还可以把你听到的一个外语接近即时的翻成另一种语言，甚至呢可以透过耳机直接没有延迟的把这个声音念给你听。那我们传统使用 Google 翻译的方式呢，就是先听完然后转文字再翻译再念出来嘛，如果你是要语音的方式的话，它就会用这种慢慢接力的翻译方式。那现在呢，我自己体验下来觉得更像是同步口译的感觉，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听一些外语的节目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同步口译，那就会有一个我们中文的声音呢叠在原音上面。那其实同步口译一直以来也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没想到呢现在在 Google 翻译上面这次更新呢几乎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那其实它就是要解决我们过去那种你可能在跟别人用翻译 APP 在对话的时候会不断有那种停顿，就是你讲完一句话必须先停，那对方呢再讲一句话，然后你要再等手机把它翻出来。那就是如果你要长时间用这种模式对话的话，其实算是蛮尴尬的，然后也会一直打断你的节奏。那如果呢你真的要长时间的对话的话，其实就很适合这次 Google 的新模式，它就不再是这种一句一句接龙，而是像连续性的口译一样不断的把声音呢翻译到你的耳朵里面，或者再用反方向把你的声音翻译出来，然后再用喇叭放出来，就可以更方便大家在做即时互动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个翻译工具。那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模型的基本资讯好了。它就是使用的是 Gemini 3.5 Live Translate 这个模型，那它是 Google 在6月9号发表的一个模型，那主要的定位其实就是即时的语音到语音的一个翻译模型哦。它同时支援了70多种的语言，然后也会自动侦测语言，然后用自然的方式把这个语音翻译出来。其实它不只是单单的用文字转语音的那种方式把声音做出来哦，它是会依据你的声音的特色，比方说是男生还是女生，或是音高怎么样，再把这个声音念出来，它会保留原本讲者的语气或是节奏，所以呢，这个语气也会一并加入到它这个翻译的模型里面哦，可以让整个翻译的过程当中更有温度，更像是原本原音的那种感觉。那它目前呢有几种不同的模式，我们等一下也会带大家一起来测试看看。那第一种模式呢叫做听取中，那它上面有写要连接耳机即可聆听即时的翻译内容。那这种模式呢就是你耳机戴着，那你的手机呢会去收外面翻译进来的外语，那它把这个声音翻译成中文之后呢再传到你的耳机里面，所以它可以不间断的持续不断的把这个声音呢翻译出来，就不会需要对方讲一句话停下来再翻译这句话然后再等下一句话，它可以连续性的让你的耳机里面呢可以几乎是没有延迟的去听到它翻译的结果。
1: 那现在我们就要来试试看说我们这次放的是 Computex 2026黄仁勋的演讲内容，那我们开了这个听取中呢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2: 我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在这里，我们正在直播这个节目给70个其他的观看派对遍布台湾，70个不同的会议正在同时进行，大家都在看这个节目，我们有很多话要告诉你们，我有很多合作伙伴要感谢，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们的生态系在台湾已经变得这么大，大多数时候当人们想到生态系时，他们会想到我们的软体，他们会想到开发者生态系在计算系统之上的 NVIDIA 构建，但 NVIDIA 的生态系涵盖了从上游到我们所有的供应链，在这里台湾这一切开始的地方，而在下游一直到资料中心，最终到终端用户。今天我们要谈谈几乎所有的生态系，有这么多人要感谢，我爱我的生态系，我是说有这么多公司在这里，而且我的一些最喜欢的生态系伙伴。
1: 其实我觉得虽然你说那个声音还是有一点点不像，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很努力的把一些关键字都有讲到。
0: 对，就是可以很明显感受到进步啦，就过去我们如果在使用 Google 翻译的 app， 它几乎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及时的翻译，
1: 就它可能就会停下来。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停下来之后就有那空白的几秒，然后就会完全就
0: 等它翻译的过程，
1: 对，完全就没有接收到

0: 者他要讲的东西，
1: 对
0: 对，就会漏掉。
1: 那要跟听众朋友们补充一下，就是刚刚听到那段声音呢，我们是把原始的那个原音呢加上耳机里面的声音一起播给大家听，所以理论上你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应该是你耳机里面听到的是中文，然后手机呢会去收那个英文的声音，所以你不会同时听到两个声音啦，就是你如果是戴耳机的话，就单纯只会听到翻译的结果这样子。那我自己其实在体验的过程中我也觉得蛮惊艳的，就是它的这种呈现的方式我真的觉得已经很接近口译的程度，尤其是我们刚刚把这个原音跟中文叠在一起呢，就真的很像有一些外语节目它在叠口译的时候或是翻译的配音的时候它就这样叠嘛，就听起来真的很像，而且也没有太严重的延迟，应该大概差个可能两三秒吧，但是中间也不会间断，所以整体的体验我自己觉得还不错。就如果你可能要在听一些外文的记者会啊发表会啊，然后你又想要及时用听的方式得到这个翻译的内容的话，就可以试试看这个功能。不然目前呢大多这种及时的翻译最多就是字幕，字幕可以马上呈现，还没有很常看到有这种及时口译的 AI 可以做得到。那再来呢另一种模式叫做对话。那对话这个功能呢，它的叙述是说翻译内容会以你的语言透过耳机播出，其他人则会听到外放的翻译内容。那也就是说呢，假设我戴着耳机，那我讲的是中文好了，那我讲完中文之后呢，会透过我的手机把翻译后的语言，那假设是英文，就透过手机放出来，那这个另一个人呢他就可以直接对着手机讲英文，那这个英文的翻译过后变成中文，它就会透过我的耳机再播放这中文出来，所以很适合呢可能在国外的时候你有旅游啊或是问路，你就可以直接使用这样的功能呢，让手机可以及时做两个人的互动。好，那要如何使用这个功能呢？首先你就是要先准备一只手机，那最好是要有安装最新版的 Google 翻译的 app。那再来就是呢，如果你有一副蓝牙耳机或是一般的耳机会比较好啦，就是它可以有更多可以使用的功能这样子。好，那打开 Google 翻译的 app 之后呢，然后戴上耳机，你就可以在左下角看到有一个即时翻译的选项，那点下去之后呢，你就可以选择你是要听取中的这个模式还是对话的模式，并且呢选择你的语言。那像是我们刚刚是使用这个听取中的模式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手机放在一个有外语的环境，那你的耳机呢就会及时同步的听到翻译过后的结果。那在对话的模式下呢，如果你有戴着耳机，你可以把这个手机呢放在两个人中间，那如果你讲中文的话呢，你的手机就会外放出英文翻译的结果，那另一个人用英文对着手机讲，翻译成中文之后呢就会在你耳朵里面播放出来，所以就是同时呢你的耳机跟手机呢都可以外放出不同的语言，所以就很适合呢做两个人同时的互动啦。
0: 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第一个就是他还是可能会翻错，尤其是一些人名啊地名或者是专有名词这些，他还是极有可能的会出错。那第二个就是如果要使用的时候还是要保证自己的网络状态，因为他这个服务主要还是会依赖云端的一些处理，所以如果你是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如果网络很慢，体验还是会有一些差别啦。那第三个就是如果你是在一些正式场合需要专业的口译，或者是像是法律啊医疗合约这些比较重大的商业谈判，还是建议去找专业的翻译师去做人工的确认会比较精准。第四个是他的语气保留可能会让一些 AI 声音会被误会，那这次 Google 表示说他们的 Gemini 3.5 Life 的这个模型产生的 AI 音讯都会用浮水印，所以可以协助辨识 AI 生成，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放心。
1: 没错，那其实过去呢这个即时口译哦是非常难的啦，就在人类的训练上，如果是要训练一个口译人员的话呢，我们一般人在讲的时候可能会先铺陈，然后后面才会有重点。那像是英文呢可能会先讲那个很长的主词或是条件，最后才会出现真正的动词或结论嘛，所以说这个就是口译蛮困难的地方，就如果太早翻可能会翻错，但如果等太久呢这个对话又会卡住，所以这个即时口译真正难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你要在这件事情留着等一下讲还是现在就讲出来之间要去做取舍，所以这也是这次模型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会持续的翻

翻译，而且呢，尽量维持在我们讲出来后的几秒钟就讲出来，不用等到对话呢完整都讲完之后才会知道意思。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数位生活快译通啦，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透过 Google 翻译的 App 再加上耳机去体验看看这种接近即时翻译的翻译功能，看有没有有感的升级，比起大家过去使用的 Google 翻译，想必呢应该是有一些变化啦，大家可以再尝试看看哦。那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第四单元，科技冷知识。

0: 欢迎来到科技冷知识。哎，恩琪，我想问你哦，就是我们常下载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收到一些压缩档，那它实际把档案压缩起来的逻辑是什么？
1: 这个压缩档案，那我们就要从最开始说起哦。这个压缩档案先简单解释一下啦，就是我们通常呢目标有几个，第一个是把很多个档案合成一个档案。那像是我们在 Windows 里面，你可能可以直接右键按压缩，它就会压缩成一个 ZIP 的档案。那第二个你想要做到的可能是让档案变小，就原本可能这一个资料档案呢有500 MB，然后你希望压缩过后变成300或是200 MB。那我们刚刚有讲说你在 Windows 内建

0: 压缩的时候可能会压成 ZIP 的档案嘛，那其实压缩档呢不只是 ZIP 这种档案，只是 ZIP 这种档案算是蛮普遍的，很多装置都可以用 ，Windows、Mac 都可以用。那其他呢也有像是 RAR 或是 7Z 等等的这些压缩档案。
1: 那它分别差在哪里呢？ZIP 它算是最常用的一个压缩格式，你在 Windows 或者是 Mac 都能看到。它的优点就是它很方便，它的相容度很高，但它的缺点就是它的压缩率。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说，ZIP 就像是大家都看得懂的一个语言，但它不一定是最强的，但它比较不容易出问题。那第二种是 RAR，那 RAR 是在网络上下载啊，或者是分卷的压缩会比较常见，像是有时候会看到 Part 1.RAR 或者是 Part 2.RAR。那它的特色就是它的压缩效果通常都还不错，那它也会支援一些修复记录啊，或者是分割档案的一些功能。但是建立 RAR 的档案格式就比较没有像 ZIP 那么的开放。那第三种是 7Z，它的压缩率通常最好，尤其是文字啊或者程式码、资料档这些内容。那它的优点就是它压得最小，而且还开放免费。那它的缺点就是它有些系统没办法正常的打开，它需要额外再装其他的工具。
0: 那我们压缩档呢？通常你会希望是无损压缩嘛？那这无损压缩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压缩完再次解压缩，你希望内容要跟原本一模一样。就假设你把一个 Word 文件压成 ZIP 档，再解压缩出来呢，你一定会希望每个字，然后图片格式都不能变嘛。如果你压缩完之后，这个缺了一整段话，那当然就那不是压缩吧，是把整个档案给破坏掉了。所以呢，我们通常会使用这种压缩的方式呢，就是无损的压缩。那你要怎么样理解呢？可以用重复的资讯去理解。比方说，你今天的这个档案里面有一串文字是 AAAAAAB B B B B B B C C C C C C，就是六个 A 六个 B 六个 C。那电脑呢，它可以不用真的记说有六个 A 六个 B 六个 C，而是记成说 A 出现六次，B 出现六次，C 出现六次。那这样子呢，不止内容没变。而且呢，这个记录的方式也变短了，所以说它不是把一些东西给删掉，只是用比较节省空间的方式去记录下来。但你可能会发现哦，就是有些档案你压缩了，档案几乎没有变小，其实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使用的影片档啊，或是 JPG 图档啊，或是 MP3，它本身就已经是压缩过的。像是 MP3 呢，或是一般的影片呢，它其实就是压缩过的影片，所以你如果再把这些档案丢到 zip 档里面，就有点像是呢，你已经压缩过了这个，你把衣服压到真空包里面，抽真空，然后压缩起来，然后你又再压缩一次，那当然不会差太多嘛。所以如果大家有时候在压缩的时候遇到这个档案压不动，就有可能是这个状况。
1: 那这边就来补充一下，Windows 是要怎么样压缩的？可以先选取档案，然后按右键的选单，找到一个是传送到，点开来之后有一个压缩的资料夹，那你按下去之后，它就会帮你压缩了。
0: 那如果是在 Mac 上面呢，直接把要压缩档案全部选起来，然后按一下右键，就会有一个压缩的这个选项，按下去呢，它也是一样会直接压缩成一个 zip 档。
1: 那你刚好说到压缩，它的原理算是一种重复的资讯，然后把它重新排列嘛。那如果是影片或者是影像压缩，那它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0: 影像的压缩呢，比方说我们常见的有 H.264 或是 H.265。通常是希望呢，影片变小的同时，也把一些我们人眼不太容易发现的资讯丢掉，就是让它是整体可以变得很小。那这个影片档案呢，其实原本之所以会超级大，是因为影片就是很多张图片连续播放嘛。那假设一秒有30张图好了，一分钟呢就是1800张图。所以如果每一张图呢，你都用完整的画质存下来的话，这档案就会非常非常大。那这个影片的压缩，我们就不是用 ZIP 档压缩。是用另一种方式，就是有损压缩。那这个有损压缩，它的意思就是为了要把档案变小，所以它会丢掉一些我们人眼比较不容易注意到的资讯，比方说呢，很细微的杂讯啊，或是快速移动的时候看不清楚的细节，还有就是呢，这个人眼对于某些色彩的变化比较不敏感的部分。那最后就是，如果你前后两个画面有几乎一样的地方呢，它有可能就会把它舍去掉。所以这个影片压缩最重要的技巧呢，就是它不一定会每一格都完整存下来，它会知道这个画面的变化有多少， 所以假设呢，我们可能是坐在同一个地方讲话，那背景呢10秒都没有变，只有

0: 手在动，嘴巴在动，影片压缩就会把背景大致一致的地方记录下来，那只有哪些地方动了，还有画面的哪一块有变化，单独储存下来，所以呢，可以让我们整个档案的大小变得比较小。所以说，我们影片可能平常影片很大，但是在我们的手机里面，或是 YouTube 或是一些串流平台上面播放的时候，都可以很顺利播放，就是因为它透过这样子有损压缩，让影片的容量变得更小。
1: 那如果我把档案把它丢到 Google 云端，那 Google 云端下载下来的很长都会是压缩过的，
0: Down,
1: 对
0: 对。
1: 那我如果再解压缩的话，那还会一模一样吗？
0: 我们那个 ZIP 档的压缩呢，它强调的是无损压缩，就是希望你解压缩之后不会变。所以你如果是压成 ZIP 档，然后再把它解压缩呢，是不会影响档案内容，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啦。如果没有一些可能你在压缩的过程中有一些错误或是没有压好的话，那当然有可能会出现问题，但是 ZIP 档强调就是无损，所以基本上是不会影响到原本档案的内容。和大家推荐一个 Mac 上面我自己常用的一个压缩的小工具好了。在 Mac 上面呢，就是刚刚有讲到像 RAR 档啊或是 7ZIP 档都没有办法解压缩，所以我就有安装一个叫做 KEKA KEKA 这个程式，然后它的 logo 呢是一个类似穿山甲吗，我不是很确定的一个 icon， 就是一个小动物蛮可爱的，然后它是免费的，就可以直接在网络上或是 App Store 上面下载，那它可以处理的档案就非常多，像是刚刚有讲到 7Z 或是 ZIP 档或是 RAR， 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格式呢，它都可以压缩或是解压缩，所以可以推荐给 Mac 用户。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冷知识啦，我们节目也即将进入尾声了。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有带大家来看这个 Computex 2026，黄仁勋呢在这个 Computex 上面也有做演讲，那上面呢也有提到很多精彩的内容。那到了 AI 就是单元呢，和大家看的是 Ideogram 这个权重公开的一个设计排版模型，它呢可以让我们在生成有文字的图像上面的时候更方便，而且生成的品质更好。再来到数位生活快译通单元呢，有和大家体验了即时口译，透过 Google 翻译的 App 呢，可以直接使用最新的 Gemini 3.5 Live Translate 这个模型，让我们在听一些外语的发表会或是记者会的时候，可以及时透过耳机去听到翻译过后的结果。那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有和大家分享压缩档案和影像压缩的一些这个小知识、冷知识这样子，希望今天的节目大家会喜欢啦。那我们节目呢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频道 AM729FM88.1 或是官网还有手机 APP 听到及时的节目内容哦。
1: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On、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搜寻奇星新科技就能找到咯。
0: 没错，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是 write2tech， 也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掌握及时的节目发布资讯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一比你。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 Hello 午安主持人嘉玲。那今天又是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始，那一开场就真的是忍不住跟大家抱怨一下，上礼拜不是一直在下雨吗？因为最近梅雨季节嘛，然后我就觉得说自己感觉这么快发霉了，然后那个雨甚至大到我晒在阳台的衣服它都会直接被泼进来淋湿，我真的 Oh my god。 但其实我昨天才刚从高雄回来而已啦，天哪，我跟你讲，高雄的太阳跟台北的天气根本是天差地别。高雄的太阳真的非常的热情，然后久违的晒到暖乎乎的阳光，就让我觉得哇，我度过了一个非常宁静然后很安详的日子，整个人都充饱电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一回到台北就是腰酸背痛的，然后一回到台北又是面临这种就是有点湿湿黏黏，但是又有太阳那种闷闷热热的天气，就非常不舒服。但是我小时候其实是非常喜欢下雨天的，那现在的话就是除非下雨天的时候我在家，否则我都会很讨厌下雨天。就是裤子跟鞋子就是你千防万防都还是会湿掉，然后就很不舒服，然后又会有一种酸酸臭臭的味道。我现在下雨天唯一能想到的好处大概就是在家睡觉很舒服，然后就没了。所以除非下雨天我在家，否则我是绝对不会出门的。对，然后就跟这个我觉得跟我小时候其实非常喜欢夏天一样，因为我小时候觉得说哦，夏天我可以吃冰啊，然后可以穿可爱的小裙子这样子，然后吹冷气也很舒服。结果长大之后呢，就会觉得说哇，冬天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不会让身体湿湿黏黏的，然后很不舒服，然后也可以穿衣打扮然后漂漂亮亮的这样子，然后在家的话也是非常舒服的，就是外面凉凉的嘛，然后躲在暖烘烘的被窝里。哇，我真的，我想现在想到就好想要赶快冬天哦。而且重点是冬天还是会非常的冬天，如果冬天你在家的话其实就很舒服啊，而且你又不用开冷气，不像夏天一样，夏天的话大家现在在家应该都会开冷气吧。对，然后如果打开冷气，如果你是自己在外面租房的话，就一定会有电费，哇哦，那个电费非常的可观。但是如果冬天的话，你在家你就不需要开冷气，那就可以省下一笔电费。所以果然长大会失去很多快乐啊。但是虽然长大会失去了一些非常多快乐，但是到了这时候还是会有一件雷打不动绝对能让人重新快乐起来的事情，那就是放假。没错没错，我现在还是学生，你应该已经快放暑假了吧。下雨天虽然会让人很烦躁，但是一想到只要熬过这一阵子呢，就是整整2到3个月的暑假，心情就会瞬间的放晴。那大家暑假都安排好去哪里玩了吗？不过说到暑假，我自己心里其实会有点小复杂，因为度过了这个暑假之后啊，我就要变成一个大三的老鸟了。哇，这个时间真的过非常快，我还感觉我才刚入学没多久而已，结果一转眼大一大二过去了，然后接下来又是大三。哇，怎么一转眼就要变大三了？然后其实我认真想啊，就是我大一跟大二的生活其实跟大三好像没有差很多，就是我们一样会有早八，然后要去早起上那些快听不懂的课，然后一样要在期中期末考周熬夜的爆肝读书做报告啊，然后录音什么的，然后一样会在午餐或是晚餐时间去纠结说那个今天要吃什么，生活节奏好像都差不多，对校园也早就已经闭着眼睛就可以走到舍我楼那一种，但是心境上我就会觉得好像又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我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就是还在摸索嘛，也不是我啊，应该说大家好像都还在摸索，然后有些人可能会去玩社团，然后会去社交，甚至会有夜唱什么的，日子就是会蛮热闹的。但是到了大三

感觉好像大家都快收心的那种感觉，有些人要去实习啊，然后有些人要去上班啊之类的，然后大家的聊天话题也从哎，那个我下礼拜要去韩国听演唱会，哎，我下礼拜要去日本，哦，我下礼拜要去纽西兰，或者是哦，那个我好像礼拜六要去夜唱之类的，从这些话题变成说，哎，啊，你未来想要做什么工作？哎，啊，你实习找好了吗？哎，啊，你那个大三会去实习吗？哇，那个话题就是非常的成熟，甚至我妈现在已经开始问我说，你之后要不要去考研究所了？哇，大家这个话题真的跳得非常快。那其实话题的转变其实带来的就是未来给我们的压迫感，就像最近的那个暴雨一样啊，就是它会突然的噼里啪啦砸在你头上这样子。那以前就会觉得说毕业好像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我还有两年啊，我还有三年啊这样，那结果现在却发现我好像已经站在大学生活的后半段了，这种感觉应该就是长大的必经之路吧，虽然少了一点大一大二的无忧无虑，但是也对，但是多了一份对未来的期待还有成熟。好，那其实讲了那么多，我相信现在应该也有一些准备快毕业的学长姐们，我跟你讲，压力不用太大，好不好？我们今天不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嘉玲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近期的状况回报，因为总觉得说自己即将要大三了嘛，所以也开始为自己做了一些新尝试，还有对一些生涯的规划。那等一下就想要先跟大家聊聊看，但是不论如何，大三的挑战或是开学后挑战就等开学后再说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好好享受即将到来的暑假。那在那等一下播的这首歌呢，其实对嘉玲来说非常的意义重大，因为现在是夏季嘛，夏季其实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另一个名字叫做离别季。哇，就是你虽然不一定会是离别，但是你就会感受到满满的离别的一种气息。那因为如果有在追踪之前哈鲁湾的听众朋友们的话，应该会知道说嘉玲非常喜欢 Seventeen， 对。然后呢 ，Seventeen 近期他们刚举办了克拉岛，那所谓的克拉岛就是 Seventeen 他们办的官方的粉丝见面会的感觉，对。然后呢，今年的克拉岛非常的重大，但其实这种盛大的庆典的背后其实藏着很浓厚的离别气息，因为有在追韩团的粉丝朋友们应该会知道，就是只要是男团，他们的男偶像他们都会经历一个非常长的叫做军白期，就是他们会去入伍当兵的意思。那在今年年底呢，预计 Seventeen 剩下还没有入伍的成员就全部都入伍了，哇，就是很浓厚的离别气息啊，就很舍不得。虽然预计会在2028，也就是两年后，就是全体就会回归了，但是谁知道这两年会发生什么，对不对？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会不会退坑啊，或者是你会不会突然就是没有钱去追星，然后你也不知道你还能不能继续喜欢这个人。所以对于未来的两年，大家都是非常未知，但是也非常期待的，因为两年其实过得很快嘛，就跟我们大学生活一样。对，所以这场盛大的庆典的背后就是藏了这个意涵。那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呢，是嘉玲非常喜欢的一首 Seventeen 的歌，那也是他们在这一次的克拉岛里面有唱的一首歌，那就先让大家来听听看吧。那稍后回来我们会再进到嘉玲的状况回报，我们会来聊聊就是到底做了哪些规划还有决定，一起来欣赏看看。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FM88.1，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那我是今天主持人嘉玲。那刚刚听到那首歌呢，是 Seventeen 的 Ima。 对，那这首歌为什么会在我的爱歌前三名？其实这个跟心境有关吧，因为这首歌是我前几年，对，前几年因为心情放低落嘛，然后听到这首歌就觉得有种魔法的力量。对，那歌词中他就有提到，就是即使今晚世界末日降临，想要珍惜的是我们的现在。我觉得你可以想成，尽管快要离别了，但我更珍惜的是现在我们在一起的这个时间。我不觉得这个讲出来就快要哭的感觉吗 ？Oh my god！ 好，总之就是，虽然2028很快就过了嘛，对，到时候我们一定会用最好的模样来迎接我们 Seventeen 三个大男孩帅气回归的。对，好，那让我们回到正题吧。那刚刚有前面有提到嘛，就是因为嘉玲快要大三了，所以心境上会有一些些的转变，所以嘉玲在近期做了一些规划跟重大决定。那既然说是状况回报，那一上来就是要跟大家爆个大料，就是没错，我从中实离职啦。对，就是对，应该如果有听之前嘉玲 Hello One 的听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就是嘉玲其实换了一些工作，对，一些工作，然后中实应该是第三个工作吧。对，然后我又从那个工作离职了，大家听到可能会觉得有一点震撼吧，啊，你怎么又离职了这样子。那其实这对我来说算是经历了一个惊涛骇浪，然后非常长久的思考才做出来的决定。那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在今年一月的时候，我满怀期待了进入中实的剪辑部当实习生。那进去的时候我心里就想着，大家平常滑 Reels 不是都会看到一些猫猫狗狗啊，或是一些很好笑的那个娱乐的影片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进去应该也是剪这种短影音吧。然后结果一进去我就想说，哦，好期待好期待。结果一开始就是主管啊或是其他正职来教我的时候，哇，我发现我自己要剪的是政治的 YT 影片，就是我可能要把某一个政治人物的采访啊剪成长影或者是短影这样子。哇，我真的

超级不喜欢政治，就是不是说我不关心大现在大家的台湾社会什么的，但是就是我不喜欢政治这样子。然后呢，我就想说，哇，好吧，每天要听这种政治人物说话，我对我来说根本是精神折磨。但是为了钱，好吧，为了钱我还是很有骨气的。我就想说，既然来了，那就当做磨练。然后我就压着牙，我好不容易适应了三个月的适应期。然后三个月后，我从一开始可以剪一只长影、两只长影，然后慢慢后来变成说我一天我就可以剪七个长影，包长影加短影这样子。好，然后我就发现哇，自己熟能生巧，好像 OK 哦，我开始越来会熟悉政客的讲话的那个节奏咯。结果就是突然有一天，在我很长的休假回来之后，公司就突然抛出了一个震撼弹，主管就告诉我们说，哦，现在公司可以引进一套全新的 AI 自动剪辑软体，然后在开会的时候就直接说，哦，你们现在这个工作齁，未来简单的粗剪啊或是加字卡 AI 只要几秒钟就能做完了，如果大家现在不改变你们的剪辑的方法的话，你们不把影片的架构做得更精致，然后不把每一支片都要拉一个精华出来的话，那大家可能就会被裁员，就是他们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力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刚休假回来嘛，所以大家可能已经有经历两三天的，就其他的正职的哥哥姐姐他们有提早两三天去做这样的改变啊，我是一休假回来我就马上要做出这样的改变，我就觉得哇很痛苦，但是我还想说没关系，因为这里其实他们愿意给我钱，然后我觉得很开心，然后我觉得剪辑一定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好，我就继续撑下去这样子。我想说好，那我就再花一个月来适应。然后没想到呢，我光是为了跟 AI 做出区隔，然后我有点像是在证明我自己比机器人更厉害的感觉，我剪一支片我可能就要卡在电脑前整整两到三个小时，甚至我可能一整天就只是为了那一部长影。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压力超大，就是有一种落差感吧，就是我原本从一两支片，哦，后来可以剪到七支片，我觉得哇好开心哦，结果我现在好像又被打回原形的那种感觉。然后我那时候就真的压力超大，然后心力交瘁，然后到了后来就比较其实到了后来也比较好一点啦。这里额外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好了，就是这其实源自于家里的懒惰嘛。虽然我一开始很不习惯，然后我就另辟出路。他们就说，哦，你可能长影，就是长影要，我们有一个词叫报告，就是你要跟主管说你今天要做什么样的内容。那长影报告部分呢，我们可能就是会有很多篇相同内容的新闻报道，他可能就很类似，但是不同人讲话，我们就要把这些新闻报道全部整理起来，然后把它变成一支长影这样子。那这样就是有架构嘛，就是你这个影片在讲什么事情，然后又有谁说话，然后他说了什么，然后中间的起承转合啊，不不不，就是非常的复杂。那短影的话呢，其实就比较不用，因为短影其实很多都是要引发人家很生气的情绪啊，或者是很开心的情绪。那这种东西，通常我们会拿什么影片来剪短影呢？就是每个政党之间他们吵架就需要剪短影，那这种东西通常就不用报告。对，然后呢，我就开始另辟出路，我想说好，因为我长影其实我不太会找议题，然后我也懒得去找那么多篇报道，然后去做一个完整的架构，那我就剪最简单的短影吧。对，所以开始我就一直疯狂的剪短影。然后这其实算偷懒吗？其实我觉得不能算偷懒，就是耍一点小聪明这样。然后后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小聪明被发现了，所以主管他们又开始换了一个新的工作分配内容。对，然后我们 YT 可能会分政治班跟非政治班，那政治班呢他们就会说，哦，政治班就主要剪长影就好，那非政治班呢就只要剪短影就好。哇，他们这样改之后虽然也比较好一点，因为我本来就是会耍小聪明只剪短影嘛，但是就会让我觉得他们是不是看到我的小聪明了，然后就开始改革这种分工内容。对，所以 让我有点小心虚，但是后来我也慢慢适应了啦。所以

应该不是因为我小聪明，而是他们发现这种分工能力会比较好。好，那再回来就是，因为我是工读生嘛，就是其实我也不太会被分到政治班。那政治班就是由那些政治的哥哥姐姐他们去轮流，但其实他们会可能今天 A 座，然后明天 B 座，或是后天 C 座，不然就是可能一天会有两个人，就是他们会平均分配，也不会说到只会有一个人做长椅这样子。那对于一个工读生，我就是非常的幸运，就是我永远不会捡到长椅，就是很开心。对，但虽然短椅对我来说还是不难，但是我还是有一点疲惫啊，就是每天会变得有点想逃避，然后就会觉得心里很有负担，然后前一阵子又觉得遇到了期末考，就有一点一咪咪的焦虑。然后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随着大三的脚步越来越近，我就开始认真的思考，在大学生活的后半段，我到底要把珍贵的时间还有心力投资在什么地方？然后真正促使我下定决心离职，跳出这个循环的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啦，就其实跟我们现在收听这个哈喽玩的平台，不是地方息息相关，就是我接下了我们电台的干部。那当初知道自己接下干部之后，心里一边是兴奋，但是也是排山倒海的压力，毕竟身上责任变不一样嘛，可能会有很多要筹办啊，或是营运要顾什么的，然后还要带着底下人一起前进这样子。然后我算了一下自己的时间跟体力，如果我同时要顾大三的课业，然后也要当干部，然后还要再继续剪辑部跟 AI 拼个你死我活的话，我可能会真的直接在，我可能会跟在阳台的衣服一样，就是会发霉，然后燃烧殆尽这样。所以呢，为了能把我自己的工作都做好，也为了给自己即将到来的大三生活一个想追求的挑战，我选择跟中实好聚好散。我想换一个比较弹性的工作，这样子万一有什么突然的行程的话，也比较好去调控。虽然少了一份薪水，就是可能因为现在在中实工作，我可能一个月最多可以赚到25,000左右。如果换了一个工作的话，可能不会那么多，但是一想到接下来可以全心全意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跟着大家一起努力，我就觉得说这个决定非常的值得。那我觉得这应该是我近期最大的状况汇报了。那不知道在手机或是电脑前，或是在收音机听着广播的你们，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暑假，是不是也正经历着压力呢？或是也做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决定。那在进下一段内容之前呢，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勇气。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欢迎回来 Hello One， 我是今天的 Hello One 主持人嘉玲。哇，刚听的那两首歌真是非常青春的歌啊，从李玉玺的《我们的青春》一直到告五人的《给我一瓶魔法药水》，不觉得就是在谈大家的学校园生活吗？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 Hello One 直播的聊天室。首先是世新的吴奕轩说，哇，是女团的嘉玲，没错，大家如果有观看我们 Hello One IT 直播的，如果有看到我们的那个封面图的话，会看到哇，我的头贴就是非常的女团，对，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觉得我就是天生当女团的命，我是 idol。 好，那我再来，奕轩也说，嘉玲可以对我比爱心吗？爱心，爱你们哦。好，然后好奇是嘉玲新歌的旋律吗？哦，大家是说那个跑马灯的1 2 3 1 2 3 4 5 6 4 5 6吗？那个我觉得那个是我在那个高雄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就是因为非常宁静嘛，所以我就会在我坐在我床上，然后我窗户就是对着外面社区的篮球场，然后我就会开始默默的开始数羊，就是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就是像是发自内心的去寻求生活的安定这样子，所以我才决定说跑马灯是1 2 3 1 2 3 4 5 6 4 5 6，那个不是乱打的，那个是就是那个是有意义的，好吗？对，好，那我再来，我是广电系大一的学生，学姐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吗？哦，我想一下，我大一的时候，好，我觉得大家可以想好你大一的一些目标啦。对，也就是看你想要偏向赚钱，或者是会比较想要偏向丰富你的校园生活。对，那有些人会选择在大一的时候比较没有课业压力的时候去跑一些社团，我现在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条路，就是大家可以去参加社服团啊，或者参加合唱团啊，或者参加塔罗牌社之类的，对，或是参加世新广播电台，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决定。那如果你想要赚钱，就是你是一个非常缺钱，或是没有钱就没有安全感，然后就跟嘉玲一样，没有钱就没有安全感，我觉得你可以选择去试试看外面的职场啦，就是体验不一样的职场，我觉得这两条路都是好的。所以就是但还是要顾好学业，好吧？所以我给的特别注意的事情就是顾好学业。好，没错，大家，诶，我还有什么建议吗？其实我不知道，因为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不一样的决定嘛。那你想要做什么样的决定，就是大家就是珍惜就好，对，珍惜就是自己决定啦，不要后悔哦，不要后悔，特别注意事项，不要后悔。好，那接下来就是一样是我们的老样子宣传。哇，我从去年的12月一直宣传到今年的6月。好，那嘉玲呢，在即将到来的7月，也就是下个月，会有一个节目叫做《社畜学生请上线》。这个是跟另一位主持人蔡丽一起合作主持的。那这个节目呢，就主要是透过分享在学生的视角里各行各业的打工啊或是实习的经验，然后带大家认识不同职业的日常样貌。像是我们很常会听到说无薪才有价值或是越累越值得这些说法，那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工作环境，我们发现好像不太适合，想换一个新的跑道，但却又觉得说做3个月会被列入黑名单吗？这样子的想法迷思，那我们就是要破解这些迷思，并提供实用的避坑小技巧，像是劳基法的一些基本权益啊，或是班表制度，或是一些面试的技巧，以及如何拒绝不合理的要求方法。就像是嘉玲在中时就是在剪辑的时候一样，我不想要剪长影，那我就去剪短影，那如果我该怎么跟我的主管 argue 这件事情，对，嘉玲是用亲身经验在给大家意见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节目，那透过这些分享呢，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扫走

一些弯路，那节目也会兼顾心灵照顾，会针对现在因为打工实习产生的一些情绪啊或是心理问题去讨论，例如生活跟打工要怎么去平衡，或是我薪资不如预期，我要怎么去面对，我要怎么去处理，甚至大家可能身边的朋友都在进步啊，我怎么都还在原地徘徊，这种同侪的压力。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是打造一个交流、互相打气的空间，让所有年轻人们在职场中迷路的人都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大家都一起在摸索。所以，如果身为学生或是刚毕业的新人，你正在苦恼未来，或只是觉得生活需要一个陪你上下班、上课通勤的节目，我们礼拜五早上10:05到11:00在世新广播电台 M729 FM88.1 以及每周日下午1:00到2:00在花莲的联优广播电台 FM92.5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如果你不小心错过也没关系哦，在 Spotify、SoundOn 或是世新电台的官网都可以搜寻世新社畜学生请上线来找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Working Stu 115 WORKINGSTU 115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动态。那也欢迎大家来当我们的来宾，分享你的打工或是实习经验。好，第一个宣传完成了。再来就是除了社畜学生请上线以外呢，嘉玲、蔡丽还有另外两位主持人一根跟阿威，我们四个呢也一起合作主持了另外一档节目，叫做 Kiss 火力星球。这个是一档音乐性的节目。Kiss 活力星球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的下午2:00到3:00，一共有四个收听节目的途径。你可以打开 FM99.9， 或是到 Kiss Radio 的官网收听，也可以打开 Twitch 搜寻 Live Kiss， 还可以下载 Kiss 的手机 App 来同步收听。对，以上是这两个节目。哇，我突然想到，现在知道为什么嘉玲说大三的心境非常不一样，为什么要换工作了吧？对，没错，因为还接了两档节目的主持呢，哈哈。那其实刚刚提到的社畜学生请上线以及 Kids 活力星球这两档节目，就是对，算是促使我换工作的原因之一啦。那主要就是想说，身为世新广电系广播组的学生，我大一大二这两年其实一直在外面尝试各种不同的工作还有活动嘛，不管是去餐饮业打工也好，或者是去电视台做新闻直播工作也好，甚至是之前踏入新闻领域去体验剪辑啊，去体验采访，去跑报道之类的，在外面绕了这么一大圈，突然觉得哎，我是不是该回来做做我的老本行了。坦白说，虽然我未来也不一定会走这一条路啦，但是如果我既然未来不走这条路，然后我还不趁着大学最后的黄金时间试试看，然后不帮自己累积一点作品还有回忆的话，以后想起来绝对会超级超级后悔。而且还有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我其实非常喜欢做节目，然后我也很喜欢在麦克风前的感觉，但是比起一个人单打独斗，嘉玲更喜欢跟朋友一起做节目，一起主持的感觉。最重要的是一起。很多人都会说，千万不要跟朋友一起工作，因为很容易分道扬镳，很容易伤感情。好，或许会有一点啦，但是我觉得大学最珍贵的不就是让我们学会去寻找那些跟自己志同道合，然后合作起来很有默契的同路人吗？哪怕未来真的会受伤，但至少在这个当下，我会想要跟这群好朋友们一起在电台风一起留下来属于我们大三的青春的回忆。所以这两档节目对我来说不只是换工作后的尝试，我觉得更是我想要跟伙伴们一起努力的证明。那接下来这首歌就是一首非常青春的歌，今天就是走一个青春的路线，然后也是 Seventeen 的歌，大家一起来欣赏看看吧。

回来 Hello 五万，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 Hello 五万主持人嘉玲。那刚刚有提到社畜学生请上线以及 Kids 活力星球这两档新的节目，新的嘉玲主持的节目。那大家听众朋友们应该会觉得有一点小疑惑，就是这两档节目到底是在干嘛的，因为虽然刚刚有快速的介绍宣传，但是没有讲得很详细嘛。那身为节目的主创人员之一，嘉玲今天就冒着被搭档杀掉的风险来给大家私心大剧透，然后顺便爆料一些很荒谬的幕后故事这样。那首先是社畜学生请上线这个节目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身边真的太多大学生在外面打工实习的时候，每个人身上都背了一大堆荒谬满点的血泪史，这个节目就是让大家一起来吐槽，然后一起来取暖的这样子，然后也让其他人发现哦，这个行业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秘辛。那偷偷爆料，因为嘉玲在中实的经历实在是太过心酸了，所以我在录音的时候就会常常录到一半，然后我就忍不住转头跟蔡丽说，我觉得我自己都可以来当我们节目的来宾了，我光是自己讲我自己的故事应该可以单独出个两集吧。而且我们的节目内容真的是说无厘头嘛，但是就是感觉没有任何编辑的感觉。在其中一集录音的时候啊，蔡丽就突然用一个很认真的表情问我说，那你们会吃客人吃剩的东西吗？我直接在旁边大傻眼，我整个好，谁会吃客人吃剩的东西呀？我到现在都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当时会问出这种问题。然后我超讶异的，怎么会觉得 ？Oh my god！ 好，算了，没关系。对，现在大家可以知道说我当下反应大概就是这样子了。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想知道最后的答案的话，到时候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社畜学生请上线。虽然答案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啦，但是可以知道，可以看到这个荒谬对话的一个路程，应该也是非常有趣的，对吧？那另外一档 Kids 活力星球呢，刚有提到嘛，就是由我蔡丽 Egan 还有阿威我们四个主持人一起主

时的午后疗愈音乐性节目。虽然自己讲疗愈有点啊，对，但是我就觉得是很疗愈的一个节目嘛。虽然自己讲有点不疗愈，但是这个节目内容是真的很丰富。我们会我们会帮大家搜罗或是分享全台湾北中南东各种最新的资讯。比较会偏向是艺文展览啊，或者是一些活动，艺术性的活动。不止这样哦，我们也会分享现在最受热门的热 IP 故事，甚至是好看的电影啊、漫画、舞台剧啊等等，内容真的非常多元。每一次的开箱都是惊喜，而且我们四人四色，每个人四人四色哦，好难念的，就是我们四个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主持风格，然后也不同各自喜欢的东西，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对，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那这个荒谬的应该就是前一阵子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吧，因为交接给我们的学长姐他们真的讲的是比较模糊一点，然后东西又非常多，所以我们就没有到很清楚，所以我们四个人呢又在额外开一个小会。然后我们一开始就是很震惊的在讨论讨论讨论东西，结果呢结果讨论到最后，我们讨论完了开始疯狂的聊天，大不了大爆料，然后真的是我们聊天的时间都还没有比我们处理正事的时间还要长。对，所以如果好奇我们这几个同路人会擦出什么火花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真的期待一下我们的新节目 Kids 活力星球跟社畜学生请上线。但这个一定不会后悔好不好，我自己目前在筹备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有趣了。对，所以大家也可以稍微的期待一下。那接下来嘉玲想分享的歌曲呢是五月天的《笑忘歌》。我刚刚在楼下我们电台在准备歌曲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伙伴他就说，哇，你今天是什么回忆杀的歌曲吗？哦，不不不，大家今天听我的主题应该就不知道不是什么回忆杀，只是一个非常青春的近期状况的回报，对吧？对，所以这首《笑忘歌》呢是我最近找到我觉得非常适合毕业季，非常适合夏天，非常适合我状况回报的一首歌，所以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吧。

是不是一首真的非常清爽的歌呢？我也这么觉得呢。那刚刚有提到就是非常多荒谬的录音时间还有开会的时间嘛，虽然一切都很荒谬，然后也很不可控，但是嘉玲其实心里就是真的会觉得非常的幸福，因为在那个当下我深刻的感受到跟懂自己的朋友，然后跟这群工作起来非常有默契的同路人一起去激荡创意啊，然后一起疯的感觉，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棒。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愿意退掉外面工作，然后把大三的时间都堵住在电台和学校的一个原因。那今天的 Hello One 就差不多到这里咯。今天聊了很多，从我中时离职然后被 AI 追着跑的焦虑感，到最后决定跟朋友们一起在电台里疯，一起跟在学校里努力的录音。嘉玲其实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生活或许会有很多不可控的暴风雨，但幸好我们总能为自己选择一块放晴的天空。那不管你现在是大几或是已经在社会上打拼很久的大人了，都希望我们能像高雄的太阳一样，永远对自己热爱的事情保持着热情。没错，祝福大家。那我是今天 Hello One 的主持人嘉玲，祝你今天下午做任何事都顺顺利利，一切平安健康。要记得关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12点的 Hello One， 也别忘了七月要去各大平台搜寻我们的全新节目，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跟 Kids 活力星球。祝大家都有一个最无敌的夏天，我们下次再见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九点。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想象一下，你站在古老的罗马竞技场，听着喧嚣的欢呼声，你漫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感受浪漫的氛围。你站在金字塔前，仰望着古老的文明。世界如此辽阔，故事如此精彩，你是否渴望了解更多呢？世界故事馆诚挚的邀请您与我们一同搭乘时光机，穿越时空，漫游世界各地，开启一场文化飨宴。我们将带您走进不同的文化圈，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我们将用声音为你打开一扇扇通往世界的大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主持人小鱼儿，快跟着我一起揭开今天的全球文化新鲜货的包裹，里面藏了哪一些新奇好玩的艺文展览呢？全球文化新鲜货又有新商品啦！这周又有哪些新奇又有趣的文化盛事等着我们呢？快快跟随我的步伐，一起挖掘散落世界各地的文化潮流，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快跟着我一起开箱这周的世界新商品吧。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第一站来到的是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一起来看这一场重量级的艺术回顾展，贾斯伯·琼斯《夜晚驾驶员》。在20世纪的艺术史里面，有些艺术家是改变了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而贾斯伯·琼斯他正是其中一位。有趣的是，他并不是透过那些惊人的幻想或者是壮丽的这些风景来改变我们的艺术，而是他选择用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东西，可能是一面旗子，可能是一个数字，也可能是一张地图，一个箭靶。这些东西我们每天都可以看见的符号，却在他的画布上变得更加的陌生。这种介于熟悉跟陌生之间的距离，也是贾斯伯他艺术中最迷人的地方。这场展览是近年来最完整回顾贾斯伯一生的展览，涵盖了他从1950年代到2000年代之后的创作历程，透过绘画、雕塑、版画、素描跟纸上作品，呈现这位艺术家超过70年的艺术探索。展览中集结了来自世界各地公司里收藏的重要作品，完整的回顾了他的一生是如何一步步改变战后艺术发展的方向。贾斯伯出生于1930年的美国乔治亚州，当他开始创作的时候，美国的艺术界正在受到一股抽象表现主义所主导，那是一个充满着巨大笔触、强烈情感跟英雄式创作姿态的年代。然而贾斯伯却选择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道路。1954年到1955年之间，他创作了他的第一幅美国国旗的系列作品。这个决定看似很简单，却在那时候彻底颠覆了艺术史。因为国旗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认识的图案，

既不抽象，也不是那种传统写实。但当贾思博把国旗放进到画布里面的时候，我们突然间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看国旗，还是在看一幅画。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变得有些模糊，而这个问题也成为他一生不断探索的核心。走进到展场，你会发现有许多你可能熟悉的作品，剑把系列、数字系列、字母系列，还有地图系列，它们看似非常的简单，但你越是观察，越是看，就越容易产生一些简单的疑问：这些符号究竟代表着什么呢？它是在表示贾伯斯的政治立场吗？还是在谈论美国的历史？还是在谈论观看的本身？贾斯伯他曾经受到许多思想家跟不同领域的艺术家的影响，其中包括了马塞尔·杜尚、约翰·凯吉、罗伯特·劳森伯格跟摩斯·康宁汉。这些人都相信，艺术不一定要讲述明确的故事，有的时候，艺术它本身也是一个问题，它也邀请我们去思考。而不是提供我们一个有标准化的答案。也正因如此，贾伯斯的作品总是充满着满满的谜团。例如剑靶系列，好了，它本来应该是代表着中心跟目标，但是在贾伯斯的画里面，剑靶却变成了一个没办法被解读的符号。我们仿佛被邀请瞄准某一个答案，却永远无法命中。正如不同的评论家所说，贾思博的艺术始终拒绝单一的解释，这就意味着他的作品是没有任何一个标准化的答案。整场展览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他如何让我们看见，从冷静的符号开始研究，逐渐地走向更加个人化的作品。到了1980年代之后，贾斯伯开始在他的作品中加入了一些童年记忆、自我引用，还有更加私密的生命经验。画面也变得更加复杂，开始引用了艺术史的各种典故、文学中的引用，还有个人的符号彼此融合在一起。我们好像正在阅读一本只有贾斯伯自己完全理解的日记一样。而这个展场的名称《夜晚驾驶员》。本身也是充满着诗意。夜晚的驾驶人很难看见整条道路，他只能依靠车灯照亮前方短短一小段的距离。而这种状态就很像我们在看贾思博的作品一样，我们没有办法一次理解全部，只能一步一步地靠近他。每当我们以为找到正确答案的时候，又会发现新的问题又在前面等着我们。第二站来到的是瑞士巴塞尔近郊的贝耶勒基金会，一起来看这一场充满着安静却富有力量的展览——维哈塞尔敏不同的符号。在当代的艺术世界里面，有些艺术家是喜欢用这些巨大的装置来震撼我们，而有一些则是透过鲜艳的色彩来吸引我们的目光。然而，维哈塞尔敏却是使用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的作品没有鲜艳的色彩，也没有夸张的情节，甚至乍看之下，仿佛只是一些海面、星空、沙漠，又或者是蜘蛛网的图案。但当你真正停下来脚步去观看的时候，又会发现自己好像被吸入了另外一个世界。那是一个关于时间、记忆、观看跟宇宙的世界。维哈塞尔敏，他是出生于1940年的拉脱维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家庭因为战乱被迫了离开家乡，最后移民到了美国。童年的流离经验深深的影响他后来的创作。对他而言，世界总是带着某种强烈的距离感，而观看就变成理解世界最重要的方法。

这个展览是近几年欧洲最重要的塞尔敏的大型回顾展之一。展览名称"不同的符号"，其实就是来源自塞尔敏他常年关注的一个问题：当我们在观看自然的时候，究竟看的是风景，还是某种超越语言的符号？当我们走进展场，你会发现海洋反复的出现，在一望无尽的海面上，没有船只。没有海岸，没有地平线，只有无穷无尽的波浪。这些照片看似简单，却可以让我们产生一种别样的感觉。你无法判断它的尺度，它可能是一张照片，也可能是一整个海洋。我们开始失去了方向，这也是塞尔敏他想要创造出的经验。他希望我们不要着急理解。而是可以用慢慢观看的方式。事实上，塞尔敏他经常从照片开始进行创作，他并不是复制每一张照片，他会花费数个月甚至数十年的时间，用铅笔、炭笔、油画反复描绘那些细节，每一道波纹、每一颗沙粒、每一道光影，都是经过他细腻的观察。因此，他的作品经常处于摄影跟绘画之间。你知道他是手工完成的，却又难以相信他其中惊人的精确度。除了海洋之外，夜空也是他最著名的主题之一。展览中可以看到许多作品是描绘星空的，没有浪漫的流星，也没有神话故事，只有密密麻麻的星点。然而，正因如此。他们反而更加的震撼。当你站在作品面前，你会忽然意识到，人类其实是如此的渺小，而宇宙是如此的辽阔。塞尔敏的星空没有中心，也没有主角，每个星星都是宇宙的一个点而已，而我们也是。这种观看方式带有着某种哲学的意味，它会让我们重新思考自己和世界的关系。而另外一个令人着迷的系列就是蜘蛛网作品，纤细交错的线条布满到整个画面，看似非常的脆弱，却又充满着秩序。它们既像自然界的结构，又好像宇宙星系运行的轨迹。在塞尔敏的作品中，很少去描绘出人类，他更关心那些不属于任何人的事物。海浪不属于任何人，星空也不属于任何人。沙漠也不属于哪一个人，而蜘蛛网也不属于每一个人。这些景象跨越了文化、国界跟时间，它早已在人类出现前就已经存在了，也可能人类消失之后它还是存在。正因如此，他的作品中总是带有一种超越个人的广阔感。塞尔敏的作品就像一个镜子一样，映照出每个观众不同的感受。在这个被速度支配的时代里面，塞尔敏的作品就显得格外的珍贵。他拒绝快速消费，拒绝那一瞬间的理解。他邀请的是我们放慢脚步，停留，凝视，并重新学习。因为有的时候，最深刻的艺术并不是让人立刻感到震撼，而是在离开之后，仍然可以持续留在心里。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艺术旅程，我们从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出发，跟随贾斯伯·琼斯重新去思考那些我们熟悉再不过的符号，来到瑞士的巴塞尔，在维哈·塞尔敏宁静而深远的作品之中，凝视着海洋、星空跟宇宙的无限辽阔。乍看之下，两位艺术家的创作风格是截然不同的，一位以国旗。数字与地图等人造符号闻名，而另外一位则是常年描绘海浪、沙漠、星空等自然景象。然而，他们其实都是在探索同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如何看世界的？贾斯伯·琼斯他告诉我们，最熟悉的事物也可能隐藏着未知的意义。
一面国旗不只是一

个国旗而已，一个数字它也不只是数字。当我们改变观看的角度，世界便会以全新的面貌展示我们。而维哈塞尔敏则是提醒着我们，在那些看似平凡的海面与夜空之中，同样蕴藏着无限的深度。只要我们停下脚步凝视，我们就可以发现时间、记忆、存在的痕迹。艺术有的时候并不是带领我们走向更遥远的方向，而是教会我们重新观看眼前的一切。它让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也让有一些不太熟悉的事物变得更加的亲近。让我们在一个符号中看见思想，在一片星空中看见自己。或许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这些作品究竟带给我们什么答案，而是你在观看的过程中是否愿意保持着好奇，持续的提问。因为每一次的理解其实都是一种全新的探索，而每一次的思考也可能为我们打开另外一扇理解世界的窗。

0: 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主持人小鱼儿。今天我们要搭上时光列车，前往南亚次大陆东部的一片土地——孟加拉。这个国家面积虽然不大，却拥有超过1亿7千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接下来就让我们深入到孟加拉的历史长河之中，来认识这一个国家吧。系统启动，坐标设定完成，时间设定完成，快来系上安全带坐好，准备好一起穿越时空，让我们共同回到过去，去看看发生在那些古人身上的故事。欢迎收听时光隧道的故事。当人们提到孟加拉，或许想到的是恒河三角洲、季风跟黄麻产业，甚至是近几年快速发展的成衣工业。然而，在这片土地的背后，却蕴藏着数千年的文明故事，以及一段充满苦难与奋斗的建国历程。孟加拉所在的区域，自古以来便是人类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由于位于恒河跟布拉马土特河还有梅格纳河交汇形成的巨大三角洲，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因此很早便有了人类定居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早在西元数千年前以前，这里就发现已经有农耕聚落了。在古代，孟加拉曾经是多个王朝与文明的交汇之地。西元前4世纪左右，这里逐渐被纳入古印度的政治与文化圈当中。当时著名的孔雀王朝将势力拓展至此，佛教与印度教开始深入当地的社会。到了西元4世纪，极多王朝的兴起，这个时期也被称作为是印度古典文明黄金时代，数学、天文学、文学与艺术是蓬勃的发展，孟加拉地区也因此受惠，佛教寺院还有学术中心遍布各地，成为南亚重要的知识传播据点。到了8世纪以后，帕拉王朝崛起，帕拉王朝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佛教王朝之一，大力支持佛教学术与艺术的发展。当时的孟加拉不仅是佛教重镇，也透过海上与陆地上的贸易线，与中国、东南亚以及中亚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往来。许多来自中国的僧侣与学者都会到这里求法与交流。然而，历史的浪潮总是不断的在改变。12世纪末，伊斯兰势力逐渐进入到孟加拉地区，来自中亚与波斯的统治者建立起了新的政权。伊斯兰文化开始与当地原有的印度教还有佛教文化开始融合，这种多元文化的交汇也塑造了今天孟加拉独特的社会样貌。在接下来的数百年时间，孟加拉逐渐成为南亚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由于河川交通便利，再加上肥沃土地带来的丰富农产，孟加拉盛产稻米、甘蔗跟棉花，尤其是细致柔软的孟加拉纺织品，更是在国际市场享有盛名。当时的欧洲商人甚至将孟加拉的棉布视为奢侈品，远销到世界各地。

16世纪，强大的蒙兀尔帝国统治了大部分的南亚地区，孟加拉成为帝国最富裕的行省之一，首府达卡也逐渐发展成重要的商业中心，吸引了来自阿拉伯、波斯、葡萄牙与荷兰的商人前来贸易。然而也是因为富裕，孟加拉在后来也成为欧洲殖民势力追逐的目标。18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扩张势力。1757年，著名的普拉西战役爆发，英国东印度公司打败了当地的统治者，取得了孟加拉的控制权。而这场战役不仅改变了孟加拉的命运，也成为英国殖民印度的重要转折点。殖民统治初期，英国人开始大量掠夺资源，并强行推行对殖民者有利的经济制度。原本繁荣的手工纺织产业逐渐开始衰落，许多农民被迫改种经济作物，而非这些粮食作物。最悲惨的事件之一是发生在1770年的时候，由于天灾与殖民政府管道的失职，孟加拉爆发了大饥荒。据统计，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此期间丧生，而这场灾难至今被视为是殖民时代最黑暗的篇章之一。19世纪，民主主义开始崛起，受到教育的普及跟思想启蒙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民族自主跟政治上的改革。孟加拉地区也成为南亚民族运动的重要中心。20世纪初期，英国尝试试图将孟加拉分治，同时并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这场运动促使了民族主义进一步的高涨，也让孟加拉人开始思考自己的文化与身份认同。1947年，英属印度走向了终结，当时是依据宗教人口分布进行的分治，形成了印度教为主的印度，以及穆斯林为主的巴基斯坦。然而，当时的孟加拉并没有成为独立国家，而是被划入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被称作为东巴基斯坦。问题就在于，东巴基斯坦与西巴基斯坦相隔超过1600公里，中间还隔着整个印度。虽然同样以穆斯林人口为主，但两地的语言、文化跟历史背景都差距非常的大。东巴基斯坦人民主要以孟加拉语，而西巴基斯坦则是试图推行乌尔都语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这项政策也引发了东巴基斯坦的强烈反弹。1952年，著名的语言运动爆发，许多学生走上街头去争取孟加拉语的地位，更有甚者在这场抗议之中丧生。这场运动之后也为后来的孟加拉民族意识成为了重要的象征。每年的2月21日更是被联合国定为是国际母语日，纪念着语言与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进入到1960年代之后，东巴基斯坦在政治与经济上持续遭到不平等的待遇，尽管人口众多，却长期缺乏政治代表权与资源分配，人民的不满也逐渐开始累积了起来。1970年，一场毁灭性的暴风席卷了孟加拉湾沿岸，造成数十万人的死亡。然而，中央政府救灾不力，更深入了东巴基斯坦人民的愤怒。终于，在1971年，独立运动全面的爆发，东巴基斯坦宣布独立，并且与西巴基斯坦政府军展开了激烈的冲突。这场战争历时约9个月，造成大量的平民死亡，也引发了严重的人道危机。在印度介入之后，战局迅速的改变。1971年的12月，巴基斯坦的军队宣布投降，新的国家也正式的诞生，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孟加拉人民展现出他精准的韧性与适应能力。近数十年来，孟加拉的经济是快速的成长，尤其是成衣制造业也成为全球供应链重要的一环。许多国际知名品牌的服装都是来自孟加拉的工厂。同时，教育普及率也在提升，女性的就业率也在增加，公共卫生的改善让孟加拉逐渐从过去被视为贫穷的国家形象走了出来。今天的孟加拉是一个融合了南亚、伊斯兰与孟加拉文化特色的国家，从古代佛教王朝的辉煌到殖民时代的苦难，从语言运动的抗争到独立战争的牺牲，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充满着曲折与坚韧。各位听众朋友们，当我们回顾孟加拉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国家的力量不只来源自它的土地的辽阔，或者是它资源上的丰富，更是对来自人民对于文化、语言还有自由的坚持。孟加拉的故事正是一篇在洪水与暴风之间不断站起来的民族史诗，也是一场关于希望与重生的乐曲篇章。

时期，一直到1971年的孟加拉独立战争，认识了这位位于南亚的年轻国家。然而，要真正了解一个地方，除了历史之外，更要是走进当地人的生活，看看他们是如何思考、如何生活，以及以什么样的文化价值深深地影响着他们。不想当文化傻瓜，不想因为文化差异惹得他人嘲笑，那你必须收听我们的文化小锦囊，让你轻松掌握各国礼仪，教你如何轻松应对各种文化差异，让你走遍天下都不怕。快跟着我一起看看这周的文化小锦囊里面有些什么吧。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孟加拉，认识这个被河流环绕、充满文学气息与人情温度的国家。如果要说用一句话来形容孟加拉，那么河流塑造的国度或许是最贴切的说法。孟加拉位于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区域，由恒河、布拉马普特河跟梅格纳河共同冲积而成，境内大大小小的河流加起来超过700条，因此孟加拉也被称作为是千河之国。对于孟加拉人民而言，河流不只是自然景观，更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许多居民每天搭船通勤，运送货物，甚至有不少的水上市场跟漂浮的村落。每当雨季的来临，河流会带来肥沃的土壤，滋养农田，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的洪水挑战。因此，孟加拉人从小便学会与河流共存，培养出坚韧而乐观的性格。提到孟加拉文化，就不能忽略语言的重要性。孟加拉是世界上少数为了捍卫母语而流血奋斗的国家。1952年，当时的东巴基斯坦政府推动乌尔都语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引发了孟加拉人民的强烈反对。许多学生走上了街头去争取孟加拉语的地位，并在抗议过程中牺牲了生命。这场运动在后来被称作为是语言运动，成为孟加拉民族意识的重要起点。为了纪念这段历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是将每年的2月21号定为国际母语日。因此，对于孟加拉人来说，语言不只是沟通工具，更是民族尊严还有文化认同的象征。而说到孟加拉的文化，文学更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孟加拉人民热爱阅读与诗歌，许多家庭的孩子便从小培养了朗读诗词还有文学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亚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泰戈尔的作品充满着对于自然、人性还有自由的思考，这不仅影响了孟加拉，也深深影响着整个亚洲文学上的发展。更有趣的是，孟加拉的国歌与印度的国歌皆是出自于泰戈尔之手，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十分的罕见。因此，在孟加拉，诗歌朗诵会、书展跟文学活动都是非常盛行的，每年二月都会举办书展，更是他们国家重要的文化盛事之一。如果你有机会造访孟加拉的首都达卡，你便会发现在它的街头到处都是卖书的跟阅读的人群，充分展示了这个民族对于知识还有文化上的重视。除了文学，你也会发现孟加拉也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地方。在传统观念里面，家庭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依靠，许多家庭仍是维持着三代同堂的生活模式，祖父母、父母还有孩子共同居住，一起互相的照顾。年轻人从小就被教育要尊敬长辈，因此见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的文化小锦囊单元。在上一个单元当中，我们一起穿越了孟加拉的长河，从古代文明、伊斯兰王朝、英国殖民

长辈的时候，通常会主动问候，讲话也会比较有礼貌。这种浓厚的家庭观念，使得孟加拉的社会具有强烈的人情味，还有社群上的连结。宗教同样深深影响着孟加拉人的日常生活。孟加拉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约有90%以上的人是信奉伊斯兰教。每天5次礼拜的诵经声，经常回荡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斋戒月更是孟加拉一年中重要的宗教时期。在斋戒月期间，许多穆斯林会从日出到日落进食进水，以培养自律还有感恩的心。到了傍晚开斋时刻，家家户户会准备丰盛的食物，全家人团聚共享晚餐，形成温馨而热闹的景象。虽然伊斯兰教是主要宗教，但孟加拉仍是保留着这个多元文化的习惯。印度教、佛教、基督教在他们的社会当中同样的兴盛，不同的宗教节庆也丰富着这个国家的文化景观。而孟加拉还有一项非常鲜明的文化特色，那就是热爱节庆。其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就是孟加拉的新年。它是在每年的4月中旬，人们会穿上传统服饰走上街头，参加游行与表演活动。女性通常是穿着红白相间的纱丽，而男性则是穿着传统长袍。街头充满着歌声、舞蹈，还有欢笑，象征着重新开始。而对于孟加拉人民而言，新年不仅是一个节日，更是文化认同的重要象征。在他们的服饰方面，孟加拉也保留了许多传统的特色。女性通常会穿着鲜艳色彩的纱丽，而男生则是喜欢穿着以庞毕比之称的传统长上衣。尤其是在婚礼还有节庆的场合当中，大家都会换上华丽的服饰，展现出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孟加拉是世界上知名的纺织大国，当地纺织业历史悠久，其中以细腻柔软的穆斯林纱最为著名。数百年前，孟加拉生产的高级丝布更是被誉为"空气织的布"，受到世界各国的王室还有贵族的喜爱。如果你有机会前往孟加拉旅游，也一定要注意一些文化上的小细节，例如跟别人握手的时候，通常要使用右手；递送物品的时候，也是以右手为主，因为右手被视为是比较正式与尊重的手势。进入到清真寺前，需要先脱鞋，还有女性在参观部分的宗教场合的时候，也需要注意服装是否得体，是否符合当地的规范。此外，孟加拉人普遍待他人友善，对于国外游客是相当的好奇，因此会主动的打招呼。在乡村地区，甚至有可能受邀到当地家庭中去做客，一起品尝家常菜的料理。而这种真诚、热情的人情味，往往是许多旅人最难忘的回忆。当我们深入了解了孟加拉文化之后，会发现，这个国家虽然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的困难，但人民对文化、家庭还有教育的重视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从母语的奋斗的语言运动，到全民热爱的阅读文化。从浓厚的家庭观念到热闹的节庆传统，孟加拉展现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化魅力。它或许不像某些国家那样耀眼夺目，却像恒河三角洲上的河流一样，静静流淌着深厚而温暖的人文精神。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的美食百宝袋单元，快跟着我一起去揭开孟加拉他们的美食餐桌吧。
1: 还不知道要吃些什么吗？想知道不同国家的人都在吃什么吗？准备好你的味蕾，就跟紧我的脚步，快快打开今天的美食百宝袋吧，让我来给你好好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特色美食。
0: 说到孟加拉，许多人或许并不熟悉这个位于南亚的国家，它坐落于恒河布拉马普特河跟梅格河形成的巨大三角洲之上，拥有丰富的水资源跟肥沃的土地，因此自古以来便是重要的农业产区。如果说印度是香料之国，那孟加拉就可以说是最会运用香料跟河鲜的国度。孟加拉的料理既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又散发出它自己独特的香气。这里的食物并不像部分印度那样浓烈辛辣，更是注重香气、鲜味还有食材本身的层次。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入到孟加拉人的餐桌，透过味蕾认识这个充满人情味的国家。在孟加拉有一句话广为流传，鱼和米饭总救了孟加拉人。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孟加拉饮食文化的核心。由于河流密布，水产丰富，鱼类成为当地最重要的蛋白质来源，而肥沃的土地则孕育出优质的稻米，因此鱼和米饭几乎是每个家庭每天都会出现的食物。

在孟加拉人的观念里面，如果有一餐是没有米饭的，就不可以被称作为是真正的一餐。而最受到欢迎的鱼类则是被誉为是国鱼的希尔萨鱼。希尔萨鱼生活在孟加拉湾与河流交汇的地方，肉质细嫩，油脂丰富，被许多人视为是最能代表孟加拉的食材。当地人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烹调希尔萨鱼，其中最著名的做法就是芥末鱼咖喱。将鱼肉与芥末酱、姜黄还有香料放在一起炖煮，浓郁的芥末香气与鱼肉香甜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是许多孟加拉家庭节庆餐桌上的重要佳肴。对许多孟加拉人来说，希尔萨鱼不只是食物，更是一种乡愁与文化上的记忆。除了鱼料理之外，咖喱同样是孟加拉餐桌上的主角。不过孟加拉的咖喱与印度咖喱有所不同，孟加拉的咖喱通常会使用比较多的芥末油，因此会带有独特的香气。香料虽然丰富，但是味道比较温和，强调食材的原味而非过度的辛辣。鸡肉咖喱、牛肉咖喱、羊肉咖喱都是非常常见的家常菜，其中最受穆斯林家庭的喜爱就是牛肉咖喱，尤其是在开斋节等重要节庆期间，更是不可缺少的宴客料理。经过长时间的炖煮，肉块软嫩入味，搭配白饭一起享用，总能让人回味无穷。而说到节庆的美食，就不得不提孟加拉最具代表性的豪华料理——比尔雅尼。比尔雅尼据说原本是源自于莫尔我帝国的料理，如今已经是成为孟加拉最受欢迎的特色美食之一。长米与羊肉、鸡肉、牛肉一起炖煮，加入豆蔻、肉桂、丁香还有藏红花等香料，香气扑鼻。与打卡版本的比尔雅尼尤其著名，许多当地人甚至认为一家餐厅的实力如何，只要吃一口他的比尔雅尼就可以知道。每逢婚礼、家庭或者是重要节庆的时候，比尔雅尼就会成为主角。除了米饭与咖喱之外，各种面饼也是孟加拉人的日常主食，最常见的就是薄饼跟烤饼。早餐的时候，人们通常会搭配豆类浓汤或者是蔬菜咖喱一起享用，而在乡村地区，许多家庭至今仍会保留手工制作面饼的传统。每日的早晨，家家户户的厨房里总会飘出刚烤好的面香，成为一天最温暖的开始。如果来到孟加拉的街头，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当地的文化小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街头点心之一就是炸三角。这种点心与印度的萨摩萨有点相似，外皮酥脆，内馅里面包裹着马铃薯、洋葱、豆类又或者是绞肉。每到下午时分，街头的茶摊前总可以看到有人一边喝着茶，一边享用热腾腾的炸三角。这不只是下午茶，更是他们的一种社交文化。在孟加拉，茶馆就像社区客厅一样，非常的自在。人们会在这里讨论着新闻，分享彼此的生活，交流彼此的情感。因此，茶文化在孟加拉社会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哦。而说到饮品，就不能不提到孟加拉的奶茶啦。因为受到英国殖民时期的影响，喝茶逐渐成为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孟加拉的奶茶通常会加入大量的牛奶和糖，口感香浓甜顺，不论是在城市的街头还是乡村的市集，都可以看到茶贩用一大锅熬煮奶茶的画面。对于许多孟加拉人来说，一天的开始与结束都少

了一杯热奶茶。除了奶茶之外，孟加拉也是甜点爱好者的天堂。由于孟加拉地区悠久的乳制品文化影响，各式甜点发展得十分成熟，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拉斯古拉，这是一种以鲜奶制成的乳酪球，浸泡在糖浆当中，入口时柔软细致，带有着浓郁的奶香。而另外一份著名的甜点就是甜优格。孟加拉甜优格色泽金黄，口感顺滑，甜度适中，被许多人视为是国民甜点。许多家庭在节庆或者是宴客时都会准备这些传统甜点招待客人。有趣的是，孟加拉人对于甜点的热爱甚至体现在他们的生活习惯当中。许多人喜欢在餐后吃上一份甜点，作为一天幸福的结尾。而在婚礼、开斋节还有新年等重要节庆里面，糖果跟甜点更是被视为是象征喜悦、祝福等重要元素。孟加拉还有一道非常传统的特别料理，发酵鱼料理。在部分乡村地区，人们会将鱼类腌制发酵，作为保存食物的手法。虽然气味比较浓烈，对当地人来说却是难得的家乡味。这种利用自然条件保存食物的智慧，也体现了孟加拉人民对于环境共存的生活方式。从鱼米之乡的丰收滋味，到香料交织的咖喱文化，从街头的热闹的炸三角，到节庆宴会中的比尔雅尼，每一道料理背后都蕴含着孟加拉的历史与文化。这些美食不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承载着家庭团聚、温暖的文化、节日的欢乐记忆，还有世代相传的生活智慧。当我们透过美食认识孟加拉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国家的土地虽然不太大，却拥有着极其丰富的饮食文化。河流带来着肥沃的土地，历史带来的文化交流，人民则用双手跟智慧将这些资源化作一道道令人难忘的佳肴。或许美食最迷人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不需要我们去翻阅厚重的历史书，只需要我们尝一口鱼料理，一匙比尔雅尼，感受到一个民族的故事与情感。今天的世界故事馆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希望今天有让你更加认识这个孟加拉的地区，让你打破对于他贫穷国家的偏见。我是主持人小鱼，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啦，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0: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 Chris。今天所要介绍的歌曲是来自张陶陶的《抱着你的感觉》。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歌，它是80年代歌手张陶陶的处女作，当年可说是唱遍了全台湾的大街小巷。只是比较遗憾的是，张陶陶本人并没有随着歌曲而大红大紫，不过在我的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实力派歌手。接着我们马上来欣赏这首1987年张陶陶的作品《抱着你的感觉》。

这首《抱着你》的感觉，后来也陆续被叶爱玲、李翊君等歌手翻唱，以不同的感觉诠释。但是我认为最扣人心弦的还是张桃桃最原始的版本。

透过黑胶唱片播放出来，让这首情意缠绵的歌曲更增添了真诚而淳朴的情感。今天黑胶时代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是 Chris，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山海的呼唤，听城市的喧嚣，听台湾的心跳，穿梭城乡，聊遍南北的故事。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

走过南北，发现台湾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来到从南到北聊台湾，我是宇恩。我们的节目是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播出，每个礼拜一下午2:05首播。另外在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On 也都可以听到节目，请使用这些平台的好朋友们赶快赶快追踪节目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我是宇恩。在上一周的主题，我们去到了小琉球，体会了小琉球独有的阳光、海洋，甚至也介绍了他们的特色海龟哦。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前往另外一座台湾外岛，同时展开一段新的旅程。那今天要介绍这个地方呢，它小小的，只有短短的环岛公路，但是却藏着让你舍不得离开的湛蓝大海，还有冒着热气的海底温泉，同时也有那一些被岁月刻下的人文故事。而这个地方就是绿岛。那么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想要带着大家来一趟特别的空中之旅哦，让我的声音把你带到那一片充满阳光、盐味还有故事的太平洋小岛上。那么今天让我的声音带着你们到那一片充满阳光、盐味以及故事的太平洋小岛上。那么今天的节目一样分成了四个部分哦。首先呢，会先带大家简单认识绿岛这座岛屿的背景，像是它的地理位置啦、历史背景还有自然生态。接下来第二部分呢，就会带着大家去到一些期待的景点哦，从地标到秘境一个都不会少。再来呢，第三部分呢，就是很多吃货好朋友们最期待的美食单元哦，就是告诉你说在绿岛非吃不可的那一些美味哦。最后呢，会再进行一个旅游的总结。那在简单的开场过后呢，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开始咯。听众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的旅程正式开始。首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绿岛的背景介绍哦。很多人呢，可能会不知道说绿岛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哦，那这一个名字听起来有点惊悚哦，叫做火烧岛。对，听众朋友们，你们没有听错，就是字面上的火烧两个字。那关于这个名字的由来其实众说纷纭哦，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是在清朝嘉庆年间，岛上因为曾经发生过一场大火，然后这个大火烧的好几天都没有熄灭哦，远在台湾的本岛的渔民啊，就在夜间航行的时候，远远看见海平面上有一片橘红的火光，所以就把这个地方称为火烧岛哦。所以这个名字啊，也就这样子流传了下来。另外啊，也有一个说法认为说，夜光的灵光在海面上闪动，远看呢、就会让人误以为是岛屿着火。但是不管哪一种说法，都是充满了一种远洋航行时的浪漫想象哦。那直到了民国37年，也就是1948年的时候，火烧岛这个名字才正式改为我们熟知的绿岛，沿用到今天。那这个名字改得非常的漂亮，也确实贴切，因为这一座岛屿的这个生物非常的茂盛哦，岛上可以说是绿意盎然。从空中来俯瞰呢、整座岛就像是一颗翠绿的宝石漂浮在海洋当中，所以绿岛两个字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了。那说到了绿岛的地理位置啊，它是在台湾台东市的东方，距离台湾本岛大概是33公里哦，坐落在太平洋，就是菲律宾海上面哦，是台湾第四大的附属岛屿。那整座

岛屿的形状可以呈现不等边的四角形，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约3公里。面积啊，其实也不大哦，真的就是 16.2 平方公里而已。所以它就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小岛，但是不要看它面积小，地形可是非常多样的哦。绿岛是一座典型的火山岛哦，是由火山级块岩而构成的。那在岛上的山丘可以说是非常多，而且最高点呢有火烧山，海拔大概280公尺。东南临海最多的地方呢就是陡峭的山崖，那西南角则是有长达10多公里的平原沙滩。西北近海岸的地势就会比较低缓，也是全岛最主要的聚落所在地哦。那更有趣的是啊，根据这个地质的研究，因为受到菲律宾海板块的挤压，所以绿岛正在以每年大概8公分的速度慢慢的旋转移向台东。也就是说啊，如果你能够活得够久，活55万年，你搞不好就可以亲眼目睹到绿岛跟台东本岛连接在一起的那一天哦。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啦，但是这个地质事实确实说明了绿岛是一座活生生有脉搏的岛屿，它在地球板块的运动中默默的写着自己的故事。那说到绿岛的人文历史啊，也可以追溯的非常遥远哦。考古学家发现啊，早在3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就已经有人类在绿岛定居了。在史前时代的绿岛啊，据说是菲律宾等南岛语系的民族北上迁移的跳板。岛上也留存着渔港、公馆、柚子湖、南寮等一些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那再根据历史的记载啊，绿岛其实最早的居民是达悟族还有阿美族的原住民哦。再到了也是清嘉庆年间哦，就是西元1813年的时候，有一批来自小琉球的汉人渔民哦，那么领头的就叫做曾盛开。他们在一次出海捕鱼的时候啊，因为遭遇了强风，所以漂流到了这一座岛屿，在阿美山下的海边建起一间共同的住屋，成为公馆哦，开始了汉人在绿岛的开垦历史。那么随着时间越来越多人的迁入，他们在中寮湾岸建起了一个聚落叫做中寮，所以绿岛的人口也就这样逐渐的增加。另外还有一段故事哦，就是清朝道光30年，大概是1850年的时候，有一批来自屏东东港的渔民是由陈碧贤带领的哦，在回家途中遭遇台风，所以漂流到绿岛。那他们对这一座岛屿的美赞叹不已，一年后便率人来到这边定居开垦。那么最早呢，居住在柚子湖还有温泉一带，就这样啊，移民就渐增了，逐渐形成了今日的公馆村、南寮村、中寮村还有温泉村等几个比较重要的村落。除此之外啊，提到了绿岛的历史哦，其实有一段不能回避但是也非常重要的篇章，就是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在1949年的时候啊，因为台湾的政治局势嘛，所以有很多被认定为政治犯的人就被送到绿岛来关押。所以在1951年起的时候啊，政府在绿岛设立了新生训导处，大批的政治犯被送到这里接受所谓的思想改造。在这一段期间，这个火烧岛的旧名仿佛又有了另外一层沉重的意义。对于那些被迫离乡的人来说，这一座孤悬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就像一个遥远但是而孤绝的囚笼哦。后来呢，政府又在岛上另外设了绿洲山庄，继续来关押这些历史的政治犯，直到1987年的时候台湾解除戒严，这一段长达数十年的历史才终于画下句点。说完了历史的厚重，就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绿岛最让人心旷神怡的那一面，自然的生态。那绿岛的珊瑚礁生态可以说是台湾之冠哦，清澈的海水、丰富的珊瑚礁群以及种类繁多的热带鱼类，让绿岛成为台湾最顶级的潜水圣地之一。更让人惊叹的是，在绿岛南寮湾水深18公尺的海底，有一颗被称为大香菇头或者是钢盔的巨大团块微孔珊瑚群体哦，它的高大概是10公尺，微宽大概31公尺，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大且最老的活珊瑚群体。虽然后来在台风的侵袭下有点受损，但是这一颗大香菇的传说早就已经成为潜水圈里面的一个经典故事。
除了珊瑚礁之外啊，其实绿岛的

陆上生态也是相当的丰富，这里有台湾稀有的台湾虎蝠哦，叫做琉球虎蝠的亚种，那以及各种鸟类、昆虫跟植物。虽然早年因为人类的大量捕猎，所以台湾虎蝠的数量一度锐减到非常危险的地步，那么近年来呢，因为在保育工作的努力下，情况就有所改善。不过这也提醒我们哦，自然生态的保护是蛮重要的课题。最后啊，绿岛其实还有一个让全世界都非常羡慕的自然奇景，也就是他们非常有名的海底温泉。那这个在等一下景点介绍的部分呢，会再详细的为大家来说明。这边呢，就先简单卖个关子，继续听下去哦。那讲到这里啊，其实我们带大家认识了绿岛这一座小岛的背景，从它的地理位置到它独特的历史故事。其实听众朋友们会发现哦，这个地方啊比想象中更有层次。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听首歌曲休息一下，下一段我们就要真正的出发啦，一起去看看来到绿岛一定不能错过的某些地方。现在呢要来播放的歌曲是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欢迎回到从南到北聊台湾，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夏日入侵计划的《想去海边》。在刚刚我们从绿岛的背景慢慢认识了这一座岛屿，现在呢我们就把画面打开，我们一起呢去走一圈绿岛的景点哦。那来到了第二部分，就是绿岛的景点介绍。第一个呢要来介绍的就是绿岛最独一无二也是我个人心中的头号景点，朝日温泉哦。朝日温泉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它是全世界极为罕见的海底温泉之一。全世界目前已知的海底温泉只有三处哦，分别是意大利、还有日本九州以及台湾的绿岛。光是这个身份呢、就已经让朝日温泉成为了世界级的自然奇景。那朝日温泉因为在绿岛的东南角，面向辽阔的太平洋，温泉水从海底的岩缝中涌出，和海水混合之后就带着一丝咸咸的海味，水温大约在摄氏50到93度之间，可以说是非常的烫哦，但是泡起来呢是非常的舒服的。那这里最迷人的体验啊，是清晨来到这边泡温泉哦。朝日温泉早上5点的时候就开始营业了，可以在太阳从太平洋的海面线上缓缓升起的那一刻，泡在温泉池里，感受温热的泉水包围着你，看着天色从深蓝渐渐转为橙红，那种感觉真的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美好哦。难怪很多人说泡朝日温泉赏日出是一辈子必须做的一次事情。那当然呢、傍晚其实或者是夜晚的时候来到这边泡温泉，看着星空倒映在海面上，来感受截然不同的宁静还有浪漫，也是很多人的最爱哦。那朝日温泉还有设有多个的户外温泉池，那温度呢也各有不同，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不过在记得出发前要确认最新的开放时间还有票价哦。那说完了温泉，我们就来看看一座美丽的灯塔，绿岛灯塔呢，它是在岛上西北角鼻头角一带，是一座高达 3.3 公尺的白色灯塔，外形非常的典雅，气势不凡哦。那这一座灯塔有一段特别的建造历史。1939年的时候啊，有一艘美国邮轮在绿岛附近的海域触礁搁浅，那船上的乘客在生命危急的关头获得了绿岛居民的全力救援，大家齐心协力帮助外国旅客脱险。为了来感谢绿岛乡亲的恩情，美国红十字会也特地出资在绿岛建造了这一座灯塔作为答谢。从此这一座灯塔呢就静静地站立在鼻头角上，不分昼夜地为来往的船只指引方向。那来到了绿岛灯塔，不只是看灯塔本身，周围的景色也非常的迷人哦。这里的视野很开阔，可以俯瞰整片太平洋，在天气好的时候还能远眺台湾本岛以及附近海域上的一些点缀的礁岩。白色的灯塔搭配上蓝天碧海，是一个绝对让你拍到停不下来的地方。那接下来要来介绍的是绿岛的小长城步道，这是一条不算长的步道啦，步行大概10分钟就可以爬到顶端的观海亭，但是爬上去之后的视野绝对会让你觉得10分钟的路程还有汗水是值得的。那从小长城步道的观海亭往下看哦，可以清楚的看到几个非常著名的地景，首先是那一些因为火山活动还有常年海浪侵蚀而形成的奇岩怪石，每一块啊都有着独特的形状，让人忍不住来联想哦。那再来呢，就是清澈的

湛蓝海水，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还有那一条依山傍海蜿蜒曲折的环岛公路，弯曲延伸，优美如画，让人有一种身处明信片之中的错觉。那从这个角度还可以看到两个非常有名的奇岩哦，就是睡美人岩还有哈巴狗岩。睡美人岩呢，是因为火山活动形成的地质景观，从远处眺望啊，就像一个侧卧在海边沉睡的女人哦，线条非常的柔美哦。那哈巴狗岩呢，就在睡美人岩的旁边。传说中，哈巴狗是为了守护受到诅咒而沉睡的睡美人，所以趴在海上守护着她。那两块岩石相互回应，充满了浪漫的神话色彩哦。那第四个呢，要来介绍的就是白色恐怖绿岛纪念园区哦。如同我在第一部分讲到的，绿岛有一段沉重的白色恐怖历史，而这个白色恐怖绿岛纪念园区的前身就是当年的新生训导处，是台湾戒严时期关押政治犯的重要场所之一。那么今天呢，已经被保留为重要的历史纪念地，同时它也是国定古迹哦。那走进这个园区啊，你会看到那些仍然保存相当完整的牢房、围墙、瞭望台，那每一个空间都仿佛还残留着那一段岁月的气息。园区内设有展示馆，透过大量的历史照片、文字资料还有故事，让后人来了解当年的政治犯所经历的生活还有遭遇。那在旁边的绿洲山庄也是国定古迹，同样是承载着那一段历史，两个地方合在一起，构成了台湾最重要的白色恐怖历史见证场所之一。那我非常的建议哦，就是来到绿岛的旅人啊，可以拨出一点时间，就是来到这边了嘛，就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个园区，读一读那些说明牌，感受一下这一段历史的重量。因为旅行不只是追求美景还有美食，有时候让自己的灵魂跟历史相遇才是最深刻的旅行体验。那第五个呢，要来介绍的啊，就是彩口浮潜区还有石朗潜水区哦。那既然来到了绿岛啊，怎么能不提到潜水还有浮潜呢？那绿岛的海洋啊，生态丰富，水质清澈，是台湾首屈一指的潜水天堂。那彩口浮潜区呢，是很多旅客在绿岛的第一个下水点。这里的海域水浅，水流平缓，是非常适合完全不懂潜水的初学者，只需要带着浮潜三千套哦，就可以漂浮在水面上。低下头呢，就可以看见五颜六色的珊瑚礁，还有在其中穿梭的热带鱼群。那种缤纷的美丽，让人忍不住都觉得自己掉进了一部真实版的海底总动员哦。那如果你有考取过潜水执照，石朗潜水区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哦。因为石朗它是在绿岛灯塔南边，这里的珊瑚礁景观更为的壮观，海底的地形也更加的丰富，有机会可以看到各种大型的鱼类，甚至是宝玉类的海龟哦。那在运气好的时候啊，甚至有机会见到豆丁海马。另外啊，岛上还有所谓的钢铁礁，是人工鱼礁哦，吸引了大量的鱼群来聚集，也是潜水客非常喜爱的一个景点哦。那要在绿岛潜水啊，其实可以事先在网络上预约当地的潜水店哦，有很多的店家都会提供完整的装备，还有教练的带潜服务，算是零基础的人也可以体验的水肺潜水，也是非常推荐的哦。那第六个呢，要来介绍就是将军岩还有牛头山哦。在绿岛的海岸线上啊，有很多因为火山活动跟常年风化侵蚀所形成的奇岩怪石哦。那每一块啊，都有着自己的名字还有传说。那将军岩就是在公馆村东方的海岸，因为岩石的轮廓就像是一位身穿盔甲、头戴钢盔的将军，所以得名将军岩哦。站在将军岩旁边，你的视野会非常的宽广，西边可以看到壮观的牛头山，前方海中呢有突出的楼门岩哦，东边甚至还有向外突出的公馆鼻海峡。那360度的视野几乎是全部都令人赞叹的风景，是很多旅客还有摄影爱好者的打卡热点哦。那牛头山呢，则是位于在绿
岛的东北角，是一个由火山岩受到海水侵蚀后所形成的地形。从远处眺望啊，真的是很像一头老牛俯卧在那上面。

不同。那这里也曾经是一个聚落，过去呢有人在这边生活，虽然现在大部分的居民已经迁移走了，但是还留存着几间用孤老石，也就是珊瑚石砌成的传统民宅。那老孤石呢是早期台湾离岛地区非常常见的建材，就地取材，坚固耐用。这些老宅啊，见证了当地居民几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痕迹，充满了岁月的苍桑之美。柚子湖同时也是绿岛重要的史前遗址之一，是台湾考古研究的重要地点哦。那最后呢，要来介绍的景点是一个近年来因为社群媒体的传播而越来越受欢迎的秘境——帆船鼻大草原哦。那帆船鼻呢，它是在绿岛的南端，这边呢有一片非常开阔的草坪，绿草如茵，一直延伸到海岸的边缘，它的视野极其的宽阔。站在草原上啊，四周除了蓝天、白云、绿草、大海，撑得起它什么都没有了，有一种与世隔绝的纯粹感哦。那在天气好的时候啊，还可以远眺这个蓝屿哦，感受两座太平洋小岛之间那种遥遥相望的孤独还有美丽。那这里呢是拍照的绝佳地点，尤其是黄昏时分哦，夕阳把天空染成橙红色、金黄色，光影呢则洒在草原还有海面上，美得突然让人想要屏住力的呼吸哦。但是要注意啊，帆船鼻的路会比较崎岖，所以建议大家要穿着防滑的鞋子前往，并且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那么在这一段呢，刚刚带大家走了一圈绿岛哦，不管是看海、骑车还是泡温泉哦，那是不是有一种想要马上出发的冲动了呢？但是我觉得啊，这个旅行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吃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一段呢，我们就来聊聊哦，来到绿岛到底可以吃些什么好料。所以呢，我们现在先来听一首落日飞车的 Let There Be Lights Again，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到从南到北聊台湾，刚才听到的歌曲是落日飞车的 Let There Be Light Again。上一段呢介绍了绿岛的景点，那如果说刚刚的景点可以让你心动，那接下来这一段呢可能会让你直流口水哦。我们就来一起看看绿岛有哪些在地美食是一定要吃到的。首先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海草冰哦，每次呢提到绿岛美食，第一个浮现在大家脑海里的几乎都是这个答案哦，就是海草冰。那海草冰啊是绿岛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甜点哦，用的是生长在绿岛附近海域的天然海草，晒干之后呢熬煮成果冻的形状，再加上糖水各种配料，就是一碗清凉消暑的海草冰。那海草本身带着淡淡的海洋气息，口感 Q 弹滑顺，和台湾本岛的仙草或者是爱玉有点类似哦，但是味道啊却是完全不一样，独树一格的哦。那在绿岛的大街上啊可以找到好几间专卖海草冰的摊位或者是小店哦，每一家的做法还有配料都有些许的不同，有的会加凤梨、芒果一些热带的水果，有的啊则是加了炼乳、粉圆，各有风情哦。那建议大家可以都去试试看，比较一下，看看哪一家最合你的胃口哦。那在炎炎夏日在环岛骑车流了一身汗之后啊，找个摊位坐下来吃一碗冰凉的海草冰，真的会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哦。那既然也是说到了街头小吃嘛，第二个要来介绍就是阿麦葱 Q 饼哦。这一间店呢是在中寮渔港附近，千万呢不要小看它门面简单哦，它可是在地人还有旅客都疯狂着迷的隐藏版名物。葱 Q 饼啊顾名思义就是葱油饼的一种，但是这里卖的、可不是普通的葱油饼，而是在台湾本岛绝对吃不到的特殊口味，像是章鱼口味、海草口味哦，把绿岛的海洋元素都完整的融入了这个小小的饼当中，现点现做，热腾腾的从铁板上起锅，香气四溢，口感外酥内 Q， 相当的扎实。那这里排队人潮常常是不少的哦，但是等待的时间是绝对值得的，一边等一边闻着那种香气，感受一下在小岛上吃街头小吃的轻松自在，本身呢就是旅行的一个体验哦。那第三个呢要来介绍的就是炸海草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吃过炸海草呢？听起来呢可能会有一点点陌生，但是在绿岛这可是一道非常受欢迎的特色小吃哦。绿岛附近的海域海草的质量非常的优良，除了做成海草冰，也有店家将新鲜或者是处理过的海草裹上酥脆的面衣，下锅油炸做成炸海草哦。那炸好的海草啊外皮金黄酥脆，一口咬下带着淡淡的海味，口感又非常的特别，是一道让很多旅客第一次吃到就惊艳连连的小吃哦，再配上一杯冷饮或者是啤酒，简直是完美的搭配哦。那接下来啊要来介绍这一家，我光是店名可能讲出来就会让你们先笑出来了，叫做超难吃牛肉面哦。这一家店的名字啊实在是很反差哦，让人印象深刻。那他同时也是让很多网友纷纷好奇跑去试试的店哦，结果当然就是被骗了，因为这一家牛肉面啊根本就是超级

好吃的存在。汤头清爽不油腻，熬得非常鲜甜，鲜嫩的牛肉软得不烂，再加上一球化开在汤里的牛油和一根老油条哦，整碗面层次相当丰富，口感满分，让人吃完还想再来一碗哦。那这一家店的位置啊，就在绿岛大街上，算是很容易找到的啦。那旅途当中呢，如果肚子饿了，来一碗热腾腾的超难吃牛肉面，然后啊再拍个照发到社群媒体上哦，考考你的朋友这一家店到底好不好吃，相信很多人都会先被名字唬住了。好，那接下来呢要来介绍第五家啊，叫做岛后面哦。如果你想要一边吃东西一边欣赏无敌海景，岛后面呢是一个非常值得造访的地方哦。这间餐厅啊位于在朝日温泉附近，在半开放式的南洋风格设计，一打开眼睛就是太平洋的蓝色海景，光是这个视野啊就已经让人心情大好。主要贩售的啊就是塔可饭、鸡翅、刨冰等等哦。那风格非常的清爽轻松，很适合浮潜或者是泡完温泉之后来到这里消磨一个悠闲的午后哦。那么因为这家店啊没有 Google Map 的地址，建议到了当地之后啊跟在地人简单问一下路，或者是沿着朝日温泉附近走通常都能找到。那这种可能就稍微需要耗一点耐心找一找的地方，反而会有另外一种惊喜的感觉哦。那第六个呢要来介绍的、是近年来绿岛也是很多这种质感的咖啡厅哦，满足了现代旅人想要在漂亮空间里享用咖啡还有轻食的需求。其中呢就是现在要介绍的离海五分钟，就是一间非常受欢迎的咖啡厅哦。那这一家咖啡厅它是在龟湾比哦，店内装潢是走简约的白色再加木纹的清爽路线，一坐进去透过大片的玻璃窗就可以直接欣赏到绿岛西侧的海景。店内提供咖喱饭、轻食、甜点还有各种饮品，是一个从下午一路待到傍晚都不会腻的好地方。在 IG 上这里也是非常热门的打卡地点，记得要带着你的手机和美拍好准备哦。那第七个呢要来介绍的、就是富富厨房哦，它是老姑食老宅里的西式料理。想要在绿岛享有一顿比较有格调的西式晚餐，富富厨房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那富富厨房呢它是隐身在老姑食墙围绕里的老宅里哦。那老宅改造的空间在搭配木质装潢跟暖黄灯光，氛围既有岁月感但是又不失大气哦。餐点呢是以西式海鲜料理为主，意大利面还有炖饭都是受欢迎的选择。另外呢也有一些下酒菜哦，酒水方面呢也有气泡酒跟无酒精的饮品可以做选择，是一个跟朋友或者是情侣相聚的理想地点。那这一家店呢还曾经获得过时尚玩家节目的推荐，如果你想要在绿岛吃一顿特别一点的晚餐，富富厨房绝对是值得预约的哦。那第八个呢就是咸酥鸡哦。那说到宵夜啊不得不提到绿岛大街上的咸酥鸡摊哦。在绿岛爱转角咸酥鸡是许多旅客在夜晚逛完大街之后必定光顾的宵夜首选，炸了金黄酥脆的各式食材，再配上九层塔的香气，热腾腾的拿在手里，站在路边一边吃一边看着来来往往的旅客，是一种非常有度假感的慵懒感受哦。那么最后呢不能不说说一下在绿岛吃海鲜的体验哦。绿岛四面环海，鱼获新鲜，海鲜的热潮自然是岛上的日常，也就是最道地的饮食文化之一。到了当地啊找一间在地的海鲜热炒餐厅坐下来，点上几道时令海鲜，也许是清蒸鱼斑、炒套 Q、 姜丝蛤蜊汤等等哦，或者是岛上特有的各种深海鱼，就配着一杯啤酒和朋友天南地北的聊，这就是绿岛最真实最下饭的滋味。建议大家到了绿岛可以到南寮渔港附近的餐厅，或者询问一下民宿老板，请他们推荐当季最好的海鲜料理，通常本地人知道的店才是最真实的美味所在哦。那其实今天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最想要传达给你们的是一种旅行的心境。绿岛呢是一座很小的岛，小到你可能一两天就把整个岛逛完了，但它又是一座很大的岛，大到每一个角落都有说不完的故事。每一道海浪都带着不同的颜色，每一

个在地人的笑容背后都有着一段关于这片土地和大海的情感。我一直相信啊，最好的旅行是能够让你慢下来感受当地的那种旅行哦。在绿岛啊，可以把手机收起来，闭上眼睛听海浪的声音，也可以在清晨五点爬起来去看一次只属于绿岛的日出，甚至也可以在下午的时候找一个礁岩坐下来，看着海龟在水下缓缓游过，也可以在夜晚仰头数一数没有光害的绿岛星空，感受一下原来世界可以这么的安静，这么美。希望听众朋友们听完今天的节目，也能对绿岛有了一份温柔的向往。无论是之前就去过的老旅人，还是还在犹豫的新朋友，只要时机到了，就给自己一个出发的理由，让那一片湛蓝的太平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夏天。那么今天一样选择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小男孩乐团的《旅行公路》，希望听众朋友们会喜欢今天的内容。我是渊，我们下次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我是 Hebe 田馥甄。
2: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是孤独的我，自言自语。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启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哇塞，这个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

非常快哦。这个2026年竟然已经过了上半年了，六月已经要结束了，这也就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的节目本年度即将要结束，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即将会是我们本年度的最后一集《乐坛深造说》。时间真是过得飞快啊！其实想当初我更没想到自己能够分享这么多的音乐内容，分享到50几集哦，真的分享了这么久。不过啊，也是让我们走到了今天啊。而今天结束之后呢，别气馁，我们的乐坛深造所呢，即将在下一年度也会继续陪伴着各位听众朋友们。而下一年度呢，我们的节目会是每个礼拜一的5点到6点来做一个现场的部分哦，来陪伴听众朋友们，然后带来更多的音乐内容。不过呢，先专心今天的节目内容哦。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其实啊，想要再带大家知道一次乐坛深造所的初衷。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我们的初衷？没错，因为我们的初衷呢，其实往往的可能会跟其他有一些音乐节目不太一样。我们是比较注重这些音乐带给我们的故事性，带给我们的情绪价值等等的。所以啊，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哇，我还记得啊，在小的时候啊，曾经跟爸爸妈妈常常去家里附近，这个有一座山，然后山上面呢有一个很好的高级餐厅，然后这个高级餐厅的旁边又有一个庙啊，他们前面就有一个广场，能够在那边看夜景啊，有望远镜，然后也有给小朋友玩的碰碰车。哎，我很喜欢汽车嘛，小的时候就很爱去玩那个碰碰车，然后小的时候对音乐非常有兴趣的我，听到那个碰碰车循环播放的每一首歌曲，其实啊都很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不过其中一首歌曲哦，最为让我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贝琳达·卡莱尔的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这首歌曲其实你听歌名就可以听到满满的希望，从一开始它的前奏就令人非常的着迷且印象深刻哦。不过呢，这首歌曲其中所代表的价值还有它想表达的到底是什么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首歌曲的旋律。

刚刚的那首歌曲呢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那首歌曲在那个时候呢其实算是非常的火红的一种旋律的呈现方式，因为在那个年代呢就是流行这种半摇滚啊或是摇滚乐的时期，所以呢那首歌曲哦放到时至今日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好听哦。其实啊，就像我讲的，常常我就在说一首歌曲成不成功或者是它对我来说好不好听，往往都是取决于这首歌曲的节奏以及旋律哦，好不好听，抓不抓耳。而这首歌曲呢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完完全全就是抓住我们听众朋友们的耳朵。而现在播放的这一首歌曲呢 Shadow of the Night 来自这个歌手非常非常的有名哦，叫做 Pat Benatar。 这个歌手他的这首歌曲为什么如此的有名呢？因为他也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曲风，所以你其实可以发现这两首歌曲在前奏的一开始就会让人非常想要继续听下去，马上就抓住听众朋友们的耳朵了。

欸，你们不觉得这个正值这个非常炎热的夏天哦？台湾今年的夏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在遇到这样子的夏天的情况，我觉得特别适合来听泰文歌哦，因为泰国就是一个会让人觉得夏天就是应该待在那边的一个国家，在那边体验当地的风情、当地的文化等等的。这首歌曲来自 Pixie， 这个他们的这个团体的名字真的蛮难念的 ，Pixie。应该是这样念，这首歌曲 Whatever 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哦，也非常带来我们这种夏日的这种氛围哦。那个讲到这个泰文歌，其实哦，这个或许是这首歌曲应该那种听到拿来当配乐等等的，可是其实比较少人会真的拿来听，其实我觉得还蛮好听的哦。其实蛮多泰文歌都是会让人觉得说这首歌曲真的是还蛮好听的哦。所以呢，这个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另外一首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推荐的泰语歌哦。而这首泰语歌呢，也是可能是蛮少年轻人知道的，但是如果说放到泰国的话，哇，如果去问泰国的年轻人，他们一定

刚刚好，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泰语歌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夏日的氛围？又是讲到他们的旋律的成功哦，他们这两首歌曲的这种，就是泰国这种流行音乐，就会让我觉得说，看就是很适合夏天的时候听啊，你不觉得吗？这首歌曲来自 Punch It 的这首《I Like You the Most》，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哦，推荐听众朋友们去听。对，舌头有点打结。好的哦，这两首歌曲呢，正式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就算我们不了解这个泰文啊，可是我们还是会觉得很好听。为什么？就是因为旋律，没错，是因为旋律。你就算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但是那个 vibe 绝对不会骗人的。所以呢，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一大范例哦。正所谓你听不懂，但是你也听得懂，什么意思呢？你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你甚至没有读过这个语言，但是你就是觉得很好听啊。好了，如果说哦，你最近有在滑 Instagram 的 Reels 哦，其实很多人前阵子都在疯狂狂看那个什么水果干片，就是那种用 AI 做出来的那种。那 就是那种短片这样，然后这些短片呢，或者是一些大陆的短剧等等的，其实他们放在短音上面的配乐是非常重要的。而这首歌曲呢，它就是非常常被放在这样子的一个配乐，但是其实啊，很少人会真正去听这首歌曲的完整版。但是这首歌曲的完整版啊，其实非常非常的好听，不过呢，是非常非常带有伤心的这种感觉哦。好，这首歌曲来自这个 Amin 以及 Johnny 的这一首《Coming》这首歌曲哦，来自这个俄罗斯的这首歌曲哦。如果说你听不懂的话，没关系，你可以上网去查看它的中文的意思，或许你会觉得说，哎，更加的了解这首歌曲的其中的含义啊等等的。不过呢，就算你不知道这首歌曲的含义，其实你光是去听它的这首旋律，你就会。也会被他的这种伤感的情绪所渲染到，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

OK，这首歌曲哦，很多人都在讲，这个就是外国人他们会讲说，哎，understanding is for zero person，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完全了解这首歌曲，或许你完全不了解这首歌曲在唱什么，但是 understanding the fruit story is 100%，就是你了解水果的这个故事是100%，就是那些水果干片真的都是用这个配乐，所以说如果你还蛮火网的话，你应该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或者说你就算不火网，你应该看到一些短剧，他们的配乐也是这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你去听它完整的这个完整的版本，你会听到后面你会发现它所阐述的这种伤感是慢慢的带来这种震撼的感觉哦，是非常非常令人觉得哎，其实很好听，而且非常伤感的哦。不过呢，如果要讲到配乐哦，配乐爱剧的配乐非常非常多种哦，而且呢，去听他们的这些完整版本的歌曲，绝对也是很多都是非常非常好听的。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不是那种伤感的，而是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有节奏感，像一起跳起舞来的这种感觉哦，是来自一位法国歌手的，叫做阿雅中村这位歌手，他所带来的这首歌曲《Copains》，这首歌曲带来给听众朋友们。

好了，其实呢，你这三首歌曲哦，你去听，你真的是完全可能，如果说你不是语言通的话，你真的基本上你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可是你真的就是会被他们情感所渲染到啊。如果说伤心的歌曲，你就是会感受到那种深度的那种伤感啊。而如果说像刚这首歌曲，一听就是会让人想要随之起舞的这种歌曲，就会让人觉得说、哦、很好听，然后会一起跳舞起来的那种感觉，一起跳最近很红的那个跟 AI 的那个。这种什么 cappuccino 啊，一起跳这种，就是对，反正如果你说你有在看 IG Reels 的话，你大概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反正这些歌曲其实为什么我会叫他说音乐无国界，就是正是因为你就算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你也可以被渲染到，你也可以了解他们其中所想要表达的这个情绪价值。而为什么会音乐无国界，是代表说这些语言他们其实占的不是重点，占的重点是他们这些创作者所创造出来的旋律以及节奏，是让你觉得抓耳的，是让你觉得能够表达各种情绪的。好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在 IG 当中哦，或许是算在剪辑里面蛮红的一首歌曲哦。如果说好，你刚好跟我一样喜欢车的话，那你绝对对这首歌曲绝对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哦、因为这首歌曲呢，拿来剪辑也是非常适合的一个配乐。而它的完整版本呢，其实也不差哦，也不难听哦，来自 Temper City 的这一首 Self Aware。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1: 九一。
2: 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陪你去黑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九一。

0: 会使吗？
1: 就是有伤。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回到这个乐潮风向，近期的音乐呢发生了一个憾事啊，一个非常有才的创作者呢，他在直升机上面然后发生了事故，然后过世了 ，Rest in peace 哦。这个歌手呢叫做 Oliver Tree， 他有两首歌曲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歌曲，而且呢正是呼应了前面我说的以旋律为主的，而这样子以旋律为主的歌曲呢，其实往往就像我讲了，他会拿来配 IG 的配乐啊等等的，那其实在这样子的配乐盛行之下，你就会觉得这首歌曲好听，就会像我一样去查了这首歌曲的完整版。而这两首歌曲呢，它不仅仅是在配乐上面有名，它其实它的完整的版本也是在网络上面非常非常的有名啊。所以很多人呢得知到这个憾事，也是觉得说真的是啊，愿他安息，真的是 Rest in Peace， 来自 Oliver Tree 以及 Robin 的这首歌曲 Miss You。

好的哦，这首歌曲呢，来自 Oliver Tree 的《Life Goes On》。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啊，一样哦，就像是 Oliver Tree 他可能过世后，他可能留给听众朋友们的理念，像是这首歌曲一样，《Life Goes On》。希望大家可以，就算他已经过世，也是能够继续往前进，然后继续去过好自己的人生啊。那真的是这种事故，谁也不希望发生，真的是 Rest in Peace。好的，那这两首歌曲呢，同样哦，就像我讲的，它是旋律非常的抓耳，不管是摇滚啊，还是怎么样子的一个风格啊，往往都是可能从配乐来去发掘，然后让它火红的啊，或者是它本身就是一个节奏让人就是亮眼到一个让人没有办法不去发现它的歌曲哦。不过呢，除了那个透过配乐来去火红的歌曲啊，可能也有一些歌曲，它是透过很多翻唱的歌手来去翻唱，可能因为它本身它歌词的意义就很深啊，或者是说它本身它就很好听啊，各方面都是，或者是这个歌手本身就很有名等等的。如果说很多的因素加起来，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歌手会想要去翻唱的这个原因的话，那这首歌曲可能也会透过另外一种方式来去变得更有名。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其实对我来说，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案例。我就是看过好多好多的翻唱歌手来去翻唱它，我才得知说，哦，原来 Katy Perry 有这样子一首歌曲也是这么的好听。虽然说可能是我知识浅了啦，可能这首歌曲本来就很有名，所以呢才会被很多的歌手来去翻唱。不过没关系，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歌曲，来自 Katy Perry 的《Hollies in Hawaii》。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The Weeknd 尼加拉瀑布、哦、为什么会以尼加拉瀑布来做命名呢？其实呢在歌曲当中、哦、The Weeknd 就是呢他在尼加拉瀑布来去回忆当时、哦、当时他与这个女生的一些故事点点滴滴、哦、其实是一首非常伤心的歌曲、哦、不过呢非常有趣的是他以尼加拉瀑布来做命名、哦、而尼加拉瀑布呢是位于 New York 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哦、前阵子呢、看到有一个朋友刚好去 New York 玩，哇，他把就是他刚好有拍尼加拉瀑布，这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点、哦、所以呢这首歌曲、啊、也在这个当时发行的时候还蛮有名的一首歌曲，而且呢它也是节奏非常非常抓耳的，在一开始的那个有没有就是有类似电子音的这种旋律，就让人觉得说、哦、非常非常的好听、哦、而且呢它的这个命名呢也会让人更加的好奇去查询它的歌词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义，所以才会取名叫做尼加拉瀑布、啊、对，来自 The Weeknd 的歌曲、啊，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好的，这首歌曲呢，来自艾薇儿的《Wish You Were Here》。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经典啊！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而这里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好的，这首歌曲呢，如果说要讲到艾薇儿，艾薇儿在那个时候真的是风靡整个流行音乐界哦。而这首歌曲可能会是她最有名、最好听的一首歌曲哦。而这首歌曲呢，为什么会放在这个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呢？不只是因为它很有名以外啊，这首歌曲呢，其实啊，呼应了上一集，其实我们有讲过这个关于这个不同的立场，在爱情当中不同的立场啊，其实呢，有的时候提出分手的那个人才会是最痛苦的，然后会觉得说，哦，最终会觉得失去了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这首歌曲呢，其实就会往往在这个时候提醒着我们，觉得说，要是当初的你在我的身边就好了。然后开始会去想起所有以前的那些满满的回忆等等的，所以其实歌词当中呢，有时候或许会让人感动到落泪哦。其实来，比如说我们来一句一句来稍微讲一下几句重点哦。在一开始的歌词当中，其实就讲到说，哎，我可以变得很，我可以是很强壮的，我可以是很坚强的，但是如果是跟你一起的话，或许就不会只是这么简单一样了。然后。这边是用比较口语化的讲说 "There's a girl that gives a shit"，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女孩啊，她会在乎所有的事情，然后会就是 behind this wall 会当我的就是因为类似当我靠山，然后在所有在墙的后面，然后你会就是 you just walk through it，就是你会穿过去，意思就是说。完全就是讲说你会去支持我啊，等等的。当然了，这首歌曲的这些歌词也有人可能去翻译成可能一些贬义，可是在我看来会是这样子的意思，就是有一个人是曾经是可能只有他能够了解你，然后但是可能那个时候的你真的不知道去怎么珍惜他，然后也不知道他原来是这么一个坚强的一个角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可惜。然后当你真的失去他之后，你就会开始，哎，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开始去回忆。And I remember all those crazy things you said. You left them running through my head. 那些你曾经说过的所有疯狂的事情，现在却是围绕在我的脑海当中哦。然后还有 all those crazy things we did. Didn't think about it, just went with it. 当初的那些我们一起做的那些疯狂的事情，我们完全没有去想过任何后果，就一起去做了。就是

0: 完完全全就是令人回忆当初那个奋不顾身的自己，还有奋不顾身的那段感情，就觉得说，如果现在你在这边，那该有多好，就会开始觉得说，Damn，I wish you were here 这种感觉。所以艾薇儿的这首歌曲，难怪是最红的歌曲哦，难怪会这么好听，就是因为他完完全全用不仅是非常口语化的，比如说 give a shit 啊，还有 damn 啊这种非常在地的这种口语化的词汇来去贴近听众朋友们以外哦，也利用艾薇儿独特的风格来去带入一个情感，来去带入每一个人都可以带入不同的故事，还有不同的回忆。但是呢，深深埋在心里当中的那种情感，却是大家都是合为一，大家都是同一心的，大家都是同一个想法的。所以我就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太厉害了，非常非常的好听。好的，那么呢？也该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做一个尾声了、哦。今天的节目，或许你会发现我讲的话，其实比较偏少，其实听的音乐非常非常的多，高达十几首。其实就是因为最后一集了，本年度的最后一集，想要利用各种不一样的音乐来去带给听众朋友们不一样的享受啊，等等的。好的，那么呢，其实废话不多说，因为我们的明年度哦，一样会继续陪伴听众朋友们，一样哦，别错过、哦、每个礼拜一的下午5点到6点新的节目哦，别忘了哦，好不好？来，那一样是乐坛深造所，那接下来要播放的本日主打新歌，让我们回到这个本土的这个语言哦，华语流行音乐哦，这个前阵子听到陈华翻唱这首歌曲就觉得特别好听，我还去听了一下原唱，所以接下来播的这首呢是来自原唱戴佩妮的这首歌曲，怎样？这首歌曲呢也是算蛮红的啦，也是不算蛮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分享给听众朋友们作为我们的本日主打新，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这里是哪里？这里是 AM 79FM 88.1世新广播电台的乐坛深造所，那我们下周不是同一时间，下周呢在5点到6点。来去陪伴听众朋友们，来去做一个新的节目内容。那么呢，其实核心的概念也是差不多了，好不好？那乐坛深造所，我们下周见，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
1: 我这里一切。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2: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0: 念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喂，新的歌厅，很高兴为您服务。
3: 你高兴的太早了，我想要预约礼拜一的下午4点。
2: 这个时间刚好有大咖的歌手要来唱歌耶，可能没办法
3: 啊。还是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唱吗？
2: 也不是不行。
4: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Oh my god, 我现在真的是在新的包厢里面哎，好想要一直唱下去哦。
2: 你好，包厢服务，请问有需要续时间吗？
4: 你好，我想要预约下礼拜的同一时间，可以吗？
2: 没有问题，每周一下午4点都可以让你尽情歌唱哦。
4: 对哦，太好了。
2: 我是 Singer， 每周一下午4点的包厢准时为你开放。无论你想要
5: 热闹的音乐派对，或是浪漫的抒情乐章，
2: 都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欢唱。我是 Singer， 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4: 让我们一起
6: 收藏。

0: 欢迎来到今天的
1: 我是行啊，
0: 我是一根，
2: 我是香菜。
0: 那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我们今天来宾带来的第一首歌狼。
2: 对，没有错。来，我们前两集就有先预告说就是今天会是谁来了。
0: 对，我们就小威里安。
2: 对，小威里安。没有错。那我们马上来欢迎我们的嘉诚学长。
3: Hello， 各位声音电台听众大家好，我是嘉诚学长。
0: Oh my god， 刚才还以为是在小巨蛋。
2: 超级扯的，而且就是他那个高音都上得去，现在才早上十点多。
0: 是我们就是在这个小模拟的小巨蛋里面，就是可以听到这个小维里安演唱。
2: 是的，没有错。
3: 我觉得唯一有缺的应该就是灯光而已。
2: 我觉得
0: 我们这边灯光可能需要有一点 spotlight 才会。
2: 我们应该要手控，就外面，然后就是开关开关开关。
3: 可以跟学校请个预算吗？就是。
0: 这部分可能需要有校友，可能要有校友帮我们。
2: 对，校友，哎，今年七十周年校庆。
0: 对啊，七十周年校庆，小维里安会去吗？
3: 学校会邀请我吗？没有，
2: 开玩笑。当
3: 然一定要去啊！
2: 对啊，
3: 会见到你们吗？
2: 会，
0: 我应该会填表单过去。
3: 好，
0: 没票我就在外面蹲
3: 了。我就会去啊。
2: 好，小巨蛋可是不确定可不可以坐下那么多人。
0: 应该可以啦，
3: 小巨蛋有可以坐如果是。一面舞台的话，它可以坐15000个人。
0: 只是我希望我不要是视野遮挡去，
3: 视线瑕疵。
0: 对，我会生气。
2: 那确实，
3: 一定会生气啊！谁想要坐那种位置？
2: 对啊，大家都想要。
0: 我要坐热区啊！我要坐热区。
2: 可是也不知道他艺人会请谁啊？可能校友、
3: 这里啊，
2: 小威里安这边报名，这边报名，
3: 好可怕。
2: 那我们来先问一下小威里安，就是为什么刚才会选？
3: 不要那个称号、
2: 哦，好了，嘉诚学长，嘉诚学长，为什么会选《狼》这首歌当我们的开场曲呢？
3: 因为我觉得《狼》这首歌的话，它其实是在与自己内心的黑暗面对话的一首歌，就是人都会有自私自利啊，然后有自己欲望很强大的时候。那这首歌就是很像是说，如果你今天你的欲望越来越大的话，或者是你的私欲越来越大的话，你就反而会像狼一样，
2: 会像狼一样
0: 失去控制，
3: 对，就是无法控制自己。所以它其实也是在显示人的很恶性的那一面。对。那想用这首歌表现的原因是因为，好，第一首是它蛮适合开场的，
2: 很炸，很炸。

0: 我觉得今天的歌单都很适合作为一整个演唱会的编排这样子。
1: 嗯，我要跟大家讲，是今天的编排的话的 focus 的重点的话，其实主要是把人的，我觉得有点像是在显示人的这一生的所有的情绪，还有你所有人生会体验过的所有的感受，会在这一天的歌单会显示出来。
0: Oh my god！
1: 一次体验。
2: 天哪，而且嘉诚学长就是有特别为了我们节目安排，就是可能会一些催泪弹这样子。
0: 哦，你说就是有放一点小小的那个催泪瓦斯。
1: 可能后面
2: 有一点，
1: 可能后面五首歌都是催泪弹。
2: 天哪，天哪。
1: 对，我就先拿卫生纸。
2: 哦，可以可以可以，就是我今天会帮你准备一整包这样。
1: 真的
2: 哎，但我忘记带。
1: 一整包不太够用。
0: 对。哦。那今天节目呢很特别，是开场我们就放一首歌，那代表说嘉诚学长呢今天总共会唱六首歌的时间。我们会有六首歌的时间都给嘉诚学长。
2: 是的，没有错，就是 special 节目，反正也是倒数。
0: 对，我们这个收官之作呢，这个倒数第二集邀请到嘉诚学长来帮我们做一个闭幕典礼，也是不错，非常的开心。
1: 你刚刚让我想到当初那个江蕙丰满演唱会倒数，你知道倒数第二最后一位是谁是压轴奖宾？
2: 黄以玲？
1: 不是。
2: 是谁？
1: 是小 S。
2: 哎、
1: 欸
2: 哦，是哦，他们两个感情那么好。
1: 然后江蕙就讲说，因为他觉得小 S 是比较欢乐的，他觉得他来唱歌的话，然后陪他一起，他觉得场子比较不会那么悲伤，他也觉得比较不会那么尬。
2: 嗯，结果嘞，
1: 不会那么悲伤。
2: 哦，就真的是比较欢乐。
1: 然后就真的小孩子就一整场在乱。
0: 可以懂那个感觉，我觉得开开心心的结尾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一定要悲伤。
1: 对，但
2: 但是歌曲会，
1: 但是我们今天最后还是悲伤的。我们就还是走一下传统路线好了。
0: 好的。
2: 好，那欸，哦，那最后那江蕙，你刚说到江蕙，那江蕙的最后一场是谁啊？
1: 没有，江蕙的最后一场就是留给你们自
2: 己。哦，就是跟我
1: 们一
2: 样，
1: 所以你们最后一季也是自己，
2: 啊，跟我们一样，
1: 对不对？
2: 对啊，对。
1: 所以学长这边非常非常感谢你们。最后一个嘉宾邀请我。
2: 你是我们的那个就是
1: 大台柱。
2: 对对对对对，
1: 哦，
2: 大来宾
1: 一定要。我好像，欸，我上次是唱了什么，唱了过年吗？
2: 过
1: 年的第二个礼拜。哎，欸，不是，對，跨年的第二个礼拜。
0: 对
2: 对对对
1: 对。然后我们今年的最后倒数在
0: 年终庆啊，
2: 六一八年终庆的，
1: 比较喜气一点。对啊，今天就帮你们做这个你们这个节目的结尾，我觉得说实在的，我看到你们这样一路走来，从第一集追到最后一集，
2: 你真的都有在听吗？
1: 哎，我还没讲完。虽然我没有真的每一集都有听，但是我其实真的很喜欢你们的节目。
2: 好，
1: 觉得要很感谢你们愿意做这一档节目，然后让很多人的歌声啊可以被大家看到或者被大家
2: 听
1: 到。听
2: 到，
1: 对，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想要唱歌的人有一个舞台可以展现，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经验，是很难的。那你们给他了一个舞台，所以我觉得那些前面邀请的嘉宾啊，真的应该要好好感谢你。
2: 对，虽然可能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唱得特别好，但是我觉得至少有这个机会让他们就是至少可以展露一下自己的歌声。
0: 我觉得这就是 KTV 最重要的，就是你去 KTV 的时候一定就是有当下的气氛跟当下的感觉，然后就是慢慢形成这个回忆。
2: 对，就是一个氛围感啦，我们追求的就是一个氛围感，
0: 我们追求是一个热闹的感觉。
2: 对，
1: 温馨的感觉。
2: 是是是是。好，那其实因为我们有六首歌的时间，然后我们就是电台的时长限制，
0: 我们只有一个小时，
2: 只有一个小时，所以我们必须马上得进下一段下一个歌曲。
0: 那
2: 下
0: 一首歌学长要唱什么呢？
1: 周兴哲的相信爱。
0: Okay,
2: 相信爱。
0: 那我们马上来听这一首由嘉诚学长带来的
2: 相信爱。

0: 好的，你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由嘉诚学长带来的周兴哲的《相信爱》。
1: 没错，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还以为我们是在录歌手带路，
2: 这个是在我们三个人的脑袋里面都有那个已经刻在那个脑袋里面。
1: 对啊，就是你只要不然你跑出 AM 729，你就会后
0: 就想要接，
1: 对，就自然接往下接下去，
0: 对，就是想要继续接下去。嗯，那我们来，
1: 对啊，就是嘉诚学长为什么会想要选择这首歌作为第二首呢？
2: 其实我觉得他的意境就是，其实虽然歌曲叫相信爱，但是我觉得他比较有点像是在就像刚刚歌词说的满怀期待走向未来那种感觉，就是我其实有点带点祝福的意味，想要祝福，因为现在也刚好毕业季了嘛，
1: 没错，
2: 大家都毕业，所以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带着爱的这份感觉呢走向自己人生的下一段阶段，就是不要害怕，不要畏惧，就是要勇敢一点。然后，在人生的挫折中，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但是希望大家的心里都还是有那一份爱，可以带着很多的爱啊，然后去关怀你身边的人，然后可以继续走下去这样。
0: 好，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最近也是拿到了我们的毕业的学士服，
2: 感伤了，感伤了，
1: 突然就是觉得说，哎、欸，这一年，对啊，这大四了，毕业了，要回来看老师，然后就是
0: 学生，
1: 对，就是哎、欸，觉得说这样子，一年之后很快就我们就要披上这一件外套，然后踏出校门。
0: 哎、欸，其实这样子真的很快，
2: 你感触了吗？
1: 就是觉得他的速度很快。
0: 好，谢谢谢谢。
1: 对，就像一年一年就这样过了、欸。
0: 嗯，对啊，好快。
2: 其实我也觉得蛮快的，因为就像我虽然已经毕业两年了，但是总觉得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好像还有一点很熟悉的感觉，就是不会太。
1: 欸、但是我想问嘉诚学长，就是这两年内，你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就是从踏出这个校门。到现在在外面工作两年，
0: 有两年了吗？
2: 对
1: 啊，
0: 有两年了，
1: 我们这样已经是快两年了，
2: 我毕业两年了，
1: 所以我就想说，哎、欸，我们的时间都已经觉得这么快了，那当事人会觉得很快吗？
0: 社会人士，
2: 我是老人家，
0: 社会人士应该觉得更快吧、
2: 欸、那个生菜啊
0: 有也不用这样，
2: 帮我扶一下我的拐杖
1: 应该是扶您本人，不是扶拐杖
0: 哎、欸、对啊、欸、对，我
2: 没
0: 有发
2: 现，你有抓到我的那个
0: 没有发现
2: 小 tip
0: 你会觉得很快吗？
1: 对啊，
2: 我觉得时间很快啊，就是我转眼间我入职也一年了，嗯。

0: 后该有的休假也有了。
1: 你说累积的那个特休吗？
0: 啊、特休一定要有了。对，就觉得好像自己很像一个老人。但是其实这一首你们刚刚讲到这个的话，其实在下一首歌的意境也会表达出来。
2: 哦、
0: 对，
1: 你说时间很快的
0: 是、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时间过得很快，但是感觉好像
2: 你没
0: 走。哦，下一首不是这首歌。就是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啊，但是好像你会有一种时间，就是感觉好像其实高中的毕业或者是国中毕业，好像有时候真的就很像是在昨天的感觉。
2: 对，
0: 对，会有这种心情，
2: 感觉很像，因为我自己有听过有人说，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才十八二十，就是这种年纪毕业什么的，其实就是我们就是这样三年、三年、六年。但你回过来看，其实那个时间就是很近、
0: 很短了、啊。
2: 对，就是你虽然你在当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欸，这三年其实蛮长的。但你回过来看的时候就，
1: 好快，
2: 其实就在昨天而已，就是会有那种感觉。
1: 现在也差不多是我们人生的五分之一而已，
2: 差不多。
1: 但是
2: 如果大家都可以活到一百岁的话，
1: 哎，对，
0: 有点难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应该说，学长自从毕业之后，然后真的踏入职场之后呢，其实学长有一个观念一直在我的脑袋里面，就是我最近很常一直在想说，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哪一天我就离开了。对，然后我也可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好像就应该好好的珍惜当下。就像很多人都跟我讲说要存钱啊，然后买房啊、买车啊什么，但是有时候我反而觉得说，你的钱真的存得到你还活的这那一刻吗？不如现在还有
1: 及时行乐。
0: 对，就是可以，当然还是要留一些钱啦，
2: 应急的钱还是得要有，
0: 是要有，但是就是能让现在的这一些钱可以做运用，然后让你可以享受当下，我觉得其实也是蛮重要的，而不是说很多事情就像其实我觉得小 S 跟大 S 之前的节目也有讲过，他们讲的是说什么他们很多人都说什么等到你老了你再出去玩啊，你现在要努力的工作啊，努力什么样，但是其实他觉得说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赶快出去玩，等到我老了走不动了我也没办法出去玩啊。
2: 对，就是 你到时候就是真的跟你说要拄着拐杖，你要怎么去跟大家去
1: 游山玩水？
2: 游山玩水，其实
1: 跑跑跳跳
2: 那个心情就不一样，就是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0: 所以就是要及时行乐。哎、欸，学长七月中要去日本，
2: 太突然，太突然了吧？
1: 学长，
2: 及时去日本，
1: 这一跳很快。
0: 我今天没有带来那首歌，
1: 没关系，不需要，已经每集都会有了。
2: 每一集几乎都有
0: 讲到
2: 这一个东西。
0: 这个是现在有新的大台柱，是不是？
1: 微微梦梦，
2: 微微梦梦现在是我们的隐藏来宾，
0: 一定要一起幸福哦！
1: 哎呀，幸福哦，真
3: 是太好
1: 了，
3: 那就是
1: 太
3: 好
1: 了。
0: 等一下，学长要幸福歌唱，
1: 幸福在歌唱，
2: 幸福在歌唱。
0: 哎、
2: 欸
0: 欸，你很会 Q 哎、欸，
1: 对啊，幸福在歌唱，
0: 啊、你本来就主持人，
1: 可以当主持人。
2: 原来说一年。其实还没有
1: 准备要当主持人了，这样
0: 可以可以，
2: 这一年在筹备了。
1: 对啊对啊，就筹备期，筹备期，
0: 事前演练，事前演
1: 对，这样未来会更就是更成熟，这样
2: 会更顺遂，这样
0: 是。
1: 对，
0: 下一首歌就是很关于人生的这一块、
1: 哦，就是关于时间、
2: 人生、美瓜、
1: 黄以玲、
2: 以玲东、以玲西。
0: 一首歌就要唱不散，
1: 黄河之宝宝
0: 请就电影。台语都很好哎、欸，
1: 没有啦，略逊色逊色。
2: 对，我们
0: 好，
2: 是
0: 你们要不要考虑之后做台语节目？
1: 这可以，
2: 你说我们变超级红人榜，
1: 对，
0: 可能那个附近的
1: 看看
0: 附近的那个老人家可能都在收听，
1: 可以
0: 每天要准时收听那个 FM 88.1的，
1: 对，
2: 我们直接变成广播版的超级红人榜了。我们是，欸、那你是谁？你是美人姐？
1: 对，我一定要当美人姐啊！也只有她了，
2: 我是长贤，
0: 好可怕、哦，
1: 受够。好了，那我们下一首歌曲呢，是嘉诚学长要带来这首。就是关于人生时间的歌。那嘉诚学长是要带来哪一首做我们第三首歌呢？
0: 我相信这个大家对这一位艺人应该已经再熟悉不过，虽然他已经不在我们的人世间，但是他的作品永远都在，这也是他最后的一份作品，方大同的才23。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由嘉诚学长带来的才23。

0: 好的，你刚才听到的那一首歌曲是来自嘉诚学长带来的《才二十三》，
1: 没有错。那我们现在马上就是要来访问一下嘉诚学长，就是为什么会特别选这首《才二十三》？
2: 我觉得《才二十三》这首歌啊，它的意境其实很表达在它的歌名。
1: 嗯，
2: 因为其实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刚好大家是正值大学毕业，
1: 差不多
0: 出去找工作，
2: 准备要找工作，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想要往硕士。那其实对于一些未来的迷惘啊，其实大家都是在大学的这一段毕业时间的时候，其实很多迷惘。那其实学长在刚毕业的那一年呢，其实也真的很迷茫，就是不知道到底真正该做什么，所以用这首歌来表达的时候，就很像是在告诉之前的自己说，其实对于未来啊，我们其实不要特别的一直刻意去想说你未来想要做什么，或者是你真的一定要在此时此刻达成什么样的目标，你反而是其实好好的体验你的人生。其实我觉得大家的人生其实在自己的规划中其实都是有安排好的，就是时间到了自然就会有那一段时间要该做的事情会呈现给你。然后就像方大同的《才二十三》这首歌，那其实真的蛮可惜的，就是他真的还蛮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这首遗作他写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想必应该是他真的应该知道自己的日子可能没多久，因为仿佛就像我刚刚说的，很多时间其实就很像是，你看，我觉得国中毕业就好像是在昨天的事情，高中毕业才，甚至我现在觉得我好像大学才刚毕业而已。
0: 嗯，就是就像是他的歌词一样，昨天变成了今天，过去变成了现在。
2: 没错，
0: 嗯，
2: 就是这个意境。然后我就觉得，想要告诉一些毕业的同学啊，还有你们，就是对于未来的迷茫啊，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因为时间到了，自然而然就会有该做的事情，还有该有的答案。
0: 嗯，
2: 但是其实人生就是一直不断的在体验了。对，
0: 是是、嗯、没有错。而且他的 MV 里面，就其实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我觉得还没有那么大的感触。是到最近，可能因为我们节目也要尾声了，这样子，
2: 对对，
0: 然后就特别有感触、嗯。就是而且他就是他的 MV 呈现就是，它是单行道，它没有办法再倒退了，就跟我们的人生一样，就只可以一直往前走，
2: 就很像五月天那个干杯一样、
1: 嗯、
2: 人生的体验是像一段电影一样，
0: 是
2: 一篇电影，一篇故事，其实大家的人生都是这样。
0: 嗯，
2: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在此时此刻啊，可以把我这个声音还有你们声音一起收入下来，在未来的某一天，它永远都有可能会被人家听见，但它也会一直被留存、
0: 嗯、
2: 所以其实我觉得广播电视或是一些能记录这些的载具啊，其实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1: 没错，
0: 嗯，
1: 就是把这个当下存下来，就是像那个我觉得实体的东西真的是最让人可以有这种感触的，像拍立得啊底片相机这种，
0: 嗯，
1: 它是摸得到看得到的东西。那如果今天真的我们有一天把这些东西烧成黑胶，
0: 烧成黑胶，嗯嗯嗯嗯，
2: 应该不会烧成黑胶
1: 吧？有没有？我们就特别挑一集当烧成黑
0: 胶，这样也是永远留住。
2: 会不会太高干？
1: 我们直接就是让它实体摸得到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温度是会一直留在这个地方、这个世界上。
0: 嗯，
2: 我觉得应该说此时此刻的我们在这边录音，它就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可能会被发掘到或者被挖掘到的一份音档，也说不定。
1: 嗯，
2: 对。
0: 就是会有人特别，然后就看一下是谁，然后就点进去，然后就不小心啊中了
1: 圈粉，
0: 然后就签了。
2: 对啊，对啊，
0: 嗯、
2: 没错。
1: 嗯，
0: 对，好，谢谢嘉诚学长带来这一首方大同的《才二十三》。我刚以为嘉诚学长才二十三，
2: 没有，我有25岁了。
0: 对，然后没有，
1: 我们才21。
0: 对，我们才21，
2: 所以你们还要未来的两年可以准备唱这首歌。
0: 对，可以唱
1: 这首歌。那我突然很想要岔个问，
2: 是，
1: 就是那嘉诚学长在这个23岁，就是差不多在这个大学毕业的转换期，你在这个过程中迷茫什么？
2: 我那个时候就很紧张，因为我觉得你知道吗，在学生时期的时候你会一直想要赶快工作、
1: 嗯、
2: 但当你真的毕业的时候你又不知道你要做什么的时候，那个真的就是一个很害怕的时候。因为我迷茫是因为我喜欢做演唱会，我想做演唱会相关的、
0: 嗯、
2: 但重点是我又不确定这到底是不是我喜欢的，然后直到我去体验了之后呢，发现很累很辛苦，然后我就觉得说，哈，我觉得我好像
0: 不是你想要
2: 的，还没有体验，我觉得我的身体就快撑不住了。
0: 嗯，
2: 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因为反正大家做术业有专攻嘛，可能比较有能力的人可以去做那一行，但是我觉得我开始好像渐渐没有能力，但是我发觉是我好像又只有这一个最大目标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很迷茫说，说完了，如果我今天连这个目标我都没办法达成，我确定它不行了，那我还能选择什么？
1: 嗯，
2: 我会害怕。对啊，这就是每个人对未来的害怕的一个迷茫。
1: 那个害怕是不是就是你害怕自己没有事情可以做，或者是你不知道接下来下一步可以怎么走？
2: 对，就是你会不知道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的那个很可怕的一种害怕的感觉。
0: 嗯，
2: 但是就是，但是还是要一直说服自己，说自己还是有其他的专长或兴趣可以去努力的找到，但我是觉得老天应该都是安排好的，所以应该其实都是公平的。
0: 嗯，那你那时候空窗了很久很久的时间才找到工作
2: 吗？其实我空窗了半年吧，其实也不算很短，
0: 哦，
2: 因为其实我知道很多我的朋友到现在其实都还是很迷茫自己未来要做什么事情。
0: 嗯嗯嗯嗯，
2: 但是我其实就是很想要跟不管是你们还有毕业生说的话，其实是真的不用太害怕，因为其实虽然你一定会体验到那个过程，但是每个人体验的过程长短都不一样。就像我现在还有朋友，可能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做什么，他就还在他的迷茫阶段。
0: 嗯，
2: 对，但我算是比较庆幸一点的，找到了很好的环境、很好的工作，这样，然后也是靠了自己的努力啦。
0: 嗯，
2: 对，然后才真的有这一份工作，所以我是觉得是得来不易，然后也算是很幸运的。
0: 嗯，
2: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也不要担心太多，或许现在的你可能没有太多的方向，但是未来的你一定会找得到。
0: 好，
1: 天
0: 啊，
1: 谢谢学长，
0: 有收益良多，
2: 你们的履历很丰富，
1: 觉得在这
2: 个
1: 过程里面，就是跟学长聊天的过程里面，又想到，哎，如果明年真的毕业了，哎，那个真的好像有一点，好像有一种，
0: 我觉得一定会经历那个空
1: 窗期，已经有那个种子放在心里面。
2: 我跟你们说。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会真的很怀念以前大学时期的時
0: 期。你说无忧无虑的状态吗？
2: 对啊，然后早上早八不要上，不要上，但是我就是一定时间到点了就要上班啊。
0: 对，
2: 對啊，
1: 是。

0: 的，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那你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由嘉诚学长带来的《挡不住的太阳》。Sorry， 香菜。
1: 你知道我刚本来要继续接那两句，
0: 是的，
1: 没关系。那嘉诚学长就是刚才带来的这一首《挡不住的太阳》。那我们先想，我们先来问一下嘉诚学长为什么会带这首歌送我们好了。
2: 这一首歌的核心的意境是他希望是挡不住的，就是即使你人生遇到低潮，但是太阳还是会升起。
1: 嗯，
2: 对，所以其实就像当初里面的那个意境，就是其实没有任何黑暗可以永远遮住阳光洒进你的心里面。嗯，
1: 太阳就像是希望一样，
2: 是
1: 就是洒到黑暗，
2: 就是你每天的生活都一定会有太阳升起的时候，但其实有时候当下可能很难过，但是其实看看明天早上的太阳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人生还是充满很多希望。
0: 没错，
2: 对，所以这是一首很希望的歌曲哦、喔。
1: 嗯，尽管就是会有乌云，但是一定会有拨云见日的那天。
2: 没错，
1: 嗯，
2: 人生百态都体验过了。
0: 我们现在从最一开始，面对自己真实的自己，然后到现在才23要保护当下，就是保留当下。
2: 对、
1: 嗯。
0: 然后到这一个，就是面对挫折，也需要有一个
2: 希望
0: 的感觉。
1: 嗯，
0: 哇，就是这样子，慢慢的走下来。
1: 真的是有铺陈的这些歌曲的安排。

0: 穿插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我昨天就是跟 AI 讲说、嗯，我安排了这样的歌单，他就说：“哇塞，你的歌单已经把人生百态体验全部体验过一次，你安排的非常好。
1: ”你的 AI， 你的 AI 是有收钱吧？
0: 没有，没有。
1: 哦，你是免费版吗？
2: 你是说
0: 他还跟我解释说是从人性的险恶到中间的相信爱，然后看见希望，还有最后一首，我们等一下再说。
1: 好。
3: 我觉得就这样子慢慢的走下来，就可以感受到这个真的是人生的状态，慢慢的从最一开始的激昂，然后慢慢走向，我觉得那个
1: 迷惘，
3: 对，与其说是、平淡，不如说是日常，
1: 嗯，
3: 就是从一个轰轰烈烈变成日常的感觉，就是在这个状态里面很舒服的。
1: 是，那我们刚才其实听到就是后面就是嘉誠学长。感觉那个是到一个情绪激昂的点，有一个转，是转音吗？还是
0: 没有？就是它后面是一个比较很弱的收尾，
1: 嗯、
0: 但是那一段就是有一点哽咽了，所以其实就是那一段挡不住的太阳那个地方，其实就是我觉得刚好加入那个情绪，应该是比较让人家给说好像要一个收尾的落幕的感觉，但是其实就是很像是说，其实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太阳其实真的每天都还在升起，但是不要忘记你的人生还是有希望的，不要太快就放弃自己的一些觉得好像说人生不可能啊，或者是觉得因为挫折遇到一件事情，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很没用，不用这样觉得，就是你要觉得很多事情呢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然后看得到希望的。
1: 嗯。明天一定会更好，
3: 是
0: 的，
1: 明天都会有太阳，每天都有，
0: 没错。
3: 那我们想要问嘉誠學長，就是下一首歌你想要唱什么？
0: 我跟你讲，下一首歌呢、嗯、没有献给任何人，单纯献给你们两个。
3: 哦、
1: 欸、是我们两个专属的歌曲。
0: 我觉得你们或许可能很需要这首歌的力量。对，那这首歌呢，刚刚真的从最原本很激昂的开头，然后到现在开始一直走向非常非常崩溃，也不是崩溃，就是非常，那个眼泪泪腺已经到达满水位的时候，该试的让它释放出来了。
1: 是什么歌啊？
0: 我觉得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
1: 了，准备好
3: 了。那我们，那我觉得要请嘉誠學長先跟我们破题，然后我们先聊聊这一首歌，我们再进来这首歌的情绪。
0: 好，这首歌呢是绿秀人跟理想混蛋基丁、唱的《说梦人》。
3: 嗯，
0: 对。
3: 为什么会想要选这首歌？
0: 因为我觉得，在大学的你们啊，其实大学就是一个非常让人可以异想天开，然后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都可以发挥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3: 没错。
0: 那我觉得，我希望这一份的，因为我自己的话是现在有点算是已经定案了。对，可能梦想的话对我来说其实已经没有那么的很大的诱因或者是很大的目标去追寻，反而是比较开始渐渐的走下平稳，然后还有一些小小的挑战，但是我觉得对于你们的话，你们还有很多未来的机会可以去追寻，那这个就是有点在说与梦的意境的感觉，就是希望每个人都会做梦嘛，那希望你们的梦想呢也能在未来都可以实现、
3: 嗯、
0: 所以是一个非常祝福的歌曲。
3: 有感受到了、就是、
1: 不要害怕做梦这件事情，
3: 不要害怕挑战。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勇敢追梦、
3: 嗯、没错。好，那我们就马上邀请学长来带来这一首
1: 说梦人。

0: 好的，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FM88.1。 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由绿秀妍跟理想混蛋的基丁合唱的《
1: 说
0: 梦人》。谢谢嘉诚学长，
1: 谢谢嘉诚学长特地挑这首歌送我跟一言。
2: 有哭吗？
0: 非常感动，
1: 其实是非常感动，但是不会，但是好像不知道哎，可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才会哭出来。
0: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在这个现场，就是更多的是期待。就是刚刚有说，其实这首歌送给我们，就是除了期待跟感动以外，除了感动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是期待未来嘛。所以我觉得在这当下，我觉得期待的那个值更高一点。
1: 哦，那我本身是比较沉浸在你的歌声里，所以就是
2: 谢谢你们，谢谢。
0: 对，我是很期待这个整个状态的。对。
2: 因为那首歌的意境其实就是要跟你们表达说，就是希望每一个有梦想的人都可以勇敢的追梦，而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对，然后我就觉得对，在你在就是学长现在的眼睛这样看你们啊，就觉得你们身上散发着非常多的光芒，非常多的希望。
1: 因为刚才那个现在那个光就照在我们脸上，
2: 对，现在那个 spotlight 都在你们身上，然后学长就很像是一个暗淡消沉的一个已经老年人，然后步入中年的。
0: 没有，
1: 也没有那么夸张，才25岁而已。
0: 对 啊，
2: 所以
0: 我觉得我们在等待创造下一个高峰。
2: 真的吗？还有下一集吗？
0: 未来。
1: 对，可能是 special 节目这样子。
2: 那学长也想要当一下主持人，问你们一个问题。
0: 好，
2: 你们下一集就是你们的最后一集，你们有什么想要发表的感言吗？
0: 我们要发表什么感言？
2: 就是你们觉得你们这一路走来，一年过去了52集吗？
0: 对，52集。
2: 你看学长都记得清楚，
1: 好厉害。
2: 52集，你们觉得这样走路下来的心路历程怎么样？
0: 我其实觉得在这52集里面，我们就是体验了很多不同的故事，就是虽然说这样稀松平常的聊天啊什么的，但是其实这52集里面每一集的主题都不太一样，有些是可能毕业季，有些可能是他们在学不同学校的生活。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体验到很多人不一样的生活，就像我们第一集放的就是100种生活嘛，就是我们好像也在体验不同的100种生活。

0: 只是它是从别人的身上让我们去看到，所以我觉得，蛮开心有做这个节目的。
1: 虽然我们都是闲聊的成分居多，大部分都是闲聊啦，但是还是可以从中获取一些能量，就是从别人的故事啊，或者是别人的人生体验。
2: 好，那我再问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当初你们两个怎么会搭伙？
1: 搭伙？
2: 对，你们为什么会一起
0: 那个时
2: 想
0: 候，
2: 要撞到这
0: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二马姐就问我们两个，问张太说要不要做节目？
1: 我们是，他是单独问我们两个。
0: 对，就是分开问，然后那天就问到香菜，然后香菜就说他要再考虑一下，我就说，那我这边有企划，那你要不要一起用？然后，但是我们一开始最最最一开始合作的是我们第一次的 Hello 玩，就我们考核的 Hello
1: 我们很早
0: 玩，
1: 就结缘
0: 对，
1: 了，其实。
0: 我们是一开始就是一个 teamwork 这样子。
2: 哇，我觉得你们一定是命中注定的
1: 命中注定
2: 一组，
1: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跟 Egan 的，就一开始的默契就不
2: 很
1: 会说，
2: 好。
1: 对，也好像也没有特别培养或什么
0: 对，
2: 我跟你
0: 我们
2: 说，
0: 是慢慢的磨得更顺。
2: 跟你们说，这就是缘分。
1: 天哪，天哪，那我们
2: 缘
1: 现
2: 分
1: 在
2: 要好好珍惜。
0: 缘分让我们相遇。
1: 万事意外。
2: 哦，果然是真的很好 Q 的两位主持人，真的很厉害。
0: 没错。
1: 对，这样的学长为什么会想要问我们？
2: 因为其实我觉得当初我其实也蛮想像你们一样想要做节目，但是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就是，但是时间过了，你说现在你看错过了机会，虽然可以自己开个 podcast 频道啊，然后自己讲一讲，自己聊一聊，但是我觉得再怎么开啊，都不会比在电台坐在这边，然后对着麦克风讲话的那种感觉还要来得真实。对，就是顶多有体验过 Hello 5万好几集，然后当个 live 的主持人。对，在那个时候也不敢说自己拿下了什么，很高的流量记录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也是陪伴着很多听众，陪伴他们，的生活，还有那一段时间的一些消遣吧。就是自己想起来的话，我也觉得，其实做主持人的这一份工作其实是很值得的。所以我觉得也很谢谢你们珍惜这样的机会，然后可以让我有机会也可以回来跟你们聊聊天啊，然后。有机会可以展现自己的歌声，这样，所以真的是蛮谢谢你们。
0: 哇，
1: 不要这样子
0: 对啊，因为我们其实一开始创这个节目也是为了一个开心的感觉。因为老实说，这个节目一开始我做，其实那个时候是为了给电台做一档节目，就是可能
1: 因
0: maybe
1: 为
0: 十集
1: 有
0: 的，
1: 缺漏，
0: 对，就是 maybe 是十集的一个算是宣传型的节目，但一直到变成他让我做出来，也是要感谢香菜。
1: 好了，
0: 对，我一直在讲，就是我因为就是他找我做节 目，
1: 就是一个眼
0: 对
1: 神。
0: 对，然
1: 其
0: 后
1: 实我也不知
0: 我就
1: 道为
0: 说，
1: 什么。
0: 突然就丢了这份计划给他，然后他也愿意就是接下来做，对，
2: 我
0: 就
2: 跟你们
0: 也
2: 说，
0: 哭。
2: 这就是缘分。就像我们现在，我可以在这边跟你们一起录音，我觉得这真的也是一个得来不易的缘分，
0: 是。
2: 因为我觉得。你们未来之后毕业呢？因为毕竟我认识你们也是是我在学校的时间，在未来的话，我觉得要踏进声音电台的这一块领域呢，我觉得机会只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因为你们会认识之后的每一届的学弟妹，对，但是对学长来说的话，就是前面的一个过路人。虽然很多学弟妹也会把我，就是你们啊，可能也会把我引荐给一些学弟妹，但我也是很感谢，但是。我觉得，反正就是时间到了，就是 不留一片云彩
1: 就像是才23这首歌一 样，
2: 是啊，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学长愿意可能在休假时间来跟你们录音，是因为我觉得，如果能留一份自己的声音，能在电台里面多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那其实也算是一个回忆了。
1: 对啊，而且你每次来都会给息很多，就是会很用心的对待我们的每一次录音。
2: 因为我觉得你们的节目就跟业界的没两样，是业界的水准，比业界还高，就要用业界来看待。对，
1: 所以就用业界的设备来带来我们就
2: 当
1: 是
2: 然，可
1: 录
2: 能我
1: 音
2: 去业
1: 室。
2: 界的录音室可能都还没这样。
0: 啊
2: 就 for you 哦，
0: 是。
1: Oh my god！
0: 那我们现在想要问，就是刚刚我们刚才听完的是《说梦人》这一个，那我们学长接下来最后一首歌，你想带来什么呢？
2: 我想要带来维安最近6月刚出的

0: 很久很久，哇！
1: 嗯，为什么会想要带来就是维利安这一首歌？
0: 我觉得好，我觉得我真的可能等下说到会哽咽。对，但是其实很久很久，这首歌呢是维利安这一次在我最近才看他演唱会，然后在他最后的一首，他唱这首歌是他的新歌代表作。然后他那个时候他在做访问的时候呢，他也觉得这首歌是他整个歌单里面最可能会情绪控制不住的一首歌。那为什么会控制不住？原因说，因为他说他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他老婆。对，那他说他觉得他老婆就有一次的生日，就跟他讲说，好像我们每一次在过生日的时候，好像都是在倒数。对，因为你不知道你的人生会不会活到什么时候，就像学长去好像是去两诶上去年吧，去年还前年学长高中的老师就在10月的时候呢。本来我4月才回校庆，还要跟他见面，然后10月的时候就因为癌症，然后就离开。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对我来说也蛮震撼的，因为他算是我，人生也算是蛮重要的一个
1: 天
0: 人。
1: 呐，隔空抱一个，隔空抱一
0: 对，但
1: 个。
0: 那个时候就觉得人生真的很无常，就是没想到4月在校庆跟他讲的最后一句话，然后竟然是最后一次的见面。然后我才从那一次才真正感受到说，其实人生真的也没有很长，所以反而应该要正好好的珍惜说此时此刻的现在。然后至于说很久很久这首歌呢，维利安就是想要表达的是，他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你身边很爱的人、很喜欢的人都可以走到很久很久，然后不要有任何的遗憾。就是有爱的话就要及时说，就像我今天来到这边，然后现场，然后我就觉得我很珍惜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光，因为我从跟你们一起相处的过程中呢，我仿佛好像又可以感觉好像自己回到学生时代的样子，对，
1: 其
0: 然
1: 实也
0: 后，
1: 差没几年啦
0: 但是虽然真的不敢说自己是很什么资深老屁股，但是过了2年，说实在时间很快，但是其实感受也很深，所以我觉得。就像现在，你们可以记录现在的这一刻。或许再过2年之后呢，你们可能会是坐在我现在这个位置上。对，那个时候的感触呢，我相信你们应该也会了
2: 不一
0: 解
2: 样。
0: 我这样的感受。
1: 好，谢谢学长，也希望我们之间也可以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2: 没错，
0: 对，
2: 好的。
0: 我觉得缘分就是得来不易的，当有一份缘分。他愿意继续下去的时候，那他就会是永远的一辈子。所以要陪你们
1: 很
0: 很久
1: 久。
0: 很久。你看我刚，哎，对了，我要讲一下，刚，就是在
1: 就
0: 这
1: 是
0: 首，
1: 唱这首歌可能会唱到哽
0: 我会唱
1: 咽。
0: 到哽咽。对，所以如果等下我唱的没有那么好的话，请大家稍
1: 多
0: 微
1: 多包涵，
0: 担待一下。但可能真的就是情绪已经到一个最高点了。
1: 这就是真性情啦。
0: 谢
2: 没
0: 谢
2: 错，
0: 你
2: 没
0: 们。
2: 错。那今天的我是新人，到这边也差不多要结束。今天是我们倒数第2集，希望大家都
1: 对，
2: 好好体验完这个
1: 人生百
2: 对
1: 态的
2: 人
1: 感
2: 生百
1: 觉，
2: 态的感觉。对，那最后一首歌很久很久要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也送给我们2个，那也送给嘉诚学长自己。
1: 对，
0: 谢
1: 那
0: 谢
1: 也
0: 你
1: 非
0: 们，
1: 常感谢嘉诚
0: 恭
1: 学
0: 喜你
1: 长。
0: 们，恭
1: 刚
0: 喜你
1: 下
0: 们！
1: 又来屋内见梦，
2: 出 太突然了吧？
0: 突然撂台语，好不
1: 改
0: 好？
1: 个台语。
0: 我觉得真的很恭喜你们走到了这里。那这一份的缘分，还有这一份的这个作品啊，我相信对未来的你们一定都是最好的一个很强的后盾。
2: 是，
0: 对，希望你们可以带着我的祝福，然后继续的往你们的梦想前进。
1: 我一定会再回味我们的每一集节目，
2: 一定要啊，一
1: 重
2: 定要！
1: 复播放。
0: 谢谢你们。
2: OK，我是 Tino，下一周同一时间也要持续锁定，下一周就是我们最后一集啦。那我是 Egan，
1: 我是香菜，
0: 我是嘉诚学长，恭喜 Egan 跟香菜。
2: OK，那
1: 那我
2: 我
1: 们
2: 是 Tino，下一周
1: 就
2: 同一时间再见，
1: 拜
2: 拜拜。
1: 拜。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每个人的心里都藏有一颗发光的心，
4: 我们追逐台上闪耀的星星，也追逐他们背后的故事以及歌曲。
3: 欢迎来到
4: 追逐繁星的孩子，每一集我们会一起仰望星空，聊聊那些闪耀在舞台上的名字。
3: 我们也将邀请喜欢不同团体的追星人，
4: 一起聊聊他们心中那团闪闪发光的音乐。
3: 他们的故事和我们的心动都值得被记录。
4: 节目即将开始，和我们一起踏上
2: 追逐繁星的路程。
3: 欢迎大家收听追逐繁星的孩子，我是主持人艾曼。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阿斗。那阿斗呢，是来自日本的一位女歌手。那其实呢，她从小就是一个极度自卑没有自信的女孩，那总是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但是他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意外的在 Nico Nico 的动画上看到了 Vocaloid 和歌剑这种不露脸翻唱歌手的网络文化。那他也发现呢，原来不用露脸，只要靠声音呢也能闪闪发光。所以那时候只有14岁的他，就开始在自己房间的衣柜里用隔音棉围着，然后独自一人对着便宜的麦克风录音并上传翻唱作品。那对当时的阿斗来说呢，成名之路呢，其实就像是在全人类的注视下的一场夜晚冒险，而音乐呢，就是他在名为孤独的夜晚中唯一的救赎。那他在17岁那年的生日前夕呢，以首《Useiwa》吵死了正式主流出道，瞬间呢，在全日本甚至亚洲掀起了点乐神话。那这首歌呢，大胆地吐露了年轻人对社会体制、对大人世界的愤怒。虽然她的外表呢，看起来只是个精致普通的日本女高中生，但她内心的音乐灵魂呢，却是一个能自由切换黑腔、狂笑、演歌转音的巨兽。这种极致的反差感啊，让她迅速地在流行乐坛站稳脚步，全球的歌迷呢，也都为她为

为之疯狂。如果你有看过阿德的现场演唱会，那你一定会很惊讶于他那种几乎要把灵魂烧尽的爆发力。那他至今呢，依然保持着不露脸的神秘形象。在舞台上呢，也只以剪影或是特殊的鸟笼装置中演出。那关于他的趣事呢，也很多。他私底下其实是个极度害羞，甚至有点社恐的一个女孩，也非常的喜欢吃披萨跟草莓。跟舞台上狂暴啊、充满攻击性的形象是完全相反的。虽然呢，他经历过一波被大众质疑的时期，但他学会了用音乐的专注来化解压力，跟粉丝的互动呢，就像老朋友一样的自然。那这位从衣柜里的边缘人，到21岁时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唱进日本主场馆国立竞技场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女歌手，阿斗已经不只是歌手，而是一个网络时代逆袭主流的象征。无论是早期的狂暴摇滚，中期的电子舞曲，还是后来为了动画《航海王》剧场版《红发歌姬》灌录的多元曲风，它一直在进化，向世界证明了，即便从灰烬中，也能开出最美丽的音乐之花。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他的歌曲吧。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一首歌是《乌塞瓦》。这首歌呢，是阿斗爆红全球的一个起点。洗脑的歌词呢，近乎定义了2020年代的流行文化。这首歌描述的是现代人在面对社会僵化体制、职场虚伪应酬，以及大人们高高在上的说教时，内心最真实、最狂暴的愤怒宣泄，是他在流行乐坛永远的勋章。当时呢，他只有17岁，谁也没能想到，一个躲在衣柜里唱歌的女高中生，竟然能发出这种极具攻击性的黑腔与带着病态感的狂笑。他用这首歌直接撕开了日本社会压抑的面具，让全世界都陷入阿斗狂热。即便过了多年，那句震撼的《乌塞瓦》依然是所有人心中不可替代的反叛神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乌塞瓦》，吵死了！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 Kira Kira 闪闪发光。那这首歌呢标志着阿斗在内心戏描写上的巅峰，歌词非常的细腻的探讨了现代人无处不在的容貌焦虑与内心的自卑感，描绘一个觉得自己长得不完美，开口就会被世界讨厌的人如何一边流泪一边在残酷的现实里努力寻找自己的闪光点。那在音乐表现上呢，阿斗展现了极大的情感共鸣，他收起前一首歌的狂暴，改用一种略带沙哑、沉重却又无比温柔的唱腔，把那种我知道我不美，但我依然要在夜里闪耀的倔强唱得淋漓尽致，是一首直击灵魂，让无数孤独的人在深夜落泪的治愈神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Kira Kira 闪闪发光。

那接下来要介绍的下一首歌呢，就是《勇》。那这首歌呢，也是我第一次认识阿斗的时候听的第一首歌。然后我那时候一听就觉得，哇，怎么可以这么厉害？那我现在就来介绍一下这首歌。那这首歌呢，也是标志着阿斗从摇滚转向极致电子舞曲的转捩点，由音乐怪物 Giga 联手编曲。这首歌呢，融入了强烈的 EDM 节奏与急速的碎嘴饶舌。歌词描述在疯狂的舞池里忘却一切烦恼，尽情摆动身体的释放，正式宣告了他在舞曲驾驭上的全面蜕变。音乐录影带和现场演出中呢，虽然不露脸，但这首歌那极具抓耳的副歌节奏与极具挑逗、自信的低喃声线，让大众意识到他已经具备全球一线流行巨星的气场，也让他在这首歌里展现了教科书等级的低高音切换。至今仍然听起来非常的时髦，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勇》。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新时代》，这首歌呢是阿斗强势回归并席卷全球的现象级神作，也是动画电影《航海王》剧场版《红发歌姬》的灵魂主题曲，旋律由日本电影教父中田英特亲自操刀，歌词描述用歌声创造一个没有痛苦、充满和平与自由的新世界，给人一种既放松又带有无限希望的独特氛围。最让人惊艳的是，歌曲一开场是阿斗毫无伴奏的高难度清唱，他那高亢、空灵且极具穿透力的音准，直接震撼了所有听众。这首歌横扫了全球各国的音乐排行榜，不仅打破了语言隔阂，也完美证明了他即便不心怀愤怒，依然拥有制作与统治顶尖流行音乐的恐怖实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新时代》。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逆光》，这首歌呢同样出自《航海王》的电影。这首歌是由当代摇滚才子 Fendi 为 Idol 量身定做的极限摇滚暴走曲。歌词大胆展现了角色在面对命运不公与世界残酷时，那种奋不顾身、宁可燃烧自己也要对抗到底的霸气态度。强烈的热带摇滚重音与极具攻击性的歌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阿斗在这首歌里火力全开，副歌部分使用了大量的极具撕裂感的吼腔与黑腔，将爆发力拉到最满。那种几乎要把麦克风唱碎的生命力，不仅引发全球歌迷的疯狂模仿，也成为他在演唱会上带动全场气氛最热血的重生之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逆光》。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Tata Musica 泡沫之歌。这首歌被全球乐评一致誉为阿斗的唱腔黑科技天花板，由动漫配乐大师泽野弘之作曲。整首歌带有极其沉重、黑暗的歌德金属与史诗歌剧感，歌词探讨的是毁灭、禁忌与生死别离的沉重议题。纯钢琴的狂暴交响乐交织着悲伤小调，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与演绎上最脆弱也最疯狂的一面。阿斗在里面加入了犹如魔王低喃、野兽低吼的极致黑腔，甚至还有一段极难的拉丁文咏唱。他完美将个人深沉的心境与商业流行结合，展现了他一个人就能撑起整座地狱般宏大叙事感的艺术深度。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Tata Musica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唱秀》。这首歌呢，在近年来彻底席卷了全世界的社群平台与短影音，作为日本环球影城万圣节活动的超级洗脑主题曲。曲风大胆融合了印度中东元素、EDM 与日本传统演歌的短音与转音技巧，让人听一次就完全上瘾。歌词描述在神秘的夜晚中，与妖魔鬼怪一起狂欢，摆脱世俗束缚的狂欢状态。阿斗在歌中展现了令人

瞠目结舌的急速碎嘴饶舌与充满磁性的低音声线，展现了他对多元音乐品味的精准掌控，也成功让这首歌成为现代 chill 与疯狂并存的流行代名词。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看这首唱 show。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蔡伟俊 Patrick Brasco。 我喜欢你。
1: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向日葵。这首是阿斗所有作品中极其罕见，让人耳目一新的温暖民谣风作品。整首歌没有了招牌的黑腔，也没有任何狂吼，仅仅用最纯粹、最简单的吉他与木管乐器伴奏，烘托出阿斗最真实、最干净的歌声。歌词非常温柔地描述了在夏日午后的暖阳下，看着向日葵，轻声地诉说对心上人那份纯粹，且带着点青涩的思念。这种冷静、优雅且充满叙事感的告白方式，展现了他在处理悲伤与细腻情感时最感性的一面，让大家看见了他回归纯粹音乐本质的天才才华。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向日葵》。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樱花季与时光胶囊》。这首呢，是与知名创作者合作的最新重磅大作。歌词充满了日本传统毕业季那种既感伤又充满希望的氛围，描述翻开过去买下的时光胶囊，看见当年那个青涩、爱哭却勇敢的自己，并与现在的自己进行一场跨时空的对话。阿斗带着强烈故事感的歌声，在温柔的钢琴与激昂的弦乐中层层叠进，完美勾勒出青春的遗憾、成长的代价与对未来的期许。那种充满生命力的歌声，向全世界宣告着那个曾经躲在衣柜里的孤独少女已经长大了，是一首能让所有经历

一过青春迷茫的人都能深深动容的泪崩神去。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樱花季与时光胶囊》。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Value， 这是一首走轻快现代都市感，带点微醺与慵懒风格的抒情摇滚，也是阿斗步入20岁内心走向成熟后非常重要的心情记录。歌词深入探讨了当今这个速食时代里，一个人的价值终究该由谁来定义，我们又该如何与自己的不完美和解。他用慵懒却无比坚定的中低音轻轻敲击着听众的心房，这首歌向大众宣告，那个曾经对世界大喊吵死了的叛逆少女，如今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心灵归宿的平静。音乐中呢也充满了圣洁与希冀。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Value。

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会认识阿斗这位歌手好了，因为其实我平常是不喜欢听这种就是有嘶吼腔啊，或者是说黑腔的那种歌曲。那因为之前有一阵子呢，我很沉迷于看 VTuber，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位我还蛮喜欢的女 VTuber，她翻唱了阿斗的那个《勇》，然后我那时候听到我就觉得哇，这首歌好像蛮好听的，然后我就去。

听听看，我就去听原唱。哦，我听到原唱的时候，我整个吓到，就是其实平常那种嘶吼腔啊，是我完全不太会去听的一个领域吗？可是这一次我居然第一次听，我就觉得这首歌真的好好听。然后后来阿斗这个人的歌就被加到我的歌单里面了，然后我到现在至今还是最喜欢就是那个《勇》这首歌。所以呢，如果大家今天听完这集对阿斗有兴趣的话呢，我是很推荐大家都可以去听听看这首《勇》。那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今天的节目呢，对阿斗有更多的认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差不多该结束啦。追逐繁星的孩子，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盈婷。今天介绍的是知名词曲创作人林东松。以 pop 驻唱歌手出身的他，在齐秦建议之下转战幕前，于是他签进了宝丽金唱片，在1993年1月发行了首张专辑《拥抱一个冷冷的夜》。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收录在这张专辑的同名单曲《冷冷的夜》。

林东松在1995年发行第二张专辑《比昨天更爱》，1997年发行了《2039玫瑰事件》，却在同年决定退隐幕后。退隐后，他仍然有许多动人词曲，像是江蕙的《我爱过》、黄以玲的《无情巷》以及谢金燕的《囧星高吼哩》，这些都是林东松的精彩创作。

0: 谢林东松的歌声，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选大学好难哦，
3: 这科系到底在学什么啊？
4: 毕业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啊？
5: 我真的好迷茫哦。
6: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找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会找寻不同科系各行各业的来宾，一起来了解他们当初怎么选，怎么一步步走出自己的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哇，又过了一周时间，不知道大家是否已经放暑假啦。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彩礼我呢一期是已经放暑假咯，现在呢已经放了一个礼拜了，不知道大家是否是16周的学生，还是18周，或者呢你已经是出社会工作上班的工作人士了哦。不论你是谁的身份呢，都非常祝福你们都有一个幸福的暑假，或者是有非常幸福的假期哦。那今天呢这一集啊是我们倒数的第二集哦，我们其实从去年的暑假啊到现在，今年已经放暑假，一路以来哦，我们也经历过非常多的风风雨雨。我自己本人啊，从刚接任到社长啊，刚做节目，然后再到可能去外面做很多事情。其实这段时间呢、啊，也有接触过不少来宾，然后也有不少成长。也不知道呢，听众朋友们是否有发现我的进步？那希望是有啊，如果没有的话，哎，那我还是会再多琢磨的、哦。而今天呢，这一集呢其实邀请到一位我自己本身是真的非常想要请这位来宾来当我的一个特座嘉宾的感觉哦。他呢现在是我觉得请这位来宾自我介绍好了，那就麻烦这位来宾自我介绍一下。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米莉安，我现在就读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新社系社工组4年级学生。
6: 没错，米莉安呢他其实是读国防政治大学嘛，政战大学，
7: 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
6: 对，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在查这个名字的时候，非常无敌的容易搞混，那简称就是军校嘛。
7: 对，就是政院。
6: 嗯，没错。

0: 真的非常荣幸哦，可以邀请到军校的同学呢来我的节目进行分享。因为呢，我自己本身有一位姐姐，她呢其实也是读军校的，所以我就对于军校这件事情感到蛮好奇的。所以今天有这个荣幸呢，可以邀请米莉安，我自己觉得是非常的开心啊。不知道米莉安呢被我邀请的感受如何呢？
1: 我觉得非常的兴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就是这样子跟大家讲述我的军校生活。
0: 没错，那因为呢，必须得考量到军校，它其实真的只有周末才可以出来活动，对不对？
1: 对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录音呢，其实是在我的租屋处哦，就是这个音质可能没有像平常的音档听起来这么的好，是因为米莉安她在平日的时候是真的没有办法亲临我们的世新广播电台录音室，所以其实蛮可惜的，没有办法让她见识一下什么是这个设备这样子啊，真的很可惜。但是没有关系，也希望呢可以透过今天的分享，让大家可以更知道军伦是在做什么，那他的日常呢又是在干嘛的。那刚刚米莉安其实已经有介绍说他现在是读社工系的大四生，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呢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军校生活的话，你会想要怎么介绍呢？
1: 军校生活吗？你想听我的一天的开始到结束吗？
0: 对。
1: 好，那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一天会从早上的5:30然后起床，然后就开始折棉被、折内务那些的，然后到5:50我们就进行一个早点名，早点完之后我们就会去晨间运动或是晨间打扫，之后就会去吃早餐，早餐吃完之后8:00我们就会开始正式上课，然后之后8:00到12:00是上课的时间，然后12:00之后到1:30就是我们用餐加休息时间，然后下午上课时间是2:00到4:00那边，然后之后我们就会去运动，然后之后再去做个小盥洗，洗澡，
0: 洗澡，运动完就洗澡，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去吃晚餐，然后晚上回来之后，晚上的活动就是会有点像宣教，就是你们这样讲应该是听演讲吧，就是听演讲，然后学军歌啊，或是去做一些其他的。像晚自习这样，然后我们晚上睡觉时间就是10:00，两动动就会躺平在床上。
0: 两两动动哦，哇塞，
1: 就是10:00意思。
0: 所以听下来其实是从早上非常早，4:00吗？
1: 5:30、
0: 哦，不好意思，5:30，然后到晚上10:00，就是这个作息的时间。那基本上会是4年都是这样的操作模式吗？
1: 对。中间如果扣掉要去，我们会下去凤山那边暑训，然后或是去我们山下的时候会抽军种，然后我们有空军、陆军、海军三种军种可以抽，然后我们到山下的时候就是会开始各军种就会去各个地方受训，那每个军种的作息时间其实差不多，可是还是会有一点差别这样。
0: 就是各种不一样，但是大同小异的感觉啦。
1: 对，
0: 那你自己本身是习惯这个作息，或者说喜欢这个作息吗？会让你觉得，这样的固定作息会让你觉得你很自律吗？
1: 自律吗？我觉得我大一大二就是低年级的时候，放假的时候会开始有一点，就是，那个词怎么讲？
0: 觉得有点不习惯。
1: 就是一天，我放假的时候就是会把它一天当成2天在用，就是会觉得说，我平日这么的辛苦，那我假日就是不能睡觉，就是从早上我一睁眼，我就是开始玩到礼拜日要收假那一刻，我才甘愿再回去这样。
0: 所以有点像是一天24小时嘛，那你20小时完全就是在一直非常有精神亢奋的去做任何你在平日没办法做的事情。
1: 对，像是去唱歌啊，或是去跟朋友一起去吃生鱼片啊，就是凌晨吃生鱼片之类的，反正就是做一些平时就是完全
0: 没有
1: 办
0: 法做到的事情。那你们这样军中是有社团的吗？
1: 军中有社团。
0: 但是这样听起来感觉其实你们好像是没有这个社团时间吗？还是你们一样会可能像古高中生一样是可能 maybe 一个礼拜是某个礼拜五吗？或者是某一天然后会进行社团课？

0: 又或者是你们可能就是放学可能十点之后进行社团课吗？还是
1: 没有，我们的社团就是礼拜五下午两节这样。然后我们的社团其实还蛮多的，像有什么英文研习社啊，然后像篮球社之类的。
0: 哦，
1: 但是就是没有像一般大学这么的丰富
0: 多元。那你们学校是社团是非常的风行跟盛行的吗？还是其实就还是会有一定的限制？
1: 还是会有一定的限制，但是最风行吗？运动型的社团吧，因为军校就是男生偏多，就是运动那些比赛也会蛮盛行的这样。
0: 哦，那米莉亚你自己有参加什么社团吗？
1: 我参加的社团我忘记了。
0: 你不是才大四而已吗？
1: 没有，因为我们的社团我最后一次上课其实已经是一年前的时候了。对，因为之后
0: 一年前哦，
1: 对，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学校对于社团没有那么的重视，我们有很多以任务为导向的话，我们就会挪用我们的社团时间去去做一个训练的。
0: 其实这样听起来感觉有点像你们的社团，就会很像是国高那种音乐课啊、美劳课，就可以是被借走、被代课的那种课程类型嘛。
1: 没错。
0: 那因为我自己去看过你们的学校，那你们学校的有一个很盛行的社团是会站在前面，然后拿枪，然后就很像部队之类的吗？我有点不太确定。
1: 拿枪？你是说军训课吗？
0: 这有点像，还是那不是社团？
1: 那不是一个社团，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课程，就是军训课，就是因为我们一到五基本上都是在上课，上一些学术性的课这样，然后会有一天就是礼拜四下午的两节课，就是会拿来拿枪啊，然后开始基本教练这样。因为我们说到底，我们还是个军人，所以还是要去培养一些我们的军事的一些素养。
0: 所以它有点比较算是早上就是算你们学你们学术性，像你可能社工就学一些学术性的课程，然后到了下午呢就会变成可能像你们军校专属的课程，可能像你刚刚说的军训课，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是。
0: 那你就会觉得在军校学习学术类型的课程会让你觉得不够专业吗？应该是说，我觉得更准确来说是可能会觉得平常大学其他大学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那你们会有一半的时间可能是学习军训相关知识。
1: 我觉得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也是读社工，那我觉得不一样的点就是说，因为他们一般大学的实习社工实习时间好像是一个学期这样，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就是有我们有嗯，我们从大三就开始实习，但是我们一个礼拜只去一天，非常的少
0: 哦，真的很少一，
1: 对，就是去那一天，因为我们平常很难外出，就是我们外出就是一定要上呈我们的一些证明，或是反正就是很困难啊这样。
0: 那你们可以请假吗？
1: 请假也要有一个正当的证明，这样就是你不能说什么你今天心情不好你就要请假哦。现在有一个身心调试假啦，但是我们其实基本上不太会去用到那个假。
0: 那你们就是我一直都会听到外面的人说，当军人爽，就是外面会给你钱，就是那个政府会给你钱，那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1: 我觉得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那你为什么不要去说，当公务人员也很爽啊？这样的话政府也会给你钱啊？
0: 好，
1: 到底是问什么问题啊？
0: 等停。好，我觉得我已经感受到民安现在的愤怒了。那这个呢，就是我从以前就是到现在，就是都可以从对话之中就可以听到别人讲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些刻板印象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就会比较像是说，不了解军中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才会说出当军人很爽，就是可以政府给你钱，然后你可能就是做一下一些事情这样子。那其实透过刚刚的对话之中，就是可以发现，其实军中它真的是非常规定固定的生活，但而且他也不像其他大学生想请假就请假，想要翘课就可以翘课。你们是可以翘课的吗？
1: 不行，
0: 很严格，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你们是一进去就会马上点名啊。

0: 或者是
1: 没错，因为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就是带队，而且我们不能单独行动，因为我们就只是学生，就是我们如果有任何意外的话，就是会有很严重的后果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能两个行动就两个行动。
0: 真的、哦？那你们福利社吗？
1: 你说营战吗？
0: 就是
1: 福利社的意思是指我们学校
0: 高中那样。
1: 我们学校有莱尔富，也有营战、嗯，然后就是。莱尔富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吧？
0: 嗯，啊，营站呢？
1: 营站就是像有点像杂货店这样
0: 哦，
1: 会卖很多饼干。
0: 那你们下课的时候也是要双双成对的一起去，可能买东西吗？
1: 是，
0: 真的哦，
1: 没错。
0: 所以啊，如果没有朋友的人怎么办？就
1: 不会没有朋友，
0: 一定会有朋友。
1: 对，一定会有朋友，嗯、因为你如果一个人行动的话，你就会被长官关注说，哎、欸，你怎么一个人在这边呢、
0: 哦？
1: 对，所以通常我们会想要避免像这样的过多的询问、嗯，我们就是会两个一起行动，嗯、就是就算没有很熟，但是我们还是会说，哎、欸，你要不要一起去那那那这样、
0: 嗯。所以你们下课时间是十分钟吗？
1: 对，十分钟。
0: 那、啊、你们钟声会有比较特别什么？可能像国歌之类的，或者是一些比较特别的钟声吗？
1: 我们的钟声，其实我大学四年我也没有听过我们的钟声。
0: 哈，这那你们是怎么下课的？
1: 我们时间到，老师就是说好下课。那、啊、如果老师不下课，那就不下课。我们就是、哦，我们基本上是以老师为主啦、嗯。就是如果老师想要再多上课的话，那我们也不会去跟他说老师下课了，我们要下课这样、
0: 哦。完全不像国高中生那样。
1: 对，因为我们很尊重老师
0: 师长，
1: 对师长，
0: 嗯。那你们这样的话，一节课也是50分钟。
1: 对对对。
0: 哦，可是其实我觉得有点像高中的作息，可是那个严谨程度又完全的有差别，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哦，军中其实非常的严格。那你们长官会是老师吗？应该也是说，所以
1: 我们有军职老师，也有民职老师。
0: 嗯，
1: 然后军职老师的话要看，因为我们的系主任就是军职的那。他们有一个比例，但是我有点不太确定他们的比例是多少。反正，反正里面不管是军职还是民职，我们学生一样会非常的尊敬他们这样。
0: 嗯，哦，所以其实你们就应该也不太会有什么反抗啊、违背老师的问题，反正就不会像是国高中生那样，哎，想要呛老师啊，或者那你们上课可以跟老师聊天吗？
1: 可以啊，没有问题
0: 哦，没有问题、嗯。那有没有一些可能在？欸、高中国中就是会发生的，但是在军中是完全不能发生，可能像是上课吃东西、上课玩手机之类的。
1: 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啦。
0: 哦，真的、哦，
1: 就是以老师为主，老师说 OK， 我们就都 OK。如果老师不行的话，我们就都不行。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制度叫做督课，
0: 嗯，
1: 就是督是那个督导的督，就是有一个专门的人，然后他们会来。看你们的上课纪律，就是像你就是不能上课打瞌睡啊、嗯，或是就直接趴在那边睡觉，
0: 是每一堂课都有。
1: 对，
0: 很扯哎、欸。
1: 对他就会突然出现在你的身边、嗯，然后开始
0: 教官哎、欸。
1: 对，然后开始登记啊。你如果被登记到的话，你就是没有那个放假时间，就是你、
0: 嗯、
1: 就是大家放假的时候，你就是要留在学校，哎、欸嗯，就是出一些公差啊这样。所以我们基本上很怕督课管。
0: 嗯，没错。那。既然说到这个放假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一定可以请米莉安特别分享一下你们这个制度是什么呢？
1: 你说放假吗？
0: 对，就是应该说你刚刚有提到是，如果有可能行为可能被记点啊，那可能就会拖到放假这个事情，然后就可能就没办法放假，可能礼拜六你就要待在学校。那待在学校通常会做什么事情？
1: 我们平常。荣誉假是18，就是礼拜五的晚上6点放假。
0: 嗯，
1: 正常假是礼拜日的早上动八，就早上8点放假。
0: 嗯，
1: 那你如果今天有被扣点、扣分、扣到要再延后的话，就是可能延后到早上10点啊，或是12点，甚至是可能两天都没有放假的话，就是学校开始派一些公差给你，像是打扫啊、刷漆之类的。
0: 哦
1: 反正就是对对对，就是不会让你闲在你的寝室里面睡觉这样。
0: 那米莉安可以分享一下，你是否曾经有就是一样被扣假，然后待在学校的经验？
1: 当然有啊。
0: 哦，那很长吗？
1: 很长啊，
0: 很长，就是可能一个月就是有2次都没办法出去那种吗？
1: 我有一次就是2个月都没办法出门
0: 啊，这么严格？
1: 是。
0: 那他们，你通常是因为什么事情而被记点？
1: 就是因为我们有内务。对，就是像大家

0: 平常可以在 Google 上面看一下说，军人的棉被啊、蚊帐，然后甚至是挂衣跟平面，就是那他们的要求到底是多么的严苛。那我们之前就是会每天都会有一个带检啊，你只要带检被摸到一点灰的话，就是会被扣分这样，
1: 代检是什么？
0: 就是检查的意思。对对对，就是我们会有学姐来开始我们的内务这样啊，只要有看到一点，他觉得。怎么会有这个小缺失呢？就把你记下来。
1: 所以其实也是好严格哦。
0: 是。
1: 那你自己曾经最印象深刻，你觉得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把你记点
0: 完
1: 的
0: 全
1: 经
0: 没
1: 验？
0: 有想到
1: 对，
0: 吗？
1: 像是可能卫生纸没有放好，然后就被记点，或者是说棉被没有折好，就是差那个一角而已。对。
0: 有，就是应该是说。我觉得折棉被、蚊帐这种东西就是因人而异啦，因为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那如果今天你换一个学姐来的话，那她的标准可能就没有像之前的那个学姐打那么的严格的话，就不会被扣点。但是如果今天换了一个她特别刁钻的一个学姐来的话，那可能今天折得特别好的同学也会被记点。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因人而异。那我觉得我有看过我同学。我自己也觉得很夸张的，就是他垃圾没有丢，然后就全部都塞在他的内务柜里面，所以就被骂了，然后又被扣点这样。
1: 你是说你同学垃圾没丢，然后把它放在
0: 对，
1: 他
0: 他
1: 的
0: 就是
1: 柜子里，
0: 一坨香蕉皮，然后跟一大堆垃圾
1: 有
0: 这样
1: 香
0: 子。
1: 蕉皮哦，
0: 对。
1: 很荒谬哎。那你们这样分宿舍的话，你们是可能就是同年级就是一起吗？还是就是也有分学姐这样？
0: 对，我们一间寝室就是一个4年级，然后一个4年级，一个3年级，2个2年级，然后跟2个1年级这样。
1: 那因为有听说，就是其实军中的，学长姐抵制其实非常严重的。那这样跟学姐住在一起，是否压力会很大
0: 压力很大，
1: 呢？
0: 超大。我们之前那个时候，我跟我同学。跟一个比较高冷的学姐嘛，就是一个完全不会跟学妹聊天的学姐，住在同间寝室。然后我们那时候压力大到，就是我们都不敢在寝室里面多待一秒钟，我们宁愿就是在外面站着用手机，面壁用手机，我们也不愿意就是在寝室里面坐着滑手机，因为他会开始询问说：“你现在在用手机，那你的什么什么代办，就是我们有一个代办清单，像是什么你的军歌有没有唱。”然后内务有没有去复检？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内务如果被记点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复检，就是去消你的那个扣分啊。你如果没有消完的话，那个扣分就会继续扣，一直扣，一直扣，一直扣。所以导致说我们之前其实还蛮容易被，就是扣分扣到一个点的时候，就是会被留下来这样。
1: 所以其实就是学姐，那你们是否会想要跟学姐打好关系呢？
0: 不会到很刻意的去打好关系，就是我觉得。我同学有啦，但是我们通常这种，如果是刻意讨好的话，这种通常不会被同侪，
1: 喜欢，
0: 对，就是会有点像是拍马屁啊这样，
1: 太过于谄媚，就其实蛮明显看得出来的。
0: 对。
1: 那你们长官也会。应该是说，就是你们军中的用词是否会让人觉得特别严苛，或者是觉得有一些针对性的话
0: 你说在骂人的时候
1: 对，
0: 吗？会啊，有时候会觉得听得有点不太舒服，但是回头去想，就是会觉得说，好啦，就是算是
1: 接
0: 积一
1: 受，
0: 点阴德啦。
1: 那学长姐也会这样骂下面的学弟妹吗？
0: 会啊。
1: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如果要骂的话，可能就是很，就是有点没有办法。我自己本身是没办法听下去的话，有那种感觉吗？对，
0: 但是没办法，你是。因为你是他的下属，所以你不可能会直接反抗他说你骂的什么东西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你就是乖乖听他被骂啦，这样。
1: 哇，其实军中生活真的是。跟我自己想象中的也是完全不一样，也是有真的非常多难以我真的难以接受点，就好比被扣假这件事情，然后就好比因为我自己生活有时候是很好，有时候不太好，像那个我觉得 衣柜放垃圾，我自己觉得蛮荒谬，也蛮好笑的。但是听到我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啊，10点半就寝，那你们宿舍的环境是好的吗？你觉得？

0: 我觉得已经算很好了，因为有去住过其他学校的那个寝室吧。那我这边就不讲是哪一间学校了。那我觉得我在那边住的品质真的是没有很好啦。
1: 那你们洗澡时间是无限制的吗？
0: 没有，我之前还在低年级的时候，我就是尽量会在10分钟之内全，
1: 10分钟内
0: 就是洗完的意思是加洗衣服，然后加洗，对，吹头发这样。
1: 你所以那个10分钟，你要洗完你自己本身的 body 之外，你还要洗衣服跟吹头发。
0: 对，
1: 哇，那这是大家都可以完成的吗？
0: 对啊，因为你如果不完成的话，你就是
1: 可是为什么
0: 会被
1: 要这么
0: 骂。
1: 快
0: 因为我们其实低年级的时间很紧凑，因
1: 啊？
0: 为我们要学的东西很多，然后再加上会有一个抗压性的养成啊，这样，因为你之后下去部队的时候，你也会有时间限制，那你如果没有在时间内完成的话，就是你可能会被闲言闲语吧，因为我们之后出去毕竟都是军官。
1: 那我这样突然想到，就是说，因为你们毕竟要学的东西很多，maybe 像是军训课，maybe 像是折棉被之类，但因为都是团体生活，那你们怎么样才会有你们自己的时间去学习呢？可能像是复习军训课的课程啊，又或者是你们学术课的课程。
0: 就是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吧，因为我们不是每一天都会排得这么的重，像是段考周的时候，我们就会停掉很多很多，像是军训课啊，或是升旗之类的，比较有压力的东西吧，这样，然后会让我们把时间放在要学一
1: 准备
0: 些，
1: 的
0: 对，学
1: 像
0: 科上面的东西这样。
1: 那你们自己本身呢，是觉得这样的规律生活是你自己本身喜欢的吗？
0: 我本身喜欢的吗？完全不喜欢
1: 完全
0: 啦。
1: 不喜欢。
0: 是。
1: 好，这些其实就会可以提到，就是为什么米莉安当初想要读军校，以及她在读军校过程之中呢，又看到什么，还有成长了什么。那我们先来听听一首歌，那这一首歌其实是米莉安所介绍的。那这一首歌呢，是王维以的《舍得》。那想要问问米莉安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一首《舍得》给听众朋友们听呢？
0: 因为我觉得很好听。
1: 就单纯是因为，那迷恋是旋律派、歌词派的，
0: 我是旋律派的，
1: 所以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这旋律很好听，所以就觉得很爱，这样吗？
0: 是的，没有错，
1: 哦，所以你是不会看歌词的
0: 会，还是会啦，多少还是会啦，但是一听就是抓耳，
1: 抓耳就可以
0: 对，
1: 这样听，
0: 就可以加入我的歌单这样。
1: 好，那我马上就来听听这一首王维以的《舍得》。

0: 我们节目回来呢，刚刚听众朋友们所听到这一首歌是舍得。好，那我们节目回来哦，那继续来跟米莉安聊聊剧中的生活。那大家一定很好奇哦，米莉安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来军校读书呢？毕竟刚刚其实在过程之中也有提到说哦，是否喜欢这个规律生活，那刚刚米莉安是说不喜欢的。那米莉安可以分享一下当初为什么会想要读军校呢？
1: 我觉得总归一句就是我很孝顺
0: 哦，非常的精辟耶哦，听得出来感觉是因为来自于父母的期望和期待，所以米莉安就觉得啊，那就去读军校。嗯，这在那次之前呢，米莉安是否有可能向往过某一间大学或者是某一个学校科系呢？
1: 其实我在进来之前我是有大学，因为我之前就是繁星有上某一间外面的大学这样，然后是因为我的家人就是非常期望我就是可以从军，那我就是想说说不定说不定我去面试的时候，然后跟面试官说我不想来读军校，然后可能就是面试官就给我零分这样。但是殊不知我就这样莫名其妙的上了国防大学政治专学院这样，然后就这样莫名其妙
0: 的读了四年。
1: 对，就这样过了四年，
0: 然后要毕业了。
1: 没错，我要毕业了，就是非常的
0: 下部队了。
1: 对，像回过头来看，我好像当初一年级就是被骂的时候觉得非常委屈，然后非常的讨厌我的家人这样子。
0: 那你在大二大三的时候是否还会想要离开军校呢？
1: 我到现在都还是想要离开。
0: 哦，真的哦。
1: 是，
0: 那应该是说你那时候从来就都没有一丝好的想要继续待就是读军校的想法吗？
1: 没有，因为我知道军中生活就不是我的个性适合的。
0: 可是就很多人都会说军中就是你知道稳定嘛，出来就是稳定，你那时候不会觉得好像有一种心动的感觉？
1: 没有
0: 啊，真的。
1: 对，完全没有。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我的个性是一个非常喜欢自由的女生。

0: 对。
1: 哇，那难怪你会刚刚在访问里面呢，就是说自己很不喜欢这种规律的生活。那你自己花了多久的时间去适应这个军中生活呢？
0: 我还没有完全适应，我
1: 哦，
0: 其
1: 真的
0: 实
1: 哦。
0: 活到现在，在这4年当中，我还是一直不断的在适应当中，这样，因为每一个年级都会有每个年级的压力，那我们当军官的，就是最怕的就是你没有办法适应你现在所待的这个环境，这样。
1: 那你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你身边呢是否有朋友因为不适应，所以而离开军中的故事或经验？
0: 有，但是我觉得他们离开对他们来说都是好事，就是算是一个祝福啦。因为我真的觉得，在外面你的选择性更多，就是你有办法去错，然后你错完之后，你还有机会去尝试新的东西。但是我们在这边就是因为你离开也要赔一笔钱，那这笔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压力，所以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离开，就是因为我没有钱可以
1: 去偿还。
0: 去付这个东西，这样，所以我就是咬着牙，也就是忍到现在。
1: 而且又加上父母的期待，所以就觉得啊，一定要继续读下去。那是否有曾经某一个是你真的觉得啊，我撑不下去，然后我真的要离开？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就要打电话给我父母，或者说我决定我要自己做决定，就 Let's go 的时刻呢？
0: 有我其实那个时候大一的时候，我那时候大一，因为我们学校在台北，那我家住在高雄，所以其实来回车票也是3000块这样。那我那个时候就是礼拜六早上8点放假的时候，我就是车票买了，然后就直接回家。那回家就哭啊，然后跟我家人讲说，我这个地方我就待不下去了，狗才要待这样子。对，就是已经讲成
1: 非常的
0: 这
1: 排
0: 种
1: 斥
0: 的话了，对。但是我的家人就是会一直觉得说，哎，你现在才大一而已，说不定你大四之后你就过得非常的非常舒服啊，你怎么都没有好好的把它撑下去这样子。那我就是其实跟他们哭诉几次之后，发现哎，得到的都是这些回应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思考说，好，算了，他们不懂我，那我就是改变自己吧。
1: 那你那时候会有觉得说你都已经，你会觉得你父母都不理解你吗？
0: 是啊，他们到现在都还是没有办法理解我。
1: 所以你就很可能尝试抛出想要求救的讯号或者是反抗讯号，但因为没有接收到的关系，所以你后来就演变成说，好，那没关系，我反正没办法改变他，我就改变自己的感觉。
0: 对，我觉
1: 反正
0: 得，
1: 就有点试图接受。
0: 对啊，我觉得这算是两个世代的差异吧。就像我也没有办法接受，也不是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没有办法理解他们有时候的想法这样。
1: 那你身边有很多的同学也会是面临跟你差不多的困境吗？还是其实也有些是很支持，或者说他们自己同学也是读得很开心的？
0: 有很多都是那种，就是没想法，然后继续读这样子。那真正想要离开的，其实他跟我一样啦，就是从1年级讲到现在，就说哦，我今天就是一定要退学这样子，也是有很多种，但是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这个钱可以去偿还这个退掉的这个金额。
1: 金儿，那从刚听到现在，我其实能感受到军中真的非常多很辛苦、很累、想要放弃的时刻。那米莉安，你呢？你觉得最辛苦的时刻是什么？或者说事情又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辛苦的点就是在于人际关系吧，因为你也知道，军中的女生比男生还是少蛮多的。然后女生呵呵最累的地方就是我们比较擅长，不是也不是比较擅长，我们心思是比较细腻啦。这样，那面对很多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学长或是学弟。甚至是男同学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开始有很多小心思吧。那我自己在旁边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啊，就是平常生活压力已经够累了，那他们还要玩这些小花招，
1: 小把戏，
0: 对，就会觉得怎么那么的烦躁，这样。
1: 你们还有小把戏

0: 对，就是因为就是可能某个学长就很帅吧，很夯这样啊。
1: 哦，原来是这种小把戏。
0: 对啊，我同学多的同学们啊，就会开始在那边耍一些小花招，就是想要吸引学长的注意这样。我没有啦，我是没有啦，因为我知道我就是不如我同学的美色这样。但
1: 可是你
0: 是，
1: 很漂亮哎、欸。
0: 谢谢。但是我就是会觉得说，跟他们玩很累，然后看他们玩也很累。但是我这个人就是非常喜欢吃瓜，就是会在旁边看的会觉得说啊好累，但是又觉得
1: 因为
0: 说哎、欸、
1: 看得很开
0: 看得
1: 心，
0: 好
1: 赶快
0: 爽，
1: 进去这样子。
0: 对。
1: 所以其实人际关系哦，毕竟你们也是非常的群体生活。像我自己大学呢，也算是群体生活，可是我可以是回租屋处自己一个人休息，然后但是你自己那边呢是可以回家休息的，所以其实还是蛮佩服，是说，每感觉是24小时呢，就是要跟群体大家一起生活。那你米莉亚你自己本身就是因为有很辛苦的时候，但是势必也会有让你自己觉得哦很有成就感，或者说你做这件事情真的很喜欢、很开心的时刻。那你真的感到很有成就感的时候，会是什么事情呢？
0: 我觉得被认同的时候吧，比如说，因为我们到大四的时候，就是会也一定会当别人学姐这样。那很多人带人的方式就是不一样。那最有成就感就是你可能今天在听到一些回馈，就是比如说像是你的长官，或是你带的学弟妹，就是可能会说，他们觉得这个。你带人的方式很好，或是你处理事情的方式也不错，那你听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那一切都值得了，这样。
1: 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他们觉得你做事方法很好，处理方式不错，那个标准在于哪里？
0: 没有，就是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就
1: 哦，
0: 这种东西就是听到就是会觉得说，啊，很爽，这样。
1: 就是被夸奖。那如果我夸奖你呢？
0: 你。
1: 对啊，就是可能你今天到的时候，我觉得你很棒之类的，而且夸奖你，因为就很爽。好，那刚说到成就感这件事情，其实我就突然想到米兰之前在以前的时候分享过一首歌给我听。这一首歌呢是莫宰安《孤星泪》，那不知道米兰是否还记得这一首歌呢？
0: 记得，
1: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它很好听呢？
0: 我就是觉得它
1: 旋
0: 旋
1: 律
0: 律很
1: 很
0: 好
1: 好听，
0: 听。
1: 没错，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旋律派的，所以也因为我觉得他旋律很好听。那刚刚他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莫名的想到这一首歌，所以呢，我们就现在马上来听听莫宰阳的《孤星泪》吧。

0: 我是 毕世静。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
1: 我们节目完呢，听众朋友们刚所听到这一首歌是莫宰阳的《孤星泪》哦，不知道在听完之后是否觉得这个旋律其实也是非常的抓耳哦。那顺道一提啊，这一首歌其实到现在呢还没有放在任何的串流平台哦，只有放在 YouTube 而已， Spotify 跟 KKBOX 都没有。对，因为我去查过了，那其实非常可惜的，因为他我记得是从2023年就开始了吗？
2: 好像是吧。
1: 对，我已经忘记了，但反正就是印象蛮深刻的。好的，没有关系，我们节目回来了。那刚所聊的话呢，就是啊，再聊聊米粒和当初为什么想要读军校一些事情。那其实从刚听到现在的感受出来，军校也是非常的辛苦哦。那有没有哪一时刻呢，是或者一些事情是米粒和你觉得很感谢对方，或者说很谢谢这个人存在，然后让你继续支撑下去，或者是因为一些事情让你觉得你从这个人身上学习到很多的？
2: 我觉得那个人可以是我的好朋友吧，我的某一位军校的好朋友，我们算是革命情感了吧，因为我们从一开始的入伍训到现在，我们都是一个很好的互相扶持的好伙伴这样。因为我们每一次他出事的时候，我就是会在旁边安慰他，那我出事的时候他也会在旁边安慰我这样。然后我们很常放假的时候就是会一起去吃个饭啊，还是去住他家之类的，反正他家人都知道我的存在这样，就是一个非常要好的关系。
1: 嗯，所以其实也就是在很辛苦的过程之中呢，也会有点像是一个互相扶持的对象。
2: 是的。
1: 嗯，那你自己本身因为你也大四了嘛，你也在这个让你觉得很痛苦的环境读了四年，你有没有什么话是想要对你在很辛苦的自己说的呢？
2: 我觉得真的是要谢谢自己有这颗孝顺的心，还有一颗非常非常坚强的心这样，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让我在这个军校四年可以好好的活下去。
1: 嗯，让你可以足以支撑下去哦。
2: 没错。
1: 嗯，那你也要毕业了，虽然你的毕业是也是会在军中生活，那因为你四年嘛，你一定成长很多，你有没有一些关键词是想要对自己未来说的，然后那个关键词可能是你未来想要达到的做到的？
2: 我觉得关键词哦就是坚持。
1: 坚持。
2: 对。
1: 嗯，怎么说呢，是因为你们做很多事情都是要持之以恒吗？
2: 对，因为我们很常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关卡，那很常就是会有人就是想说，诶，遇到一些困难就是

0: 还是我们就放弃这条路了这样。但是不行，因为我知道我的家人对我期许很高，所以我不能就这样半途而废，而且我都走到现在了。虽然军校生活跟真正下部队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态，但是我相信我都可以从一个非常无敌不愿意进来的小女生，然后撑到现在这四年，我相信在未来我也可以好好的去坚持我的军旅生活，
1: 嗯，
0: 不让我的家人去失望这样。
1: 嗯，你觉得你读军校个性上最大的转变是什么？忍，你是说铁拳教育的那个忍吗？忍那个忍就是有个刀，然后下面一个心，然后再一撇那个忍。
0: 没错，
1: 嗯，
0: 因为我们要吃别人吃不了的苦这样，然后忍别人所忍不了的，嗯，忘记什么
1: 痛，
0: 嗯，可能是吧，忘记了
1: 痛苦。
0: 对，
1: 嗯，
0: 冒失妇人呐，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们有一个词叫做冒失妇人，
1: 嗯，所以就是哦，其实很有道理，被骂的时候就要忍耐，然后觉得在体育课，哎，不是体育课，在训练的时候觉得很痛苦，哎，也要忍耐，就好像很多事情都是需要忍耐的。所以，那，所以你觉得在这一条路上最需要最好的这个词就是忍？那你觉得在外出去之后呢？就是你可能回家，或者是说你在面对其他人的时候，你是否遇到一些很吓的事情，你也开始学会这个忍字？
0: 我觉得有。
1: 就按，那你这样脾气是变好吗？
0: 对，
1: 哦，真的哦。
0: 我觉得不能算是变好。就是算是变得比较理性一点，
1: 跟我隐忍，
0: 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你生气也没有办法解决很多问题，因为我们之后下部队，我们的身份是辅导长，那，啊，我们面对就是要处理人的问题，那人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问题这样，但是面对问题的时候，你不能意气用事。还是要理性的去处理很多问题，
1: 嗯，
0: 这样。
1: 嗯，所以这个听起来啊，感觉是要处理很多人际关系，而且你是社工欸。
0: 对，
1: 那你这样你会做社工工作这样，
0: 嗯，
1: 吗？
0: 不会。
1: 哈，那所以你们就是出去之后就是辅导别人的感觉。
0: 嗯，辅导长有很多的定位。
1: 哦，好，这感觉又是可以再开另外一起跟大家来聊聊的，哎，开玩笑的。这个迷兰眼神感觉有点吓到的感觉。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未来设计就到这里啦。非常感谢迷兰来上我们节目，分享一下，哎，军中生活在做什么，以及他跟外面不一样的地方又在哪里，以及呢，当初为什么会想要读军校的这个体验哦。那我们因为迷兰要毕业了，那我们就未来设计师就在这里祝福迷兰毕业快乐，然后在军中继续顺利，
0: 没问题。
1: 对，然后变成一个更会忍的学姐，
0: 没问题。
1: 对，然后赚大钱，
0: 没错，
1: 对，这非常重要。对，就这样。好，话不多说，大家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青春与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Color， 我是 Color 的可乐，
2: 我是 Color 小刚，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
3: 勇敢飞向，勇勇气。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

0: 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日第31句，32句要对，鱼啊捡，牛少，有着挂，无着刷。这个节奏很鲜明哎，鱼啊捡，牛少，有着挂，无着刷。这个人听起来很可怜哎，为什么？因为看样子他实在是一无所有啊，他连那个稻秧都是用捡的，人家在那里种稻，他就去捡人家那个稻粒，然后呢要耕田了，他牛居然去向人家借的，借人家的牛来耕田呢，不过听看样子他还是有地，他还是有地，要不然他怎么耕田呢？那么可见他就还不是到无产无五进口六里门，不是那种人，他起码还有田营还有园啊，只是什么，只是稻秧是捡来插的啊，牛是借来耕的啊，差不多有一半的事情都靠别人的了，可见还是也是蛮穷的了，不是有什么这个资产的啊。那么有了收成就割，没有收成就算了啊。你再跟这个人好像也很听天由命了啊，这样在过日子啊，可见他也不是很积极的了啊。如果很积极的话，我想也不会是到这种，连稻秧都是去捡来的啊，牛去借的，借一回借两回，人家借久了恐怕也不愿意了，因为牛都被你弄得劳劳累累，那回来他牛怎么替他耕自己耕田呢啊。那可见这个情形只是偶一为之啦，不会长期的啦，因为他有了储蓄，我敢他也有想办法去买一条牛的了啊，过早牛喝啊，给牛喝喂牛嘛，那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接着我们来review一下

鹰仔捡，牛少，有着挂，无着刷。鹰仔捡，牛少，有着挂，无着刷。好，谢谢各位，下次见。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奇境新科技，我是恩奇，
1: 我是静豪。
0: 今天是6月22号，感谢大家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收听奇境新科技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同样为大家带来很多很新的科技话题，比方说在今年2026年的6月初呢，在台北举办了2026的 Computex。那在这次的 Computex 上面呢，其实就有人说这个 AI Agent 的元年已经来了。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话题呢？我们会在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单元和大家来聊。那再来就是最近我看到了一个新的设计排版的 AI 模型，而且这个模型呢，它竟然是权重公开。诶，这个权重公开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和开源有一点不太一样那这个模型其实在设计啊还有图文生成上面都有很大的进步，所以我们会和 Vale 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Vale 一起来和大家聊一下这个模型到底厉害在哪里。那到了数位生活快易通单元呢，会和大家分享最近 Google 推出了 Gemini 3.5 的 Live Translate 这个模型，那它呢可以在 Google 翻译里面直接让你体验到即时口译的这个功能哦。那我自己体感下来也觉得进步非常多，在翻译上面表现非常好，所以会和大家一起来试试看要怎么样在 Google 翻译里面做到这个功能。那到了科技冷知识单元呢，会和大家分享这是平常大家在用电脑可能都会使用到压缩档案的功能，就把档案的大小变得更小。那这个压缩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呢？还有中间会不会让我们的档案品质受损，都会在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哦。那我们节目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呢打开我们的频道 AM729FM88.1，还有官网跟手机 APP 都可以听到最及时的节目内容。
1: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On、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都能找到我们的节目。
0: 没错，那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科技头条速报。

0: 欢迎来到科技头条速报。那今年六月初呢，这个 Computex， 也就是全球指标性的一个 AI 跟数位创新的展览，在南港展览馆的一馆跟二馆举办。那这次的官方核心就是 AI Together。那今年的这个展览呢，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电脑展，而是变成了 AI 基础建设啊、AI 装置还有 AI 机器人的一个大舞台。那过去我们在看这个 Computex 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是在看一些新的笔电啊、新的显卡或者是新的处理器，但是今年2026年的 Computex， 大家其实都是在看说 AI 要怎么样从聊天机器人变成我们真正可以做事的一个代理人。
1: 没错没错，那在这次的

Computex 上面呢，有非常多引人注目的话题啦。那今天呢，就会整理几个比较重要的新闻和大家来分享。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网络上有非常多网友呢，自称他是这个爸爸的黄仁勋哦 ，NVIDIA 的黄仁勋。他们其实在 Computex 之前呢，就有先举办了一个 GTC Taipei， 由 NVIDIA 来举办的。那在这次的这个活动上面呢，其实他们就把很多类似 AI 工厂啊、AI PC 或是物理 AI 之类的产品呢发表给大家了。其实黄仁勋在这次的 GTC Taipei 还有 Computex 就有说 ，NVIDIA 呢他们主要的方向是希望云端有更大的 AI 工厂，而且呢个人的电脑呢要能够跑 AI agent， 以及呢机器人和自驾车要进入一个物理 AI 的时代。那其实呢，黄仁勋在演讲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主要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是 Vera Rubin， 用来支撑一个 Agentic AI Factory， 也就是 AI Agent 的工厂。那白话来讲呢，就是这个未来的 AI 哦，其实它不会单纯呢只是帮你做一件事情，可以同时做推理、规划，或是使用其他的工具，再修正它的结果。那要做到这样子的事情呢，它背后必须要有非常大的一个算力。所以 NVIDIA 也有提到呢，台湾有超过500个和 NVIDIA 生态系合作的伙伴，以及超过100万个 MGX 机架零组件呢，会在台湾的25个工厂据点来整合。那整合了也非常多的供应链，让台湾呢这个不同的厂商哦，都可以一起在这个 AI 领域上面发展。那除了这个 Vera Rubin 呢，第二个是 RTX Spark， 这也是 NVIDIA 想要重新定义 Windows AI PC 的一个方式哦。他们是希望呢，笔电还有桌机可以处理更强大的本机的 AI 任务。那外媒呢就整理这个 RTX Spark 的规格呢，包含了最多20核心的 CPU。那 NVIDIA 这次的想象呢，是希望未来 AI agent 不会只在云端跑，而是可以真的落在我们的个人电脑上面，长时间帮你做你的任务。比方说最基本的可能整理一些资料啊，写程式啊，甚至呢未来你不用坐在座位上，就能自己帮你独自来处理哦。啊，那讲到第三个呢，第三个面向就是 Cosmos 的3，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生成文字、影像、影片，还有环境声音跟动作整合在这个里面。目标呢是希望机器人或是自动驾驶的车辆以及视觉 AI agent 可以更快的被训练还有测试。那也就是说呢，传统我们使用的这个 ChatGPT， 他们很会处理文字嘛，但是机器人呢要进入物理世界，就会需要物理 AI 的能力，他必须要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动，如果碰撞呢会发生什么事，以及呢在我们真实世界里面下一秒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 Cosmos 3呢就是往这个方向来前进啦。简单来归纳这个重点呢，就可以看到其实 NVIDIA 不会单纯呢，未来不会再单纯只发表它很强大的那些晶片，他把 AI 呢也整个包含在他的战场里面。比方说一开始讲到的云端资料中心，以及呢他想要把 AI agent 整合到个人的笔电和桌机里面、哦、让你不用所有事情都在云端上面跑。那最后呢就是讲了非常久的物理 AI， 希望可以在真实世界里面呢，让我们的 AI 也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不会再只留在电脑荧幕里面。所以这个是 NVIDIA 呢在 Computex 期间他们举办的 GTC Taipei的这个活动当中呢，黄仁勋的发表的演讲、哦、主要的几个重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再回到 Computex 上面，在这次的活动上面还有高通的执行长也有在 Computex 的演讲上面说，2026年呢是 AI agent 的元年，所以未来呢 AI 不会只是单纯像我们过去使用 ChatGPT 这样，而是会跨手机、电脑，甚至你的耳机、手表、车辆等等，所有的装置呢都会围绕在 AI 的周边哦。那这次高通他们演讲的主轴就跟 NVIDIA 很不一样，我们刚刚讲到 NVIDIA 讲的是 AI 的这个工厂还有运算能力，那高通他们讲的是 Edge AI， 也就是说呢 AI 要跑到装置端还有边缘的这个 AI， 那它就可以在手机啊或是电脑啊或是我们平常使用的手表、眼镜等等上面都可以有 AI 的能力。那这个边缘 AI 或是边缘运算呢，也就是我们在上个礼拜 AI 研究室单元呢有和大家分享的，这个 AI 呢会在我们不同的装置里面一起来运作。那这个高通的 CEO 在演讲上面呢就有说，他们正在推动一个叫做 AI Everywhere 的计划，包含呢这个 AI 的 PC 啊，或是个人的 AI 装置，还有智慧型的手机，以及呢机器人资料中心，都可以让这些装置具备有决策

0: 有自主性跟情境理解的能力。那他呢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未来就是 AI agent 他会理解你的需求，知道你的电子邮件里面可能有一封需要帮你记下来的事情，他就直接帮你记录起来，并且在这个活动的时候呢还可以主动来提醒你。那你可能上车到了车上，他会透过车机来连线告诉你，那到了办公室呢他又会转到电脑上面，如果你晚上是戴着耳机或是手表，它就会再转到不同的装置上面来提醒你代办事项哦。所以这次呢，台北时报也有整理这个 CEO 的说法，就是说 AI agent 其实有可能取代智慧型手机，变成人们的数位生活的中心。而这些呢，手机、PC 或是眼镜、手表、汽车，会慢慢变成连接这些 AI agent 的其中一个端点，所有的这个 AI 网呢，就会被连接起来了。那他还有一个话题呢，是说 token 是 AI 时代的新流通货币哦。那这个 token 呢，就是我们 AI 在处理文字、程式或是推理步骤的时候会使用的这个基本的单位。那很多媒体就整理这个 CEO 的说法，说2026年全球的 AI token 需求大概是每10秒317亿个 token， 那到了2030年呢，可能会成长到每10秒1.27兆个 token， 大概是40倍的成长哦。所以呢，总结来说呢，这次高通的演讲上面，他也不是在讲新的晶片，而是把 AI agent 的整个普及还有使用上面的问题都告诉大家了。这个如果 AI agent 呢一直在背景帮我们做事，他就必须要长时间的运作，或是读取很多的资料，甚至呢要在不同的装置上面切换。那如果这些事情全部都在云端上面做，可能会耗电，还会有很大的延迟，还会有隐私的问题。所以呢，这个高通呢，他们主要讲的就是未来 AI 不会再只单纯靠云端的这个主机，而是呢靠我们大家所有的装置一起来分工使用。
1: 那总结来说，这次 Computex 的两个大厂，他们共同的主轴其实是蛮一体两面的。像是 NVIDIA 讲的就是 AI 代理的背后需要很多的工厂，那这些资料中心啊，或者是 AI 的伺服器、GPU 供应链，这些在台湾自己本土的是蛮关键的。那高通讲的就是 AI 代理，我们之后会需要用到或者是需要跑的哪一些程式，也就是说，手机、PC 或者是穿戴装置、车子、机器人这些 AI 的资料或资讯，不可能永远都只待在云端。如果把 AI 代理想象成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数位助理的话，那 NVIDIA 做的就是一个背后的大脑，那高通它就是想要帮你把这些 AI 的这些助理啊，或者是代理，都把它走进生活的每一个入口。那这些就是 Computex 2026年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些内容啦。
0: 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二单元 AI 研究室。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0: AI 研究室。欢迎来到 AI 研究室。我们今天的 AI 研究室呢，要和助理主持人 Vale 一起来聊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Ideagram 4.0 这个模型哦。这个模型呢，是一个主打设计、排版还有图片文字生成的一个 AI 图像模型。那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把这个它的模型呢权重公开。这个权重公开呢是什么意思呢？和开源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等一下会和大家来分享。那这个 Ideagram 呢，它是一个加拿大多伦多的 AI 图像公司。他们过去呢，其实就是以这个图片里面有文字的这些照片，它的生成都很准为名的，就是这些图片它都生得很厉害。那在这个过去哦，我们常要使用生成图像的 AI 呢，常就会败在就是图片上面有文字的时候，就会生成的很像乱码或是错字。所以呢，这个模型在这方面呢就做得不错，可以把这些字呢都写对，然后也写得不错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邀请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Vale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啦。那我们先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Hello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Vale， 很开心又能跟恩琪静好一起来聊 AI。 今天的话题我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就放轻松，咱们一起来好好聊聊。
0: 好的，那 Vale， 我刚刚有讲到我们今天要聊的是这个 Ideagram 4.0。 那其实呢，刚刚有说它就是一个 AI 的生图工具嘛，那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更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模型到底有哪些特别的地方呢？
1: 这个模型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只是画出好看的图片，还很擅长在图片里把文字放对位置，排版清楚。它甚至可以让你用结构化的提示词，像填设计需求一样指定哪里放什么。总之，它是要让 AI 图片生成真正进入设计工作流，而不是只是灵感玩具。
2: 那所以它跟 Midjourney 或者是 ChatGPT 生图有什么最大的差异吗？
1: 最大的差别有两点。首先， Midjourney 或 ChatGPT 的生图基本上是闭源的，你用得到但模型不会给你，而 Ideagram 4.0 是开放权重，让你可以下载微调，甚至自己部署。第二， Ideagram 对文字超级重视，不是只有画图好看，而是让你海报上写的字也准，也能控制位置，这就是它的独门绝活。
0: 嗯，原来如此哦。那我们刚刚其实一直都有讲到开放权重的这个字，那这开放权重呢和开源是一样的意思吗？
1: 这里啊就得分清楚了。开放权重比较像是模型的参数给你用，但不代表完全自由。推论程式码是开源的 Apache 2.0， 但模型权重有 Ideagram 自己的条款。简单讲，你可以拿来研究个人专案，但要商业用就得走 API 或商业授权。

0: 那为什么这个开放权重在 AI 生图里面会这么重要呢？
1: 因为以前最强的 AI 生图模型都掌握在大公司手上，你只能用，但不能动。而开放权重就像是把模型的核心交给大家，研究者能研究，创作者能试验，企业也能考虑自己拿回去用。这样一来，整个社群可以更快创新，也让重视隐私或品牌控制的团队有机会把 AI 生图放进自己的环境里头用。
2: OK，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这个模型有93亿的参数，这个93亿和其他的模型比起来，算是大还是小啊？
1: 93亿参数算是不小也不巨大，有些超级模型可能动辄上千亿，但 Ideogram 用这样的规模就能做到很强的文字和排版能力，有点像球队人数不多，但战术精准，成绩就很亮眼。
0: 那其实之前就有 Comfort UI 或者是 Stable Diffusion，那他们也算是开放权重的一种吗？
1: Stable Diffusion 也是开放权重的好例子。不过，Ideogram 4.0更强调设计层面的精准控制，特别是文字渲染和排版，所以可以说它们都是开放生态的重要推手。但 Ideogram 这次是想把可用设计再往前推。
2: 那我有看到有人说这个模型呢，它是 Diffusion Transformer，也就是 DIT。那这个 DIT 究竟是什么呢？
1: Diffusion Transformer 简单来说，就是把从杂讯生成图像的能力跟很擅长理解语义的 Transformer 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它同时理解文字跟图像，所以能更准确把你要的字、物件、位置安排好。
0: 刚好提到一个叫做结构化提示词，那它跟我们平常打的 prompt 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一般 prompt 就是一句话描述你的需求。但结构化提示词就像填一张设计规格单，你可以说标题是什么，颜色要用哪种，物件放哪里。就像你不是口头说帮我做张海报，而是给 AI 一份清清楚楚的设计单，这样它就更不会乱来。
2: 那这个结构化提示词，我们要怎么样传送给这个模型呢？
1: 好，我补充，它其实就是用一种叫做 JSON 的格式。你可以想成一张清单，每个栏位都写得很明确，让 AI 不会误会你的需求，它就能更准确把你想要的图做出来。
2: OK，那我们有时候在写一些程式的时候，确实会用这个 JSON 的这种档案。那你可不可以简单和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JSON 这个格式呢？
1: JSON 就是一种电脑超好读的表格格式，用大括号包起来，里面一项项列出你的需求。就像你告诉 AI，这里要红色，这里是标题，它就照表操课，不会乱跑。
0: 那你刚好提到它需要用本地部署嘛？那它对一般的使用用户会有这样的需求吗？
1: 其实一般用户不一定需要了，官方有 API 和网站服务，你只要上去用就好。本地部署通常是给很在意隐私或需要大量客制化的企业或团队。让他们掌控自己的资料和产出。
2: 那这个模型目前在使用上会有什么样特别的限制吗？
1: 首先，本地部署需要高阶硬体，再来，公开权重只能非商业用，商业就要授权。而且，就算文字很准，AI 图片还是要人工检查，所以不是一键就能直接上架的。
0: 那对于一般的创作者来说，我们要怎么样使用到这个 Ideogram 4.0呢？
1: 一般创作者可以直接上 Ideogram 的网站，用它来做社群贴文、海报、YouTube 搜图等有文字的图像。再进阶一点，可以透过 API 或搭配 Comfy UI 这类工具，整合到自己的工作流程中。
2: OK，那最后呢，可不可以请 Vale 帮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这个 Ideogram 4.0有哪些值得我们听众朋友们注意的地方呢？
1: 一句话总结就是。Ideogram 4.0不只是生出好看的图片，而是让 AI 图像生成更可控制、更能部署、更能微调，真正进入设计工作流。
2: 好的，谢谢 Vale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啦，和我们一起来聊 Ideogram 4.0这个模型。

0: 哦，那很重要的就是呢，这个模型是一个开放权重的模型，所以对于一般的创作者呢，你可能可以去试试看。那我们先请 Phil 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说拜拜咯，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请你上来和我们一起聊。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很开心跟大家一起聊 Ideagram 4.0， 我们下次再相见，大家拜拜。
0: 好的，谢谢 Phil。 那就是如同刚刚所说，这是一个开放权重的模型，但是呢，如果要商业使用的话，可能要去看一下它官方的授权哦，因为开放权重呢，主要是让我们社群的研究或是可以扩散，并不是呢要让一般的商家或是公司把它拿来做商业的使用。好，那接下来呢，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三单元，数位生活快易通。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遗憾。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跟大家来体验看看的是 Google 最新的 Live Translate 这个功能。那 Google 翻译呢，这次使用了一个模型，就是 Gemini 的 3.5 Live Translate 这个模型，让 Google 翻译呢不只是把文字翻成文字哦，还可以把你听到的一个外语接近即时的翻成另一种语言，甚至呢可以透过耳机直接没有延迟的把这个声音念给你听。那我们传统使用 Google 翻译的方式呢，就是先听完然后转文字再翻译再念出来嘛。如果你是要语音的方式的话，它就会用这种慢慢接力的翻译方式。那现在呢，我自己体验下来觉得更像是同步口译的感觉，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听一些外语的节目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同步口译，那就会有一个我们中文的声音呢叠在原音上面。那其实同步口译一直以来也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没想到呢，现在在 Google 翻译上面这次更新呢几乎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那其实它就是要解决我们过去那种你可能在跟别人用翻译 APP 在对话的时候会不断有那种停顿，就是你讲完一句话必须先停，那对方呢再讲一句话，然后你要再等手机把它翻出来。那就是如果你要长时间用这种模式对话的话，其实算是蛮尴尬的，然后也会一直打断你的节奏。那如果呢你真的要长时间的对话的话，其实就很适合这次 Google 的新模式，它就不再是这种一句一句接龙，而是像连续性的口译一样不断的把声音呢翻译到你的耳朵里面，或者再用反方向把你的声音翻译出来，然后再用喇叭放出来，就可以更方便大家在做即时互动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个翻译工具。那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模型的基本资讯好了。它就是使用的是 Gemini 3.5 Live Translate 这个模型，那它是 Google 在6月9号发表的一个模型，那主要的定位其实就是即时的语音到语音的一个翻译模型哦。它同时支援了70多种的语言，然后也会自动侦测语言，然后用自然的方式把这个语音翻译出来。其实它不只是单单的用文字转语音的那种方式把声音做出来哦，它是会依据你的声音的特色，比方说是男生还是女生，或是音高怎么样，再把这个声音念出来，它会保留原本讲者的语气或是节奏，所以呢这个语气也会一并加入到它这个翻译的模型里面哦，可以让整个翻译的过程当中更有温度，更像是原本原音的那种感觉。那它目前呢有几种不同的模式，我们等一下也会带大家一起来测试看看。那第一种模式呢叫做听取中，那它上面有写要连接耳机即可聆听即时的翻译内容。那这种模式呢就是你耳机戴着，那你的手机呢会去收外面翻译进来的外语，那它把这个声音翻译成中文之后呢再传到你的耳机里面，所以它可以不间断的持续不断的把这个声音呢翻译出来，就不会需要对方讲一句话停下来再翻译这句话然后再等下一句话，它可以连续性的让你的耳机里面呢可以几乎是没有延迟的去听到它翻译的结果。
1: 那现在我们就要来试试看说我们这次放的是 Computex 2026黄仁勋的演讲内容，那我们开了这个听取中呢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2: 我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在这里，我们正在直播这个节目给70个其他的观看派对遍布台湾，70个不同的会议正在同时进行，大家都在看这个节目，我们有很多话要告诉你们，我有很多合作伙伴要感谢，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们的生态系在台湾已经变得这么大，大多数时候当人们想到生态系时，他们会想到我们的软体，他们会想到开发者生态系在计算系统之上的 NVIDIA 构建，但 NVIDIA 的生态系涵盖了从上游到我们所有的供应链，在这里台湾这一切开始的地方，而在下游一直到资料中心，最终到终端用户。今天我们要谈谈几乎所有的生态系，有这么多人要感谢，我爱我的生态系，我是说有这么多公司在这里，而且我的一些最喜欢的生态系伙伴。
1: 其实我觉得虽然你说那个声音还是有一点点不像，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很努力的把一些关键字都有讲到。
0: 对，就是可以很明显感受到进步啦，就过去我们如果在使用 Google 翻译的 App， 它几乎是没有办法做的。

0: 哦，这么及时的翻译，
1: 就他可能就会停下来，
0: 对对 对，
1: 然后停下来之后就有那空白的几秒，然后就会完全就
0: 等他翻译的过程，
1: 对，完全就没有接收到讲者他要讲的东西，
0: 对
1: 对，就会漏掉。
0: 那要跟听众朋友们补充一下，就是刚刚听到那段声音呢，我们是把原始的那个原音呢加上耳机里面的声音一起播给大家听，所以理论上你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应该是你耳机里面听到的是中文，然后手机呢会去收那个英文的声音，所以你不会同时听到两个声音啦，就是你如果是戴耳机的话就单纯只会听到翻译的结果这样子。那我自己其实在体验的过程中我也觉得蛮惊艳的，就是它的这种呈现的方式我真的觉得已经很接近口译的程度，尤其是我们刚刚把这个原音跟中文叠在一起呢，就真的很像有一些外语节目他在叠口译的时候或是翻译的配音的时候他就这样叠嘛，就听起来真的很像，而且也没有太严重的延迟，应该大概差个可能两三秒吧，但是中间也不会间断，所以整体的体验我自己觉得还不错。就如果你可能要在听一些外文的记者会啊发表会啊，然后你又想要及时用听的方式得到这个翻译的内容的话，就可以试试看这个功能。不然目前呢大多这种即时的翻译最多就是字幕，字幕可以马上呈现，还没有很常看到有这种即时口译的 AI 可以做得到。那再来呢另一种模式叫做对话，那对话这个功能呢它的叙述是说翻译内容会以你的语言透过耳机播出，其他人则会听到外放的翻译内容。那也就是说呢，假设我戴着耳机，那我讲的是中文好了，那我讲完中文之后呢会透过我的手机把翻译后的语言，那假设是英文就透过手机放出来，那这个另一个人呢他就可以直接对着手机讲英文，那这个英文的翻译过后变成中文，他就会透过我的耳机再播放这中文出来。所以很适合呢可能在国外的时候你有旅游啊或是问路，你就可以直接使用这样的功能呢，让手机可以及时做两个人的互动。好，那要如何使用这个功能呢？首先你就是要先准备一只手机，那最好是要有安装最新版的 Google 翻译的 App。 那再来就是呢，如果你有一副蓝牙耳机或是一般的耳机会比较好啦，就是它可以有更多可以使用的功能这样子。好，那打开 Google 翻译的 App 之后呢，然后戴上耳机，你就可以在左下角看到有一个即时翻译的选项，那点下去之后呢，你就可以选择你是要听取中的这个模式还是对话的模式，并且呢选择你的语言。那像是我们刚刚是使用这个听取中的模式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手机放在一个有外语的环境，那你的耳机呢就会及时同步的听到翻译过后的结果。那在对话的模式下呢，如果你有戴着耳机，你可以把这个手机呢放在两个人中间，那如果你讲中文的话呢，你的手机就会外放出英文翻译的结果，那另一个人用英文对着手机讲，翻译成中文之后呢就会在你耳朵里面播放出来。所以就是同时呢你的耳机跟手机呢都可以外放出不同的语言，所以就很适合呢做两个人同时的互动啦。
1: 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第一个就是他还是可能会翻错，尤其是一些人名啊地名或者是专有名词这些，他还是极有可能的会出错。那第二个就是如果要使用的时候还是要保证自己的网络状态，因为它这个服务主要还是会依赖云端的一些处理，所以如果你是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如果网络很慢体验还是会有一些差别啦。那第三个就是如果你是在一些正式场合需要专业的口译，或者是像是法律啊医疗合约这些比较重大的商业谈判，还是建议去找专业的翻译师去做人工的确认会比较精准。第四个是它的语气保留可能会让一些 AI 声音会被误会，那这次 Google 表示说他们的 Gemini 3.5 Life 的这个模型产生的 AI 音讯都会用浮水印，所以可以协助辨识 AI 生成，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放心。
0: 没错，那其实过去呢这个即时口译哦是非常难的啦，就在人类的训练上，如果是要训练一个口译人员的话呢，我们一般人在讲的时候可能会先铺陈，然后后面才会有重点。那像是英文呢可能会先讲那个很长的主词或是条件，最后才会出现真正的动词或结论嘛，所以说这个就是口译蛮困难的地方，就如果太早翻可能会翻错，但如果等太久呢这个对话又会卡住。所以这个即时口译 真正难的地方就在

在这里，就是你要在这件事情留着等一下讲，还是现在就讲出来，之间要去做取舍。所以这也是这次模型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会持续的翻译，而且呢，尽量维持在我们讲出来后的几秒钟就讲出来，不用等到对话呢完整都讲完之后才会知道意思。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数位生活快译通啦，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透过 Google 翻译的 App 再加上耳机去体验看看这种接近即时翻译的翻译功能，看有没有有感的升级，比起大家过去使用的 Google 翻译，想必呢应该是有一些变化啦，大家可以再尝试看看哦。那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第四单元，科技冷知识。

0: 欢迎来到科技冷知识。哎，恩琪，我想问你哦，就是我们常下载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收到一些压缩档，那它实际把档案压缩起来的逻辑是什么？
1: 这个压缩档案，那我们就要从最开始说起哦。这个压缩档案先简单解释一下啦，就是我们通常呢目标有几个，第一个是把很多个档案合成一个档案。那像是我们在 Windows 里面，你可能可以直接右键按压缩，它就会压缩成一个 ZIP 的档案。那第二个你想要做到的，可能是让档案变小。

0: 原本可能这一个资料档案呢有500 MB， 然后你希望压缩过后变成300或是200 MB。那我们刚刚有讲说你在 Windows 内建压缩的时候可能会压成 ZIP 的档案嘛，那其实压缩档呢不只是 ZIP 这种档案，只是 ZIP 这种档案算是蛮普遍的，很多装置都可以用， Windows Mac 都可以用。那其他呢也有像是 RAR 或是 7Z 等等的这些压缩档案。
1: 那它分别差在哪里呢？ ZIP 它算是最常用的一个压缩格式，你在 Windows 或者是 Mac 都能看到。它的优点就是它很方便，它的相容度很高，但它的缺点就是它的压缩率。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说 ZIP 就像是大家都看得懂的一个语言，但它不一定是最强的，但它比较不容易出问题。那第二种是 RAR， 那 RAR 是在网络上下载啊，或者是分卷的压缩会比较常见，像是有时候会看到 part1.rar 或者是 part2.rar。 那它的特色就是它的压缩效果通常都还不错，那它也会支援一些修复记录啊或者是分割档案的一些功能，但是建立 RAR 的档案格式就比较没有像 ZIP 那么的开放。那第三种是 7Z， 它的压缩率通常最好，尤其是文字啊或者程式码资料档这些内容。那它的优点就是它压的最小，而且还开放免费。那它的缺点就是它有些系统没办法正常的打开，它需要额外再装其他的工具。
0: 那我们压缩档呢，通常你会希望是无损压缩嘛？那这无损压缩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压缩完再次解压缩，你希望内容要跟原本一模一样。就假设你把一个 Word 文件压成 ZIP 档，再解压缩出来呢，你一定会希望每个字然后图片格式都不能变嘛。如果你压缩完之后这个缺了一整段话，那当然就那不是压缩吧，是把整个档案给破坏掉了。所以呢我们通常会使用这种压缩的方式呢，就是无损的压缩。那你要怎么样理解呢？可以用重复的资讯去理解，比方说你今天的这个档案里面有一串文字是 AAAAAABBBBBBCCCCCC， 就是六个 A 六个 B 六个 C。 那电脑呢它可以不用真的记说有六个 A 六个 B 六个 C， 而是记成说 A 出现六次， B 出现六次， C 出现六次。那这样子呢不止内容没变，而且呢这个记录的方式也变短了。所以说它不是把一些东西给删掉，只是用比较节省空间的方式去记录下来。但你可能会发现哦，就是有些档案你压缩了，档案几乎没有变小，其实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使用的影片档啊，或是 JPG 图档啊，或是 MP3， 它本身就已经是压缩过的。像是 MP3 呢，或是一般的影片呢，它其实就是压缩过的影片，所以你如果再把这些档案丢到 ZIP 档里面，就有点像是呢你已经压缩过了这个，你把衣服压到真空包里面抽真空然后压缩起来，然后你又再压缩一次，那当然不会差太多嘛。所以如果大家有时候在压缩的时候遇到这个档案压不动，就有可能是这个状况。
1: 那这边就来补充一下 Windows 是要怎么样压缩的。可以先选取档案，然后按右键的选单找到一个是传送到，点开来之后有一个压缩的资料夹，那你按下去之后它就会帮你压缩了。
0: 那如果是在 Mac 上面呢，直接把要压缩的档案全部选起来，然后按一下右键，就会有一个压缩的这个选项，按下去呢它也是一样会直接压缩成一个 ZIP 档。
1: 那你刚好说到压缩它的原理算是一种重复的资讯然后把它重新排列嘛，那如果是影片或者是影像压缩，那它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0: 影像的压缩呢，比方说我们常见的有 H.264 或是 H.265， 通常是希望呢影片变小的同时也把一些我们人眼不太容易发现的资讯丢掉，就是让它是整体可以变得很小。那这个影片档案呢，其实原本之所以会超级大，是因为影片就是很多张图片连续播放嘛。那假设一秒有30张图好了，一分钟呢就是1800张图，所以如果每一张图呢你都用完整的画质存下来的话，这档案就会非常非常大。那这个影片的压缩我们就不是用 ZIP 档压缩，是用另一种方式，就是有损压缩。那这个有损压缩它的意思就是为了要把档案变小，所以它会丢掉一些我们人眼比较不容易注意到的资讯，比方说呢很细微的杂讯啊，或是快速移动的时候看不清楚的细节，还有就是呢这个人眼对于某些色彩的变化比较不敏感的部分。那最后就是如果你前后两个画面有几乎一样的地方呢，它有可能就会把它舍去掉。所以这个影片压缩最重要的技巧呢，就是它不一定会每一格都完整

0: 存下来，它会知道这个画面的变化有多少。所以假设呢，我们可能是坐在同一个地方讲话，那背景呢十秒都没有变，只有手在动，嘴巴在动，影片压缩就会把背景大致一致的地方记录下来，那只有哪些地方动了，还有画面的哪一块有变化，单独储存下来。所以呢，可以让我们整个档案的大小变得比较小。所以说，我们影片可能平常影片很大，但是在我们的手机里面，或是 YouTube 或是一些串流平台上面播放的时候，都可以很顺利播放，就是因为它透过这样子有损压缩，让影片的容量变得更小。
1: 那如果我把档案把它丢到 Google 云端，那 Google 云端下载下来的很长都会是压缩过的，对。
0: 对，
1: 那我如果再解压缩的话，那还会一模一样吗？
0: 我们那个 ZIP 档的压缩呢，它强调的是无损压缩，就是希望你解压缩之后不会变。所以你如果是压成 ZIP 档，然后再把它解压缩呢，是不会影响档案内容。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啦，如果没有一些可能你在压缩的过程中有一些错误，或是没有压好的话，那当然有可能会出现问题。但是 ZIP 档强调的就是无损，所以基本上是不会影响到原本档案的内容。和大家推荐一个 Mac 上面我自己常用的一个压缩的小工具好了，在 Mac 上面呢，就是刚刚有讲到像 RAR 档啊，或是 7zip 档都没有办法解压缩，所以我就有安装一个叫做 KEKA 这个程式，然后它的 logo 呢是一个类似穿山甲嘛，我不是很确定的一个 icon，就是一个小动物，蛮可爱的。然后它是免费的，就可以直接在网络上或是 App Store 上面下载，那它可以处理的档案就非常多，像是刚刚有讲到 7Z 或是 ZIP 档，或是 RAR，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格式呢，它都可以压缩或是解压缩，所以可以推荐给 Mac 用户。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冷知识啦，我们节目也即将进入尾声了。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有带大家来看这个 Computex 2026，黄仁勋呢在这个 Computex 上面也有做演讲，那上面呢又提到很多精彩的内容。那到了 AI 就是单元呢，和大家看的是 Ideogram 这个权重公开的一个设计排版模型，它呢可以让我们在生成有文字的图像上面的时候更方便，而且生成的品质更好。再来到数位生活快译通单元呢，有和大家体验了即时口译，透过 Google 翻译的 App 呢，可以直接使用最新的 Gemini 3.5 Live Translate 这个模型，让我们在听一些外语的发表会或是记者会的时候，可以即时透过耳机去听到翻译过后的结果。那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有和大家分享压缩档案和影像压缩的一些这个小知识、冷知识这样子，希望今天的节目大家会喜欢啦。那我们节目呢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频道 AM729FM88.1 或是官网还有手机 App 听到及时的节目内容哦。
1: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搜寻奇星科技就能找到咯。
0: 没错，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是 Write to Tech RIDERTCH，也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掌握及时的节目发布资讯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0: 比你。
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 Hello 午安主持人嘉玲。那今天又是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始。那一开场就真的是忍不住跟大家抱怨一下。上礼拜不是一直在下雨吗？因为最近梅雨季节嘛。然后我就觉得说自己感觉真的快发霉了。然后那个雨甚至大到我晒在阳台的衣服，它会直接被泼进来淋湿。我真的 ，Oh my god！ 但其实我昨天才刚从高雄回来而已啦。天哪，我跟你讲，高雄的太阳跟台北的天气根本是天差地别。高雄的太阳真的非常的热情，然后久违的晒到暖乎乎的阳光，就让我觉得哇，我度过了一个非常宁静然后很安详的日子，整个人都充饱电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一回到台北就是腰酸背痛的，然后一回到台北又是面临这种就是有点湿黏黏，但是又有太阳那种闷闷热热的天气，就非常不舒服。但是我小时候其实是非常喜欢下雨天的。那现在的话，就是除非下雨天的时候我在家，否则我都会很讨厌下雨天。就是裤子跟鞋子，就是你千防万防都还是会湿掉，然后就很不舒服，然后又会有一种酸酸臭臭的味道。我现在下雨天唯一能想到的好处大概就是在家睡觉很舒服，然后就没了。所以除非下雨天我在家，否则我是绝对不会出门的。对，然后就跟这个我觉得跟我小时候其实非常喜欢夏天一样，因为我小时候觉得说夏天我可以吃冰啊，然后可以穿可爱的小裙子这样子，然后吹冷气也很舒服。结果长大之后呢，就会觉得说哇，冬天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不会让身体湿湿黏黏的，然后很不舒服，然后也可以穿衣打扮，然后漂漂亮亮的这样子。然后在家的话也是非常舒服的，就是外面凉凉的嘛，然后躲在暖烘烘的被窝里。哇，我真的我想现在想到就好想赶快冬天哦。而且重点是冬天还是会非常的冬天，如果冬天你在家的话其实就很舒服啊，而且你又不用开冷气，不像夏天一样，夏天的话大家现在在家应该都会开冷气吧。对，然后如果打开冷气，如果你是自己在外面租房的话，就一定会有电费，哇哦，那个电费非常的可观。但是如果冬天的话，你在家你就不需要开冷气，那就可以省下一笔电费。所以果然长大会失去很多快乐啊。但是虽然长大会失去了一些非常多快乐，但是到了这时候还是会有一件雷打不动绝对能让人重新快乐起来的事情，那就是放假。没错，现在还是学生，你应该已经快放暑假了吧。下雨天虽然会让人很烦躁，但是一想到只要熬过这一阵子呢，就是整整2到3个月的暑假，心情就会瞬间的放晴。那大家暑假都安排好去哪里玩了吗？不过说到暑假，我自己心里其实会有点小复杂，因为度过了这个暑假之后啊，我就要变成一个大三的老鸟了。哇，这个时间真的过非常快，我还感觉我才刚入学没多久而已，结果一转眼大一大二过去了，然后接下来又是大三。哇，怎么一转眼就要变大三了？然后其实我认真想啊，就是我大一跟大二的生活其实跟大三好像没有差很多，就是我们一样会有早八，然后要去早起上那些快听不懂的课，然后一样要在期中期末考周熬夜的爆肝读书做报告啊，然后录音什么的，然后一样会在午餐或是晚餐时间去纠结说那个今天要吃什么。生活节奏好像都差不多，对校园也早就已经闭着眼睛就可以走到舍我楼那一种，但是心境上我就会觉得好像又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我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就是还在摸索嘛，也不是我啊，应该说大家好像都还在摸索，然后有些人可能会去玩社团，然后会去社交，

甚至会有夜唱什么的，日子就是会蛮热闹的。但是到了大三，就感觉好像大家都快收心的那种感觉。有些人要去实习呀，然后说有些人要去上班啊之类的。然后大家的聊天话题也从那个我下礼拜要去韩国听演唱会，我下礼拜要去日本，我下礼拜要去纽西兰，或者是那个我好像礼拜六要去夜唱之类的，从这些话题变成说，你未来想要做什么工作？你实习找好了吗？你那个大三会去实习吗？哇，那个话题就是非常的成熟，甚至我妈现在已经开始问我说，你之后要不要去考研究所了？哇，大家这个话题真的跳得非常快。那其实话题的转变，其实带来的就是未来给我们的压迫感，就像最近的那个暴雨一样啊，就是它会突然的噼里啪啦砸在你头上这样子。那以前就会觉得说，毕业好像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我还有2年啊，我还有3年啊这样。那结果现在却发现，我好像已经站在大学生活的后半段了。这种感觉应该就是长大的必经之路吧，虽然少了一点大一大二的无忧无虑，但是也对，但是多了一份对未来的期待还有成熟。好，那其实讲了那么多，我相信现在应该也有一些准备快毕业的学长姐们，我跟你讲，压力不用太大，好不好？我们今天不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嘉玲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近期的状况回报，因为总觉得说自己即将要大三了嘛，所以也开始为自己做了一些新尝试，还有对一些生涯的规划。那等一下就想要先跟大家聊聊看，但是不论如何，大三的挑战或是开学后挑战，就等开学后再说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好好享受即将到来的暑假。那等一下播这首歌呢，其实对嘉颖来说非常的意义重大，因为现在是夏季嘛。夏季其实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另一个名字叫做离别季。哇，就是你虽然不一定会是离别，但是你就会感受到满满的离别的一种气息。那因为如果有在追踪之前哈鲁湾的听众朋友们的话，应该会知道说嘉玲非常喜欢 Seventeen，对。然后呢，Seventeen 近期他们刚举办了克拉岛，那所谓的克拉岛就是 Seventeen 他们办的官方的粉丝见面会的感觉，对。然后呢，今年的克拉岛非常的重大，但其实这种盛大的庆典的背后，其实藏着很浓厚的离别气息。因为有在追韩团的粉丝朋友们应该会知道，就是，只要是男团，他们的男偶像，他们都会经历一个非常长的叫做军白期，就是他们会去入伍当兵的意思。那在今年年底呢，预计 Seventeen 剩下还没有入伍的成员就全部都入伍了，哇，就是很浓厚的离别气息啊，就很舍不得。虽然预计会在2028，也就是2年后，就是全体就会回归了。但是谁知道这2年会发生什么，对不对？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会不会退坑啊，或者是你会不会突然就是没有钱去追星，然后你也不知道你还能不能继续喜欢这个人。所以对于未来的2年，大家都是非常未知，但是也非常期待的。因为2年其实过得很快嘛，就跟我们大学生活一样。对，所以这场盛大的庆典的背后，就是藏了这个遗憾。那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呢，是嘉玲非常喜欢的一首 Seventeen 的歌，那也是他们在这一次的克拉岛里面有唱的一首歌，那就先让大家来听听看吧。那稍后回来我们会再进到嘉玲的状况回报，我们会来聊聊就是到底做了哪些规划还有决定，一起来欣赏看看。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那我是今天主持人嘉玲。那刚刚听到那首歌呢，是 Seventeen 的 Ima。对，那这首歌为什么会在我的爱歌前三名？其实这个跟心境有关吧，因为这首歌是我前几年，对，前几年因为心情放低落嘛，然后听到这首歌就觉得有种魔法的力量。对，那歌词中他就有提到，就是即使今晚世界末日降临，想要珍惜的是我们的现在。我觉得你可以想成，尽管快要离别了，但我更珍惜的是现在我们在一起的这个时间。我不觉得这个讲出来就快要哭的感觉吗 ？Oh my god！ 好，总之就是，虽然2028很快就过了嘛，对，到时候我们一定会用最好的模样来迎接我们 Seventeen 是三个大男孩帅气回归的。对，好，那让我们回到正题吧。那刚刚有前面有提到嘛，就是因为嘉玲快要大三了，所以心境上会有一些些的转变，所以嘉玲在近期做了一些规划跟重大决定。那既然说是状况回报，那一上来就是要跟大家爆个大料，就是没错，我从中实离职啦。对，就是对，应该如果有听之前嘉玲 Hello One 的听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就是嘉玲其实换了一些工作，对，一些工作，然后中时应该是第三个工作吧，对，然后我又从那个工作离职了，大家听到可能会觉得有一点震撼吧，啊，你怎么又离职了这样子？那其实这对我来说算是经历了一个惊涛骇浪，然后非常陈久的思考才做出来的决定。那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在今年一月的时候，我满怀期待了进入中实的剪辑部当实习生。那进去的时候我心里就想着，大家平常滑 Reels 不是都会看到一些猫猫狗狗啊，或是一些很好笑的那个娱乐的影片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诶，那我进去应该也是剪这种短影音吧。然后结果一进去我就想说，哦，好期待好期待。结果一开始就是主管啊或是其他正职来教我的时候，哇，我发现我自己要剪的是政治的 YT 影片，就是我可能要把某一个政治人物的

采访啊，剪成长影或者是短影这样子。哇，我真的超级不喜欢政治，就是不是说我不关心大现在大家的台湾社会什么的，但是就是我不喜欢政治这样子。然后呢，我就想说，哇，好吧，每天要听这种政治人物说话，我对我来说根本是精神折磨。但是为了钱，好吧，为了钱我还是很有骨气的，我就想说，既然来了，那就当做磨练。然后我就压着牙，我好不容易适应了3个月的就是适应期。然后3个月后，我从一开始可以剪一支长影、两支长影，然后慢慢后来变成说我一天我就可以剪7个长影，包长影加短影这样子。好，然后我就发现哇，自己熟能生巧，好像 OK 哦，我开始越来越会熟悉政客的讲话那个节奏咯。结果就是突然有一天，在我很长的休假回来之后，公司就突然抛出了一个震撼弹，主管就告诉我们说，哦，现在公司可以引进一套全新的 AI 自动剪辑软体，然后在开会的时候就直接说，哦，你们现在这个工作齁，未来简单的粗剪啊或是加字卡 AI 只要几秒钟就能做完了，如果大家现在不改变你们的剪辑的方法的话，你们不把影片的架构做得更精致，然后不把每一支片都要拉一个精华出来的话，那大家可能就会被裁员，就是他们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力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刚休假回来嘛，所以大家可能已经有经历2-3天的，就其他的正职的哥哥姐姐他们有提早2-3天去做这样的改变啊，我是一休假回来我就马上要做出这样的改变，我就觉得哇很痛苦，但是我还想说没关系，因为这里其实他们愿意给我钱，然后我觉得很开心，然后我觉得剪辑一定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好，我就继续撑下去这样子。我想说好，那我就再花1个月来适应。然后没想到呢，我光是为了跟 AI 做出区隔，然后我有点像是在证明我自己比机器人更厉害的感觉，我剪一支片我可能就要卡在电脑前整整2-3个小时，甚至我可能一整天就只是为了那一部长影。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压力超大，就是有一种落差感吧，就是我原本从1-2支片，哦，后来可以剪到7支片，我觉得哇好开心哦，结果我现在好像又被打回原形的那种感觉。然后我那时候就真的压力超大，然后心力交瘁，然后到了后来就比较其实到了后来也比较好一点啦。这里额外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好了，就是这其实源自于家里的懒惰嘛。虽然我一开始很不习惯，然后我就另辟出路。他们就说，哦，你可能长影，就是长影要，我们有一个词叫报告，就是你要跟主管说你今天要做什么样的内容。那长影报告部分呢，我们可能就是会有很多篇相同内容的新闻报道，他可能就很类似，但是不同人讲话，我们就要把这些新闻报道全部整理起来，然后把它变成一支长影这样子。那这样就是有架构嘛，就是你这个影片在讲什么事情，然后又有谁说话，然后他说了什么，然后中间的起承转合啊，不不不，就是非常的复杂。那短影的话呢，其实就比较不用，因为短影其实很多都是要引发人家很生气的情绪啊，或者是很开心的情绪。那这种东西，通常我们会拿什么影片来剪短影呢？就是每个政党之间他们吵架，就需要剪短影。那这种东西通常就不用报告。对，然后呢，我就开始另辟出路。我想说好，因为我长影其实我不太会找议题，然后我也懒得去找那么多篇报道，然后去做一个完整的架构，那我就剪最简单的短影吧。对，所以开始我就一直疯狂的剪短影。然后这其实算偷懒吗？其实我觉得不能算偷懒，就是耍一点小聪明这样。然后后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小聪明被发现了，所以主管他们又开始换了一个新的工作分配内容。对，然后我们 YT 可能会分政治班跟非政治班，那政治班呢他们就会说，哦，政治班就主要剪长影就好，那非政治班呢就只要剪短影就好。哇，他们这样改之后虽然也比较好一点，因为我本来就是会耍小聪明只剪短影嘛，但是就会让我觉得他们是不是看到我的小聪明了，然后就开始改革这种分工内容。

所以让我有点小心虚，但是后来我也慢慢适应了啦。对，所以我相信应该不是因为我小聪明，而是他们发现这种分工能力会比较好。好，那再回来就是，因为我是工读生嘛，就是其实我也不太会被分到政治班。那政治班就是由那些正职的哥哥姐姐他们去轮流，但其实他们会可能今天 A 座，然后明天 B 座，或是后天 C 座，不然就是可能一天会有两个人，就是他们会平均分配，也不会说到只会有一个人坐长椅这样子。那对于一个工读生，我就是非常的幸运，就是我永远不会捡到长椅，就是很开心。对，但虽然短椅对我来说还是不难，但是我还是有一点疲惫啊，就是每天会变得有点想逃避，然后就会觉得心里很有负担，然后前一阵子又觉得遇到了期末考，就有一点一咪咪的焦虑，然后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随着大三的脚步越来越近，我就开始认真的思考，在大学生活的后半段，我到底要把珍贵的时间还有心力投资在什么地方，然后真正促使我下定决心离职，跳出这个循环的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啦，就其实跟我们现在收听这个哈喽玩的平台，或是地方息息相关。就是我接下了我们电台的干部。那当初知道自己接下干部之后，心里一边是兴奋，但是也是排山倒海的压力。毕竟身上责任变不一样嘛，可能会有很多要筹办啊，或是营运要顾什么的，然后还要带着底下人一起前进这样子。然后我算了一下自己的时间跟体力，如果我同时要顾大三的课业，然后也要当干部，然后还要再继续剪辑部跟 AI 拼个你死我活的话，我可能会跟在阳台的衣服一样，就是会发霉，然后燃烧殆尽这样。所以呢，为了能把我自己的工作都做好，也为了给自己即将到来的大三生活一个想追求的挑战，我选择跟中实好聚好散。我想换一个比较弹性的工作，这样子万一有什么突然的行程的话，也比较好去调控。虽然少了一份薪水，就是可能因为现在在中实工作，我可能一个月最多可以赚到25,000左右。如果换了一个工作的话，可能不会那么多，但是一想到接下来可以全心全意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跟着大家一起努力，我就觉得说这个决定非常的值得。那我觉得这应该是我近期最大的状况汇报了。那不知道在手机或是电脑前，或是在收音机听着广播的你们，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暑假，是不是也正经历着压力呢？或是也做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决定。那在进下一段内容之前呢，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0: 勇气。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欢迎回来 Hello One， 我是今天的 Hello One 主持人嘉玲。哇，刚听的那两首歌就是非常青春的歌啊，从李玉玺的《我们的青春》一直到告五人的《给我一瓶魔法药水》，不觉得就是在谈大家的学校园生活吗？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 Hello One 直播的聊天室。首先是世新的吴奕轩说，哇，是女团的嘉玲，没错，大家如果有观看我们 Hello One IT 直播的，如果有看到我们的那个封面图的话，会看到哇，我的头贴就是非常的女团，对，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觉得我就是天生当女团的命，我是 idol。 好，那我再来，奕轩也说，嘉玲可以对我比爱心吗？爱心，爱你们哦。好，然后好奇是嘉玲新歌的旋律吗？哦，大家是说那个跑马灯的1 2 3 1 2 3 4 5 6 4 5 6吗？那个我觉得那个是我在那个高雄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就是因为非常宁静嘛，所以我就会在我坐在我床上，然后我窗户我就对着外面的社区的篮球场，然后我就会开始默默的开始数羊，就是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就是像是发自内心的去寻求生活的安定这样子，所以我才决定说跑马灯是1 2 3 1 2 3 4 5 6 4 5 6，那个不是乱打的，那个是就是那个是有意义的，好吗？对，好，那我再来，我是广电系大一的学生，学姐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吗？哦，我想一下，我大一的时候，好，我觉得大家可以想好你大一的一些目标啦。对，也就是看你想要偏向赚钱，或者是会比较想要偏向丰富你的校园生活。对，那有些人会选择在大一的时候比较没有课业压力的时候去跑一些社团，我现在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条路，就是大家可以去参加社服团啊，或者参加合唱团啊，或者参加塔罗牌社之类的，对，或者参加世新广播电台，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决定。那如果你想要赚钱，就是你是一个非常缺钱，或者没有钱就没有安全感，然后就跟嘉玲一样，没有钱就没有安全感，我觉得你可以选择去试试看外面的职场啦，就体验不一样的职场，我觉得这两条路都是好的。所以就是但还是要顾好学业，好吧？所以我给的特别注意的事情就是顾好学业。好，没错，大家，诶，我还有什么建议吗？其实我不知道，因为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不一样的决定嘛。那你想要做什么样的决定，就是大家就是珍惜就好，对，珍惜就是自己决定啦，不要后悔哦，不要后悔，特别注意事项，不要后悔。好，那接下来就是一样是我们的老样子宣传。哇，我从去年的12月一直宣传到今年的6月。好，那嘉玲呢，在即将到来的7月，也就是下个月，会有一个节目叫做《社畜学生请上线》。这个是跟另一位主持人蔡丽一起合作主持的。那这个节目呢，就主要是透过分享在学生的视角里各行各业的打工啊或是实习的经验，然后带大家认识不同职业的日常样貌。像是我们很常会听到说无薪才有价值，或是越累越值得这些说法。那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工作环境，我们发现好像不太适合，想换一个新的跑道，但却又觉得说做3个月会被列入黑名单吗？这样子的想法迷思，那我们就是要破解这些迷思，并提供实用的避坑小技巧，像是劳基法的一些基本权益啊，或是班表制度，或是一些面试的技巧，以及如何拒绝不合理的要求方法。就像是嘉玲在中时就是在剪辑的时候一样，我不想要剪长影，那我就

去简短语，那如果我跟我该怎么跟我的主管 argue 这件事情，对，嘉玲是用亲身经验在给大家意见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节目，那透过这些分享呢，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少走一些弯路，那节目也会兼顾心灵照顾，会针对现在因为打工实习产生的一些情绪啊或是心理问题去讨论，例如生活跟打工要怎么去平衡，或是我薪资不如预期，我要怎么去面对，我要怎么去处理，甚至大家可能身边的朋友都在进步啊，我怎么都还在原地徘徊，这种同侪的压力。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是打造一个交流互相打气的空间，让所有年轻人们在职场中迷路的人都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大家都一起在摸索。所以如果身为学生或是刚毕业的新人，你正在苦恼未来，或只是觉得生活需要一个陪你上下班上课通勤的节目，我们礼拜五早上10:05到11:00在世新广播电台 M729FM88.1 以及每周日下午1:00到2:00在花莲的联优广播电台 FM92.5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如果你不小心错过也没关系哦，在 Spotify 3万或是世新电台的官网都可以搜寻世新社畜学生请上线来找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Working Stu 115 WORKINGSTU115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动态。那也欢迎大家来当我们的来宾，分享你的打工或是实习经验。好，第一个宣传完成了。再来就是除了社畜学生请上线以外呢，嘉玲、蔡丽还有另外两位主持人一根跟阿威，我们四个呢也一起合作主持了另外一档节目，叫做 Kiss 活力星球。这个是一档音乐性的节目。Kiss 活力星球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的下午2:00到3:00，一共有四个收听节目的途径。你可以打开 FM99.9 或是到 Kiss Radio 的官网收听，也可以打开 Twitch 搜寻 Live Kiss， 还可以下载 Kiss 的手机 App 来同步收听。对，以上是这两个节目。哇，我突然想到，现在知道为什么嘉玲说大三的心境非常不一样，为什么要换工作了吧？对，没错，因为还接了两档节目的主持呢，哈哈。那其实刚刚提到的社畜学生请上线以及 Kids 活力星球这两档节目，就是对，算是促使我换工作的原因之一啦。那主要就是想说，身为世新广电系广播组的学生，我大一大二这两年其实一直在外面尝试各种不同的工作还有活动嘛，不管是去餐饮业打工也好，或者是去电视台做新闻直播的工作也好，甚至是之前踏入新闻领域去体验剪辑啊，去体验采访，去跑报道之类的，在外面绕了这么一大圈，突然觉得哎，我是不是该回来做做我的老本行了。坦白说，虽然我未来也不一定会走这一条路啦，但是如果我既然未来不走这条路，然后我还不趁着大学最后的黄金时间试试看，然后不帮自己累积一点作品还有回忆的话，以后想起来绝对会超级超级后悔。而且还有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我其实非常喜欢做节目，然后我也很喜欢在麦克风前的感觉，但是比起一个人单打独斗，嘉玲更喜欢跟朋友一起做节目，一起主持的感觉。最重要的是一起。很多人都会说，千万不要跟朋友一起工作，因为很容易分道扬镳，很容易伤感情。好，或许会有一点啦，但是我觉得大学最珍贵的不就是让我们学会去寻找那些跟自己志同道合，然后合作起来很有默契的同路人吗？哪怕未来真的会受伤，但至少在这个当下，我会想要跟这群好朋友们一起在电台风一起留下来属于我们大三的青春的回忆。所以这两档节目对我来说不只是换工作后的尝试，我觉得更是我想要跟伙伴们一起努力的证明。那接下来这首歌就是一首非常青春的歌，今天就是走一个青春的路线，然后也是 Seventeen 的歌，大家一起来欣赏看看吧。

回来 Hello 五万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 Hello 五万主持人嘉玲。那刚刚有提到社畜学生请上线以及 Kids 活力星球这两档新的节目，新的嘉玲主持的节目，那大家听众朋友们应该会觉得有一点小疑惑，就是这两档节目到底是在干嘛的，因为虽然刚刚有快速的介绍宣传，但是没有讲得很详细嘛。那身为节目的主创人员之一，嘉玲今天就冒着被大量杀掉的风险来给大家私心大剧透，然后顺便爆料一些很荒谬的幕后故事这样。那首先是社畜学生请上线这个节目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身边真的太多大学生在外面打工实习的时候，每个人身上都背了一大堆荒谬满点的血泪史，这个节目就是让大家一起来吐槽，然后一起来取暖的这样子，然后也让其他人发现哦，这个行业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秘辛。那偷偷爆料，因为嘉玲在中实的经历实在是太过心酸了，所以我在录音的时候就会常常录到一半，然后我就忍不住转头跟蔡丽说，欸，我觉得我自己都可以来当我们节目的来宾了，我光是自己讲我自己的故事应该可以单独出个两集吧。而且我们的节目内容真的是说无厘头嘛，但是就是感觉没有任何编辑的感觉。在其中一集录音的时候啊，蔡丽就突然用一个很认真的表情问我说，欸，那你们会吃客人吃剩的东西吗？哇，我直接在旁边大傻眼，我整个好，谁会吃客人吃剩的东西呀？我到现在都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当时会问出这种问题。然后我超讶异的，怎么会觉得 ？Oh my god！ 好，算了，没关系。对，现在大家可以知道说我当下反应大概就是这样子了。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想知道最后的答案的话，到时候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社畜学生请上线。虽然答案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啦，但是可以知道，可以看。

到这个荒谬对话的一个路程，应该也是非常有趣的，对吧？好，那另外一档 Kiss 活力星球呢，刚有提到嘛，就是由我、蔡丽、伊根还有阿威，我们四个主持人一起主持的午后疗愈音乐性节目。虽然自己讲疗愈有点但是我就觉得是很疗愈的一个节目嘛。虽然自己讲有点不疗愈，但是这个节目内容是真的很丰富。我们会帮大家搜罗或是分享全台湾北中南东各种最新的资讯，比较会偏向是艺文展览啊，或者是一些活动，艺术性的活动。不止这样哦，我们也会分享现在最受热门的热 IP 故事，甚至是好看的电影啊、漫画、舞台剧啊等等，内容真的非常多元，每一次的开箱都是惊喜。而且我们四人四色，每个人四人四色，哦，好难念的，就是我们四个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主持风格，然后也不同各自喜欢的东西，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对，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那这个荒谬的应该就是前一阵子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吧，因为交接给我们的学长姐，他们真的讲的是比较模糊一点，然后东西又非常多，所以我们就没有到很清楚。所以我们四个人呢又在额外开一个小会，然后我们一开始就是很震惊的在讨论讨论讨论东西，结果呢，结果讨论到最后，我们讨论完了，开始疯狂的聊天，大爆料，然后重点是我们聊天的时间都还没有比我们处理正事的时间还要长，对，所以如果好奇我们这几个同路人会擦出什么火花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真的期待一下我们的新节目《Kids 活力星球》跟《社畜学生请上线》，但这个一定不会后悔，好不好？我自己目前在筹备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有趣了。对，所以大家也可以稍微的期待一下。那接下来嘉玲想分享的歌曲呢，是五月天的《笑忘歌》。我刚刚在楼下，我们电台在准备歌曲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伙伴，他就说："哇，你今天是什么回忆杀的歌曲吗？"哦，不不不，大家今天听我的主题，应该就不知道不是什么回忆杀，只是一个非常青春的近期状况的回报，对吧？对，所以这首《笑忘歌》呢，是我最近找到，我觉得，非常适合毕业季，非常适合夏天，非常适合我状况回报的一首歌，所以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吧。

是不是一首真的非常青春的歌呢？我也这么觉得呢。那刚刚有提到就是非常多荒谬的录音时间还有开会的时间嘛，虽然一切都很荒谬，然后也很不可控，但是嘉玲其实心里就是真的会觉得非常的幸福，因为在那个当下我深刻的感受到跟懂自己的朋友，然后跟这群工作起来非常有默契的同路人一起去激荡创意啊，然后一起疯的感觉，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棒。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愿意退掉外面工作，然后把大三的时间都堵住在电台和学校的一个原因。那今天的 Hello One 就差不多到这里咯。今天聊了很多，从我中时离职然后被 AI 追着跑的焦虑感，到最后决定跟朋友们一起在电台里疯，一起跟在学校里努力的录音。嘉玲其实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生活或许会有很多不可控的暴风雨，但幸好我们总能为自己选择一块放晴的天空。那不管你现在是大几或是已经在社会上打拼很久的大人了，都希望我们能像高雄的太阳一样，永远对自己热爱的事情保持着热情。没错，祝福大家。那我是今天 Hello One 的主持人嘉玲，祝你今天下午做任何事都顺顺利利，一切平安健康。要记得关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十二点的 Hello One， 也别忘了七月要去各大平台搜寻我们的全新节目，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跟 Kids 活力星球。祝大家都有一个最无敌的夏天，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持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想象一下，你站在古老的罗马竞技场，听着喧嚣的欢呼声，你漫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感受浪漫的氛围。你站在金字塔前，仰望着古老的文明。世界如此辽阔，故事如此精彩，你是否渴望了解更多呢？世界故事馆诚挚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搭乘时光机，穿越时空，漫游世界各地，开启一场文化飨宴。我们将带您走进不同的文化圈，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我们将用声音为你打开一扇扇通往世界的大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主持人小鱼儿。快跟着我一起揭开今天的全球文化新鲜货的包裹，里面藏了哪一些新奇好玩的艺文展览呢？全球文化新鲜货又有新商品啦！这周又有哪些新奇又有趣的文化盛事等着我们呢？快快跟随我的步伐，一起挖掘散落世界各地的文化潮流。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快跟着我一起开箱这周的世界新商品吧。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第一站来到的是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一起来看这一场重量级的艺术回顾展。贾斯伯·琼斯，夜晚驾驶员。在20世纪的艺术史里面，有些艺术家是改变了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而贾斯伯·琼斯他正是其中一位。有趣的是，他并不是透过那些惊人的幻想或者是壮丽的这些风景来改变我们的艺术，而是他选择用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东西，可能是一面旗子，可能是一个数字，也可能是一张地图，一个箭靶。这些东西我们每天都可以看见的符号，却在他的画布上变得更加的陌生。这种介于熟悉跟陌生之间的距离，也是贾斯伯他艺术中最迷人的地方。这场展览是近年来最完整回顾贾斯伯一生的展览，涵盖了他从1950年代到2000年代之后的创作历程，透过绘画、雕塑、版画、素描跟纸上作品，呈现这位艺术家超过70年的艺术探索。展览中集结了来自世界各地公司里收藏的重要作品，完整的回顾了他的一生是如何一步步改变战后艺术发展的方向。贾斯伯出生于1930年的美国乔治亚州，当他开始创作的时候，美国的艺术界正在受到一股抽象表现主义所主导，那是一个充满着巨大笔触、强烈情感跟英雄式创作姿态的年代。然而贾斯伯却选择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道路。1954年到1955年之间，他创作了他的第一幅美国国旗的系列作品。这个决定看似很

简单，却在那时候彻底颠覆了艺术史。因为国旗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认识的图案，它既不抽象，也不是那种传统写实。但当贾斯伯把国旗放进到画布里面的时候，我们突然间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看国旗，还是在看一幅画。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变得有些模糊，而这个问题也成为他一生不断探索的核心。走进到展场，你会发现有许多你可能熟悉的作品，剑拔系列、数字系列、字母系列，还有地图系列。它们看似非常的简单，但你越是观察，越是看，就越容易产生一些简单的疑问。这些符号究竟代表着什么呢？它是在表示贾伯斯的政治立场吗？还是在谈论美国的历史？还是在谈论观看的本身？贾斯伯他曾经受到许多思想家跟不同领域的艺术家的影响，其中包括了马塞尔·杜象、约翰·凯吉、罗伯特·劳森伯格跟摩斯·康宁汉。这些人都相信，艺术不一定要讲述明确的故事，有的时候，艺术它本身也是一个问题，它也邀请我们去思考，而不是提供我们一个有标准化的答案。也正因如此，贾伯斯的作品总是充满着满满的谜团。例如剑靶系列好了，它本来应该是代表着中心跟目标，但是在贾伯斯的画里面，剑靶却变成了一个没办法被解读的符号。我们仿佛被邀请瞄准某一个答案，却永远无法命中。正如不同的评论家所说，贾斯伯的艺术始终拒绝单一的解释，这就意味着他的作品是没有任何一个标准化的答案。整场展览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他如何让我们看见从冷静的符号开始研究，逐渐的走向更加个人化的作品。到了1980年代之后，贾斯伯开始在他的作品中加入了一些童年记忆、自我引用，还有更加私密的生命经验。画面也变得更加复杂，开始引用了艺术史的各种典故，文学中的引用，还有个人的符号彼此融合在一起。我们好像正在阅读一本只有贾斯伯自己完全理解的日记一样。而这个展场的名称夜晚驾驶员本身也是充满着诗意。夜晚的驾驶人很难看见整条道路，他只能依靠车灯照亮前方短短一小段的距离，而这种状态就很像我们在看贾斯伯的作品一样，我们没有办法一次理解全部，只能一步一步地靠近他。每当我们以为找到正确答案的时候，又会发现新的问题又在前面等着我们。今天的第二站来到的是瑞士巴塞尔近郊的贝耶勒基金会，一起来看这一场充满着安静却富有力量的展览——维哈·塞尔敏不同的符号。在当代的艺术世界里面，有些艺术家是喜欢用这些巨大的装置来震撼我们，而有一些则是透过鲜艳的色彩来吸引我们的目光。然而，维哈·塞尔敏却是使用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的作品没有鲜艳的色彩，也没有夸张的情节，甚至乍看之下，仿佛只是一些海面、星空、沙漠，又或者是蜘蛛网的图案。但当你真正停下来脚步去观看的时候，又会发现自己好像被吸入了另外一个世界。那是一个关于时间、记忆、观看跟宇宙的世界。维哈·塞尔敏，他是出生于1940年的拉脱维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家庭因为战乱被迫了离开家乡，最后移民到了美国。
童年的流离经验深深地影响他后来的

创作。对他而言，世界总是带着某种强烈的距离感，而观看就变成理解世界最重要的方法。这次的展览是近几年欧洲最重要的塞尔敏的大型回顾展之一。展览名称《不同的符号》其实就是来源自塞尔敏他常年关注的一个问题：当我们在观看自然的时候，究竟看的是风景，还是某种超越语言的符号？当我们走进展场，你会发现海洋反复的出现，在一望无尽的海面上，没有船只，没有海岸，没有地平线，只有无穷无尽的波浪。这些照片看似简单，却可以让我们产生一种别样的感觉。你无法判断它的尺度，它可能是一张照片，也可能是一整个海洋。我们开始失去了方向。这也是塞尔敏他想要创造出的经验。他希望我们不要着急理解，而是可以用慢慢观看的方式。事实上，塞尔敏他经常从照片开始进行创作，他并不是复制每一张照片，他会花费数个月甚至数十年的时间，用铅笔、炭笔、油画反复描绘那些细节。每一道波纹，每一颗沙粒，每一道光影，都是经过他细腻的观察。因此，他的作品经常处于摄影跟绘画之间。你知道他是手工完成的，却又难以相信他其中惊人的精确度。除了海洋之外，夜空也是他最著名的主题之一。展览中可以看到许多作品是描绘星空的。没有浪漫的流星，也没有神话故事，只有密密麻麻的星点。然而，正因如此，他们反而更加的震撼。当你站在作品面前，你会忽然意识到，人类其实是如此的渺小，而宇宙是如此的辽阔。塞尔敏的星空没有中心，也没有主角，每个星星都是宇宙的一个点而已，而我们也是。这种观看方式带有着某种哲学的意味，它会让我们重新思考自己和世界的关系。而另外一个令人着迷的系列就是蜘蛛网作品，纤细交错的线条布满到整个画面，看似非常的脆弱，却又充满着秩序。它们既像自然界的结构，又好像宇宙星系运行的轨迹。在塞尔敏的作品中，很少去描绘出人类，他更关心那些不属于任何人的事物。海浪不属于任何人，星空也不属于任何人，沙漠也不属于哪一个人，而蜘蛛网也不属于每一个人。这些景象跨越了文化、国界跟时间，它早已在人类出现前就已经存在了，也可能人类消失之后，它还是存在。正因如此，他的作品中总是带有一种超越个人的广阔感。塞尔敏的作品就像一个镜子一样，映照出每个观众不同的感受。在这个被速度支配的时代里面，塞尔敏的作品就显得格外的珍贵。他拒绝快速消费，拒绝那一瞬间的理解。他邀请的是我们放慢脚步，停留，凝视，并重新学习。因为有的时候，最深刻的艺术并不是让人立刻感到震撼，而是在离开之后，仍然可以持续留在心里。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艺术旅程，我们从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出发，跟随贾斯伯·琼斯。重新去思考那些我们熟悉再不过的符号。来到瑞士的巴塞尔，在维哈塞尔敏宁静而深远的作品之中，凝视着海洋、星空跟宇宙的无限辽阔。乍看之下，两位艺术家的创作风格是截然不同的。一位以国旗、数字与地图等人造符号闻名，而另外一位则是常年描绘海浪、沙漠。星空等自然景象，然而他们其实都是在探索同一个问题：
我们究竟是如何看事件的。

贾斯伯·琼斯他告诉我们，最熟悉的事物也可能隐藏着未知的意义。一面国旗不只是一个国旗而已，一个数字它也不只是数字。当我们改变观看的角度，世界便会以全新的面貌展示我们。而维哈塞尔敏则是提醒着我们，在那些看似平凡的海面与夜空之中，同样蕴藏着无限的深度。只要我们停下脚步凝视，我们就可以发现时间、记忆、存在的痕迹。艺术有的时候并不是带领我们走向更遥远的方向，而是教会我们重新观看眼前的一切。它让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也让有一些不太熟悉的事物变得更加的亲近。让我们在一个符号中看见思想，在一片星空中看见自己。或许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这些作品究竟带给我们什么答案，而是你在观看的过程中是否愿意保持着好奇，持续的提问。因为每一次的理解其实都是一种全新的探索，而每一次的思考也可能为我们打开另外一扇理解世界的窗。

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0: 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主持人小鱼儿。今天我们要搭上时光列车，前往南亚次大陆东部的一片土地——孟加拉。这个国家面积虽然不大，却拥有超过1亿7千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接下来就让我们深入到孟加拉的历史长河之中，来认识这一个国家吧。系统启动，坐标设定完成，时间设定完成，快来系上安全带坐好，准备好一起穿越时空，让我们共同回到过去，去看看发生在那些古人身上的故事。欢迎收听时光隧道的故事。当人们提到孟加拉，或许想到的是恒河三角洲、季风跟黄麻产业，甚至是近几年快速发展的成衣工业。然而，在这片土地的背后，却蕴藏着数千年的文明故事，以及一段充满苦难与奋斗的建国历程。孟加拉所在的区域，自古以来便是人类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由于位于恒河跟布拉马土特河还有梅格纳河交汇形成的巨大三角洲，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因此很早便有了人类定居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早在西元数千年前以前，这里就发现已经有农耕聚落了。在古代，孟加拉曾经是多个王朝与文明的交汇之地。西元前4世纪左右，这里逐渐被纳入古印度的政治与文化圈当中。当时著名的孔雀王朝将势力拓展至此，佛教与印度教开始深入当地的社会。到了西元4世纪，吉多王朝的兴起，这个时期也被称作为是印度古典文明黄金时代，数学、天文学、文学与艺术是蓬勃的发展，孟加拉地区也因此受惠，佛教寺院还有学术中心遍布各地，成为南亚重要的知识传播据点。到了8世纪以后，帕拉王朝崛起，帕拉王朝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佛教王朝之一，大力支持佛教学术与艺术的发展。当时的孟加拉不仅是佛教重镇，也透过海上与陆地上的贸易线，与中国、东南亚以及中亚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往来。许多来自中国的僧侣与学者都会到这里求法与交流。然而，历史的浪潮总是不断的在改变。12世纪末，伊斯兰势力逐渐进入到孟加拉地区，来自中亚与波斯的统治者建立起了新的政权。伊斯兰文化开始与当地原有的印度教还有佛教文化开始融合，这种多元文化的交汇也塑造了今天孟加拉独特的社会样貌。在接下来的数百年时间，孟加拉逐渐成为南亚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由于河川交通便利，再加上肥沃土地带来的丰富农产，孟加拉盛产稻米、甘蔗跟棉花，尤其是细致柔软的孟加拉纺织品，更是在国际

市场享有盛名。当时的欧洲商人甚至将孟加拉的棉布视为奢侈品，远销到世界各地。16世纪，强大的蒙兀尔帝国统治了大部分的南亚地区，孟加拉成为帝国最富裕的行省之一，首府达喀也逐渐发展成重要的商业中心，吸引了来自阿拉伯、波斯、葡萄牙与荷兰的商人前来贸易。然而，也是因为富裕，孟加拉在后来也成为欧洲殖民势力追逐的目标。18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扩张势力。1757年，著名的普拉西战役爆发，英国东印度公司打败了当地的统治者，取得了孟加拉的控制权。而这场战役不仅改变了孟加拉的命运，也成为英国殖民印度的重要转折点。殖民统治初期，英国人开始大量掠夺资源，并强行推行对殖民者有利的经济制度。原本繁荣的手工纺织产业逐渐开始衰落，许多农民被迫改种经济作物，而非这些粮食作物。最悲惨的事件之一是发生在1770年的时候。由于天灾与殖民政府管道的失职，孟加拉爆发了大饥荒。据统计，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此期间丧生。而这场灾难至今被视为是殖民时代最黑暗的篇章之一。19世纪，民主主义开始崛起，受到教育的普及跟思想启蒙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民族自主跟政治上的改革，孟加拉地区也成为南亚民族运动的重要中心。20世纪初期，英国尝试试图将孟加拉分治，同时并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这场运动促使了民族主义进一步的高涨，也让孟加拉人开始思考自己的文化与身份认同。1947年，英属印度走向了终结。当时是依据宗教人口分布进行的分治，形成了印度教为主的印度以及穆斯林为主的巴基斯坦。然而，当时的孟加拉并没有成为独立国家，而是被划入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被称作为东巴基斯坦。问题就在于，东巴基斯坦与西巴基斯坦相隔超过1600公里，中间还隔着整个印度。虽然同样以穆斯林人口为主，但两地的语言、文化跟历史背景都差距非常的大。东巴基斯坦人民主要以孟加拉语，而西巴基斯坦则是试图推行乌尔都语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这项政策也引发了东巴基斯坦的强烈反弹。1952年，著名的语言运动爆发，许多学生走上街头去争取孟加拉语的地位，更有甚者在这场抗议之中丧生。这场运动之后，也为后来的孟加拉民族意识成为了重要的象征。每年的2月21日更是被联合国定为是国际母语日，纪念着语言与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进入到1960年代之后，东巴基斯坦在政治与经济上持续遭到不平等的待遇，尽管人口众多，却长期缺乏政治代表权与资源分配，人民的不满也逐渐开始累积了起来。1970年。一场毁灭性的暴风席卷了孟加拉湾沿岸，造成数十万人的死亡。然而，中央政府救灾不力，更深入了东巴基斯坦人民的愤怒。终于，在1971年，独立运动全面的爆发，东巴基斯坦宣布独立，并且与西巴基斯坦政府军展开了激烈的冲突。这场战争历时约9个月。造成大量的平民死亡，也引发了严重的人道危机。在印度介入之后，战局迅速的改变。
1971年的12月，巴基斯坦的军队宣布投降，新的国家也正式的诞生，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对孟加拉人而言，1971年不只是建国之年，更是一段充满了牺牲与勇气的民族记忆。直到今天，独立战争仍是孟加拉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建国之后，孟加拉面临着贫穷、天灾还有政治动荡等挑战。由于位处低洼地区，洪水、飓风经常造成严重的损失。然而，孟加拉人民展现出他惊人的韧性与适应能力。近数十年来，孟加拉的经济是快速的成长，尤其是成衣制造业也成为全球供应链重要的一环。许多国际知名品牌的服装都是来自孟加拉的工厂。同时，教育普及率也在提升，女性的就业率也在增加，公共卫生的改善让孟加拉逐渐从过去被视为贫穷的国家形象走了出来。今天的孟加拉是一个融合了南亚、伊斯兰与孟加拉文化特色的国家，从古代佛教王朝的辉煌到殖民时代的苦难，从语言运动的抗争到独立战争的牺牲，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充满着曲折与坚韧。各位听众朋友们，当我们回顾孟加拉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国家的力量不只来源自它的土地的辽阔，或者是它资源上的丰富，更是对来自人民对于文化、语言还有自由的坚持。孟加拉的故事正是一篇在洪水与暴风之间不断站起来的民族史诗，也是一场关于希望与重生的乐曲篇章。

时期，一直到1971年的孟加拉独立战争，认识了这位于南亚的年轻国家。然而，要真正了解一个地方，除了历史之外，更要是走进当地人的生活，看看他们是如何思考、如何生活，以及以什么样的文化价值深深的影响着他们。不想当文化傻瓜，不想因为文化差异惹得他人嘲笑。那你必须收听我们的文化小锦囊，让你轻松掌握各国礼仪，教你如何轻松应对各种文化差异，让你走遍天下都不怕。快跟着我一起看看这周的文化小锦囊里面有些什么吧。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孟加拉，认识这个被河流环绕、充满文学气息与人情温度的国家。如果要说用一句话来形容孟加拉，那么"河流塑造的国度"或许是最贴切的说法。孟加拉位于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区域，由恒河、布拉马普特河跟梅格纳河共同冲积而成，境内大大小小的河流加起来超过700条，因此孟加拉也被称作为是千河之国。对于孟加拉人民而言，河流不只是自然景观，更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许多居民每天搭船通勤、运送货物，甚至有不少的水上市场跟漂浮的村落。每当雨季的来临，河流会带来肥沃的土壤，滋养农田，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的洪水挑战。因此，孟加拉人从小便学会与河流共存，培养出坚韧而乐观的性格。提到孟加拉文化，就不能忽略语言的重要性。孟加拉是世界上少数为了捍卫母语而流血奋斗的国家。1952年，当时的东巴基斯坦政府推动乌尔都语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引发了孟加拉人民的强烈反对。许多学生走上了街头去争取孟加拉语的地位，并在抗议过程中牺牲了生命。这场运动在后来被称作为是语言运动，成为孟加拉民族意识的重要起点。为了纪念这段历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是将每年的2月21号定为国际母语日。因此，对于孟加拉人来说，语言不只是沟通工具，更是民族尊严还有文化认同的象征。而说到孟加拉的文化，文学更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孟加拉人民热爱阅读与诗歌。许多家庭的孩子便从小培养了朗读诗词，还有文学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亚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泰戈尔的作品充满着对于自然、人性还有自由的思考。这不仅影响了孟加拉，也深深影响着整个亚洲文学上的发展。更有趣的是，孟加拉的国歌与印度的国歌皆是出自于泰戈尔之手，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十分的罕见。因此，在孟加拉，诗歌朗诵会、书展跟文学活动都是非常盛行的，每年2月都会举办书展。更是他们国家重要的文化盛事之一。如果你有机会造访孟加拉的首都达卡，你便会发现，在它的街头到处都是卖书的跟阅读的人群，充分展示了这个民族对于知识还有文化上的重视。除了文学，你也会发现，孟加拉也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地方。在传统观念里面，家庭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依靠，许多家庭仍是维持着三代同堂的生活模式，祖父母、父母还有孩子共同居住，一起互相的照顾。年轻人从小就被教育要尊敬长辈，
因此见到长

辈的时候，通常会主动问候，讲话也会比较有礼貌。这种浓厚的家庭观念，使得孟加拉的社会具有强烈的人情味，还有社群上的连结。宗教同样深深影响着孟加拉人的日常生活。孟加拉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约有90%以上的人是信奉伊斯兰教。每天5次礼拜的诵经声经常回荡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斋戒月更是孟加拉一年中重要的宗教时期。在斋戒月期间，许多穆斯林会从日出到日落进食进水，以培养自律还有感恩的心。到了傍晚开斋时刻，家家户户会准备丰盛的食物，全家人团聚共享晚餐，形成温馨而热闹的景象。虽然伊斯兰教是主要宗教，但孟加拉仍是保留着这个多元文化的习惯。印度教、佛教、基督教在他们的社会当中同样的兴盛，不同的宗教节庆也丰富着这个国家的文化景观。而孟加拉还有一项非常鲜明的文化特色，那就是热爱节庆。其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就是孟加拉的新年，它是在每年的4月中旬，人们会穿上传统服饰走上街头，参加游行与表演活动。女性通常是穿着红白相间的纱丽，而男性则是穿着传统长袍。街头充满着歌声、舞蹈还有欢笑，象征着重新开始。而对于孟加拉人民而言，新年不仅是一个节日，更是文化认同的重要象征。在他们的服饰方面，孟加拉也保留了许多传统的特色。女性通常会穿着鲜艳色彩的纱丽，而男生则是喜欢穿着以庞毕比支撑的传统长上衣，尤其是在婚礼还有节庆的场合当中，大家都会换上华丽的服饰，展现出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孟加拉是世界上知名的纺织大国，当地纺织业历史悠久，其中以细腻柔软的穆斯林纱最为著名。数百年前，孟加拉生产的高级丝布更是被誉为空气织的布，受到世界各国的王室还有贵族的喜爱。如果你有机会前往孟加拉旅游，也一定要注意一些文化上的小细节，例如跟别人握手的时候通常要使用右手，递送物品的时候也是以右手为主，因为右手被视为是比较正式与尊重的手势。进入到清真寺前需要先脱鞋，还有女性在参观部分的宗教场合的时候也需要注意服装是否得体，是否符合当地的规范。此外，孟加拉人普遍待他人友善，对于国外游客是相当的好奇，因此会主动的打招呼。在乡村地区，甚至有可能受邀到当地家庭中去做客，一起品尝家常菜的料理。而这种真诚热情的人情味，往往是许多旅人最难忘的回忆。当我们深入了解了孟加拉文化之后，会发现这个国家虽然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的困难，但人民对文化、家庭还有教育的重视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从母语的奋斗的语言运动，到全民热爱的阅读文化，从浓厚的家庭观念到热闹的节庆传统，孟加拉展现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化魅力。它或许不像某些国家那样耀眼夺目，却像恒河三角洲上的河流一样，静静流淌着深厚而温暖的人文精神。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的美食百宝袋单元，快跟着我一起去揭开孟加拉他们的美食餐桌吧。还不知道要吃些什么吗？想知道不同国家的人都在吃什么吗？准备好你的味蕾，就跟紧我的脚步，快快打开今天的美食百宝袋吧，让我来给你好好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特色美食。说到孟加拉，许多人或许并不熟悉这个位于南亚的国家，它坐落于恒河布拉马普特河跟梅格河形成的巨大三角洲之上，拥有丰富的水资源跟肥沃的土地，因此自古以来便是重要的农业产区。如果说印度是香料之国，那孟加拉就可以说是最会运用香料跟河鲜的国度。孟加拉的料理既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又散发出它自己独特的香气。这里的食物并不像部分印度那样浓烈辛辣，更是注重香气、鲜味还有食材本身的层次。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入到孟加拉人的餐桌，透过味蕾认识这个充满人情味的国家。在孟加拉有一句话广为流传，鱼和米饭总救了孟加拉人。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孟加拉饮食文化的核心。由于河流密布，水产丰富，鱼类成为当地最重要的蛋白质来源，而肥沃的土地则孕育出优质的稻米，因此鱼和米饭几乎是每个家庭每天都会出现的食物。

在孟加拉人的观念里面，如果有一餐是没有米饭的，就不可以被称作为是真正的一餐。而最受到欢迎的鱼类，则是被誉为是国鱼的希尔萨鱼。希尔萨鱼生活在孟加拉湾与河流交汇的地方，肉质细嫩，油脂丰富，被许多人视为是最能代表孟加拉的食材。当地人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烹调希尔萨鱼，其中最著名的做法就是芥末鱼咖喱。将鱼肉与芥末酱、姜黄还有香料放在一起炖煮，浓郁的芥末香气与鱼肉香甜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是许多孟加拉家庭节庆餐桌上的重要佳肴。对许多孟加拉人来说，希尔萨鱼不只是食物，更是一种乡愁与文化上的记忆。除了鱼料理之外，咖喱同样是孟加拉餐桌上的主角。不过孟加拉的咖喱与印度咖喱有所不同，孟加拉的咖喱通常会使用比较多的芥末油，因此会带有独特的香气。香料虽然丰富，但是味道比较温和，强调食材的原味而非过度的辛辣。鸡肉咖喱、牛肉咖喱、羊肉咖喱都是非常常见的家常菜，其中最受穆斯林家庭的喜爱就是牛肉咖喱，尤其是在开斋节等重要节庆期间，更是不可缺少的宴客料理。经过长时间的炖煮，肉块软嫩入味，搭配白饭一起享用，总能让人回味无穷。而说到节庆的美食，就不得不提孟加拉最具代表性的豪华料理——比尔雅尼。比尔雅尼据说原本是源自于莫尔我帝国的料理，如今已经是成为孟加拉最受欢迎的特色美食之一。长米与羊肉、鸡肉、牛肉一起炖煮，加入豆蔻、肉桂、丁香还有藏红花等香料，香气扑鼻。与打卡版本的比尔雅尼尤其著名，许多当地人甚至认为一家餐厅的实力如何，只要吃一口他的比尔雅尼就可以知道。每逢婚礼、家庭或者是重要节庆的时候，比尔雅尼就会成为主角。除了米饭与咖喱之外，各种面饼也是孟加拉人的日常主食，最常见的就是薄饼跟烤饼。早餐的时候，人们通常会搭配豆类浓汤或者是蔬菜咖喱一起享用。而在乡村地区，许多家庭至今仍会保留手工制作面饼的传统。每日的早晨，家家户户的厨房里总会飘出刚烤好的面香，成为一天最温暖的开始。如果来到孟加拉的街头，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当地的文化小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街头点心之一就是炸三角。这种点心与印度的萨摩萨有点相似，外皮酥脆，内馅里面包裹着马铃薯、洋葱、豆类又或者是绞肉。每到下午时分，街头的茶摊前总可以看到有人一边喝着茶，一边享用热腾腾的炸三角。这不只是下午茶，更是他们的一种社交文化。在孟加拉，茶馆就像社区客厅一样，非常的自在。人们会在这里讨论着新闻，分享彼此的生活，交流彼此的情感。因此，茶文化在孟加拉社会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哦。而说到饮品，就不能不提到孟加拉的奶茶啦。因为受到英国殖民时期的影响，喝茶逐渐成为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孟加拉的奶茶通常会加入大量的牛奶和糖，口感香浓甜顺。不论是在城市的街头，还是乡村的市集，都可以看到茶贩用一大锅熬煮奶茶的画面。对于许多孟加拉人来说，一天的开始与结束都少不了。

了一杯热奶茶。除了奶茶之外，孟加拉也是甜点爱好者的天堂。由于孟加拉地区悠久的乳制品文化影响，各式甜点发展得十分成熟，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拉斯古拉，这是一种以鲜奶制成的乳酪球，浸泡在糖浆当中，入口时柔软细致，带有着浓郁的奶香。而另外一份著名的甜点就是甜优格。孟加拉甜优格色泽金黄，口感顺滑，甜度适中，被许多人视为是国民甜点。许多家庭在节庆或者是宴客时都会准备这些传统甜点招待客人。有趣的是，孟加拉人对于甜点的热爱甚至体现在他们的生活习惯当中。许多人喜欢在餐后吃上一份甜点，作为一天幸福的结尾。而在婚礼、开斋节还有新年等重要节庆里面，糖果跟甜点更是被视为是象征喜悦、祝福等重要元素。孟加拉还有一道非常传统的特别料理，发酵鱼料理。在部分乡村地区，人们会将鱼类腌制发酵，作为保存食物的手法。虽然气味比较浓烈，对当地人来说却是难得的家乡味。这种利用自然条件保存食物的智慧，也体现了孟加拉人民对于环境共存的生活方式。从鱼米之乡的丰收滋味，到香料交织的咖喱文化，从街头的热闹的炸三角，到节庆宴会中的比尔雅尼，每一道料理背后都蕴含着孟加拉的历史与文化。这些美食不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承载着家庭团聚、温暖的文化、节日的欢乐记忆，还有世代相传的生活智慧。当我们透过美食认识孟加拉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国家的土地虽然不太大，却拥有着极其丰富的饮食文化。河流带来着肥沃的土地，历史带来的文化交流，人民则用双手跟智慧将这些资源化作一道道令人难忘的佳肴。或许美食最迷人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不需要我们去翻阅厚重的历史书，只需要我们尝一口鱼料理，一池比尔雅尼，感受到一个民族的故事与情感。今天的世界故事馆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希望今天有让你更加认识这个孟加拉的地区，让你打破对于他贫穷国家的偏见。我是主持人小鱼，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啦，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哎，法克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2: 法克就是我，我是萧红人。当生活视若难，年轻就是要去冒险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柔安。今天要介绍的是曾经被葛莱美奖所提名的歌手李树泉在1984年所发行的专辑《赤子》，是他在台湾所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有美籍身份的李树泉原本唱西洋歌曲都默默无闻，而在转型华语歌曲之后，由于带有狂野的嗓音，在80年代中兴起一阵热潮。带您一起欣赏李树泉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之中，没有华丽的言语，没有难懂的字句，李淑全用单纯却深情的歌声倾诉爱意。

虽然到了90年代之后，李淑全逐渐淡出歌坛，但他的不少经典歌曲相信依然留存在许多人的心中。谢谢你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

听山海的呼唤，听城市的喧嚣，听台湾的心跳，穿梭城乡，聊遍南北的故事。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

走过南北，发现台湾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来到从南到北聊台湾，我是宇恩。我们的节目是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播出，每个礼拜一下午2:05首播。另外在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On 也都可以听到节目，请使用这些平台的好朋友们赶快赶快追踪节目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我是宇恩。在上一周的主题，我们去到了小琉球，体会了小琉球独有的阳光、海洋，甚至也介绍了他们的特色海龟哦。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前往另外一座台湾外岛，同时展开一段新的旅程。那今天要介绍这个地方呢，它小小的，只有短短的环岛公路，但是却藏着让你舍不得离开的湛蓝大海，还有冒着热气的海底温泉，同时也有那一些被岁月刻下的人文故事。而这个地方就是绿岛。那么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想要带着大家来一趟特别的空中之旅哦，让我的声音把你带到那一片充满阳光、盐味还有故事的太平洋小岛上。那么今天让我的声音带着你们到那一片充满阳光、盐味以及故事的太平洋小岛上。那么今天的节目一样分成了四个部分哦。首先呢，会先带大家简单认识绿岛这座岛屿的背景，像是它的地理位置啦、历史背景还有自然生态。接下来第二部分呢，就会带着大家去到一些期待的景点哦，从地标到秘境一个都不会少。再来呢，第三部分呢，就是很多吃货好朋友们最期待的美食单元哦，就是告诉你说在绿岛非吃不可的那一些美味哦。最后呢，会再进行一个旅游的总结。那在简单的开场过后呢，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开始咯。听众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的旅程正式开始。首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绿岛的背景介绍哦。很多人呢，可能会不知道说绿岛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哦。那这一个名字听起来有点惊悚哦，叫做火烧岛。对，听众朋友们，你们没有听错，就是字面上的火烧两个字。那关于这个名字的由来，其实众说纷纭哦。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是在清朝嘉庆年间，岛上因为曾经发生过一场大火，然后这个大火烧的好几天都没有熄灭哦。远在台湾的本岛的渔民啊，就在夜间航行的时候，远远看见海平面上有一片橘红的火光，所以就把这个地方称为火烧岛哦。所以这个名字啊，也就这样子流传了下来。另外啊，也有一个说法认为说，夜光的灵光在海面上闪动，远看呢、就会让人误以为是岛屿着火。但是不管哪一种说法，都是充满了一种远洋航行时的浪漫想象哦。那直到了民国37年，也就是1948年的时候，火烧岛这个名字才正式改为我们熟知的绿岛，沿用到今天。那这个名字改得非常的漂亮，也确实贴切，因为这一座岛屿的这个生物非常的茂盛哦，岛上可以说是绿意盎然。从空中来俯瞰啊，整座岛就像是一颗翠绿的宝石漂浮在海洋当中，所以绿岛两个字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了。那说到了绿岛的地理位置啊，它是在台湾台东市的东方，距离台湾本岛大概是33公里哦，坐落在太平洋，就是菲律宾海上面哦，是台湾第四大的附属岛屿。那整座岛屿的形状可以呈现不等边的四角形，南北长约

约4公里，东兴宽约3公里，面积啊其实也不大哦，真的就是16.2平方公里而已。所以它就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小岛，但是不要看它面积小，地形可是非常多样的哦。绿岛是一座典型的火山岛哦，是由火山级块岩而构成的。那在岛上的山丘可以说是非常多，而且最高点呢有火烧山，海拔大概280公尺。东南临海最多地方呢就是陡峭的山崖，那西南角则是有长达10多公里的平原沙滩。西北近海岸的地势就会比较低缓，也是全岛最主要的聚落所在地哦。那更有趣的是啊，根据这个地质的研究，因为受到菲律宾海板块的挤压，所以绿岛正在以每年大概8公分的速度慢慢的旋转移向台东。也就是说啊，如果你能够活得够久，活55万年，你搞不好就可以亲眼目睹到绿岛跟台东本岛连接在一起的那一天哦。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啦，但是这个地质事实确实说明了绿岛是一座活生生有脉搏的岛屿，它在地球板块的运动中默默的写着自己的故事。那说到绿岛的人文历史啊，也可以追溯的非常遥远哦。考古学家发现啊，早在3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就已经有人类在绿岛定居了。在史前时代的绿岛啊，据说是菲律宾等南岛语系的民族北上迁移的跳板。岛上也留存着渔港、公馆、柚子湖、南寮等一些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那再根据历史的记载啊，绿岛其实最早的居民是达悟族还有阿美族的原住民哦。再到了也是清嘉庆年间哦，就是西元1813年的时候，有一批来自小琉球的汉人渔民哦，那么领头的就叫做曾盛开。他们在一次出海捕鱼的时候啊，因为遭遇了强风，所以漂流到了这一座岛屿，在阿美山下的海边建起一间共同的住屋，成为公馆哦，开始了汉人在绿岛的开垦历史。那么随着时间越来越多人的迁入，他们在中寮湾岸建起了一个聚落叫做中寮，所以绿岛的人口就这样逐渐的增加。另外还有一段故事哦，就是清朝道光30年，大概是1850年的时候，有一批来自屏东东港的渔民是由陈碧贤带领的哦，在回家途中遭遇台风，所以漂流到绿岛。那他们对这一座岛屿的美赞叹不已，一年后便率人来到这边定居开垦。那么最早呢，居住在柚子湖还有温泉一带，就这样啊，移民就渐增了，逐渐形成了今日的公馆村、南寮村、中寮村还有温泉村等几个比较重要的村落。除此之外啊，提到了绿岛的历史哦，其实有一段不能回避但是也非常重要的篇章，就是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在1949年的时候啊，因为台湾的政治局势嘛，所以有很多被认定为政治犯的人就被送到绿岛来关押。所以在1951年起的时候啊，政府在绿岛设立了新生训导处，大批的政治犯被送到这里接受所谓的思想改造。在这一段期间，这个火烧岛的旧名仿佛又有了另外一层沉重的意义。对于那些被迫离乡的人来说，这一座孤悬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就像一个遥远但是而孤绝的囚笼哦。后来呢，政府又在岛上另外设了绿洲山庄，继续来关押这些历史的政治犯。直到1987年的时候，台湾解除戒严，这一段长达数十年的历史才终于画下句点。说完了历史的厚重，就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绿岛最让人心旷神怡的那一面，自然的生态。那绿岛的珊瑚礁生态可以说是台湾之冠哦，清澈的海水、丰富的珊瑚礁群以及种类繁多的热带鱼类，让绿岛成为台湾最顶级的潜水圣地之一。更让人惊叹的是，在绿岛南寮湾水深18公尺的海底，有一颗被称为大香菇头或者是钢盔的巨大团块微孔珊瑚群体哦，它的高大概是10公尺，微宽大概31公尺，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大且最老的活珊瑚群体。
虽然后来在台风的侵袭下有点受损，但是这一颗大香菇的传说早就已经成为潜水圈里面的一个经典故事。除了珊瑚礁之外啊，其实绿岛的陆上生态也是相当的丰富，这里有台湾稀有的台

湾胡蝠哦，叫做琉球胡蝠的亚种。那以及各种鸟类、昆虫跟植物，虽然早年因为人类的大量捕猎，所以台湾胡蝠的数量一度锐减到非常危险的地步。那么近年来呢，因为在保育工作的努力下，情况就有所改善。不过这也提醒我们哦，自然生态的保护是蛮重要的课题。最后啊，绿岛其实还有一个让全世界都非常羡慕的自然奇景，也就是他们非常有名的海底温泉。那这个在等一下景点介绍的部分呢，会再详细的为大家来说明。这边呢，就先简单卖个关子，继续听下去哦。那讲到这里啊，其实我们带大家认识了绿岛这一座小岛的背景，从它的地理位置到它独特的历史故事。其实听众朋友们会发现哦，这个地方啊比想象中更有层次。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听首歌曲休息一下，下一段我们就要真正的出发啦，一起去看看来到绿岛一定不能错过的某些地方。现在呢要来播放的歌曲是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欢迎回到从南到北聊台湾。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夏日入侵计划的《想去海边》。在刚刚我们从绿岛的背景慢慢认识了这一座岛屿，现在呢我们就把画面打开，我们一起呢去走一圈绿岛的景点哦。那来到了第二部分，就是绿岛的景点介绍。第一个呢要来介绍的就是绿岛最独一无二也是我个人心中的头号景点朝日温泉哦。朝日温泉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它是全世界极为罕见的海底温泉之一。全世界目前已知的海底温泉只有三处哦，分别是意大利、还有日本九州以及台湾的绿岛。光是这个身份呢、就已经让朝日温泉成为了世界级的自然奇景。那朝日温泉因为在绿岛的东南角，面向辽阔的太平洋，温泉水从海底的岩缝中涌出，和海水混合之后就带着一丝咸咸的海味，水温大约在摄氏50到93度之间，可以说是非常的烫哦，但是泡起来呢是非常的舒服的。那这里最迷人的体验啊，是清晨来到这边泡温泉哦。朝日温泉早上5点的时候就开始营业了，可以在太阳从太平洋的海面线上缓缓升起的那一刻，泡在温泉池里，感受温热的泉水包围着你，看着天色从深蓝渐渐转为橙红，那种感觉真的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美好哦。难怪很多人说泡朝日温泉赏日出是一辈子必须做的一次事情。那当然呢，傍晚其实或者是夜晚的时候来到这边泡温泉，看着星空倒映在海面上，来感受截然不同的宁静还有浪漫，也是很多人的最爱哦。那朝日温泉还有设有多个的户外温泉池，那温度呢也各有不同，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不过在记得出发前要确认最新的开放时间还有票价哦。那说完了温泉，我们就来看看一座美丽的灯塔，绿岛灯塔呢，它是在岛上西北角鼻头角一带，是一座高达3.3公尺的白色灯塔，外形非常的典雅，气势不凡哦。那这一座灯塔有一段特别的建造历史。1939年的时候啊，有一艘美国邮轮在绿岛附近的海域触礁搁浅，那船上的乘客在生命危急的关头获得了绿岛居民的全力救援，大家齐心协力帮助外国旅客脱险。为了来感谢绿岛乡亲的恩情，美国红十字会也特地出资在绿岛建造了这一座灯塔作为答谢。从此这一座灯塔呢就静静地站立在鼻头角上，不分昼夜地为来往的船只指引方向。那来到了绿岛灯塔，不只是看灯塔本身，周围的景色也非常的迷人哦。这里的视野很开阔，可以俯瞰整片太平洋，在天气好的时候还能远眺台湾本岛以及附近海域上的一些点缀的礁岩。白色的灯塔搭配上蓝天碧海，是一个绝对让你拍到停不下来的地方。那接下来要来介绍的是绿岛的小长城步道，这是一条不算长的步道啦，步行大概10分钟就可以爬到顶端的观海亭，但是爬上去之后的视野绝对会让你觉得10分钟的路程还有汗水是值得的。那从小长城步道的观海亭往下看哦，可以清楚的看到几个非常著名的地景，首先是那些因为火山活动还有常年海浪侵蚀而形成的奇岩怪石，每一块啊都有着独特的形状，让人忍不住来联想哦。那再来呢，就是清澈的湛蓝海水，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还有那一条依山傍海蜿蜒曲折的环岛公路，弯曲延伸，优美如画，让人有一种身处明信片之中的错觉。那从这个角度还可以看到两个非常有名的奇岩哦，就是睡美人岩还有哈巴狗岩。睡美人岩呢，是因为火山活动形成的地质景观，从远处眺望啊，就像一个侧卧在海边沉睡的女人哦，线条非常的柔美哦。那哈巴狗岩呢，就在睡美人岩的旁边。传说中，哈巴狗是为了守护受到诅咒而沉睡的睡美人，所以趴在海上守护着她。那两块岩石相互回应，充满了浪漫的神话色彩哦。那第四个呢，要来介绍的就是白色恐怖绿岛纪念园区哦。如同我在第一部分讲到的，绿岛有一段沉重的白色恐怖历史，而这个白色恐怖绿岛纪念园区的前身就是当年的新生训导处，是台湾戒严时期关押政治犯的重要场所之一。那么今天呢，已经被保留为重要的历史纪念地，同时它也是国定古迹哦。那走进这个园区啊，你会看到那些仍然保存相当完整的牢房、围墙、瞭望台，那每一个空间都仿佛还残留着那一段岁月的气息。园区内设有展示馆，透过大量的历史照片、文字资料还有故事，让后人来了解当年的政治犯所经历的生活还有遭遇。那在旁边的绿洲山庄也是国定古迹，同样是承载着那一段历史，两个地方合在一起，构成了台湾最重要的白色恐怖历史见证场所之一。那我非常的建议哦，就是来到绿岛的旅人啊，可以拨出一点时间，就是来到这边了嘛，就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个园区，读一读那些说明牌，感受一下这一段历史的重量。因为旅行不只是追求美景还有美食，有时候让自己的灵魂跟历史相遇才是最深刻的旅行体验。那第五个呢，要来介绍的啊，就是彩口浮潜区还有石朗潜水区哦。那既然来到了绿岛啊，怎么能不提到潜水还有浮潜呢？那绿岛的海洋啊，生态丰富，水质清澈，是台湾首屈一指的潜水天堂。那彩口浮潜区呢，是很多旅客在绿岛的第一个下水点。这里的海域水浅，水流平缓，是非常适合完全不懂潜水的初学者，只需要带着浮潜三潜套哦，就可以漂浮在水面上，低下头呢，就可以看见五颜六色的珊瑚礁，还有在其中穿梭的热带鱼群。那种缤纷的美丽，让人忍不住都觉得自己掉进了一部真实版的海底总动员哦。那如果你有考取过潜水执照，石朗潜水区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哦。因为石朗它是在绿岛灯塔南边，这里的珊瑚礁景观更为的壮观，海底的地形也更加的丰富，有机会可以看到各种大型的鱼类，甚至是宝玉类的海龟哦。那在运气好的时候啊，甚至有机会见到豆丁海马。另外啊，岛上还有所谓的钢铁礁，是人工鱼礁哦，吸引了大量的鱼群来聚集，也是潜水客非常喜爱的一个景点哦。那要在绿岛潜水啊，其实可以事先在网络上预约当地的潜水店哦，有很多的店家都会提供完整的装备，还有教练的带潜服务，算是零基础的人也可以体验的水肺潜水，也是非常推荐的哦。那第六个呢，要来介绍就是将军岩还有牛头山哦。在绿岛的海岸线上啊，有很多因为火山活动跟常年风化侵蚀所形成的奇岩怪石哦。那每一块啊，都有着自己的名字还有传说。那将军岩就是在公馆村东方的海岸，因为岩石的轮廓就像是一位身穿盔甲、头戴钢盔的将军，所以得名将军岩哦。站在将军岩旁边，你的视野会非常的宽广，西边可以看到壮观的牛头山，前方海中呢有突出的楼门岩哦，东边甚至还有向外突出的公馆鼻海峡，那360度的视野几乎是全部都令人赞叹的风景，是很多旅客还有摄影爱好者的打卡热点哦。那牛头山呢，则是位于在绿岛的东北角，是一个由火山岩受到海水侵蚀后所形成的地形，从远处眺望啊，哎，真的是很像一头老牛俯卧在那上面哦。那惟妙惟肖的这个景象啊，哎，站在这里啊，也的确。

让人家觉得很特别哦。那么在这边呢，脚下的海浪啊，拍打着岩石，大海的辽阔就在眼前哦。那是一个让人感受到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好地方。那第七个呢，要来介绍的就是柚子湖哦。柚子湖呢，是一个比较少旅客深入探访，但是却非常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它是在海参坪旁边，是一个有爆裂火山口，因为海浪常年侵蚀而形成的湾澳哦。它的地形非常的独特，和周边的环岛公路景色可以说是截然不同。那这里也曾经是一个聚落，过去呢有人在这边生活，虽然现在大部分的居民已经迁移走了，但是还留存着几间用孤老石，也就是珊瑚石砌成的传统民宅。那老孤石呢，是早期台湾离岛地区非常常见的建材，就地取材，坚固耐用。这些老宅啊，见证了当地居民几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痕迹，充满了岁月的苍桑之美。柚子湖同时也是绿岛重要的史前遗址之一，是台湾考古研究的重要地点哦。那最后呢，要来介绍的景点是一个近年来因为社群媒体的传播而越来越受欢迎的秘境，帆船鼻大草原哦。那帆船鼻呢，它是在绿岛的南端，这边呢有一片非常开阔的草坪，绿草如茵，一直延伸到海岸的边缘，它的视野极其的宽阔。站在草原上啊，四周除了蓝天白云、绿草、大海，撑得起它什么都没有了，有一种与世隔绝的纯粹感哦。那在天气好的时候啊，还可以远眺这个蓝屿哦，感受两座太平洋小岛之间那种遥遥相望的孤独还有美丽。那这里呢是拍照的绝佳地点，尤其是黄昏时分哦，夕阳把天空染成橙红色、金黄色，光影呢则洒在草原还有海面上，美得突然让人想要屏住力的呼吸哦。但是要注意啊，帆船鼻的路会比较崎岖，所以建议大家要穿着防滑的鞋子前往，并且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那么在这一段呢，刚刚带大家走了一圈绿岛哦，不管是看海、骑车还是泡温泉哦，那是不是有一种想要马上出发的冲动了呢？但是我觉得啊，这个旅行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吃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一段呢我们就来聊聊哦，来到绿岛到底可以吃些什么好料。所以呢我们现在先来听首落日飞车的 Let There Be Light Again，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到从南到北聊台湾，刚才听到的歌曲是落日飞车的 Let There Be Light Again。 上一段呢介绍了绿岛的景点，那如果说刚刚的景点可以让你心动，那接下来这一段呢可能会让你直流口水哦。我们就来一起看看绿岛有哪些在地美食是一定要吃到的。首先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海草冰哦。每次呢提到绿岛美食，第一个浮现在大家脑海里的几乎都是这个答案哦，就是海草冰。那海草冰啊是绿岛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甜点哦，用的是生长在绿岛附近海域的天然海草，晒干之后呢熬煮成果冻的形状，再加上糖水各种配料，就是一碗清凉消暑的海草冰。那海草本身带着淡淡的海洋气息，口感 Q 弹滑顺，和台湾本岛的仙草或者是爱玉有点类似哦，但是味道啊却是完全不一样，独树一格的哦。那在绿岛的大街上啊，可以找到好几间专卖海草冰的摊位或者是小店哦。每一家的做法还有配料都有些许的不同，有的会加凤梨、芒果一些热带的水果，有的啊则是加了炼乳、粉圆，各有风情哦。那建议大家可以都去试试看，比较一下，看看哪一家最合你的胃口哦。那在炎炎夏日在环岛骑车流了一身汗之后啊，找个摊位坐下来吃一碗冰凉的海草冰，真的会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哦。那既然也是说到了街头小吃嘛，第二个要来介绍就是阿麦葱 Q 饼哦。这一间店呢是在中寮渔港附近，千万呢不要小看它门面简单哦，它可是在地人还有旅客都疯狂着迷的隐藏版名物。葱 Q 饼啊，顾名思义就是葱油饼的一种，但是这里卖的啊可不是普通的葱油饼，而是在台湾本岛绝对吃不到的特殊口味，像是章鱼口味、海草口味哦，把绿岛的海洋元素都完整的融入了这个小小的饼当中，现点现做，热腾腾的从铁板上起锅，香气四溢，口感外酥内 Q， 相当的扎实。那这里排队人潮常常是不少的哦，但是等待的时间是绝对值得的，一边等一边闻着那种香气，感受一下在小岛上吃街头小吃的轻松自在，本身呢就是旅行的一个体验哦。那第三个呢要来介绍的就是炸海草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吃过炸海草呢？听起来呢可能会有一点点陌生，但是在绿岛这可是一道非常受欢迎的特色小吃哦。绿岛附近的海域海草的质量非常的优良，除了做成海草冰，也有店家将新鲜或者是处理过的海草裹上酥脆的面衣，下锅油炸做成炸海草哦。那炸好的海草啊，外皮金黄酥脆，一口咬下带着淡淡的海味，口感又非常的特别，是一道让很多旅客第一次吃到就惊艳连连的小吃哦。再配上一杯冷饮或者是啤酒，简直是完美的搭配哦。那接下来啊要来介绍这一家，我光是店名可能讲出来就会让你们先笑出来了，叫做超难吃牛肉面哦。这一家店的名字啊实在是很反差哦，让人印象深刻。那他同时也是让很多网友纷纷好奇跑去试试的店哦，结果当然就是被骗咯，因为这一家牛肉面啊根本就是超级好吃的存在，汤头清爽不油腻，熬得非常鲜甜，鲜嫩的牛肉软而不烂，再加上一球化开在汤里的牛油和一根老油条哦，整碗面层次相当丰富，

口感满分，让人吃完还想再来一碗哦。那这一家店的位置啊，就在绿岛大街上，算是很容易找到的啦。那旅途当中呢，如果肚子饿了，来一碗热腾腾的超难吃牛肉面，然后啊，再拍个照发到社群媒体上哦，考考你的朋友，这一家店到底好不好吃？相信很多人都会先被名字唬住了。好，那接下来呢，要来介绍第五家啊，叫做岛后面哦。如果你想要一边吃东西一边欣赏无敌海景，岛后面呢是一个非常值得造访的地方哦。这间餐厅啊，位于在朝日温泉附近，在半开放式的南洋风格设计，一打开眼睛就是太平洋的蓝色海景。光是这个视野啊，就已经让人心情大好。主要贩售的啊，就是塔可饭、鸡翅、刨冰等等哦。那风格非常的清爽轻松，很适合浮潜或者是泡完温泉之后来到这里消磨一个悠闲的午后哦。那么因为这一家店啊没有 Google Map 的地址，建议到了当地之后啊，跟在地人简单问一下路，或者是沿着朝日温泉附近走，通常都能找到。那这种可能就稍微需要好一点耐心找一找的地方，反而会有另外一种惊喜的感觉哦。那第六个呢，要来介绍的、是近年来绿岛也是很多这种质感的咖啡厅哦，满足了现代旅人想要在漂亮空间里享用咖啡还有轻食的需求。其中呢，就是现在要介绍的离海五分钟，就是一间非常受欢迎的咖啡厅哦。那这一家咖啡厅它是在龟湾比哦，店内装潢是走简约的白色再加木纹的清爽路线，一坐进去透过大片的玻璃窗就可以直接欣赏到绿岛西侧的海景。店内提供咖喱饭、轻食、甜点还有各种饮品，是一个从下午一路待到傍晚都不会腻的好地方。在 IG 上这里也是非常热门的打卡地点，记得要带着你的手机和美拍好准备哦。那第七个呢，要来介绍的、就是富富厨房哦，它是老姑石老宅里的西式料理。想要在绿岛享有一顿比较有格调的西式晚餐，富富厨房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那富富厨房呢，它是隐身在老姑石墙围绕里的老宅里哦。那老宅改造的空间在搭配配木质装潢跟暖黄灯光，氛围既有岁月感，但是又不失大气哦。餐点呢是以西式海鲜料理为主，意大利面还有炖饭都是受欢迎的选择。另外呢，也有一些下酒菜哦。酒水方面呢，也有气泡酒跟无酒精的饮品可以做选择，是一个跟朋友或者是情侣相聚的理想地点。那这一家店呢，还曾经获得过时尚玩家节目的推荐。如果你想要在绿岛吃一顿特别一点的晚餐，富富厨房绝对是值得预约的哦。那第八个呢，就是咸酥鸡哦。那说到宵夜啊，不得不提到绿岛大街上的咸酥鸡摊哦。在绿岛爱转角咸酥鸡是许多旅客在夜晚逛完大街之后必定光顾的宵夜首选，炸了金黄酥脆的各式食材，再配上九层塔的香气，热腾腾的拿在手里，站在路边一边吃一边看着来来往往的旅客，是一种非常有度假感的慵懒感受哦。那么最后呢，不能不说说一下在绿岛吃海鲜的体验哦。绿岛四面环海，渔获新鲜，海鲜的热潮自然是岛上的日常，也就是最道地的饮食文化之一。到了当地啊，找一间在地的海鲜热炒餐厅坐下来，点上几道时令海鲜，也许是清蒸鱼斑、炒套 Q、姜丝蛤蜊汤等等哦，或者是岛上特有的各种深海鱼，就配着一杯啤酒和朋友天南地北的聊，这就是绿岛最真实最下饭的滋味。建议大家到了绿岛可以到南寮渔港附近的餐厅，或者询问一下民宿老板，请他们推荐当季最好的海鲜料理。通常本地人知道的店才是最真实的美味所在哦。那其实今天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最想要传达给你们的是一种旅行的心境。绿岛呢是一座很小的岛，小到你可能一两天就把整个岛逛完了，但它又是一座很大的岛，大到每一个角落都有说不完的故事。每一道海浪都带着不同的颜色，每一个在地人的笑容背后都有着一段关于这片土地和大海的情感。我一直相信啊，最好的旅行是能够让你慢下来感受当地的那种旅行哦。在绿岛啊，可以把手机收起来，

闭上眼睛听海浪的声音，也可以在清晨五点爬起来去看一次只属于绿岛的日出，甚至也可以在下午的时候找一个礁岩坐下来，看着海龟在水下缓缓游过，也可以在夜晚仰头数一数没有光害的绿岛星空，感受一下原来世界可以这么的安静，这么美。希望听众朋友们听完今天的节目，也能对绿岛有了一份温柔的向往。无论是之前就去过的老旅人，还是还在犹豫的新朋友，只要时机到了，就给自己一个出发的理由，让那一片湛蓝的太平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夏天。那么今天一样选择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小男孩乐团的《旅行公路》，希望听众朋友们会喜欢今天的内容。我是余恩，我们下次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哇塞，这个时间

真的是过得非常非常快哦！这个2026年竟然已经过了上半年了，6月已经要结束了，这也就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的节目本年度即将要结束，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即将会是我们本年度的最后一集《乐坛深造说》。时间真的是过得飞快啊！其实想当初我更没想到自己能够分享这么多的音乐内容，分享到50几集哦，真的分享了这么久。不过啊，也是让我们走到了今天啊。而今天结束之后呢，别气馁。我们的乐坛深造所呢，即将在下一年度也会继续陪伴着各位听众朋友们。而下一年度呢，我们的节目会是每个礼拜一的5点到6点来做一个现场的部分哦，来陪伴听众朋友们，然后带来更多的音乐内容。不过呢，先专心今天的节目内容哦。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其实啊，想要再带大家知道一次乐坛深造所的初衷。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我们的初衷？没错，因为我们的初衷呢，其实往往的可能会跟其他有一些音乐节目不太一样。我们是比较注重这些音乐带给我们的故事性，带给我们的情绪价值等等的，所以啊，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哇，我还记得啊，在小的时候啊，曾经跟爸爸妈妈常常去家里附近，这个有一座山，然后山上面呢有一个很好的高级餐厅，然后这个高级餐厅的旁边又有一个庙啊，他们前面就有一个广场，能够在那边看夜景啊，有望远镜，然后也有给小朋友玩的碰碰车。哎，我很喜欢汽车嘛，小的时候就很爱去玩那个碰碰车，然后小的时候对音乐非常有兴趣的我，听到那个碰碰车循环播放的每一首歌曲，其实啊都很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不过其中一首歌曲哦，最为让我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贝琳达·卡莱尔的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这首歌曲其实你听歌名就可以听到满满的希望，从一开始它的前奏就令人非常的着迷且印象深刻哦。不过呢，这首歌曲其中所代表的价值还有他想表达的到底是什么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首歌曲的旋律吧。

刚刚的那首歌曲呢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那首歌曲在那个时候呢其实算是非常的火红的一种旋律的呈现方式，因为在那个年代呢就是流行这种半摇滚啊或是摇滚乐的时期，所以呢那首歌曲哦放到时至今日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好听哦。其实啊，就像我讲的，常常我就在说一首歌曲成不成功或者是它对我来说好不好听，往往都是取决于这首歌曲的节奏以及旋律哦好不好听，抓不抓耳。而这首歌曲呢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完完全全就是抓住我们听众朋友们的耳朵。而现在播放的这一首歌曲呢 Shadow of the Night 来自这个歌手非常非常的有名哦，叫做 Pat Benatar。 这个歌手他的这首歌曲为什么如此的有名呢？因为他也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曲风，所以你其实可以发现这两首歌曲在前奏的一开始就会让人非常想要继续听下去，马上就抓住听众朋友们的耳朵。

欸，你们不觉得这个正值这个非常炎热的夏天哦？台湾今年的夏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在遇到这样子的夏天的情况，我觉得特别适合来听泰文歌哦，因为泰国就是一个会让人觉得夏天就是应该待在那边的一个国家，在那边体验当地的风情、当地的文化等等的哦。这首歌曲来自 Pixie， 这个他们的这个团体的名字真的蛮难念的 ，Pixie。应该是这样念，这首歌曲 Whatever 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哦，也非常带来我们这种夏日的这种氛围哦。那个讲到这个泰文歌，其实哦，这个或许是这首歌曲应该啊，那种听到拿来当配乐等等的，可是其实比较少人会真的拿来听。其实我觉得还蛮好听的哦，其实蛮多泰文歌都是会让人觉得说，这首歌曲真的是还蛮好听的哦。所以呢，这个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另外一首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推荐的泰语歌哦。而这首泰语歌呢，也是可能是蛮少年轻人知道的，但是如果说放到泰国的话，哇，如果你去问泰国的年

刚刚好，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泰语歌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夏日的氛围？又是讲到他们的旋律的成功哦，他们这两首歌曲的这种，就是泰国这种流行音乐，就让我觉得说，看就是很适合夏天的时候听啊，你不觉得吗？这首歌曲来自 Punch It 的这首《I Like You the Most》，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哦，听众朋友们去听，对，舌头有点打结。好的哦，这两首歌曲呢，正式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就算我们不了解这个泰文啊，可是我们还是会觉得很好听。为什么？就是因为旋律，没错，是因为旋律。你就算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但是那个 vibe 绝对不会骗人的。所以呢，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一大范例哦。正所谓你听不懂，但是你也听得懂，什么意思呢？你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你甚至没有读过这个语言，但是你就是觉得很好听啊。好了，如果说哦，你最近有在滑 Instagram 的 Reels 哦，其实很多人前阵子都在疯狂看那个什么水果干片，就是那种用 AI 做出来的那种。那 就是那种短片这样，然后这些短片呢，或者是一些大陆的短剧等等的，其实他们放在短音上面的配乐是非常重要的。而这首歌曲呢，它就是非常常被放在这样子的一个配乐，但是其实啊，很少人会真正去听这首歌曲的完整版。但是这首歌曲的完整版啊，其实非常非常的好听，不过呢，是非常非常带有伤心的这种感觉哦。好，这首歌曲来自这个 Amin 以及 Johnny 的这一首《Coming》这首歌曲哦，来自这个俄罗斯的这首歌曲哦。如果说你听不懂的话，没关系，你可以上网去查看它的中文的意思，或许你会觉得说，哎，更加的了解这首歌曲的其中的含义啊等等的。不过呢，就算你不知道这首歌曲的含义，其实你光是去听它的这首旋律，你就会。也会被他的这种伤感的情绪所渲染到，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OK，这首歌曲哦，很多人都在讲，这个就是外国人他们会讲说，哎，understanding is for zero person，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完全了解这首歌曲，或许你完全不了解这首歌曲在唱什么，但是 understanding the fruit story is 100%，就是你了解水果的这个故事是100%，就是那些水果干片真的都是用这个配乐，所以说如果你还蛮火网的话，你应该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或者说你就算不火网，你应该看到一些短剧，他们的配乐也是这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你去听它完整的这个完整的版本，你会听到后面你会发现它所阐述的这种伤感是慢慢的带来这种震撼的感觉哦，是非常非常令人觉得其实很好听，而且非常伤感的哦。不过呢，如果要讲到配乐哦，配乐爱剧的配乐非常非常多种哦，而且呢，去听他们的这些完整版本的歌曲，绝对也是很多都是非常非常好听的。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不是那种伤感的，而是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有节奏感，像一起跳起舞来的这种感觉哦，是来自一位法国歌手的，叫做阿雅中村这位歌手，他所带来的这首歌曲《Copains》，这首歌曲带来给听众朋友们。

好的、哦，其实呢，你这三首歌曲哦，你去听，你真的是完全可能，如果说你不是语言通的话，你真的基本上你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可是你真的就是会被他们情感所渲染到啊。如果说伤心的歌曲，你就是会感受到那种深度的那种伤感啊。而如果说像刚这首歌曲，一听就是会让人想要随之起舞的这种歌曲，就会让人觉得说、哦、很好听，然后会一起跳舞起来的那种感觉，一起跳最近很红的那个跟 AI 的那个。这种什么 cappuccino 啊，一起跳的这种，就是对。反正如果你说你有在看 IG Reels 的话，你大概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反正这些歌曲其实为什么会叫做音乐无国界，就是正是因为你就算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你也可以被渲染到，你也可以了解他们其中所想要表达的这个情绪价值。而为什么会音乐无国界，也是代表说这些语言他们其实占的不是重点，占的重点是他们这些创作者所创造出来的旋律以及节奏，是让你觉得抓耳的，是让你觉得能够。表达各种情绪的。好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在 IG 当中哦，或许是算在剪辑里面蛮红的一首歌曲哦。如果说好，你刚好跟我一样喜欢车的话，那你绝对对这首歌曲绝对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哦，因为这首歌曲呢，拿来剪辑也是非常适合的一个配乐。而它的完整版本呢，其实也不差哦，也不难听哦，来自 Temper City 的这一首 Self Aware。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1: 九一。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四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会使吗？
1: 就是有伤。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回到这个乐潮风向，近期的音乐呢发生了一个憾事啊，一个非常有才的创作者呢，他在直升机上面然后发生了事故，然后过世了 ，Rest in peace 哦。这个歌手呢叫做 Oliver Tree， 他有两首歌曲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歌曲，而且呢正是呼应了前面我说的以旋律为主的，而这样子以旋律为主的歌曲呢，其实往往就像我讲了，他会拿来配 IG 的配乐啊等等的，那其实。在这样子的配乐盛行之下，你就会觉得这首歌曲好听，就会像我一样去查了这首歌曲的完整版。而这两首歌曲呢，它不仅仅是在配乐上面有名，它其实它的完整的版本也是在网络上面非常非常的有名啊、哦。所以很多人呢得知到这个憾事，也是觉得说，真的是啊，愿他安息，真的是 Rest in Peace。来自 Oliver Tree 以及 Robin 的这首歌曲《Miss You》。

好的哦，这首歌曲呢，来自 Oliver Tree 的《Life Goes On》。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啊，一样哦，就像是 Oliver Tree 他可能过世后，他可能留给听众朋友们的理念，像是这首歌曲一样，《Life Goes On》。希望大家可以，就算他已经过世，也是能够继续往前进，然后继续去过好自己的人生啊。那真的是这种事故，谁也不希望发生，真的是 Rest in Peace。好的，那这两首歌曲呢，同样哦，就像我讲的，它是旋律非常的抓耳，不管是摇滚啊，还是怎么样子的一个风格啊，往往都是可能从配乐来去发掘，然后让它火红的啊，或者是它本身就是一个节奏让人就是亮眼到一个让人没有办法不去发现它的歌曲哦。不过呢，除了那个透过配乐来去火红的歌曲啊，可能也有一些歌曲，它是透过很多翻唱的歌手来去翻唱，可能因为它本身它歌词的意义就很深啊，或者是说它本身它就很好听啊，各方面都是，或者是这个歌手本身就很有名等等的。如果说很多的因素加起来，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歌手会想要去翻唱的这个原因的话，那这首歌曲可能也会透过另外一种方式来去变得更有名。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其实对我来说，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案例。我就是看过好多好多的翻唱歌手来去翻唱它，我才得知说，哦，原来 Katy Perry 有这样子一首歌曲也是这么的好听。虽然说可能是我知识浅了啦，可能这首歌曲本来就很有名，所以呢才会被很多的歌手来去翻唱。不过没关系，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歌曲，来自 Katy Perry 的《Hollies in Hawaii》。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The Weeknd 尼加拉瀑布、哦、为什么会以尼加拉瀑布来做命名呢？其实呢在歌曲当中、哦、The Weeknd 就是呢他在尼加拉瀑布来去回忆当时、哦、当时他与这个女生的一些故事点点滴滴、哦、其实是一首非常伤心的歌曲、哦、不过呢非常有趣的是他以尼加拉瀑布来做命名、哦、而尼加拉瀑布呢是位于 New York 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哦、前阵子呢、哦、看到有一个朋友刚好去 New York 玩，哇，他把就是他刚好有拍尼加拉瀑布，这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点、哦、所以呢这首歌曲、哦、也在这个当时发行的时候还蛮有名的一首歌曲，而且呢它也是节奏非常非常抓耳的，在一开始的那个有没有就是有类似电子音的这种旋律，就让人觉得说、哦、非常非常的好听、哦、而且呢它的这个命名呢也会让人更加的好奇去查询它的歌词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义，所以才会取名叫做尼加拉瀑布、哦、对，来自 The Weeknd 的歌曲、哦，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好的，这首歌曲呢，来自艾薇儿的《Wish You Were Here》。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经典啊！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而这里是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好的哦，这首歌曲呢，如果说要讲到艾薇儿哦，艾薇儿在那个时候真的是风靡整个流行音乐界哦，而这首歌曲可能会是她最有名、最好听的一首歌曲哦。而这首歌曲呢，为什么会放在这个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呢？不只是因为它很有名以外啊，这首歌曲呢，其实啊，呼应了上一集，其实我们有讲过这个关于这个不同的立场，在爱情当中不同的立场啊，其实呢，有的时候提出分手的那个人才会是最痛苦的，然后会觉得说，哦，最终会觉得失去了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这首歌曲呢，其实就会往往在这个时候提醒着我们，觉得说，要是当初的你在我的身边就好了。然后开始会去想起所有以前的那些满满的回忆等等的，所以其实歌词当中呢，有时候或许会让人感动到落泪哦。其实来，比如说我们来一句一句来稍微讲一下几句重点哦。在一开始的歌词当中，其实就讲到说，哎，我可以变得很，我可以是很强壮的，我可以是很坚强的，但是如果是跟你一起的话，或许就不会只是这么简单一样了。然后。这边是用比较口语化的讲说，There's a girl that gives a shit，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女孩啊，她会在乎所有的事情，然后会就是 behind this wall，会当我的就是因为类似当我靠山，然后在墙的后面，然后你会就是 you just walk through it，就是你会穿过去，意思就是说。完全就是讲说你会去支持我啊，等等的。当然了，这首歌曲的这些歌词也有人可能去翻译成可能一些贬义，可是在我看来会是这样子的意思，就是有一个人是曾经是可能只有他能够了解你，然后但是可能那个时候的你真的不知道去怎么珍惜他，然后也不知道他原来是这么一个坚强的一个角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可惜。然后当你真正失去他之后，你就会开始，哎，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开始去回忆。And I remember all those crazy things you said. You left them running through my head. 那些你曾经说过的所有疯狂的事情，现在却是围绕在我的脑海当中哦。然后还有 all those crazy things we did. Didn't think about it, just went with it. 当初的那些我们一起做的那些疯狂的事情，我们完全没有去想过任何后果，就一。

0: 体去做的，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令人回忆当初那个奋不顾身的自己，还有奋不顾身的那段感情，就会觉得说，如果现在你在这边，那该有多好，就会开始觉得说，Damn，I wish you were here 这种感觉。所以艾薇儿的这首歌曲，难怪会是最红的歌曲哦，难怪会这么好听，就是因为。他完完全全用不仅是非常口语化的，比如说 give a shit 啊，还有 damn 啊这种非常在地的这种口语化的词汇来去贴近听众朋友们以外哦，也利用艾薇儿独特的风格来去带入一个情感，来去带入每一个人都可以带入不同的故事，还有不同的回忆，但是呢，深深埋在心里当中的那种情感，却是大家都是合为一，大家都是同一心的，大家都是同一个想法的，所以我就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太厉害了，非常非常的好听。好的，那么呢，也该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做一个尾声了。今天的节目或许你会发现我讲的话，其实比较偏少，其实听的音乐非常非常的多，高达十几首，其实就是因为最后一集了，本年度的最后一集，想要利用各种不一样的音乐来去。带给听众朋友们不一样的享受啊，等等的。好的，那么呢，其实废话不多说，因为我们的明年度啊，一样会继续陪伴听众朋友们，一样哦，别错过每个礼拜一的下午5点到6点新的节目哦，别忘了哦，好不好？来，那一样是乐坛深造所，那接下来要播放的本日主打新歌，让我们回到这个。本土的这个语言呢、哦，华语流行音乐哦，这个前阵子听到陈华翻唱这首歌曲，就觉得特别好听，我还去听了一下原唱，所以接下来播的这首呢，是来自原唱戴佩妮的这首歌曲，怎样？这首歌曲呢，也是算蛮红的啦，也是不算蛮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分享给听众朋友们，作为我们的本日主打新。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这里是哪里？这里是 AM 7.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的乐坛深造所。那我们下周不是同一时间，下周呢在5点到6点来去陪伴听众朋友们，来去做一个新的节目内容。那么呢，其实核心的概念也是差不多了，好不好？那乐坛深造所，我们下周见，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
1: 我这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我们是
3: 粉黛法兰黛。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喂，新的歌厅，很高兴为您服务。
4: 你高兴得太早了，我想要预约礼拜一的下午4点。
3: 这个时间刚好有大咖的歌手要来唱歌耶，可能没办法
4: 啊。还是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唱吗？
3: 也不是不行。
5: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啦。Oh my god, 我现在真的是在紫英的包厢里面哎，好想要一直唱下去哦。
3: 你好，包厢服务，请问有需要续时间吗？
5: 你好，我想要预约下礼拜的同一时间，可以吗？
3: 没有问题，每周一下午4点都可以让你尽情歌唱哦。
5: 对哦，太好了。
3: 我是 Singer， 每周一下午4点的包厢准时为你开放。无论你想要
6: 热闹的音乐派对，或是浪漫的抒情乐章，
3: 都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欢唱。我是 Singer， 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5: 让我们一起
7: 周跑。